0: 我来扶他。
1: 不用扶他，装什么好人？
0: 来，林教头，小心脚下。
1: 走。

0: 累死老子了，走不动了。
1: 哎呀，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一下吧。哎，
0: 走不动了，走不动了。哎呀，
1: 这走了那么久，才走了不到十里路，只要这样走下去，猴年马月才能到啊。哎，
0: 这走一步停三步的话，我也实在是太困了。董超啊，让我眯瞪一会儿吧。
1: 我也很困，我也得小歇片刻。
0: 哎，董超啊，这种地方我俩不能睡，这可是强人经常出没的地方。
1: 对呀，我看此处山林险恶。
2: 薛顿公，你有何话说？
0: 林教头，你说这里又没个囚笼，我哥俩要是真睡的话，到时候你要是跑了，我们哥俩可怎么跟上头交差啊？
1: 是啊，
2: 我林冲也是一条硬汉，既然吃了官司，我就自认倒霉。哼，两位顿公放心，我林冲不会跑，也不会加害你们。
0: 话虽可以这么说，可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林教头，您要想让我们哥俩放心的话，那就得让我们把你给绑了。
1: 对呀，
2: 要绑就绑，休得多言。
3: 多谢了林教头。来
0: 来。
2: 这是为何啊？
0: 对不住了，林教头，
2: 为何把林冲绑得如此之紧？
0: 林教头，对不起了，不是小的想要你的性命，只不过是前几日太尉府来了一个陆虞侯，带来了太尉的军旨，叫我们哥俩在这片林子里结果了你的性命。他们现在还立等你额头上这块金印，回去交差呢。
2: 又是陆谦。
1: 林教头，你也不要怨我们哥俩，我们也是受上司差遣，
4: 身不由己啊。
1: 我们约定了日期，必须尽早回复。
0: 记住了，明年的今日便是你的今日。
2: 慢！林冲与你们无冤无仇，只要放过林冲性命，林冲此生不忘。
0: 少废话了，救不得你了，受死吧林冲。啊！
5: 你这个鸟人。
2: 兄弟住手，不关他俩的事，都是高太尉指使陆谦让他俩加害于我。
4: 大师饶命，饶命。
5: 你这鸟人，
2: 你杀了他们俩，你是徒增一场冤孽罢了。
4: 对啊，
6: 饶命啊。
2: 兄弟啊，
5: 来啊，还不快把绳子解开。
4: 是是是是是是是，来来。
6: 林教头，
4: 林教头，林教
2: 兄弟，
5: 来坐坐坐。

0: 兄弟怎会到此啊？
1: 俺听说你误闯白虎节堂，被那奸人高俅所害，就和武松兄弟赶去开封府救你。嗨，怎奈武松下手，后来又打听说你发配沧州，我们就一路跟随。你们住在哪里，我们就住在哪儿。
0: 我的武二兄弟呢？
1: 他前两天做梦，梦见家中哥哥含冤受屈了，好像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所以就赶回阳谷县去探个究竟。哼，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这野猪林里暗害哥哥，昨天夜里还装神弄鬼，用滚水烫伤哥哥的双脚，我就想冲出去砍了他们的鸟头。
2: 鸟头。
1: 后来想到武二兄弟的劝告，怕客栈人多眼杂，暴露了哥哥的行踪。
0: 想不到兄弟竟然如此心细。
1: 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野猪林里劫我哥哥的性命。你们武功出门的时候，我抄小路就来到了这野猪林里等候你们了。没想到这两个鸟人真要在这里接我哥哥的性命。
2: 林教头，我错了。
3: 真是啊，
1: 若不杀他俩，难解我心头之恨。
0: 兄弟，
3: 饶命啊！
0: 事已至此，杀了他俩也于事无补，就饶过他俩吧。
2: 对对，饶。
1: 你们两个鸟人给洒家听着，今后要小心伺候。如果我哥哥再掉一根头发，小心你俩的鸟头！你们两个鸟人，给我过来！
3: 是，
1: 把脚给我舔干净！
0: 兄弟不可！
1: 哥哥，如果你嫌他俩脏，我来！
0: 兄弟，还不快快把我扶起来！
3: 是。林教头，来，
1: 跟着洒家走。小心。
3: 是。林教头，您当心点，慢点。
4: 哥哥，来吧，兄弟今天陪你喝酒。打从我离开阳谷县，这才三个月。走之前，你还对我嘘寒问暖。可是，回来的时候，你却已经和我天人两隔了。哥哥，我想你这一生之中，一定没有痛痛快快的喝过一碗酒。现在，兄弟我陪你喝。

先吃了这口牛肉，我知道哥哥喜欢吃清河县的马家酱牛肉。可是这40多年来，你也没能吃上过几顿。这子时街的牛肉虽然不比马家酱牛肉，你先凑合着吃吧。改天我去清河县买来给你补上。

0: 哥，
1: 干啥？哎！
0: 如果没有哥哥你，就没有我五儿。

其实，那只老虎应该算是哥哥你打死的呀。走路一定要千万小心呐。 知道你死不瞑目，想来你活着的时候就经常忍气吞声的，而今你暴毙而亡，我却不得不怀疑，哥哥，如果你有冤屈，是遭人陷害。 你就告诉我，千万托梦给我，兄弟一定会为哥哥报仇。

哥，你放心走吧。古人说，长嫂如母，我一定会敬重她的。武松定会照顾她一辈子，你就放心吧，哥。

你看到了吗？我这皮套裤本来是要送给你的，可如今你已经不在了。 真的想你啊。

0: 干娘，是我。
1: 哦，来了来了。哟，这大清早的，金莲你起了，怎么那么早啊？
0: 干娘，
1: 怎么了？有事儿啊？
0: 干娘，你看这
1: 怎么了？有人吗？啊？
0: 哎，干娘，是进去说话吧。
1: 哎呦，你看我都，哎呀，这脑子不行了。来来来，进屋说话啊，来。
0: 干娘，
1: 来喝茶。
0: 哎呀，干娘客气了。来来来，快坐下说话吧。
1: 好好好。金莲呐，什么事情这么为难呢？
0: 干娘，
1: 什么事情嘛？
0: 干娘，你说我家里现在这个状况，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1: 你这话倒是问得奇怪啊，各家关门过日子，哎，怎么还让我帮你拿主意呢？
0: 啊，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这事儿起根上。
1: 什么起根上？什么这事儿？什么事儿啊？
0: 干娘，您不能等我上了房，半道上撤梯子吧？
1: 哎，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腿是长在你身上的，你爱往人家房上爬，这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1: 这话怎么不能这么说啊？这话太能这么说了。好吧，我们把事情往回倒倒看。哎，我叫你过来干嘛的？帮我裁衣服的。
2: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0: 儒雅的气质
3: 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4: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2: 对，
3: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

0: 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3: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3: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3: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3: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3: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 或扫码下单吧。
3: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在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

0: 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他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0: 这里就会省了700块钱了。
1: 对，
3: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

0: 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1: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3: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3: 逛个公园，
1: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3: 是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3: 对，
1: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3: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3: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3: 是
1: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3: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够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 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

0: 装，价格也合适，
1: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
0: 整个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这个饼乐在我们南美地区是最好吃的。
11: 我是老尤，叫尤五仙，是水吉来做光饼啊，打饼乐。
12: 老尤包的饼乐最漂亮的，
11: 包大一点，让客人吃的舒服一点。我这个都是商业的秘密。
13: 我要吃饼乐就会到这里吃，我女儿叫我去吃，我也会去吃。
12: 是啊，我们门一开，我们的生意就来了。
14: 一个星期最少要报到3次。
15: 老尤，我帮你宣传要宣传会呀！啊，
16: 可以啊。
15: 既然老尤喜剧别人一流，好，我的 good。
11: 打肉啊！这猪的后腿肉。后腿肉它没给你没有那个筋啊，五花肉不能打了，五花肉有回肉的，没有口感的，烂烂的。这里8斤肉，大概要打半个小时，主要是这筋板会痛，两边筋板，一斤肉大概8-9碗，这做小生意赚不了多少钱呢。差不多了，就这样了。加点小苏打水，

0: 这么简单啊，有没有什么比例？
1: 你肯定有比例的啦，这是秘密，不能告诉的。

0: 个是脆脆的，然后肉也很足。
1: 哎呦，吓到你们了！
2: 不是很饿哦，但是我看你们吃的很大碗哎。
3: 他这家拌面猪油香啊，放起来辣椒放下，很好吃。
4: 小帅哥，你不是要上镜头吗？
5: 不怕的嘞，怎么这么内向啊你吧？哦，男孩子要掌心大方那一面的吗？
4: 问你两句。
5: 我都不知道他了，我这头都没洗，都不上镜。男孩子要掌心大方那一面的吗？

0: 来，小妹，这碗拌面好。
1: 早餐很繁琐哎，
2: 四点多就来准备那些材料啦，
1: 调面粉啊，
2: 打肉啊，
1: 下午就做小笼包啊，做光饼啊，要做到晚上十一点多。2015年左右嘛，那在上海做生意卖钢筋啊，舒服嘞，亏也亏大了吧，
3: 亏掉了400多万吧，
1: 房子车子都卖了。
3: 开头来回来抽烟的钱都没有了，
0: 而且外债不是银行的外债，全部都是私人外债，有的人都逼到我这边来，逼到我这店铺来，我是直接给他说的，我说你们不要逼我哈，让我认认真真的做，你们的钱我一定会想办法给你还上。
3: 当时就一个店面啊，光饼新做，2斤饼肉都卖不掉。5斤面条都卖不掉，就2公婆做，就是拼命的做，慢慢的做，慢慢的做，大概做了1年左右了。2斤肉就5斤肉，5斤肉就10斤肉，就这样子慢慢的做起来了。中午休息就是休息厕所，休息卫生间。让我老婆了，跟我也是很苦的，哎，讲得很惭愧啊。
0: 不提那个事情。
4: 不提那个事情
0: 啊，嗯，不想提了。哎呀，想去也心里又难受。啊，还有几碗面条没去，你们。

0: 虽然我去上海没成功，我回来的时候，咱们能不能做生意啊？好好的经营下去。
1: 只有向前看了，是不是？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师傅，河口水吧，不喝了。长老，好些了吗？
1: 老人家，放心吧，好些了。师傅，我们没找到那妖怪的洞府。
2: 师兄，小点声。
0: 怎么了？
1: 师傅碰见妖怪了。啊，
0: 师傅，
1: 师傅，怎么了？
0: 不要紧了，不要紧。
1: 师傅，
3: 哎呀，
1: 大白天睡觉。
3: 小点声，二师兄。师傅差点让妖怪给掳走了。
0: 你是干什么的？
1: 临走时怎么说的？怎么不看好师傅呢？我是啊，你干什么？
4: 孙长老，你们不要埋怨了。要不是沙长老啊，那师傅就被妖怪给抢走了。
0: 哦，

0: 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
1: 你是妖怪？
0: 我不是妖怪，但是我会捉妖怪。
1: 你是法师？
0: 不是，我是和尚。
1: 和尚，快逃命吧！这里有妖怪，都吃了好几个和尚了。
0: 不妨事，不妨事，我的肉不中吃。
2: 猴哥，猴哥。
0: 八戒，这有个年轻人。
2: 他是谁呀？
1: 你们是？
0: 别怕，我们是来捉妖怪的。你知道妖怪在哪儿吗？
1: 师父，我是陀螺庄的人，刚从妖怪的洞里逃出来。
0: 好好好，我们带你回去，你把那妖怪的事儿慢慢告诉我们啊。
1: 多谢师父。
0: 起来。八戒，快起来，背上他，快点。
2: 你让我背，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
0: 你敢不背？
2: 我不背，我不背，我都不背。
0: 背不背？
2: 我不背，你背，我不背，你背，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
0: 八戒，八戒，八戒。背不背啊？
2: 我不背，我不背。
0: 你不背，那我走了。哎，
2: 那什么，你拉我一把，你拉我一把。哎呀，你拉一把。
0: 拉你可以，你得背他啊。
2: 先拉。
0: 等着。八戒。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我赶紧去找李老汉，快去！哎，李老汉呐、啊，哎呀，你家长生回来了？
1: 什么？
0: 长生回来了？
1: 在哪儿啊？
0: 哎，就在村头的大树底下。
1: 那他怎么不回家呀？
0: 哎呀，到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1: 哎呦，哎，我去看看去。
0: 哎，
1: 就。长生，你怎么样？
2: 阿弥陀佛。哎呀，
1: 你怎么回来的？怎么回来的呀？啊，是他们。哎呀，是长老啊！
2: 太好了。
1: 哎呀，长老啊，谢谢您呐，活菩萨呀，谢谢您呐，您把我这儿子给……哎呦，谢谢长老啊！
3: 不用说，
1: 谢谢
3: 您，不用说。
4: 你怎么光谢他呀？不谢我呀？是我把你儿子背回来的。
1: 哎呦，我谢谢您，我也谢谢您，救苦救难的菩萨。哎，
2: 老施主，不要谢了。这孩子身体虚弱，赶快抬回去调养调养吧。
3: 是、
1: 啊，谢谢，谢谢了，谢谢了。哎呀，儿啊，来来来，跟爹回家啊，回家。
5: 孙长老，那妖洞在离这儿30里的七绝山里。
3: 啊，30里。
6: 还没有练成，要不然捉来的唐僧，我还和这些干什么？下去吧。
7: 老哥，还有啊，
3: 那边
7: 哪边？

0: 被咱们给找着了啊！
1: 这妖精
0: 妖怪出来，出来，
1: 出出来，你快出来！
0: 妖怪出来，出来！他不出来，
1: 不出来。

0: 腰洞定有后门，我在这盯着，你到后门堵上。
1: 哎，好，我去，我去。哎，猴哥，你可加小心了啊！哎，
0: 放心吧。哎。

哎

0: 蟒蛇呀！哎呀，
1: 关键，
0: 你看，你看，
1: 怎么回事？
0: 一条大蟒蛇，大蛇，快，
1: 在哪儿呢？
0: 前面呢？
1: 那还不追？
0: 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
1: 快追，快追呀！
0: 追追，你追！哎，我看，你上哪儿去了？
1: 怎么不见了？
0: 找不着了，他这是吧？找不着了！哎呀，我在这儿呢！我。

0: 哎呦，这就好多了啊！是啊，这样就好了。是啊，哎呀，唐长老啊，你那两个徒弟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凶多吉少啊？
1: 不会，我那大师兄啊，还没有妖怪能治得住他呢。哦，猴哥。猴哥，猴哥，你在哪儿啊？猴哥啊，猴哥，你在哪儿啊？你，
2: 大哥，我在妖精的肚子里呢。
1: 啊？哎呦，你在妖怪的肚子里头呢？哎呦，那可怎么好？你让妖怪给吃了，这怎么办呢？这？
2: 我在那好玩的呢，
1: 还好玩呢。那一会儿妖怪把你当粪便给拉出来了，
2: 我这就下他给你当个全场看。
1: 猴哥，你耍起把戏来了啊！
2: 哎呦，我再给你垫个床，快上去！
1: 像，这床可真像，还就是没有桅杆，那不能通风啊！你看啊，
2: 这是很舒服。
3: 快过来！
1: 猴哥，猴哥，猴哥，你出来了？
3: 不出来，难道还在里头过年不成？
1: 哎，这蛇死没死的？啊，
3: 不死也活不成了。
1: 哎，我打他一下。
3: 不必了，咱们快抬回去吧。哎，我说八戒，刚才上哪儿了？
1: 我给你找你去了，我追人打死蛇，你看，
3: 算了算了，抬回去吧，走，
1: 抬，
4: 哎呦，看看是不是他们回来了，
5: 师傅，那我出去看看
3: 啊。师傅，快出来瞧瞧吧。

0: 原来是这个东西在作怪呀！我打死你！哎呀！哎呀！哎呀！谭长老啊，你帮我们杀了这个妖怪，以后我们大家都安生了，我们大家可要感谢你了！
1: 谢谢！
2: 起来！起来！起来！
0: 走！
3: 长老，
4: 哎呀，你们走啊！
0: 这对我们除了妖，大家要好好谢谢你。
5: 谭长老，哎，拿着这些麻烦干嘛？

0: 徒弟们，前面有户人家。
1: 哎，你们瞧，门口还站着一位老婆婆呢。
2: 是啊，是啊。
3: 慢点，师傅。
4: 哎，慢。师傅，这老婆婆是个妖精啊。
0: 哎，明明是个老婆婆，你怎么说是妖怪呢？
4: 哎呀，师傅，这荒山野岭就这么一户人家，你忘了那白骨精变老太太了？
2: 八戒变得几十任的妖怪了。
4: 就是妖怪。
5: 过路的客官，你们从哪儿来的呀？
0: 啊，为师前去看看。
4: 嗨，师傅，你
2: 去。你认错人了。
0: 老妈妈，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老妈妈，我们是从远处来的和尚，路过这里。
5: 远处来的，你们看见我的儿子和媳妇儿了吗？他们上山砍柴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0: 老妈妈不要着急，不会出事的，我们正要上山去呢。
5: 你们要是看见我的儿子，叫他快些回来。
0: 好，老妈妈，您尽管放心啊。
2: 师父，
0: 八戒，悟空，我们上山去吧。
2: 牵马去，牵马去。
4: 你呀，
6: 大王，求求你放了我们吧，我们家里还有70岁的老母亲呢。
7: 把你放了行啊。
6: 多谢大王，多谢大王。
7: 哎，不过你得把他留下来
6: 啊。不行不行，大王不行啊。大王，我求求你了，放了我们吧。大王，大王，不行啊。
5: 救命啊。
6: 大王，大王，放了我们吧。
7: 大王，我正缺个夫人，你留在我的洞府里不比你每天上山打柴好吗？
5: 不不
6: 啊，娘子，
7: 把他给我带下去。
8: 没事。娘子，
6: 娘子，娘子，
5: 走了，走了。

0: 你敢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们死在眼前！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1: 娘子，
0: 娘子，好。
2: 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3: 是啊，走，走，这倒好，斋饭没化了，还得帮人家找儿子。你说这么大的山，这上哪儿去找啊？哎呀，我这肚子可早就饿了。哎，你怎么没有一点慈悲心肠？那位老人家孤零零的一个人，眼睛又不好。
4: 只怕连他自己都没得吃，我们总不能开口向他要斋饭吧？哎，
5: 师傅说的对呀。师傅，这风不对呀，快下吧。
4: 悟空，怎么了？师傅，我看这风来得怪呀！啊，
5: 哎，这山里四季都是风，没有什么奇怪的。哎呀，他说有就有。哎，二师兄，哎，
0: 这才叫捕风捉影呢。
4: 师傅，这风还没停，又起骤雾，只怕凶多吉少。二位师弟，你们在这保护师傅。
5: 我去去就来。
0: 快去快回！好。哦，一群小妖，让我便宜八戒吧。哎呀，这猴哥上哪去了？他，这肚子太饿了，师傅，你看这上哪去了？
3: 师傅，悟空，师傅，哎呀，悟空，有妖怪吗？没有，没有。师傅，前
4: 面不远有个村庄，刚才那些雾气是人家做饭笼屉里冒出来的蒸汽。
3: 哎，笼屉之气应该是白的，刚才那气可是黑色的呀。
5: 嗨，我这师傅啊，那火烧大了，那饭当然糊了，这饭一糊了，当然冒黑气了。这，猴哥，山上有没有化缘的地方啊？有人做饭还没人施斋吗？哎，
4: 师傅，你先化了点啊。没有，刚才走得急，没带钵盂，所以没法化斋。
5: 那你先吃了吧啊！
4: 真是，师傅没吃，我怎么能吃呢？啊，呆子。
0: 师傅，您看他们，你们两个在嘀咕什么呢？哎呀，我说师傅，猴哥说山下有化缘的地方啊，你们在这儿，等我下去啊，我老朱给你们化缘去啊，来来来，我去。哎，我先走了啊，哎，好嘞。哎，大师兄，你笑什么呢？
4: 嘘，别说话。
0: 哼，哎，娘子有什么好悲伤的？哼，哎呀，我是这一山之主，要什么没有啊？你要是从了我，我马上就放了你丈夫，以后他家里吃的用的，我全都给他送去了。哎，也免得你跟着他辛苦啊！啊，哼。 你要是不识抬举，我就把你关起来，吃了你丈夫。
4: 哎，大王啊，这女人呢都是耳朵根子软，爱听好听话。你只要跟她说上几句好话，不就完了吗？

0: 施主，施主啊，施主，我不是什么东西，我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1: 啊，和尚，
0: 想借贵方一点宝地，化点斋饭吃。
1: 我还没听说过谁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的。
0: 你们的饭那不是熟了吗？
1: 我们不吃米饭。
0: 我们不挑食，什么馒头面条都行啊。
1: 我们吃肉。
0: 那就来点素食吧。
1: 好，你等着，我去禀告我们大王，给你做点素的
0: 啊。有劳了，有劳了啊。
1: 看着他，我去报告大王。
2: 你到底从不从我？你敢咬我？
1: 大王，大王，大王，
2: 什么事儿？
1: 大王啊，大王，有个和尚到咱们这儿来化斋来了。
2: 化斋
1: 啊？他说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2: 东土大唐？
1: 是啊。
2: 我去看看。
1: 好。
2: 把那个贱人给我关起来。别让他跑了。
1: 好，去把他关起来。
2: 是啊。
0: 大王，那我不化了，我不化了，我不化了。
3: 化斋啊！
1: 大王就是他。
0: 我不化了，我不化了。
2: 好大的胆子，竟敢到我这儿来化斋！
0: 我不化了，我不化了！
1: 你敢到我们这儿来化斋啊？你我
2: 好了好了啊！既然送上门来了，本大王就收下你了。
0: 我不化了，我不化了，我不化了！
2: 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1: 拖到洞里去！快拖洞里去！
0: 好你个妖怪呀、
2: 你是个什么怪物？
0: 嘿，你认不得你猪爷爷了？
2: 他是老猪成精。
0: 成精？你瞎你的狗眼！你猪爷爷是保护苍风取经的猪能天蓬大元帅。
2: 西天取经？你真是唐僧的徒弟？
0: 嘿，那还用假？
2: 你既是保唐僧的猪八戒，不如救出唐僧，和我一起留在这隐雾山中，长生不老，做个快活神仙。
0: 哎，妖怪，你猪爷爷不是欺师灭祖那种没良心的东西啊！

0: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今天是中秋节，
1: 大上海越快上黑暗世界了。
2: 八千里路云和月，7月9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3: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哎，大师兄，你怎么了？哎，师父就是偏向八戒，平素老孙走多远他都不担心。不会的，悟空，不是为师向着他，实在是你的本领比他强，为师放心呐。大师兄，要不然你先去一趟，免得师父不放心呐。
1: 好，去，师父放心，我去就来啊！

0: 师傅，八戒回来了。好啊，好。哎，师傅，师傅，二师兄，师傅，哎呀，
1: 八戒，你这是？
0: 二师兄，八戒，
1: 你怎么这么狼狈呀？猴哥那竟骗人，他说那儿有化斋，那竟是妖怪啊！
0: 真的有妖怪啊？
1: 那可不嘛。要不是我老猪本事大，早被他们捉去了。
0: 那，你把妖怪打败了？
1: 那可不。
2: 八戒，这么说，那妖怪的本事不如你了？
1: 哎，那是自然啊。
2: 好好好，那你在前面开路，我和沙师弟保护师傅在后边。见了妖怪，你先把他除了，算你的头功，行不行？啊？他们是你手下败将，难道你还怕他们不成？
1: 我谁怕他了？
2: 那好，那你就在前面开路，开路，开路。
1: 开路就开路。
3: 哎，去吧。
1: 你们可跟紧点啊，别离得太远了啊。
2: 你就放心吧，快走吧。
1: 师父，那我先走了啊，你们可跟上。
0: 好，我们这就来。
1: 好，好。
0: 悟空，我们上马吧。
2: 好，请。
1: 这还差不多
4: 这
5: 谁呀？
4: 哎呦，我就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5: 孙悟空？
4: 哎，是啊，那个小的在狮驼岭见识过他的厉害。大王，
5: 这么说，这唐僧肉是吃不到嘴了。
6: 大王，
4: 大王慢点，大王慢点，
6: 坐坐坐，
4: 大王慢点啊，哎呦，坐坐坐啊，哎呦，哎，大王，
5: 去你的，
4: 哎呦，真是的，你快给大王倒水去，快去，哎呦，真是的，哎呀，一点，哎，快去，大王啊，哎，大王，
6: 大王，
4: 去去去。哎，大王真的想吃的唐僧肉啊？
5: 废话，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可是他那几个徒弟……
4: 哎呀，这个……哎，大王啊，小的倒有一个妙计。
5: 你快说。
4: 哎，这……哎，行行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7: 头啊，我有个主意。
4: 哎，快说。
7: 哎，这小玩意
4: 儿……哎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你们说的这个都不行啊，你知道？
5: 别吵了，
4: 你听我说，你们刚……
5: 别吵了。
4: 哎，大王，
5: 我有办法了。
4: 哎，大王，
2: 走啊，师傅。
0: 你去帮帮八戒吧。
2: 师傅，八戒能对付得了小妖，不用管他。

哎！吴静，

0: 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和尚怎么就与众不同，你的肉怎么就能让人长生不老。
1: 我是奉唐王之命去西天取经的和尚，请大王网开一面，放了贫僧吧。
2: 我好不容易才把你捉住，还能放了你？谢峰，
3: 在大王。
2: 看看这唐僧肉怎么个吃法。好，让咱们大家都图个长生不老。
4: 大王，
3: 我说大王，我看这唐僧啊，是细皮嫩肉的，蒸着比煮着吃好。
4: 大王，还是煮着吃好吃啊。
5: 我觉得还是烤着吃好吃。
2: 把他给我拉下去。
3: 来，
6: 悟空。
3: 等。哎呦，大王啊，这唐僧肉还嫌吃不得呢。
2: 怎么？
3: 哎呀，大王啊，你要是把唐僧给吃了，那他的大徒弟孙悟空找上门来，找不着他的师傅怎么办呢？
2: 唐僧肉已经吃到肚子里去了，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3: 哎呦，大王啊，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那山中间一捅，整座山都倒了，到时候我们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有啊，大王。
2: 你是说，把唐僧还给他？
3: 哎，不，这到手的东西怎么能还呢？哎，小的是想，得想个万全之策。大王能踏踏实实的吃这唐僧肉啊？
2: 这还又舍不得还，吃又不能吃，你说怎么办？
3: 大王，听小的说嘛。小的是说呀，先把这个唐僧关起来，饿他个两三天，图他里边一个干净啊。这孙猴子找不着唐僧，他就自然走了啊。到时候咱们再吃也不迟啊。
2: 好，哎呦，来呀，把唐僧给我关起来！
3: 关起来！
7: 师傅，师傅，沙师弟，师傅，
8: 猴哥，猴哥，
7: 八戒，
8: 你喊什么呀？
7: 师傅呢？
8: 你刚才不是沙师弟看着师傅吗？
7: 嗨，俩人都没了。

0: 哎，师傅是杀师弟带着师傅出宫去了，你看啊。哦，饶饶饶饶。嗯，哦，杀师弟，杀师弟，大师兄，二师兄，杀师弟回来。杀师弟，师傅呢？你们去打妖怪，又来了一个妖怪，我跟那妖怪斗的时候，师傅他救错在这儿啊。哎呀，
1: 糟了，
0: 我们中了妖怪真迹了。
1: 啊，中了什么迹了？
0: 这叫分辈没花迹，他把我们分开，然后把师傅捉走了。
1: 哎呀，这怎么办呢？上哪儿去找师傅啊？哎，猴哥，我去过那个妖洞，我带你们去啊。
0: 哦，好，好，好，
1: 走。
2: 长老，长老醒醒！长老，长老醒醒！长老，施主，你是什么人？怎么也被妖怪困在这里呀？
3: 我是这隐雾山上的樵夫，那妖怪要霸占我的妻子，把我们捉来困在这里。
2: 你家可在山下？正是。 我和妻子每天上山打柴为生，你家中可有个老母？长老怎么知道啊？
3: 贫僧上山时，正从你家门口路过，只见他老人家正在一门等候你们呢。她是我的老母，可怜我们被妖怪捉上山来，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又双目失明，无依无靠。
4: 快，喝一为生啊！
3: 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把他绑起来！啊，娘子，
4: 乔哥，
3: 娘子，
4: 走！
3: 娘子，
4: 乔哥，你在这儿？
3: 那妖怪欺负你了？
4: 没有，可我宁死不肯从他，他一怒就把我押到这儿来了。
3: 苦了你了，娘子。
4: 只要咱们在一起就好。
2: 咱们死，要死在一块儿。施主，不要悲伤。贫僧是从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我手下有三个徒弟，他们都本领高强，他们一定能寻到这里，救我们出去的。
1: 哎，在哪儿呢？哎，你看了吗？就在那儿。
0: 快走！
1: 你看，就是这儿，就是这儿。
0: 快走！
1: 哎，
0: 八戒，瞧。 这一定是妖怪的洞府。
1: 哎，猴哥，就是这个。
0: 师傅一定在里边。
1: 对对对，
0: 还不动手？
1: 哎，来。
0: 行了。

0: 么回事儿？大师兄，找到妖洞了吗？
1: 就在这儿。妖怪出来！出来！
0: 妖怪快出来！
2: 妖怪！大王，大王啊，大王啊，那三个人在打门呢。
0: 哪三个？
2: 就是唐僧那三个徒弟，他打上门来了。
0: 是哪一个？
2: 我在门呢，看见他们三个都来了。
0: 孙悟空也来了。
2: 是啊，
0: 这可怎么办呢？
2: 大王，大王，大王，先别慌了。大王啊，您先别慌了。这硬打咱们是打不过他们的。大王，我给您出个主意。
0: 好，快去。
1: 好。妖怪出来！
0: 妖怪快出来！
1: 快出来！
0: 妖怪出来！
2: 大师弟呀，
0: 出来！
2: 哎呦，
3: 大

0: 有话快讲。
1: 哎呦，大圣爷爷，你可恕罪哟、哦！你的师傅呢？本来是我们大王请进宫里去的、嗯，我家大王哪敢吃你家师傅啊？
0: 那就太过分了！
2: 还回来！
1: 哎呦呦，怪之怪呀、啊！这宫里有几个不懂事的小子，他们瞒着大王，偷偷的把你师傅给吃了呀！
2: 啊、
1: 哎呦，算我们家大王发现，他已经来不及了，只剩下这个。
2: 这什么？
1: 我家大王说，人死不能复生，留下这个算做个交代。
0: 大王啊，这下他们几个可没想头了。
3: 别哭了，
4: 师傅，
0: 别哭了啊！你们不看看真假就哭啊？啊，
3: 假的。
4: 这师傅人头都在这儿，那还能有假吗？这个啊，是啊，这是。
0: 好好好，我让他现出本相来给你们瞧瞧。
2: 啊，这么说，咱们师傅还活着？
0: 是啊，
4: 这该死的妖怪。我师父不是柳树根，你拿个柳树根来骗你朱爷爷，你这个妖怪！
5: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不行啊，不行啊！那个猪八戒和沙和尚倒是好哄，那个孙悟空他可是识货的一个家伙呀，他知道是个假人头，他把那个树根他给现了原形了呀！
2: 啊，这可怎么办？
0: 大王不慌不慌，咱们弄个真人头给他们，他们不就信了吗？
2: 哪来的真人头？
0: 咱们剥皮挺久的是真人头，我去选一个啊！
2: 好，快快去！
0: 开始，走！
5: 哎，走！
1: 哎呦，大圣爷爷，大圣爷爷呀！
0: 说，
1: 刚才那个人头他是假的，我们大王怕你们看了伤心，又想着留着镇宅辟邪，如今只好把真人头还给大圣爷爷了。大圣爷爷，这回可是真的了，我求大圣爷爷饶恕我们吧！快快快，拿来！大圣爷爷，你看，
0: 别走！
1: 哎呦！
4: 啊，这回是真的吗？
2: 是啊，
0: 师父。
1: 师父，你死得好惨呐！哎呀！

0: 师傅。
1: 大师兄，师父是观音菩萨亲自选的去西天取经的人，怎么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让妖怪给吃了呢？
2: 少师弟啊，都怨我们没有保护好师父啊。

0: 师傅，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2: 师傅，历尽千辛万苦，就这么，轻易的给折在这儿了。

0: 徒弟对师傅的一片心意。
1: 师傅，
2: 对不起你呀、
3: 啊，师傅，
2: 师傅无情，对不起你呀、啊。
4: 大王啊，这回您就放心吧，准出不了错。
5: 大王，大王，
6: 怎么样了？这回怎么样了？
5: 没错了，这回他们都相信是唐朝和尚的脑袋，他们在那儿哭得伤心着呢。
6: 那孙悟空也相信了？
5: 对呀、啊，他也相信了。猪八戒还把他的脑袋给埋了。
6: 好。
4: 大王怎么样啊？哎呀，这下大王啊，你可以安心的吃唐僧的肉了。
6: 啊，去把那唐僧给我洗剥了，
4: 是
6: 没好啊，明天就能吃唐僧肉了。
4: 哎，你们都听见没有啊？洗剥干净，洗剥干净啊！
6: 哎，里边干净了吗？
4: 哎，饿了一天了，哎，差不多了。
6: 好，明天吃唐僧肉。
7: 哎呀，
6: 哎，把那个小娘们带到我房里来。啊，大王今天我要成亲。
4: 哎，好啊好。今天成亲，明天吃唐僧的肉，哎，这真是双喜临门呐！
0: 师傅叫妖精吃了，这经呢也取不成了。
2: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
8: 哎，八戒，你是不是又要回高老庄了？
0: 谁说回高老庄了？那你说怎么办呢？
8: 好。你走你的，我和沙师弟去捉妖怪。咱们去捉妖怪，走。
2: 大师兄，咱们去打妖怪，给师傅报仇。
8: 对，
2: 走。
0: 哎，等等，给师傅报仇也少不了老猪啊。走。
8: 哎，你不是要回高老庄吗？
0: 哎呀，谁说回高老庄啊？那也得打完了妖怪，给师傅报了仇，让我再回去啊。
8: 这还像话？沙师弟，你在这看着马匹行李。八戒，咱俩走。
0: 哎，好，
8: 走。

0: 走了，来来小强子，来来来，我们大王有请，来来来来来。哎，大王啊，哎大王啊，小娘子在那啊。
1: 娘子，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不会害你的。我喜欢你呀。明天我们一起吃唐僧肉，你就能像神仙一样长生不老。你我做个长远夫妻，还不好吗？
2: 我不要当神仙，我也不吃唐僧肉，我要回家。
1: 你那个穷家有什么好的？
2: 那也好过一个吃人的妖怪。
1: 你骂我是妖怪？
2: 你本来就是妖怪。
1: 好。那我就先吃了你丈夫，断了你的这个念头。
3: 大王，他们又来了，又来了。
1: 谁？
3: 孙悟空打进门来了。
1: 快拿兵器来。
3: 是。
0: 大王，快，到那儿了。
4: 快快还我师父，还我师父。
1: 孙悟空，你师父已经给吃了，你还来干什么？
4: 你是何方妖怪？快报上名来。
1: 我是这南山大王。
4: 什么南山大王？吃了老师

0: 我们试一试家
1: 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1: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之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0: 就是我们史银史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精细雕刻，抛光打磨，符合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3: 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0: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3: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0: 你说的没得错的，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

0: 一复印杯推。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推，如果你拿到的不一样还推。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英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福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福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福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量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英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福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量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古代人呢用银针点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同样用银壶泡水，银杯喝水。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 银光璀璨，价值两。

0: 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降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华。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是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
2: 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让更多的人看到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4: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4: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3: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2: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越用越润哈，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5: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6: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

0: 官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这个银狐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2: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大品牌史银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大品牌史银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5: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6: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银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2: 这套银壶银杯， 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

0: 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住平安。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

0: 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哥，这打的是什么玩意儿？这是！快点，快跑！
1: 哎，走！哎呀！师傅，少师弟，你还在伤心呐？
2: 师父都死了，我能不伤心吗？你们两个都上了妖精的当了。
1: 什么？上当了？你们呢？就知道一味的哭，没看见那小妖精看见我们哭，偷偷的笑吗？啊？
2: 他看我们笑，
1: 他笑我们上当呢。你们想想。 咱们师傅是什么人？真净没取就这么能死了吗？
2: 这人头是怎么回事啊？
1: 那是石头变的。
2: 哎呀，
3: 少哥呀，你怎么早跟我说呀？让我哭了半天呀！这个，
1: 我想咱们师傅定是被妖精藏在洞里，待俺打探打探再说。
2: 好，你去看看。
4: 嗯，
2: 他去了。
4: 哎呀，
5: 快去把门关上，别让孙悟空进来。
2: 哎，是，快快快快快快快！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先锋被那个长嘴巴的和尚他给打死了。好，快，快把唐僧藏起来，当心被他们抢了去。
1: 是，
2: 快，把唐僧藏起来，别把他憋死，死人肉就不好吃了。
6: 来，起来。

0: 勺子？我在杯子里，我在杯子里。别害怕，我是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特地来救你的。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2: 嗯，跟谁说话呢？说什么呢？
1: 没说什么。
2: 嗯。哼，看好了。
3: 是。
1: 孙大圣，孙大圣，
0: 大嫂子，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你知道我师父藏在哪儿了吗？啊，
1: 知道，和我丈夫在一起，在后院呢。
0: 你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去救他们。啊，
3: 美人，
0: 你先依了他，哄着他去找我师父去。
3: 美人，美人，你可想通了？
1: 大王，你要是放了我的男人，我就跟你。
3: 好，好，想通了就好，我这就去放了他。
1: 啊，先别忙嘛。啊，我跟他好歹夫妻一场，要我跟你，得让我再见他一面。
3: 哎，放都放了，还见什么面嘛？
1: 嗯，我跟他就见最后一面，大王还不应允吗？
3: 好，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走，走，走，走。
1: 我丈夫在哪儿呢？
3: 在那儿。
1: 啊，乔哥，乔哥，乔哥，乔哥，你醒醒啊，乔哥！你把他杀了，他要是死了，我跟你没完。
3: 娘子，娘子，你别急，别急啊，他没死。
1: 乔哥，乔哥，乔哥，你别着急，唐长老的大徒弟会来救我们的。
0: 大嫂子，你倒是问问我师父藏哪儿了。
3: 你们在说什么？
1: 啊，我在劝他呢。乔哥，你放心回家吧，我会好好的。啊，
3: 这就对了。他说的对，你就回去吧。以后你家里不会愁吃穿的。
0: 乔哥，你就先回去吧，这有俺老孙的。

0: 大王，那个唐僧在哪儿呢？
1: 在后厅正准备煮呢。
0: 哦，在后厅呢。我想去看看。
1: 哎，看他干什么？
0: 你不是说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吗？
2: 唐僧啊，唐僧在哪儿？唐僧呢？
3: 师傅，师傅，你怎么样？
2: 好，孙悟空，快拿兵器来，快！

0: 我们走。师傅，小心点。师傅，沙师弟，
1: 师傅，
0: 快搀着师傅。
1: 顾忌，
0: 师傅，来，快坐这儿歇会儿。师傅，
2: 八戒，
0: 师傅，师傅，
1: 别哭了。
0: 师傅，我还以为要妖精把你给吃了呢。
1: 没事了。
0: 猴哥呢？
2: 我在这儿呢。
0: 那妖怪呢？
2: 妖怪被俺老孙绑在洞里了。
0: 那些都是什么妖怪呀？
2: 嗨，

0: 是啊，哎，
1: 猴哥呢？
2: 我在这儿呢。
1: 哎，那妖怪呢？
3: 妖怪呢？
2: 妖怪被俺老孙绑在洞里了。
3: 那些都是什么妖怪呀？哎，
4: 长老啊，多亏你们相救啊，要不然我们全家哪能团圆呢？你们的大恩大德比天高，
5: 老人家不必如此，
4: 啊，
5: 不必如此，快快请起。
6: 诸位长老，长老们，救命之恩无以回报，请长老们用些斋饭吧。
3: 好，
6: 请。
3: 好，好，行，好，放这
4: 儿。是。哎，
3: 好，越多越好。
7: 这些都是些素斋，请长老将就用吧。
5: 行，多谢施主了。
2: 你们还得谢谢俺老孙呢。
5: 八戒，悟空，我们快点吃，一会儿还赶路呢。哎
3: 呀，对，我快吃。让开，让开！这怎么了？这，哎，
5: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师父，想必那官兵抢了孩子，这事儿老孙得管上他一管。爸，哪里去？把孩子给俺放下！
3: 你是谁？不管闲事！
2: 你乖乖的把孩子放下，不然让你吃孙爷一棒！
3: 悟空，这小孩是啊，你怎么把孩子给抱过来啊？你这个
5: 师傅，你瞧，哎呀，这孩子真可怜呐，也不知道谁是他的父母。哎，悟空，咱们带着他到前面再打听打听。
2: 好好。八戒，你来抱着他吧。
3: 啊，你捡回来的，我怎么能抱啊？哼，
2: 你不抱就是想逃打。
3: 哎呀，是师傅，你们做善事让我老猪受罪，这哪有和尚抱孩子的？不行。
5: 可也是啊。
8: 哎，师傅，也不能把这孩子扔在路上啊。
3: 哎，对，让沙师弟抱吧。哎，
8: 这可不行，我挑着担子呢。
3: 那就把小孩搁在担子里头吧。啊，
8: 不行，
2: 来。
3: 哎，这好。好，
8: 大师兄，你看这，大师兄，
3: 这多好，
8: 这可不行啊，大师兄。你看，
5: 八戒，还是你抱着吧。等进了城之后，找到他们的父母，也算你功德一件呐。
3: 是啊，
2: 八戒，
3: 不行，那
2: 师傅说了，还是你抱着吧。啊，
8: 就是你抱着嘛。
3: 那我抱就我抱。哎，你别哭，再不要哭我扔了。
5: 八戒，
8: 二师兄，
2: 可不能扔了啊。
3: 我是吓唬他。
2: 走，
8: 二师兄。哎，
2: 走，师傅，走。
3: 别哭，小宝贝儿啊，
5: 比丘国又到了一个国度了。
9: 哼，什么比丘国呀？现而今是小儿城了。哎，
5: 请问施主，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9: 哼。
5: 请问老者，这城门上写的是比丘国，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10: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5: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10: 哦，远道而来。
5: 正是。
10: 原本呢，这是比丘国，这如今呢，改名小

0: 而成了。
1: 哦，啊，请问老者，把国改成城，想必有什么缘故吧？
2: 小儿，这叫什么名字啊？
3: 嗨，那就是老儿死喽，小儿当国王了呗。
2: 你要是赶路啊，那就赶紧走，别再多问了，快走吧。
4: 哎，老头，哎，别走啊！
2: 哎呀，快走，快走吧！
4: 哎，老头，
1: 悟空，
2: 走吧。
4: 师父，
1: 有国就有国王。
4: 对。
1: 那咱们去换官文吧。
4: 对对对，走。
3: 哎，沙师弟，这怎么没见着几个人啊？还都哭丧着脸，这怎么回事啊？
4: 哎，师傅，这怎么这么多笼子啊？
1: 悟空，你去看一看。嗯。
4: 师傅，师傅，这笼子里都是些小孩儿
1: 啊，都是小孩子。
4: 嗯。
3: 哎，你说这人都怎么了？这是真怪了啊！
1: 悟空，这里是什么风俗啊？把小孩子放在笼子里面？
3: 哎，沙师弟啊，这我知道了。今天是良辰吉日，都是娶亲的。
2: 哎，二师兄，能摆这么多笼子？
3: 哎，这一定是娶亲的。快点走，前面有馆驿啊。哎，走。哎。嗯，这道这道，
4: 哎，你别挡路，快走。哎，
1: 施主，
4: 管驿
1: 啊，请代为通报，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取经的和尚，前来倒换官文。
5: 啊，圣僧们，请稍后，我去通报一下。
1: 多谢。
3: 快去吧你。
6: 啊，四位高僧，请进。
1: 多谢多谢。
4: 走。
6: 师父，请进，
1: 请。
6: 师父们，请进。
1: 多谢。
6: 啊，请进，请进。四位高僧，请坐，
1: 请，
6: 请坐，请坐。
3: 好。哎，小家伙，哎呀，你别哭了。我抱你一路了，你，哎呀，哎呦，哎哎，怎么热乎乎的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这孩子撒尿了！
3: 哎呀，你这小家伙，撒哪儿不好？你撒我一身呢！你这孩子，你太什么了？哎呀，你这，
1: 好了，宝剑，擦擦就成了，别摔着孩子。
3: 哎，对，孩子，给你抱。
6: 哎，师傅。这孩子
3: 是我师哥的。
4: 呆子，别胡说。
3: 不是你谁的？哎呦，
1: 八戒。
4: 哎，是老孙从几个兵丁手里抢过来的。
6: 哎呀，师傅们，大白天的，你们带着孩子满街走，就不怕遭来灾祸呀？
3: 哎，你的老头怎么这么说话呀？我们做了好事，怎么着还惹着灾祸呀？嗯
1: 啊，一官大人。救个孩子能惹什么祸呀？莫非这里面有什么隐情吗？
6: 师父，你们是远方来的客人。哎，
4: 你这老官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
1: 一官大人，贫僧有一事相求，有劳大人指教。
6: 哦，圣僧有何吩咐？只管说吧。
1: 一路行来，听说贵国以前叫做比丘国
6: 啊，
1: 为何如今改成了小儿城了呢？
4: 哎，你们这儿为什么很多人家门口都放？

0: 鹅笼啊。
1: 就是啊，那为什么那笼子里头装的都是小孩啊？
2: 师傅们，千万不要问起此事。你们赶紧吃饭，早点睡觉。明天倒换了官文，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呀！
0: 是非之地？那你倒说说，怎么个是非之地？
2: 哎呀，还是不要问的好。我去给师傅们准备斋饭。
0: 哎，老官，老官，
1: 别走！跟我师傅说清楚，我老叔就不让你走。
0: 是啊，是啊，
3: 你把话说清楚不就完了吗？你是不是有什么冤情啊，
4: 一官大人？不必害怕，这里没有别人，你尽管把话说个明白。
1: 就是，
4: 贫僧这几个徒弟都是有本事的人，倘若有什么冤情，他们定会为你们做主的。
1: 哎，你倒是快
0: 说呀。
2: 好。师父，我得先把这孩子藏起来，不然咱们都得招来灾祸呀。
1: 招什么灾祸？这怎么回事？
4: 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快来！
3: 请请请！
0: 啊，
3: 师傅，
4: 有话你请说，
1: 听他说啊！哎，
4: 请大人说吧。
2: 师傅，我把实情说出来，可千万不能走漏出去，不然，不知你们要倒霉，下官也脱不了干系呀！啊，
4: 大人尽管放心。
2: 哎，提起鹅笼之事。乃是当今国王无道啊。
4: 啊，怎么无道呢？
2: 这儿原来叫比丘国，如今百姓把它改叫小儿城。
4: 是百姓改叫的。
2: 三年前比丘国王到城南柳林坡去打猎。
5: 站住！
6: 抓住他！
5: 抓住他！
6: 抓住他！
5: 有赏！
6: 快点！快抓住他！快点，狐狸！快点！
5: 快！
6: 抓住他！
5: 别让他跑了，快！
7: 这哪儿去了？
8: 是啊，这么快就没了。
7: 哪儿去了？
9: 小女子，小女子醒来，小女子醒来，小女子。
10: 你们是谁呀？
9: 快拜见陛下。
10: 陛下。

0: 你是谁呀？怎么躺在这里了？
1: 小女子今早起来，欲往外婆家去，不想迷失了路途，过度劳累，想在此歇息一会儿。没想到就睡着了。
0: 不要去找你的外婆了，就跟着孤王入宫去吧。
1: 入宫？
0: 你愿意吗？
2: 可是小女子还没有禀报过父母。哎，
3: 不用禀报了，你跟着孤王进宫，再派人去告诉你的父母，领他们一块入宫，不就行了？小女子遵命。哎，哈哈哈哈哈！
2: 想必是那国王看上的女孩了。可不是嘛？
3: 这怎么行啊？这
2: 是啊，
3: 你
2: 急什么？
3: 这个女子能歌善舞，把个国王弄得神魂颠倒，日夜寸步不离呀！阿弥陀佛，只怕不是什么好事啊！自从他进了宫，国王就把三宫娘娘、六院妃子全都置之不顾。不多久，他就废掉了王后，册封她为美后。
2: 哦。
3: 就在册封的那一天。

0: 起来，快起来！哎，美后不要多礼啊！
1: 陛下，陛下，今日借良辰之际，天当为陛下贺万千之喜。
0: 你是？
2: 陛下、这是我的父亲。
0: 哦，既是父亲大人，那就是国丈喽。好，朕就封你为比丘国的国丈，今后可以自由出入我的宫殿。
2: 谢陛下。
1: 谢陛下。美后的父亲来到国内，被封为国丈，特许在大殿上不受礼节的限制，可以自由出入宫殿呢。
3: 那国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听说是个道人模样，下官也不曾见过。
4: 哦，是个道人。
3: 什么道人？只怕是个妖怪。
1: 他来后与国王亲密无间，日夜在后花园饮乐，贪欢不已，再也不问朝政了，只弄得精神恍惚，身体瘦弱，饮食不进呐。
2: 陛下。
0: 哎呀，美后，再让孤王闻闻你身上的香气儿。
2: 陛下，慢一点。
5: 看来这个国王已经病入膏肓了。哎，为什么不延医治疗呢？
1: 谁说不是啊？可太医用尽了法子，也治不好他的病啊。
5: 如此，这可怎么办呢？
1: 国丈说，他有海外秘方，可以治好国王的病。我们已经按他开好的方子抓起了药，就等着药引子啦。
5: 是什么药引子呀？
1: 是1111个小儿的心呐。
6: 这
1: 怎么能用这药引子煎汤服药，可有长生不老之功啊？
6: 那国丈是御医呀、
7: 嗨，什么意思？他怎么能成了御医呢？
3: 他要是御医，俺老孙就是玉皇大帝。
7: 哎，对对对，猴哥，你就是玉皇大帝了。
3: 是不是
7: ？是啊。
3: 师傅，我看这家伙是个妖怪，他是糊弄那个糊涂国王的。
1: 关于门口放鹅笼之事，那都是被选中有孩子的人家，把孩子放在鹅笼里养起来，就等着掏心做药引子了。
5: 他们的父母怎么舍得呀？
1: 谁能舍得呀？可王法如山，不从就要抄斩全家，谁敢不尊呐？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

0: 因素环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

0: 众补天素丸，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

0: 晚上老几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

0: 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

0: 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足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是东南卫视。

0: 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师傅们，明天一早到宦官文，千万不可提起此事，免得遭来。

0: 灾祸呀！哦，我告辞了，我告辞了。美好，要银子凑齐了吗？
1: 齐了。明天53克，去了心肝，陛下就可以用药了。
0: 孤王的病有救了。待孤王的病好之后，一定要重赏国丈。
1: 谢陛下。

0: 昏君啊昏君，为你贪欢爱美就驱杀这么多的小儿性命。
1: 我说师父啊，哎呦师父，你这是怎么了？你这不是把别人的棺材抬到自己家里哭吗？他伤他的子民关你什么事儿啊？
0: 八戒，不管哪国的臣民都是父母所生，血肉之躯，岂能任意伤害呀？
1: 嗨，
2: 我还没听说吃人心肝能益寿延年的呢。
3: 师父，你先别烦恼，明天早上倒换官文，咱们看看那国账到底是什么货色啊。
0: 好。

0: 我知道了，就去。
1: 美后，我的美人儿，美人儿啊！
0: 陛下，
1: 啊，来，
0: 我来了。
1: 啊，还有谁呀？
0: 啊，是我的父亲来看你来了。
1: 哦，
2: 国王陛下，
1: 国丈来了。
2: 您的身体好些了吗？
1: 国丈啊，寡人的病，明天就该好了吧？
2: 陛下，老臣的药方绝对有效，保管陛下药到病除。

0: 东土大唐玄奘法师参见国王陛下。
1: 高僧免礼，请坐。
0: 谢陛下。
1: 久闻大唐乃礼仪之邦，今见法师仪表堂堂，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0: 多谢陛下夸奖。陛下，贫僧西去取经，还望陛下恩准。道焕

0: 公关文牒
1: 啊，好好，
2: 国丈到。
3: 国王陛下，
1: 国丈请坐。
3: 谢。陛下多日不设早朝，今天怎么亲临大殿呢？
1: 今天有东土大唐高僧途经我国，难得一睹风采，故而设朝。
3: 哦，东土的和尚要去哪儿啊？
0: 贫僧奉大唐天子之命去往西天求经的。
3: 西方之路黑漫漫，有什么好？值得你不远万里去取经？
0: 西方乃极乐世界之圣境，如何不好啊？
1: 大唐高僧啊，朕听说和尚是佛家弟子，不知做和尚能否不死啊？
0: 陛下，我们佛家弟子万缘都罢，诸法皆空，只要素素纯纯，寡爱欲，自然长寿永无穷啊。
3: 这和尚瞎说。你们苦修参禅，盲修瞎练，怎比得我？修仙者骨质清秀，得道者神之最灵，采天地之灵气，得日月之华精。
0: 为僧者，三界空则百端至，六根净而千种穷。心静则光明普照，心诚则万境皆空。
3: 我这道家禅道法扬太上之正教，使浮水除人间之妖氛，采满天华彩，表妙道之殷勤。
0: 大巧若拙，还知世事无为，不会施恩，诚是修行之本，但是一心不动，万行自全。
3: 你净禅释教，寂灭阴神，涅槃一臭壳，终超脱不了凡尘。
0: 真情无欠又无余，生前可见，幻象有情终有坏，分外何求啊。
3: 寂灭门中虚云任性，你甚至不知道性从何来。三教之中无上品，古来为道独成尊。
0: 我们佛家怎么了？
3: 时辰已到，来人，
4: 在，
3: 把药引子拿出来。
4: 是。国丈，是什么药引子呀？
3: 就是关在笼中的那些小孩。
1: 对对对，赶快，赶快去拿。
5: 师父，这国丈是妖精，而老孙去就来。

0: 多谢陛下为我们倒换官文。陛下身体不爽，还望多多保重。贫僧告辞了。
1: 圣僧请。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刚才刮了一阵大风，把各家县上的小孩连笼子都刮走了。
1: 什么？这哪儿来的风啊？这真是天要丧我呀！国丈啊，要银子没有了，可怎么办呢？
2: 国王不必着急，
1: 你再派人去捉。
2: 不，有比这更好的。
1: 是什么？
2: 刚才那个大唐和尚，他是几世修炼的高僧，如果用他的心肝入药，会比那孩子的心肝效果更好。
1: 可他是大唐派去西天取经的高僧，这合适吗？
2: 为了陛下能长生不老，非如此不可。
1: 哎呀，那你怎么不早说啊？刚才把他留住不就完了？可他现在已经走了呀。
2: 陛下不妨假意为他饯行，把他请到殿上来，等他一来，立即派人把他给抓起来。
1: 好。
3: 悟空说：“那个老国丈是个妖怪呀。”
4: 嗨，我早就看他是妖怪。嗯。
5: 师父，糟了，糟了！
3: 悟空，怎么了？
5: 俺老孙刚才弄了阵风，救了那帮小孩，哎，没想到这妖怪又想出个坏主意，他要把师父的心肝当作药引子，这不是糟了吗？
4: 啊，得，这下可好，师父为了救人，把自个儿给搭进去了。
6: 哎，那不要紧，有咱们保护师父，趁他们还没来，咱们赶紧走啊！
4: 还怎么走啊？那师父，
3: 悟净，我们要是走了，那妖怪不除，不是还要吃那些小孩吗？
4: 哎，师父，你要是不走啊，那就等着妖怪来掏你的心，挖你的肝吧。
6: 哎，你别胡说八道的，有大师兄保护，哪能让妖怪吃了师父？
4: 那师父他不走，
3: 你看你，不要吵了。我说，悟空，你看该怎么办呢？
5: 师父，办法倒是有，只是你得受点罪呀。
3: 只要能清除那妖怪，受点罪怕什么？
5: 那好，那好。八戒，
4: 嗯，
5: 你去和点泥来。
4: 哼，要泥干什么？就这样。
5: 这你就别管了，快去快去。
4: 啊，我就不去，你反正叫我去，我不去。
5: 哎呀。八戒。和点稀泥。

0: 灯。就让人家干，他却不干了。找你找你不还要吸你？今天怎么没睡？有了，
1: 你们几个堵住后门。开门。
2: 来了来了来了。
1: 你是一官吗？
3: 在下就是。
1: 东土长老住在你这儿吗？
2: 就在上面。
4: 长官，请随我来。这边请。
5: 这是什么味儿？
6: 师父。

0: 怎么有股尿骚气啊？
1: 师傅，您先别出声，还不知那呆子从哪儿弄的泥呢。
2: 哎，别笑了，你笑什么你？
3: 二师兄，
1: 挺好，挺好。
4: 唐长老，开门呐！哎
2: 呀，我去开门。
5: 等会儿，等会儿。
4: 唐长老，开门呐！
5: 哎，来了，来了，
3: 二师兄。
4: 唐长老，哎
2: 呀，你让我开门去！
4: 快开门呐！
5: 哎，来了，来了，
4: 唐长老，
5: 来
4: 了，
2: 快点，快点啊！
4: 开门呐！
2: 快点，
4: 唐长老，快开门！
5: 来了，
4: 开门呐！
5: 来了，
6: 千金，
5: 来了。
6: 我们要找唐长老。
5: 唐长老，唐长老在这儿呢，在这儿。
6: 唐长老，我王传旨，请长老入宫。
7: 今天早上已经召见过了，为何又有传唤呢？
6: 我王请长老入宫，为长老饯行。
7: 多谢国王如此费心，那就走吧，
6: 请。
7: 哦，徒弟们在此等候。
5: 是。
8: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5: 师傅。
9: 大唐圣僧到。

0: 来了。
1: 有劳陛下为贫僧饯行。

0: 长老既是高僧，便有慈悲心肠。如今我国国王心中有病，太医用药需要一味药引，劳烦长老暂借一用。
1: 哦，我乃出家之人，只身在外，身边没带什么东西，不知国王要的是什么药引子呀？
0: 我需要长老腹中的那颗心。
1: 哦，一颗心呐、啊，好说好说。
0: 和尚也听明白了，我要的是你肚子里的那颗心。
1: 不就是一颗心吗？来人，拿盘子来。
2: 啊，这
0: 给他拿来。
3: 是。嗯。
1: 不过我和尚可有的是心，不知道你要的是哪一颗呀？
0: 嗯，这和尚有疯病。我要的是你那颗黑心。
1: 黑心？好，等我吐出来给你找找。叫我给你找找看，这颗是拜佛求经的诚心，这是普济众生的佛心，这是悲天悯人的善心，这是救苦救难的慈心，这是矢志不移的忠心，这是降妖除怪的决心，都是好心，就是没有你要的黑心。
0: 这和尚休得啰嗦，给我拿下！
1: 我看你才有一颗黑心。
0: 快走！
4: 仔细瞧瞧，我是谁？
0: 群臣大赦！
4: 妖怪莫走！出来！人呢？怎么没人了？你们国王呢？啊，
5: 国王在哪儿？哪儿？哪儿？

0: 快出来！快出来！
1: 哎，饶命啊！
0: 你这国王，
1: 饶命啊，
0: 一点眼力都没有！你那老丈人和美后都是妖怪，不是俺老孙来得早，只怕你的命都送在他的手里了，知道吗？哎呦，
1: 多谢多谢多谢呀！哼，师傅，哎，你早上来的时候，不是这个模样，怎么现在变的？你
0: 早上来的是我师父唐三藏，我是他的大徒弟孙悟空。听说你要吃他的心，俺老孙特地变化来捉妖怪的。
1: 不敢不敢不敢，请恕罪，请恕罪呀！
0: 快快派人到馆驿把我师父接来，老孙好去捉妖啊！
1: 好，快派人到馆驿把唐长老请来入宫。
0: 快去！
2: 是是是。
0: 俺老孙还要问你，那妖怪是从哪儿来的？快说。
1: 这是城南柳林坡。嗯。

0: 猴哥，猴哥，猴哥，你怎么不理我呀？
1: 理你？你来这儿干嘛？
0: 哎呀，猴哥呀，
1: 师傅呢？
0: 我怎么知道啊？猴哥，师傅叫咱们请进宫去了，有沙师弟在，师傅叫我来帮你。哎呀，猴哥，猴哥，猴哥，哎呀，猴哥。我这猴哥呀、啊，猴哥，猴哥，你这瞎转悠什么呀你、啊？
1: 这不在找妖怪吗？
0: 哎呀，我这猴哥呀、啊，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呀、啊。
1: 怎么说？啊？
0: 哎呀，
1: 说呀，
0: 猴哥呀、啊，你要找那妖怪呀、啊，你把那土地爷叫出来，一问不就知道了吗？啊？
1: 哎呀，对呀，你说老孙怎么这么糊涂、啊？
0: 就是嘛。
1: 哦，大圣，刘林坡土地有礼了，免了免了。我来问你，这儿有两个妖怪，你可知道他们的来历？
2: 年前来了两个精灵，就住在清华庄。
1: 清华庄？这周围百里，俺老孙没见过什么庄子呀。
2: 大圣，请随我来。看见这棵大柳树了吗？
1: 过来八戒，快过来。
0: 大柳树，
1: 大柳树怎样？
2: 大圣，就是这棵大柳树，你围着树啊，左转三圈，右转三圈，叫声开，这清华庄就出来了。
1: 哦，知道了，知道了，有劳有劳，多谢。
2: 别客气。哦，哎，
1: 走过去瞧瞧。
0: 猴哥，怎么一股骚味儿啊？
1: 你也知道骚啊？你拿尿和泥弄得师傅一脸的猪尿。
0: 猴哥，你都闻出来了。
1: 你这呆子，什么事儿能瞒得了俺老孙啊？我告诉你，一会儿你远远的在那儿站着，我去叫门，把妖精引出来，你再帮我。
0: 哎，好好好好，
1: 走走，别走远了。

0: 我说猴哥呀，你在那儿干什么呢？吹墨呢你啊？啊！
1: 八戒，小心点，别叫妖精跑了。
2: 哎，好。

还没动静啊！出血了，这树成精了。

0: 妖精
1: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2: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6: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4: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6: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4: 我知道很多眼病

0: 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
0: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4: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谷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完全可以放心。
0: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5: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4: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2: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毛9，9毛9，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
5: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4: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

0: 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

0: 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9毛9，9毛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毛9，9毛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8: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6: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2: 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6: 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8: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6: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8: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
6: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8: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

0: 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3: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谷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5: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毛9，9毛9，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5: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
4: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5: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二百

0: 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2: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9毛9，9毛9，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天琪，我们来看新闻。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11点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0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福建省气象台今天上午9时发布台风预警4级。根据福建省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省防指决定7月9号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请沿海各地各有关部门密切监视台风巴威动态，适时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强化组织指挥，加强隐患排查，及时组织群众转移，扎实做好防御工作。福建沿海各地早动员、早部署、早行动，做好防御台风巴威的各项准备。
1: 在连江县定海湾海上牧场，渔民正顶着烈日加固鱼排。大黄鱼养殖区里，工人们将旧网换成更深的新网，并用绳索和沙袋绑紧加固。
2: 之前很可能那个网一很可能只有5米水深，现在都换了7米到8米这样子。抗风浪的能力会更强一点，鱼会躲在底下会更安全一点。
1: 定海湾闽头一号等深远海养殖平台也紧急加锚、加绳、加铁链。同时，小城镇定海村从7月7号起组织吊车，将400多艘小船调运上岸，大船转移至避风港。
3: 我们村里提早准备啊，为了减少我们整个这个群众这个财产损失。
1: 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已派出专技人员下沉乡镇，指导隐患排查和设施加固，确保7月9号18时前所有渔船进港，作业人员全部上岸。漳州东山县陈城镇是鲍鱼、虾、石斑鱼等养殖重镇，一旦长时间断电，将会造成严重损失。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提前启动防台风预案，用无人机巡检主线路，清理树障，加固电杆，并对1000多户养殖场的配电房、备用发电机逐一检查。
4: 在每次台风来临之前，我们都会进行好几轮的线路特巡，确保养殖户的用电安全。
1: 厦门、泉州、南平等地的园林部门对市区行道树展开排查、建档、处置、闭环管理，减少倒伏和断枝风险。
5: 修剪内塘枝会不影响它的整个的遮阴啊，那些效果不会有树枝掉落砸到一些行人车辆之类的。
6: 接下来可能会对东海片区还有老城片区的一些树木进行修剪，大概应该也有1000-2000株。
1: 宁德海事局于7月8号8时启动防台风3级响应，霞浦全线5条海岛客运航线全线停航。8号上午，北双岛最后一批游客安全抵达基石码头，岛上游客全部撤离，客运船舶已回港避风。
0: 台风巴威持续逼近，台湾各地全面进入防灾戒备状态。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已达65%，台水利单位8号紧急加固堤防，备妥沙包。宜兰乌市渔港渔船全数回港固定。台北市同步展开沟渠清理与防汛整备，各地严阵以待，力拼将灾害损失降至最低。
7: 台风巴威持续逼近，在花莲相关单位正加速部署防灾工作，桥梁边防汛块已叠成一排，防止强降雨导致溪水暴涨，交通管制器材也在旁待命，消防局同步备妥沙包以应应不时之需。花莲地区预估将降下豪大雨，万里溪堰塞湖成为首要观察重点。
8: 万里溪堰塞湖目前蓄水量已达到300多万立方公尺，是总蓄水量的65%。水利署现在正在和时间赛跑，紧急加固堤防。
7: 在宜兰乌石渔港，大大小小的渔船整齐停放在港内，船主们赶在风雨增强前将船只迁回内港，并用绳索固定。所有渔船已自8号下午起停止出海。龟山岛也同步封岛4天，虽然生意受到影响，但还是安全第一。
9: 不是很整齐啊，而且就风算蛮大的。
7: 在宜兰市区，工程人员将大片翻。

0: 部拆卸下来，妥善固定，避免强风来袭时被吹落造成危险。沙包则透过吊车运载上车，送往公所发放给需要的民众。
1: 所以对于这一次的强台，我们严阵以待。气象团队预测，这一次的台风，相当于2015年苏力尔台风所造成的灾情，是非常的严重。
0: 在台北市，台北市环保局也同步展开防灾准备，清洁人员在内湖区加紧清理沟渠。选择这里，也是因为上次6月25号大雨期间曾发生严重淹水。为确保排水顺畅，台北市政府提前作业，防范新一波风雨可能带来的积水风险。
2: 这一段期间呢，我们全台北市啊有13174条的这个内管的沟渠啊，全区啊都会有好安排，有好就做这个巡查的工作。
0: 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台湾各地加强戒备，全力将强风豪雨可能带来的灾害降至最低。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中联油之大豆沙拉油被检出致癌物严重超标，风暴持续扩大。台食药单位8号公布最新预防性下架名单，共新增169项，其中超市常见的部分鸡胸肉、西红柿肉酱、意大利面都在其中。
0: 问题由风暴持续延烧，台食药单位8号公布最新预防性下架名单，连锁超市微波食品也中招，包括常见的肉丝、黄金蛋炒饭以及健身族爱用的鸡胸肉，如今都列入下架品项。
4: 鸡胸肉是大家普遍认知现在对于高蛋白摄取健康的来源，然后发生了，而且是这么大的食品厂，会让我觉得不是这么信任。
5: 当然会担心啊，可是有时候也真的很难做到什么要吃的东西都自己弄啊。
0: 消息一出，不少民众都相当惊讶。八号公布的最新预防性下架名单，共新增169项产品，其中岛内知名品牌补风就占了45项，几乎都是超商微波食品。走到冷柜前，放眼望去，就能看到名单上的产品。
6: 就是上网查，看有问题的就不会去接触。
0: 岛内致癌油风波持续蔓延，就连台军福利处及后勤单位也受到波及。
7: 第一个，我们复工站供的油品总共有29项，那经过核对完之后，确定品项及批号，就是有其中的一项，这个福寿的这个香油，这个批号是采购了104桶。
8: 104桶，
7: 对
8: ，OK。
7: 那我们现在在全面回收之后，我们发觉已经有56桶被使用，
8: 已经有56桶被使用了，所以大概就是
7: 剩下48桶是新的，总共有29个伙食团有采购。
0: 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8号称，食品安全部分一直是台军最关切的问题，台防务部门在第一时间已经将全部油品下架。台湾各地因食品安全问题陷入恐慌，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监管不力。
1: 政府在第一时间对于下游业者是否公布选择盖牌，后来也是在各界的批评跟质疑之下，才大转弯说全面的下架。我认为政府欠所有的民众一个道歉。
0: 台中地检署8号称，已经在3号正式分他字案侦办。检方已传讯台湾中联油脂公司总经理余林冲及品研科陈姓副科长，两人依食安条例列为被告，讯后请回。另外，将南桥公司蔡姓厂长列为证人，要其到案说明。
3: 对于岛内出现致癌油问题，民进党当局政策反复，一度盖牌引发民怨。台立法机构所谓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8号通过临时动议，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台卫生福利部门主管石崇良、台食药单位主管江志刚3人，除了向民众道歉之外，应下台以示负责。
9: 做不好就换掉是你们说的，做不好就下台啦。
0: 台立法机构8号邀请台卫生福利部门主管石崇良进行项目报告，蓝营明代在会议开始时就举牌抗议。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林佩祥还拿出写着毒油字样的桶，要送台卫福部门主管石崇良。
10: 回收1%多的毒油送给卫福部部长，
11: 部长回应，部长请回应。
0: 石崇良连休息时间都没能喘气，蓝营明代得到机会再度围剿，点名要他下台承担政治责任。
12: 那请问一下，这件事情有没有要负责？部长要不要道歉？
13: 毒油害台，
14: 毒油害台，
13: 院长下台，
14: 院长下台。
0: 在当天的会议上，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黄建豪、苏清泉等多位民代提出临时动议，内容指出，有鉴于台湾中联油脂公司致癌毒油袭台

0: 台风暴，赖清德当局标榜的食安五环一再破功，造成台湾民众食不安。该批超过1300吨的毒油早于4月份即已出货，但民进党当局迟缓到7月民怨四起时才被迫公开，且台食药单位第一时间甚至意图盖牌遮掩下游厂商名单。临时动议强调，建议台立法机构所谓社会福利与卫生环境委员会做成决议，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台卫生福利部门主管石冲良、台食药单位主管江志刚除了向台湾民众道歉外，自应下台以示负责，相关官员也一并追究其责任。经过在场民代表决，赞成者7人，反对者5人，临时提案通过。
1: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和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近年来，随着两岸融合的持续深化，越来越多的台胞来到大陆寻根谒祖，与大陆的亲人团聚。7月8号上午，台青翁余晴来到位于福州三坊七巷的沈葆桢故居，与沈家宗亲共赴一场翁沈两家的寻根认亲之约。盛夏蝉鸣，沈葆桢故居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台青翁余晴。这次前来，除了了解沈葆桢，了解福建传承文化及历史，翁余晴还带着一项特殊使命——认亲。
7: 明确的来讲，沈家的女方嫁给了翁家。
8: 那祖母又跟你的长辈是兄亲兄弟？
7: 对，他跟我的就是长辈，我的应该是跟我的那个祖父，就是祖父了。

0: 做过的是秦秀妹。
1: 秦秀妹。
2: 自沈葆桢一脉往下继代，翁于晴的曾祖母沈佩如是沈家的第四代女婿。翁于晴家中自祖父一代迁居台湾，算下来，翁于晴是沈葆桢在台姻亲的第七代后人。此次跨海而来追寻先人的足迹，翁于晴内心十分激动，尤其当看到曾祖父翁宾恒的名字出现在了沈家家谱上，
3: 其实内心是非常的激动的，因为从来没有看过家谱，但是看到我的祖父曾祖父的这个名字在这个家谱上，其实我感到非常荣幸哦。看到我曾祖父的名字在这里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我的根真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而且从这个地方开始长出来。
2: 翁于晴近年来常常参加两岸交流活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与福建传承文化管理委员会结缘，并表达了自己认亲的想法，后经多方协作，终于促成了这次的认亲。
3: 我想对于自己先祖的了解，其实在台湾的每一个人，其实到某一个年纪的程度，他都会有这样子的向往。那未来我也会希望可以持续的推进邀请更多的台湾的青年一起加入我们这个寻根的行列。
2: 行程最后，沈葆桢第六代后人来孙女沈园向翁于晴赠送了沈家族谱。
0: 从沈家来说，沈家的亲戚来找到沈家来，我们都是欢迎的，能找到回来能够对接上，我们都是很高兴的。这个沈家这个宅子保存下来，就是寻亲的一个很好的点。你不一定找到沈家某个人，但是这个老宅在，你就找得到这个沈家。
2: 七月七号下午，以“相聚厦门，携手复兴路”为主题的2026年海峡两岸厦门青少年龙狮赛拉开帷幕。来自两岸的300余名青少年及裁判员齐聚一堂，以龙狮运动为媒，切磋交流，增进情谊。
4: 两岸民生，民心聚力。
2: 伴随铿锵有力的祝福词，嘉宾共同执笔为降狮点睛，比赛正式启动。赛场上锣鼓喧天，狮舞飞扬，来自两岸的19支队伍轮番上阵，龙狮踩着鼓点腾挪跳跃，摇头摆尾间神态活灵活现。其中有6支队伍来自台湾，不少队员是首次来大陆参赛。
5: 我今年算是第一次来，就比赛前其实都蛮紧张的啦。对，因为就是要花很多时间去做练习，来到这里其实感受性都还蛮好的。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交流，那让自己的技术可以再更往上一层。
6: 觉得蛮特别的，看到很多支队伍，其实我感觉是很有实力，就是很有交流的感觉，有比赛的感觉。对，有这个机会就好好把握，来参加这个比赛。
2: 来自新北的11岁小朋友高敬宏，则是赛场的老朋友。一次在庙会上看到舞龙舞狮表演后，他便深深着迷，从幼儿园起开始学习，今年已是第3次来厦门参赛。从最初的乐器手到如今担任狮头，他格外激动。
7: 我觉得很好玩，我们表演的单狮要带着狮尾奏，然后要听鼓声，然后注意四周。
8: 今年已经算来第3年了，就是其实两岸这个龙狮赛啊，真的办得还不错，相当不错。那男狮的部分，可能他们在设计方面就会比较传统化，就是他们的故事会更丰富，对，值得我们回去带回去台湾学习，这样就是让他们传承下去。
2: 舞龙舞狮是深植于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闽台龙狮文化同根同源，承载着两岸共同的文化记忆。本次赛事也是2026年海峡两岸青少年文化周的重要活动之一。除龙狮竞技比拼外，活动期间还将开展为期2天的文化研习，组织两岸青年学子结伴同行，走进闽南古厝、老街和宋元海上丝绸之路史迹，在沉浸式交流中增进了解，加深情谊。进入暑期，两岸交流更加热络。福建向来是两岸交流的前沿。从7月初开始呢，在福建各地举办的两岸茶文化交流、妈祖宫庙交流以及青少年体育交流就达10几项之多。在昨天的国台办记者会上，发言人陈冰华欢迎台湾青少年来大陆深入交流，互学互鉴，共同成长，相互成就，也热忱欢迎广大台湾同胞前来大陆参访交流，饱览锦绣江山，见证神州新貌，感受大陆同胞如夏日一样的热情。 两岸交流有来有往。

0: 7月2号到5号，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在台北连演5场，好评如潮。《只此青绿》取材自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北宋画家王希孟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该舞剧以唯美灵动的舞蹈、意境悠远的舞台演绎，复刻了中华传统美学，活化中华千年文化。两岸同胞之所以对舞剧《只此青绿》产生了共情共鸣，只因两岸同胞生而为中国人，不仅共有《只此青绿》，而且共有泱泱华夏。在昨天的国台办记者会上，发言人陈冰华向两岸记者介绍了一本刚刚出版的新书《两岸关系发展和统一利好》。该书剖析了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叙述了两岸关系发展历程，对祖国统一后的光明前景进行了展望。可以说，在和平统一之后，台湾将在经济发展、能源资源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安全保障、对外交往、民生福祉、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迎来7个更好。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昨天回应记者时指出，统战工作行之有年，光明正大，但当前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抹黑大陆惠台利民政策，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在此背景下，广大台湾同胞应看清民进党当局险恶用心和卑劣行径，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共同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东南卫视和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着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5: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对航行在这一重要国际水道的商船实施无端攻击，美国正在追究其责任。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他对伊朗很不高兴，美军当晚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特朗普同时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他会告知美方谈判人员。他还表示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据伊朗光明通讯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八号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地附近的沿海防御系统正在应对美军发起的袭击。伊朗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个监控中心发动军事侵略。声明说，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方的袭击破坏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美国纵容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实施军事侵略，使谅解备忘录失去效力。此次局势升级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伊朗军方八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对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声明说，伊朗军方动用无人机对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实施打击，此次行动是针对美国公然反复违反停火的回应。
0: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八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四月预测值低0.1%。IMF 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但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全球科技领域由需求驱动的增长正在加速，部分抵消了战事负面影响。根据最新预测， IMF 将欧元区经济增速预期下调0.2%至0.9%，美国维持在2.3%不变，中国上调0.2%至4.6%。在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整体下调的背景下，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或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峰会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的安卡拉峰会宣言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创新。在乌克兰问题上，宣言表示，各盟国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表示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该宣言并未说明北约下届峰会举办地和时间，仅表示期待下次会晤。有分析称，北约正考虑不按惯例举行2027年峰会，原因之一是希望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北约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北约峰会上指责西班牙是北约糟糕的伙伴，批评西班牙未支持美国打击伊朗，在北约事务中不参与、不付钱，并称他已指示美财长贝森特中断与西班牙的一切贸易往来。对此，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将平静看待这些言论。西班牙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尤其是与盟友之间的稳固关系，不会因为政府执政理念而发生动摇。此前，特朗普曾批评西班牙不同意将军费增至国内生产总值5%的北约目标。而且在此次美国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中，西班牙拒绝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态度不友好。西班牙首相府此前表示，西班牙已与北约达成协议，将把国内生产总值2.1%的资金用于国防领域。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午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天琪，我们下期再见。
1: 骨骼变疏松，

0: 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
2: 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停，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倒物，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0: 神奇的瓶子。
1: 舒阿达一大早就开始练习各种各样的魔法，也不知道他练习的怎么样了。

0: 哎呀，又失败了，可真烦呐。天哪，魔法又失灵，居然还把我转移到外面来了。乌龟爷爷你好呀。
1: 啊，原来是鼠阿大呀，早上好呀。
0: 乌龟爷爷，我来帮你吧，让你看看我新练习的魔法。
1: 好呀，鼠阿大，谢谢你愿意帮忙。
0: 不客气，这可是我研究了好久的魔法呢。咕噜咕噜变。
1: 原来是帮忙整理呀。
0: 等会有惊喜。哎呦，怎么回事？
1: 我心爱的推车就这样炸了。
0: 乌龟爷爷对不起，你别难过，我回去再想想办法还你一个推车。
1: 都怪你的魔法，不然我的推车也不会炸了。
0: 为什么我的魔法老是失灵啊？为什么呀？
2: 鼠阿大因为练习魔法老失败，伤心地哭了。这样的鼠阿大哭起来还怪让人心疼的。
3: 啊，鼠阿大怎么哭了呀？鼠阿大不要哭嘛，男子汉大丈夫，流血不流泪。
0: 青蛙先生，我是不是很没用啊？
3: 才不是呢，你很厉害的。在我心目中，你可是梦幻镇上最伟大的魔法师。
0: 但是我的魔法老是失灵，老是想帮助你们却总帮倒忙，练习魔法也总是失败，没有一件事情能称心如意。我越来越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学习魔法，能不能顺利完成蛙鲁老师留下来的任务。
3: 不要灰心，鼠阿大，我有个魔法瓶能帮助你。
0: 青蛙先生居然有魔法瓶？
3: 是祖传的宝物，我把它送给你。拥有这个瓶子，你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很顺利地完成。鼠阿大，你就在这里等着，我回家去拿给你。
0: 好，谢谢青蛙先生。
3: 给魔法瓶。
0: 真是太感谢你了，我会好好珍藏的。魔法瓶，请赐予我力量吧。我爱学习，学习使我快乐。哦，原来是这样的。有点饿了，不行，我得继续学习。原来这个魔法的原理是这样的。学了这么久的理论，可以实际操作下。咕噜咕噜，变。魔法药水成功了，这个魔法瓶可真厉害，我真的顺顺利利地研究出来魔法了。再来试试控制魔法。咕噜咕噜变，动起来。去，给我拿个苹果来。我可真厉害，又成功了。
4: 我的天哪，怎么椅子会走路呀？
0: 豆豆鼠，不要害怕，这是我新学会的控制魔法，它会根据我的指令做任何事情。怎么样，这个魔法是不是很酷？快去拿个苹果来招待客人。
4: 谢谢鼠阿大，厉害呀，我是来找你帮忙的。鼠阿大，你要帮帮咪咪鼠，他想花儿听着自己的提琴声舞动起来。
0: 这有什么难的，我的控制药粉就能实现，刚才给椅子用的就是这个。
4: 这可真是太好了，鼠阿大，你的魔法越来越厉害了，不愧是梦幻镇上最伟大的魔法师呀。鼠阿大事成之后必有重谢。
0: 不用谢，谁叫我们是朋友呢。
4: 咪咪鼠，我带着鼠阿大的魔法来帮你了，这个控制药粉保证让你大吃一惊。
5: 好呀，鼠阿大，我很期待哟。
0: 嘿，咕噜咕噜变。花儿花儿，请跟着音乐舞动。
4: 咪咪鼠拉的真是太好听了，这些花儿也沉浸在音乐中。鼠阿大，你这个魔法可真是太棒了。
5: 就是，鼠阿大，你可真厉害。
0: 这对于我最伟大的魔法师来说，不就是小菜一碟吗？
3: 蚊子可真多，要烦死了。
4: 就是啊，要是有人能把这些蚊子消灭掉就好了，吵死了，嗡嗡嗡的。
3: 我要被痒死了，真是难受啊。
4: 有了，我去找鼠阿大帮忙，他肯定有办法让蚊子消失。你们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0: 臭蚊子，往哪里跑？抓到了，让我来研究研究你。用这些药水试试。啊，糟糕，你要掉下来了。
4: 鼠阿大，你没事吧？
0: 没事，都怪那臭蚊子，为了抓它摔下来了。
4: 我正想问有没有办法让蚊子消失，我们都要被它烦死了。
0: 原来大家都受到蚊子的迫害了，你的脸都被咬成这个样子，是不是奇痒无比呀？你放心，我一定研制出蚊子的对手，让他不敢那么嚣张。
4: 太好了，鼠阿大，我就知道你行。
0: 那当然，我会让蚊子都死翘翘的，回去等我的好消息。好了，驱蚊香水成功了，送给大家看有没有效果。自从有了魔法瓶，我研究什么都很顺利。

0: 没什么的，我知道我的魔法很厉害。
1: 鼠阿蛋，多亏了你让我睡个好觉，你真厉害，谢谢。
0: 不客气。
2: 青蛙先生送的魔法瓶可真神奇呀！自从有了这个魔法瓶，鼠阿大的魔法确实进步不少呢。
0: 我是最厉害的。
3: 啊！我的魔法瓶怎么不见了？
0: 魔法瓶，你在哪儿呢？哎呀，这下可怎么办啊？我可不能没有魔法瓶啊！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好不容易有点希望，这下又要恢复原状了。
4: 鼠阿大，你这是怎么了呀？
1: 鼠阿大，不要哭，你最近可帮了我们

0: 什么呢？
1: 我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魔法瓶，可是它现在不见了。
2: 树娃大，你说的是我送给你的那个魔法瓶吗？
1: 自从得到你的魔法瓶，我就勤学苦练，每一次的魔法都成功了，做什么事情都是顺顺利利的。我也找回了失去的自信心，如今它不见了。

0: 法成功了是源于你自己。我当时看你难过，就想着写一些鼓励的话安慰你，没曾想到你没有打开魔法瓶看里面的纸条。所以说不用难过，魔法瓶丢了就丢了，你的魔法仍然会成功。
1: 真的吗？原来我的成功是源于我自己。谢谢你，青蛙先生。

0: 不靠谱的推销员。
1: 下午出去郊游，好呀，郊游，我最喜欢出去郊游了。
2: 可是我准备了好多吃的东西，都拿不动了。
3: 鼠阿蛋，我也准备了好多草莓，有整整一大包呢。
2: 鼠阿蛋，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轻松拿着行李呢？
1: 这个……
0: 鼠阿蛋，你那么厉害，一定有办法帮助大家的吧？
1: 能轻松拿行李的魔法，这个魔法我好像还没学过。
2: 那好吧，看来只能少带点了。
1: 对了，我想到了，我可以使用轻飘飘魔法呀，用这个魔法就可以帮助大家了。
0: 轻飘飘，这是什么？
1: 豆豆鼠，这你就别管了。
3: 看来鼠阿蛋很自信呢。
0: 是啊。
1: 放心吧，你们只要把行李全部交给我就行了。
0: 那我们的行李就拜托你了，鼠阿蛋。
3: 鼠阿蛋真是太厉害了，什么麻烦都能解决，我们以后都找他好了。
1: 哎呀，其实我还没试过呢，不过轻飘飘魔法应该也不难吧，毕竟我可是天才魔法师。对呀，不过是小小的变轻魔法，有什么难的？看我的吧，轻点轻点再轻点，咕噜咕噜变。哈哈，这个魔法太有用了，好，就用它了。变轻一点，变轻一点，变轻一点，咕噜咕噜变，再轻一点，再轻一点，成功了！豆豆，等等，快回来！怎么办？怎么办？对了，让它变重，让它变重。变重，变重，变重，快变重！咕噜咕噜变。停停停！哎呀，好重，好重啊！变轻，快变轻，咕噜咕噜变。哎呀，哎呀，真是危险呐！

0: 这次不会有问题了。变轻变轻变轻，咕噜咕噜变。前进前进。
1: 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不动啊？
0: 豆豆鼠，范范，你们等等我。喂，等等我呀。
2: 看来鼠阿大的魔法还是有点蹩脚呢，完全赶不上大家呢。
0: 为什么我的魔法那么蹩脚呢？要是有什么捷径可以帮助我学习魔法的话，我肯定比现在更厉害。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学习魔法呢？我可以找人交流啊，一直在家闭门造车可不行，正好明天举行魔法师大会。
3: 先生，鼠阿大先生。
0: 谁呀？一直喊我的名字。
3: 鼠阿大先生，您在家吗？
0: 出去看看。来了来了。
3: 鼠阿大先生，好久不见呐。还记得我吗？魔法商店的推销员呢。
0: 怎么是你啊？
3: 鼠阿大先生，您是不是有什么烦恼？
0: 跟你没关系。
3: 哎呀，鼠阿大先生，我这次是来帮你的。
0: 帮我？
3: 是啊，鼠阿大先生，你是不是想让你的魔法提升得更快呀？我们魔法商店现在道具全部88折，只要用我们商店的道具，就算不学习魔法也能快速提升魔法水平。鼠阿大先生，鼠阿大先生，过了这村儿可就没这店了。
0: 不要不要，你们这家坑人的黑心魔法商店，碰到你们准没好事。上次就是用了你们的魔法药水，结果把大家都给晕倒了。
4: 没什么变化呀。
5: 鼠阿大，蛤蟆小姐，鼠阿大，你们在干嘛呢？
4: 范范，范范，你怎么了？范范，范范，
0: 范范，你怎么晕倒了？还有上上上次也是用了你们的魔法道具，把秘密鼠的花瓶弄碎了，交给我吧。

0: 秘书，我还有事，我先回去了，再见。我不会再上当了。
1: 舒阿达先生，那些都是误会。
0: 总之，我是不会再买你们的东西了。
1: 舒阿达先生，我不会放弃的，我还会再来的。
2: 这回舒阿达没有上当呢，推销员还会有什么招数呢？
0: 看来今天举行的魔法师大会是去不了了。范范也太不小心了，居然摔伤了，而且今天大家都有事要出门，只能我来照顾范范了。
1: 舒阿达先生，需要帮忙吗？
0: 谁在说话？
1: 是我呀，魔法商店的推销员。为了表达歉意，请让我替您照顾范范先生吧。您不是还要去参加魔法师大会吗？就当是魔法商店给您的补偿，您看怎么样啊，舒阿达先生？
0: 这个补偿不错，这样我就能参加魔法师大会了，而且范范还在睡觉，应该没什么问题。那范范就拜托你了。
1: 真是个发展新顾客的好机会。出来吧，魔法闹钟，去把范范先生叫醒。范范先生，您醒了？您饿了吗？要去外面吃点好吃的吗？

0: 吃的。
1: 是啊，范范先生，外面正好在卖肉包子哟。
0: 可是我摔伤了，根本没办法出门啊。
1: 这有什么，我们有魔法道具啊。出来吧，飞行魔毯。这张飞行魔毯会自动带您去往目的地，现在魔法商店新客优惠，您可以免费体验一次。
0: 好疼啊。
1: 刚刚那是误会，范范先生，我来为您喝点水吧。没问题，就交给魔法水精灵吧。去为范范先生喝水。不对，等等，
0: 我不要了，不要了。
1: 水精灵，快给范范先生道歉。范范先生，
0: 你快从我家出去。
2: 果然魔法师大会是去对了，也不知道范范现在怎么样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豆豆鼠，你说让鼠阿大照顾范范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4: 别担心，鼠阿大肯定没问题的。
2: 豆豆鼠、咪咪鼠，你们回来了。
4: 鼠阿大，范范伤有没有好点呀？
0: 你们来了，我身上的伤更痛了。
2: 听我解释。魔法商店的推销员果然和他们的商品一样都靠不住。哎呦，害我被咪咪鼠他们狠狠地骂了一顿。而且学习魔法怎么能靠外物获得成功呢？自己学会的魔法才是自己的。好，今天也要努力学习魔法。这本。
5: 鼠阿大确实比以前成长了很多呢，对吧，朋友们？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

0: 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照你这么说，这应该真的是一匹好马。到现在都没有人驯服它吗？
1: 公主，这匹马的性子暴烈，很多村民和武士呢都想驯服它，都被摔了下来，结果摔得很惨，都在床上躺着呢。
0: 真的？
2: 到现在无人驯服啊。
1: 这匹马的性子居然这么暴烈，我倒是想试试。
0: 那就请。

0: 没事吧？没事吧？表哥，没事，好一匹烈马。
1: 你凌霄制服不了，我代战肯定没问题。哎，
2: 公主呀，公主，
1: 马儿好，马儿乖，一会儿让我乖乖骑啊。你如果不让我骑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听见没有？

0: 受伤了，公主没事吧？
1: 公主，
0: 你没事吧？要不，先把那匹马给关起来。
1: 不要关那匹马了，我的腰扭到了。来人，
2: 在。
0: 赶紧把公主扶回去，找大夫医治。
1: 是。 父王，现在提什么宝马吗？女儿光帅的事情究竟怎么说？
3: 钟大臣无事，你们都下去吧。
4: 是大王。父王，你怎么可以在那么多人的面前说女儿的丑事？多丢人呐！
5: 戴震，别闹了，凌霄，你说说看。
6: 王后，大王，我的意思是，将这匹红棕烈马送给大唐做贡品。如果大唐能够驯服此马，那就表示大唐的猛将很多。那我们攻打大唐，便要从长计议。但是，如果他们不能的话，凌霄，依你的意思是，如果他们没人能降服此马，那我们就。
7: 大王，如果他们降服不了此马，那么我们攻打大唐便有了胜算。凌霄这个主意真的不错，这样一来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试探出大唐的虚实了。
6: 此主意甚好，本王正愁明年拿什么东西向大唐进贡。凌霄的主意甚好啊，一来。
1: 有了进贡的礼品，二来可以借机刺探大唐是否有能人。对呀，表哥的主意真的是好。那这次护送宝马的任务就交给女儿吧。
4: 戴震，你怎么又要去了呢？
1: 你刚从长安回来，你现在又去长安干什么呢？哎呀，母后，女儿自然有女儿的用意。这次护送呢，我就是想亲眼看看大唐是否真的有能人能驯服我们的红棕烈马。回来，可以向父王禀告嘛。
6: 哎，不用不用，此事就交给凌霄去办就好了嘛。
4: 是啊，戴震，你就听你父王的话吧。
1: 从你这趟回来，母后都还没跟你好好聊聊，你又要走。我跟你说啊，这次就连母后也不答应了。母后，
5: 好了好了，不用说了，本王就这么定了，这就下令让凌霄将这红棕烈马送去大唐。是，凌霄遵旨。
8: 如此失落，大王和王后做主，要我和他成亲，他也不同意。难道他真的喜欢上了薛平贵？
1: 凌霄，希望你能早日平安地回到我身边。

0: 你大哥在盖彩楼，难怪这段时间在长安城里找不到你大哥。你大哥也真是的，这好好的差事不做，非要去盖彩楼。
1: 他还做得很乐意呢。我大哥他怎么了？我听说他是为了那个王相国的三千金王宝钏。
0: 小琪，其实我真不忍心看你一个女孩子这么无依无靠。他是你大哥，他真的不想带你回去重建家园。
1: 威尔哥，你别说了，我去找过他，我大哥说他让我住客栈，他住在工地里面，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和我重建家园。你别难过了，
0: 我去找你大哥好好聊聊吧。
1: 我不要去找我大哥，我要亲自去找那个王宝钏。
0: 哎，你别冲动。这件事情我来安排吧。
1: 你认识那个王宝钏吗？
0: 实不相瞒，我大哥娶的，就是相府的二千金王银川。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我还希望你能接到绣球，娶到王宝钏呢。其实啊，宝钏对我的印象一直很好，是你哥自不量力。 非要来趟这趟浑水。其实我还是那句话，我希望你能去王三小姐，因为我也不希望我大哥跟他有任何瓜葛。啊，我看这样吧，我带你去见我大嫂，请我大嫂出面帮忙。但是你要把整件事情说清楚，大嫂一定会帮你的。
2: 新鲜的蔬菜。
3: 大爷，给点吧，大爷，给点，谢谢。大爷，给点。大爷，我没有手的，大爷，可怜的啊。大爷，大爷。行，这小青到底在搞什么鬼？
4: 您拿好了。
3: 他去干什么？怎么也不告诉咱们。你问我，我问谁啊？
5: 卖肉。
3: 他说要去买东西，让咱们在这等他。我哪知道他去哪儿？
0: 你怎么了啊？
3: 谁？
0: 啊，
3: 挂了。
6: 给个吃的，臭要饭的！哎，
7: 没规矩，没礼貌，不给钱还骂人，干嘛呀你？回来，给点钱吧，小姐。
8: 那个呢？哎，
7: 谢谢，谢谢。
6: 这是鬼！
7: 装不认识，装不认识。
8: 你妹呀！你妹呀！你妹！你我妹。哎呦！哎呀！大哥，你干什么呀？哼，大哥，你看人家扮成这样，行不行啊？
7: 我可以说不行吗？
9: 我说你个死张伟，发什么愣啊你？啊！大哥，你还没说呢，人家扮成这个样子好不好看呢？
7: 不是，这个好不好看无关的，就是不习惯。我习惯的。小青啊，小青，你只要把你的嘴巴抹小一点，像个大姑娘一样。那咱俩要是走在街上，别人肯定会说。
8: 咱俩是天上的一对儿，地上的一双。啊！我呸！哎呦，我一想到就想吐。哎呦，拜托，人家是打算跟贵哥走出去，跟他走在路上，人家一定会说我们是天上的金童玉女呢。我呸！我还善男信女呢。
7: 要是我跟你张伟走出去的话，人家一定说我们活像是一对狗男女。啊，喂，小青，你太过分了吧！难道我就真的不如二哥吗？哎呦，我说这位贞洁烈女，这位世界大同啊，你们两个能不能不要一见面就吵架，烦死人了！哎，小青啊，这平常让你变回女装，你一向跟我说这个不舒服，那个不方便。 你今天扮成这样想吓我？还有，你这身行动从哪儿弄来的？你这一身，
8: 大哥。
0: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这可是我日积月累这样一点点收藏的，有些呢是在路上捡到的，有些是在垃圾桶里翻到的。嘿，你看这根柴，看到没有？这根本来已经坏掉了，经过我加工之后，你看是不是修得跟新的一样啊？还有这件衣服啊，就是那个李员外，他那个二姨太，他不要了，他就那个丫鬟小梅拿去丢掉，因为小梅跟我的交情好，他就把这件衣服送给我了，只是它破了。我就这边补补啊，那边补补，你说是不是补得很漂亮啊？
7: 那你这根红丝巾又是哪来的？
0: 哎呦，每个当小姐的不是都要这样披一条啊？我就去那个破庙里面，把那个柱子上的帘子给它扯下来，这样一披，是不是整个人气质都不一样了呢？
1: 我可怕真是吃错药了。
2: 你说什么？
7: 我是说，时间还没有到，你忘记吃药了。
0: 大哥，你看呐，张伟他欺负我。
3: 好，待会儿呢，我把张伟的嘴巴缝起来，让他永远没法欺负你，好不好？还有，你还没告诉我，你穿成这个样子干嘛？
0: 人家气嘛，因为贵哥的眼中只有那个王宝钏，所以我决定穿回女装，展现我婀娜姿的身材，玲珑剔透的模样，我决定跟王宝钏一决高下。大哥，我别无选择，我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把王宝钏比下来。
7: 哎呦，我怎么会看上你呀？你这是泉州人卖凉粉，没你的份儿。
0: 我才不信！我告诉你，我一定要让贵哥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哼，不信，你们等着瞧好了。
4: 嗯，你说这事儿是假的？
5: 谁知道啊？
4: 假是哪有什么真的？
5: 我看不是，
4: 我也不知道，搞不清楚他们。哎呀，不知道。
6: 你什么人？来这儿干什么？
8: 请问薛琪是不是在里面？我是他哥。
6: 哎，去，我们这儿没什么薛琪。你走吧，你走吧。啊，
8: 卫报，
6: 走吧。
8: 府上有没有叫卫报的人在啊？
6: 喂，卫报的名字是你喊的是吧？不在。你要是再不走，我可打人了。
4: 哎，赶紧走，赶紧走，
6: 走。
8: 我走。
6: 嘿，真有意思。
4: 是，成那样。嘿。
8: 这地址明明是小七告诉我的，也确定卫报住在这儿，怎么这些家丁这么势利眼呢？看来我还是先回去，再找机会来吧。
9: 大哥，大嫂，这位是薛琪。哦，是薛平贵的妹妹。
10: 老弟，你怎么把薛平贵的妹妹给我带来了？
11: 魏虎，既然宝弟带了个姑娘来，那就交给我吧。你陪宝弟出去走走，你们男人去聊你们男人的事，我们女孩子呀，在这说说我们的知心话。
9: 啊，大嫂说的是啊，小琪，你陪大嫂好好聊聊啊。
11: 是。
9: 大哥，我还有话跟你说。
11: 坐呀。哎，你叫做薛琪？
12: 是，小姐。
11: 那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12: 我知道，这是王相国的府邸。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看见这里好漂亮，好气派，还有您的房间又雅致又华丽，还有小姐，你好美啊！请问您是？
11: 二小姐王银春。啊，
12: 失礼，见过二小姐。
11: 既然你是鲍弟的朋友，就别拘束，别这么客气，也叫我一声大嫂好了。
12: 是，大嫂。
11: 看你的样子，应该是第一次进城里来吧？
12: 是，二小姐，我以前住在郊外的乡下，我爹常常跟我说，城里有些人不怀好意。可是我见到魏大哥还有二小姐您，我觉得你们比任何人还好呢。啊，
11: 对了，你跟鲍弟是怎么认识的？你可以说给我听吗？
10: 鲍弟啊，你这步棋下得不错， 只要我们牵制住薛平贵的妹妹，我就不信她不落网。
9: 大哥，我现在才知道，薛平贵居然去盖彩楼，所以
10: 你就一直没找到她。连大哥我也没想到，他居然会去盖彩楼。那次我在宰相府看到他穿个蓝布衫，肮肮脏脏的。那天我居然没想到他。这样，我现在就派程刚把薛平贵抓起来。
9: 哎，大哥，这事儿不能这么做。上次动用官兵，三小姐已经骂了我一顿，这事儿你也知道的。
10: 是的，对于这个事情，三姨妹对我也是有所不满。
9: 所以你这个办法行不通，这一次我们得另外想办法，而且得小心。
10: 都是宝弟，你现在的鬼点子是越来越多了。好，那你说说这件事情你怎么做。这是个好办法，可是那小妞该怎么办呢？
9: 这薛平贵我们还得有所防范，所以这薛琪暂时把他留下吧。
10: 嗯，这主意不错。说实话，这小妞长得还挺漂亮的。
9: 哼，要是大哥喜欢，小弟我帮你。
10: 哎，行了吧。你大哥呀也就是过个嘴瘾，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身边有个母老虎，哪敢呢。
9: 是啊，大哥，你可一直都是妻管严呐，你得好好保重。
10: 妻管严，我这妻管一直挺好的。哦，你个臭小子，你敢取笑你大哥，看我怎么收拾你。
9: 大哥，我是开个玩笑嘛。
10: 行了，那你说说这件事情你想怎么做。
9: 我看我还是先处理薛平贵的事，薛琪就麻烦大哥你了。
10: 行，那你自己小心点，可千万别再出什么差错。

0: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你现在的意思是？
1: 大嫂，我听威二哥说你为人特别好，所以我想求你帮我，让我大哥和王三小姐别在一块
0: 儿。哎，可是这我该怎么说呢？我那三妹啊一向任性，再加上我们是相国的千金，任何一个人都想要攀龙附凤地搭上这门亲事，我想你的大哥应该也不例外吧。
1: 不可以，我爹在临终前已经给他定过亲了。
0: 什么？你大哥已经定过亲了？是谁？你可以告诉我吗？
1: 我怎么跟他说呢？我跟大哥不是同胞兄妹，我多难为情啊。
0: 薛小妹，有什么事儿你得坦白地告诉我，我才好帮你啊。你大哥真的定了亲吗？
1: 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反正我爹早就为我哥定亲了，所以大嫂，你一定要阻止王三小姐跟我哥的来往啊。哼，
2: 好你个薛平贵，说的冠冕堂皇，心里想的尽是些肮脏龌龊的事。想做我的三妹夫，我王银川第一个不会让你过关。
1: 魏大人
0: 回来了。
3: 哎，

0: 大嫂，你怎么这么说我呢？
1: 薛小妹，以后有什么事儿就来找我这个大嫂。你这个魏大哥，他公务繁忙，还是少找他为妙。
0: 是是是，大嫂。
1: 哎，娘子，在别人面前怎么这么说我呢？
0: 我什么都没说。
1: 你少在女孩子面前给我献殷勤，要是让我知道有什么风吃草动，我绝饶不了你。非扒了你的皮不可。哎呦，我的好娘子啊，你说我怎么会呢？我未婚自从娶了你以后，我一直循规蹈矩的。这你还不相信我呀？
0: 就是知道你还老实听话，我才会帮你的。
1: 我知道，我知道。到底办事去了。
0: 把这个女孩送回家。那倒不用了，我叫人用我的轿子送她回去就行了。薛小妹，鲍弟有事先离开了，他要我送你回去。不用客气了，来的路我认识，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1: 那怎么行？我最疼鲍弟了，
0: 既然你是鲍弟的朋友，那就等于是我的朋友。今天你匆匆忙忙的来，大嫂还来不及准备礼物送给你。
2: 你等等啊！来，这块玉佩就当做是我送你的见面礼。啊，
0: 小菊不能收。
2: 哎，你就收下吧。我娘子送出去的东西，就从来没有收回的道理。再说你是我鲍弟的朋友，你就别客气了。
0: 是啊，收下吧。
3: 谢谢大嫂，谢谢大嫂。哎，老王，你的工资最多了，拿着些啊！
4: 谢谢工头。
3: 给，啊，还有你，你老婆快生了啊！
4: 是是。
3: 哎，不是不让你来吗？你怎么又来了？再拖来就不要你了。嗯，好。
4: 谢谢工头。
3: 好，给你拿着。动作这么慢，令晨都不积极。
4: 好。
3: 哟，哎，
4: 哎，好了，哎，这个呢是你的工钱，哎，这还有，这一份呢是你看工地的钱，
3: 谢谢，谢谢啊，哎，齐兄弟，哎，慢着，你看啊，这个呢是你大嫂做的，我吃了一个，这个味道还不错，这专门留给你的，
4: 怎么好意思呢？大嫂给你做的呢，我不饿，你自己吃，
3: 怎么会不饿呢？你看你天天的工作量都比他们大啊。 还自愿看这个工地啊，你呢？我看好了，是个非常好的青年啊。
4: 多谢工头大哥夸奖。
3: 哎，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这两个包子呢，我是特意留给你的，你就不要客气了。现在这个天气呢，也渐渐转冷了，你睡在那个屋檐下，四处透风，真是难为你了啊。吃吧，吃吧。
4: 那我就把它留下了。多谢工头大哥。
3: 哎，薛兄弟，这个包子啊，你要趁热吃。 尝尝你嫂子手艺，这么一冷就不好吃了哈。
4: 好，那我现在马上就吃。哎，好，
3: 哇，好香！哎，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4: 好吃，好吃，好吃！谢谢工头大哥。
3: 哎，好，慢慢吃啊。
4: 好，
3: 晚上一定要注意啊，小心着凉啊。
4: 好。

0: 为什么为什么我肚子会那么疼啊？啊！
1: 包子里头的毒是我下的，我就不信你这次还死不了。
0: 哦。

0: 这怎么出人命了，魏公子？魏公子，爹不是说开个玩笑吗？你哎呦哎呦，拿包子给他的是你，不是我，所以害死他的人是你，明白吗？
1: 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就会送到家了。俗话说。
0: 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很多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 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1: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下码，没想到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八段锦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一减二撑三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倾情推荐。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
1: 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抢到了，抢到了，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戴呀，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轻松的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百八十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戴。 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5: 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建议大家戴上护腰，让咱们自己在家保养好身体。
1: 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残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
0: 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1: 为提高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4: 护腰带。
3: 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真的是免费送，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以及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7: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8: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到家了。
9: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8: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到家了。
10: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 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1: 很多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2: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3: 八段锦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轻松的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2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建议大家带上护腰，让咱们自己在家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6: 护腰带。
9: 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

0: 酒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就给送到家了。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把端紧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少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2: 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5: 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建议大家带上护腰，让咱们自己在家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拳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啊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2: 为提高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5: 护腰带。
7: 带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以及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到家了。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2: 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

0: 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停，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倒物，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包子里头的毒是我下的，我就不信你这次还死不了。
1: 哦哦哦！

0: 哎呀，这怎么出人命了，魏公子？魏公子，你不是说开个玩笑吗？你哎呦哎呦！啊，
1: 拿包子给他的是你，不是我。所以害死他的人是你，明白吗？
0: 我都是人了。哎呀，
1: 没事儿，只要把他拖到城外去，找个没人的井把他丢了不就得了。就这么定了，千万别让人知道，要不然我会回来找你的。
0: 哎呦薛兄弟呀，哎呦咱们家主也太狠了，你不要来找我，你还没走远，要找你找他们去，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是要害你呀，你要保佑我，不是我要害你的。
2: 哎，行了，别扭了，你腰不疼吗？
3: 不，我一想到我的贵哥。
2: 不过我说呀，这么晚了去找他好吗？
4: 哦呦，大哥，你不是跟我说贵哥晚上要看守工地吗？如果这个时候不去找他，大白天他可忙着呢。
5: 哎，这话有道理。我说大哥，现在天黑了，比较冷了，小青呢就特意买了些酒肉，说是给二哥暖暖身子。这再说了，他穿成这个样子，
2: 那白天出来还不吓死人呢。
3: 大哥帮我拿一下，谢谢。
4: 你说什么？
3: 我呢是漂亮到吓人，那你呢是倒霉到吓人。
5: 你说我倒霉？我告诉你，我跟你说实话，你把自己扮成这么个丑八怪，也就只有我才能懂得怎么欣赏。
3: 你千万别啊！
5: 你怎么又打我？你不心疼吗？
4: 谁叫你打嘴巴？我就是爱扁你！哎
2: 呀，好了，行了，吵死人了！你们俩呀，别一到一块就斗嘴好吗？烦死了！我说你这个死张伟啊，你自己爱喝吧，别拿你二哥当借口，真是。
5: 大哥，这酒明明是小青买的嘛，怎么又怪到我头上了？
3: 大哥，你看看嘛，你看看人家身上是不是缺少什么东西呢？需不需要再加一点呢？这样贵哥看到我会不会觉得很惊艳呢？
2: 惊不惊艳我是不知道，但惊吓是肯定有了。
3: 惊吓？惊艳到惊吓。漂亮，我喜欢。大哥，惊艳到惊吓是不是这样呢？
2: 哎，好，行了，你别做给我看了啊，你留给你的贵哥哥看吧啊。
4: 就才还我。

0: 姑啊，
1: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没事吧？
0: 哎呦，好疼啊！
1: 来，来，
0: 哎呦，怎么路上还躺了一个人呢？啊，我的韭菜！咦，你没事？睡在那边干什么？害得我要给贵哥哥的韭菜都被你打翻了！
2: 小姐，你别怕哦，小姐，小姐，小姐，你怎么了？啊啊！
3: 平贵他，
2: 啊，小姐，我刚刚一直在听你喊平贵平贵的，你到底怎么了？
3: 我做了一个梦。
2: 做什么梦啊？
3: 我梦见薛公子，他浑身上下鲜血淋淋。我害怕他。
2: 小姐，你别害怕，你这个叫做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应该是心里一直想着薛公子，所以才会这样的。
3: 我很少做梦呢，刚才这个梦很真实，除了那天在寺庙里做了那个梦之后，一直到现在我才梦到这么恐怖的事情。这个梦让我好害怕。秀莲，我有预感薛公子他出事了。
2: 啊，这小姐，我看这样吧，你呢就先休息，我明天一早就去工地找薛公子看看啊。
3: 那你记得带薛公子的肖像。如果在工地找不到他，你四处去找找，去问问。
2: 放心，

0: 换回了女装为你精心打扮，他们每个人都说我很漂亮，就唯独你一个人躺在那儿，连一眼都没有看到。
1: 哎呀，你都知道平贵躺在这儿了，你还说那么多话干嘛？
2: 就是，
1: 你不是懂医术吗？快救平贵啊！
3: 对呀、
1: 啊，
3: 就是啊，
4: 就是。哎，你们几个去后面把我的金疮药、草药还有什么医药箱全都给我搬出来！草药、医药箱，快！
1: 去快去！
4: 哎呀，你赶快生火烧水！
1: 我也去帮忙！
4: 走走，跟我来！
1: 去去去！
4: 快点！快点！

0: 你看，鬼哥他到底中的是什么毒啊？
1: 你不是懂医术吗？我又不懂，你问我，我问谁呀？啊，
2: 怎么办呀？
3: 拜菩萨，
4: 菩萨菩萨，
3: 菩萨保佑，
4: 菩萨保佑，
5: 菩萨保佑，
4: 菩萨保佑，
5: 菩萨保佑，
4: 菩萨保佑，
5: 菩萨保佑，
4: 菩萨保佑，
5: 菩萨保佑，
4: 菩萨保佑，
5: 菩萨保佑，
4: 菩萨保佑，
1: 服了这么多药，怎么一点起色都没有啊？
0: 我怎么知道啊？我之前研究过贵哥他爹啊，我现在什么药都试过了，我怎么知道他会一点反应都没有
6: 啊？老大，这可怎么办？不能让二哥就这样啊！
7: 这才刚结义没多久，别说有福同享了，我们现在就是有难都不能同当啊！
1: 笑什么笑？都什么时候了还笑？
6: 就是啊。
1: 你的妆怎么乱成这个样子了？哎呦，挺吓人的。你把女装换了吧。
6: 就是啊，小青，你这样我们看着不是你。
0: 我不要啊！我哥还没有干到，玉丹打扮的这么漂亮，我不要换，我不要换。关哥还没有干到，我不要换，我不要。
1: 好啦，小青，别难过了。大牛、阿狗，
3: 是，
1: 你们去弄两个担架，我先去请周大夫。
3: 哦，好。
1: 小青，你跟张伟先把平贵送回武家坡。
6: 啊，
1: 咱们撤回老巢。
6: 啊，你说我们要撤回武家坡？
1: 嗯，之前平贵屡遭人暗算，现在又在工地出了事儿，看来。之前平贵说有人要置他于死地是真的，这城里咱们不能待了。
0: 好，就这么办。大哥，夜间守城的官驿我认识，咱们就连夜出城。
1: 嗯。

0: 周大夫，周大夫，
1: 是我。谁呀？
0: 深更半夜，哎呦，是葛大呀。哎，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啊？
1: 哎呀，周大夫，您救命啊！没您救命啊，我真不知道该找谁了。
0: 来来来，
2: 干嘛？你什么事啊？哎呀，
0: 大牛，阿公，
3: 来了，
0: 还做这个？
4: 还很远吗？
0: 不是，这不晚上吗？危险，怕您呐不安全。来来来，坐这个安全点。来来来，坐坐。
4: 这么晚了，也不知道得的什么病，我得带点药啊。
0: 我想应该是中毒。
4: 是中毒啊？哎，我这儿有几个解毒的秘方，我去拿啊。
0: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哎，
5: 等我一下啊。哎，
4: 麻烦你快点啊。你把他往街上一丢，可今天。
0: 并没有人通报，有人横尸街头。
4: 这就不清楚了。我是亲眼看着他，的确死了呀。
0: 让你把他埋了，这点事儿都做不好，真是饭桶。
4: 是魏公子，
0: 什么是魏公子？说我是饭桶吗？
4: 不是，魏公子， 我是饭桶，消消气儿。
0: 好，
4: 谢谢
0: 啊。
4: 是不是薛平贵没死啊？嗯，放这儿。要是他没死的话，我一定会来找你。
0: 应该是死了呀，我看见眼睛这么大，七窍都流血，是死了。
4: 那好，那他跟谁有来往？
0: 平时。
4: 还有几个叫花子经常来找他。叫花子？嗯，
0: 对。东头。哎，东头。我转来点。东头。东头。就是这个女的，她也来找过薛平贵。那你就告诉她，
4: 薛平贵昨天已经走了。东头。
0: 知道了吗？好，好，是。来了，来了。东头。哎呀。
6: 哎呀，薛小姑娘，我们这是工地干活的，你怎么老来呀？
7: 不是，我是王相府的人。我问你，薛平贵是在这儿做事吗？
6: 哦，薛平贵啊，他昨天晚上你们工钱就已经回去了，你不要来了，赶紧走。
7: 等一下，他去哪儿了？喂，喂，喂！
6: 等一下，
7: 哎，
6: 卖包子嘞！哎，好，好，好，好，好，这样，
7: 这样，
6: 好，好，好，哎，两位要吗？
7: 来两位，哎，好嘞，有没有？能，有见过吗？
6: 没见过。
7: 哎，没有，没有。哎，姑娘，来看一看吧。哎，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
6: 没见过，没见过。
7: 哎，你有见过这个人吗？
6: 新鲜蔬菜嘞。
7: 哎，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啊，见过吗？这个人？嗯，没有啊。
6: 小姐，您赏点钱吧。哎，谢谢，谢谢。哎，走好啊。哎，
7: 老板，你有没有见过这个画像中的人啊？
6: 啊，没有，没有，
7: 没有啊。
6: 哎，没有。嗯，
7: 谢谢。
6: 哎，赏点钱吧。
7: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人啊？有没有？
6: 没见过，赏点。
7: 常跟乞丐在一起的。
6: 没见过，小姐，赏点钱吧。谢谢啊。哎，谢谢，谢谢。
7: 薛公子认识的那两个叫花子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哎，怎么这几天都找不到他们了？哎呦，糟糕了，薛公子不见了，这可怎么办才好啊？哎呦！ 薛公子啊，薛公子，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啊？你知不知道我们家小姐很想你的？

0: 怎么样，找到了没有？
1: 小姐，我跟哥去那个搭彩楼的工地里面问那些工人，结果他们跟我说，薛公子昨天领了钱就走了。
0: 走了？
1: 嗯，不可能的。薛公子明明跟我说好的，他要靠自己的劳动赚钱，他会等到彩楼搭建好，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就走的。是啊。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小林，我的梦很真实，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薛公子给找到啊！哎呦，小姐，这全长安这么大，薛公子他现在又不在工地里，我已经拿了他的画像到各个地方去问人家，就是没有人认识他，你要我怎么找啊？哎，小姐。
1: 我们可以去找大姑爷帮忙啊！
0: 大姐夫，嗯，你叫我怎么开口呢？啊，
1: 对了，你不是说薛公子他跟丐帮感情很好吗？嗯，
0: 那我去找他们，他们一定知道薛公子的下落。
1: 哎，小姐，那些叫花子好像也不在城里，
0: 他们不是在城里乞讨的吗？
1: 不知道啊，我刚才到处去问人家，都没有人知道他们跑去哪里了。
0: 那全长安你都找过了吗？
1: 啊，全长安啊！啊，哎，小姐，全长安这么大，就算要找，也要花好几天的时间呢。
0: 不管多久，我也一定要想办法把薛公子给找到，否则我绝对不会安心的。哎呦，我。
2: 王后驾到！哼，
3: 代战，王后到了，你还不快起来？哼，怎么啦？又在发脾气啦？
2: 母后，您倒是评评理，女儿可是大梁的公主，护送宝马那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能由我去呢？哎呀，代战。 你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母后身边一步，这一趟去中原，一去就是两三个月，母后是早也想，晚也想，都在念着你。怎么，难道你就一点不想母后吗？
3: 女儿当然想您了，女儿日日想，夜夜想，吃饭的时候都在想。<笑>

0: 既然是这样，那你就留在宫里啊，咱们母女俩可以好好聊聊，你也用不着这么再想母后了。
1: 可是我一定要去中原的。
0: 这是为什么？
1: 这我，哎呀，我怎么能告诉母后，说我心中有一个中原的男子？
0: 戴湛，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瞒着母后？跟母后直说吧。
2: 就是啊，戴湛，王后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说啊。
1: 母后，女儿哪敢有什么事情瞒着您呀？只是女儿觉得刚才在大殿上表哥说的并不尽然，再说了，女儿也想亲自到大唐看一看，到底有没有能人可以驯服我们性子那么烈的红鬃烈马，如果可以查清楚的话，对我们以后攻打大唐也是有帮助的嘛。
0: 哎，戴湛，你说的也对，对于攻打大唐的主意母后一直都是赞同的。母后也不希望一直臣服于大唐之下，只是你父王他，哎，你也知道，你父亲个性懦弱，
3: 但他毕竟是西凉的大王，
0: 母后也不能强压着他去攻打大唐啊。
2: 是啊，王后，毕竟打仗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情，我觉得凌霄他处事稳重，考虑周详，并且用了这样一招进贡宝马来试探大唐兵力的虚实，确实是上上之策。
0: 所以这件事情就让凌霄去办吧。
1: 好啊，你们都在赞扬凌霄。哼，你们根本就是觉得我没有凌霄成熟稳重，我没有凌霄深思熟虑，你们其实打心眼里就不希望我挂帅攻打大唐，是不是？
0: 好了好了，戴湛，你看看你，从小就知道争强斗胜，学学人家丽娜，多乖巧，多懂事啊！
2: 谢王后夸奖。戴湛，怎么说咱们也是表姐妹，就听我的，别去了。

0: 小青，我采药回来了。从昨天到今天已经快2天药了，还是没什么起色。还有，大哥说要去请大夫，到现在还没到，真是急死人了。我说小青啊，你也别太担心了，咱们这个祖传的秘方不是可以解百毒的吗？我相信二哥会慢慢好起来的。
1: 但愿吧。好了好了，歹债，你这一次就听母后的话，别说是母后想你，你不在宫里的这段日子啊，丽娜也闲得慌，连个说知心话的姐妹都没有。嗯，听母后的话，就留在宫里。 好好陪陪母后。母后可是先警告你啊，你这一次要是再偷偷溜出去，母后真的是不依了啊！
2: 母后，
1: 丽娜，你给我好好看着公主，不准她出去。是。
2: 王后。
1: 此次表哥要出去不少时日，让我跟表哥鉴别吧。这也是应该的。既然你要去跟凌霄鉴别，就带着戴湛一块去吧，让凌霄也好劝劝他。还有，记着，你也劝劝戴湛，让他赶快把婚事定了。

0: 战，别生气了，听我的，先跟凌霄说说。
1: 有什么可说的？他本来就不想我去，现在母后也不赞成，他更是理直气壮的。
0: 你放心吧，我跟他说一说，他应该会答应的。
1: 如果他不让你去的话，如果他真的不让我去，我这辈子都不会跟他说话了。哼。
2: 停！哎呦，无说各大呀，咱们是有交情，你也不能骗我说就在城门口啊。这从天黑抬到天亮，抬了大半天了，抬到这儿，这是哪儿啊？
3: 周大夫，快到了，你看前面五家坡，再过去一点就到了。啊，您再辛苦一会儿。哎，您放心，这医药费啊，一个子儿也不会少给你。哎呦，有没有救啊？
4: 既然大夫你知道他中了剧毒，那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他呢？嗨，
5: 周大夫可是咱们长安城最棒的大夫，我相信您一来一定可以药到命除。这
3: 没规矩没礼貌，到底会不会说话？不会用成语不要乱用嘛，你这么说等于是侮辱大夫，你知道吗？
4: 就是嘛，什么药到命除，是药到病除。我告诉你，要是贵哥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第一个把你的嘴巴给封起来。啊，
5: 我也是因为太兴奋了，所以才会说错话嘛。哼，周大夫，对不起啊。
2: 没事没事，这种毒啊，我略知一二，只不过有没有的救，我还没有把握。但是解这种毒的药非常的名贵，葛大，你要有心理准备呀。哎，
4: 大夫，这你就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我们也攒了一些钱，救人要紧，救人要紧啊。
3: 对
4: 啊，
3: 大夫，麻烦您呢就先回去，把药单开好，把药抓好，行吗？那个大娘阿狗，你们一会儿跟大夫回去啊。
6: 哦，好。
3: 哎，周大夫，这点钱不知道够不够啊？
2: 这点钱啊，够抓两铁药啊。这样吧，先给他抓两铁药，每隔3个时辰给他吃一铁。嗯，过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效，然后我再换个药方。
5: 哎，谢谢大夫。
2: 好，那我就先回去给他抓药了。
3: 大夫您慢走，大娘阿狗送大夫回去，快去。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把平贵救活。
4: 谢谢大夫。
0: 找到了没有？
7: 哎，人是没有找到。不过呢，我去问过别的丐帮啊，他们跟我说，那些叫花子好像是住在一间破庙里面。
0: 那事不宜迟，赶快叫人准备轿子。
7: 哎，等一下，小姐，你现在就去啊？
0: 我相信只要找到他们落脚的地方，就能找到薛公子。哎呀，
7: 可是你是千金小姐，你怎么可以去？
0: 小莲，你这样说就不对了，千金小姐就不能去破庙吗？小莲，我是担心薛公子。
7: 哎呀，小姐，我知道你担心，你心急。好吧，我这就去准备轿子了。
0: 老天爷，千万要保佑，能找到薛公子。

0: 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8: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魏公子，末将确实看见那两个乞丐已经进了城，在沿街乞讨，所以末将赶来向魏公子报个信。走。哎，魏
1: 二哥，
2: 小琪，
1: 你去哪儿啊？
2: 啊，我上街去。嗯，
1: 是。
2: 这样啊，我之前也去大街上找过我大哥，可是都没有找到他。
1: 如果你要上街的话，我还是想去工地再去找找看。你要找你大哥？嗯，
2: 其实你不用去了。
1: 为什么？
2: 你大哥已经离开了。
1: 离开工地？他离开工地能去哪儿啊？
2: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1: 他一定是在躲避我，他一定是心里面还想着那个王宝钏，他一定是不要我这个妹妹了。小琪啊，你放心吧，其实我上街去就是想探听你大哥的消息，你就安心的等着吧。
3: 慢走，公子。

0: 石龟还真是有效，他已经有起色了。
1: 啊，真的？哎呀，太好了！谢谢菩萨，谢谢菩萨，这药果然是有用的啊。
0: 奇怪，怎么一眨眼就找不到人了？停轿！
2: 哎，停轿！
0: 小姐，什么事啊？为什么要停轿啊？
3: 现在怎么样？
0: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找到那间破庙啊。
3: 那怎么办呢？
0: 这，小姐，不如你在这边等等，我到前面去问问看。嗯。
3: 薛公子到底怎么回事？我自从做了那个梦之后，一直心神不宁，我担心他会不会出事。

0: 小青啊，你这样没日没夜的照顾平贵好几天了，铁打的身体也受不住啊。
1: 我没事，只要贵哥能平安的醒过来，我再怎么累都不怕。

0: 老大，
1: 药呢？
2: 你怎么搞的？你叫你去抓点药，结果你给我空手回，你到底死哪儿去了？你，
0: 你以为我们是谁呀？大户人家吗？这一副药要好几两银子呢，咱们已经买了十几副药了，现在所有的积蓄全部都花在抓药上了。
3: 哎，谁让咱们是乞丐呢？本来就没什么钱。
2: 那你之前不是讲得很有义气，就算没钱也要想办法弄起来一贵哥的病吗？我不管啊，大哥，你要想办法，想办法。
3: 好好好，好，大哥就想办法，好吧？张伟，我们去多要点钱，能要多少要多少。
0: 老大，咱们一定要发动全丐帮的兄弟，玩命的多要钱。
2: 对，要多少算多少，快快去，多要点钱救贵哥的命。
3: 好好好，那你在家好好照顾平贵啊，我们去了。
2: 哎呀，快去呀，快去呀。哎，怎么搞的？第一次化女装，贵哥就昏迷不醒躺在这儿，这我是不是跟他犯冲呢？我
4: 哎，刚出笼的包子，热腾腾的包子。
0: 大爷，给点吧。
5: 谢大爷，谢大爷，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
4: 走吧，我干吧。
5: 大爷，给点钱，
4: 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吧。
6: 谢谢，马上开。
7: 谢谢。来，怎么来的？给
5: 点钱呢？给点钱，
0: 给点吧。哎，老大，
3: 来，别给钱，多要点啊！
5: 哎，给点钱吧，给点钱吧，求求你了，求求你好吗？好吗？小姐，求求你了，给点钱吧。
4: 糖葫芦，
5: 给两个吧。
1: 大爷，你赏两个吧。
8: 带走吗？
1: 哎，
8: 走吧。
1: 哎，菊野，菊野。
9: 看花伞。花伞。
6: 哎，谢谢，谢谢。
9: 卖花伞。
0: 哎，大爷，你给点钱吧，大爷。谢谢大爷，好人一生平安啊。
9: 花伞。
0: 老大。老大人呢？老大，老大，
8: 哎，好嘞，拿好，走好啊！哎，谢谢了。
0: 老大，你去哪儿了？老大，
10: 欺负我这没手的叫花子！
11: 你不是说没手吗？那这手就是多出来的，那我就把它剁了。
10: 别！哎，大爷，别！我们要饭的就是要装可怜，人家才会给我们钱。大爷，你放过我吧，真把我的手给剁了，我连吃饭都成问题了。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啊！
11: 好，不剁你手可以，那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认识薛平贵？
10: 薛平贵。
11: 最好跟我说实话，要不然，
10: 不是我认识薛平贵。
11: 那他人呢？
12: 他为什么问我平贵的下

0: 难道平贵这次中毒跟他们有关？我问你呢，薛平贵人呢？大爷，我说实话吧，薛平贵我认识，可是我们这些要饭的整天东奔西跑，就为了图个温饱。这薛平贵跟我非亲非故的，我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1: 是，大爷，我说的都是实话。哎，对对对，他在工地里头盖房子，这西街那边，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去找他。哦，是真的吗？
2: 是真的，不信的话，我可以领你们去看看。看来。 这个叫花子说的不是假话，既然他不晓得薛平贵中毒，那我就不用跟他去工地。薛平贵真的死了吗？如果薛平贵没死，到底在哪儿呢？想跑！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谁把你打伤的？这是
1: 哪儿那么多废话，快带我走。
0: 老大，老大。

0: 小姐，这间庙看起来好脏啊，你还是回轿子里去休息，我来找就行了。
1: 我们一起找
0: 啊。哦，哎，奇怪了，这间破庙好像有人住过哎，只是怎么没有看到薛公子呢？
1: 这庙应该还有后殿，你去找找看。
0: 哦，那你在这边等等，我去找找，马上回来。等一下哦。
1: 平贵，这里是你待的地方吗？你到底在不在这儿？你可知道，我真的很想见到你。平贵，你是谁啊？你，我刚才听你平贵平贵的叫着，你到底是谁啊？
2: 我叫王宝川，你是？
1: 我知道了，你到这里来就是找我哥的。
2: 你大哥？这么说你是平贵的小妹？
1: 我问你，你有什么资格平贵平贵的叫得那么亲热啊？你以为你真的是我大嫂啊？我知道你是当今丞相的千金闺女，对不对？你跑到这个破庙来干嘛呀？你是想烧香拜佛，还是想祈求月老啊？

0: 我们两个从未见面，也从不认识，可是看你的样子好像很讨厌我似的。
1: 对，我就是特别讨厌你。你不是千金大小姐吗？我想追求你的王子王孙不计其数吧，你干嘛要缠着我哥哥呀？
0: 我不是缠着你哥，是你哥救了我。
1: 我哥哥救了你，你就要以身相许吗？
0: 不是的。我
1: 好了，你给我听清楚，

0: 你跟已经有了婚约，
1: 对，
0: 我和他早就已经有婚约了。他是谁？你告诉我好不好？啊，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呀？你是谁呀？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呀？你给我住嘴！
1: 小姐，你在旁边等着啊，我来。
0: 你凭什么这样跟我们家小姐说话啊？我这样说话已经算客气了。
1: 我还想打他呢，你试试看啊！小林，你没事吧？我没事。你狗我已经打了，就看主人怎么样了。
0: 小姐，你别管，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我跟他拼了！你住手！平贵为人，光明磊落，正义凛然，怎么会有个妹妹？ 这么泼辣，这么刁蛮，你又不是我大嫂，你凭什么教训我啊？小姐，这个人实在是太刁蛮了，我们别理他，走。哼！站住！王宝钏，我警告你啊，以后我不许你再跟我大哥见面。行，可是这句话，我希望由薛平贵亲口来告诉我。
2: 只要薛平贵当面告诉我，我王宝钏从此以后绝对不会再跟他见面。那么现在就麻烦你把他带来。
0: 可是我哥哥不知道去哪里了，
1: 不见了。
0: 哎呀，小姐，我刚刚去后殿找过了，真的没有看到半个人影哎。
1: 王宝钏，你少假惺惺，肯定是你把我哥给藏起来了。
0: 如果我把你哥藏起来，我会来这里找他吗？
1: 大哥，他到底去哪里了？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你来这里找他，是知道他在这儿。我老实告诉你，我心中有一个预感，我担心平贵，他出事了。

0: 再喝一口，多喝点。贵哥，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好一点呢？
1: 嗯，好多了。
0: 哦，太好了，太好了！你知道吗？你可把我给急死了！你都昏迷了好多天了。
1: 我？
0: 嗯。
1: 我昏迷了好多天。
0: 是啊，那天我和大哥张伟要去找你喝酒的，结果就看你躺在工地的不远处，昏死在那儿。哇，好吓人呐！

0: 我记得当时我的肚子很疼，胸口呢就像火烧一样，然后我就吐血了。
1: 贵哥，你可是有武功底子的人呢，怎么会无缘无故吐血？你知不知道你这是中毒了？
0: 中毒？我怎么中毒了？
1: 真的，我大哥还赶紧请了大夫来看你，而且那个大夫还说你是中了一种十分罕见的蛇毒，还好他有解毒妙方啊，不然呢你的命就……
2: 这两个包子呢我是特地留给你的。
3: 哦，你就不要客气了。
2: 吃吧吃吧。
0: 啊，那我把它留下来了，谢谢工头大哥。
3: 哎，薛兄弟，这个包子呢你趁热吃，尝尝你嫂子的手艺，这么一冷啊就不好吃了啊。
0: 好，那我现在马上就吃。嗯，好香啊。
3: 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4: 好吃好吃。嗯，谢谢啊，谢谢。
3: 哎，好好。嗯，慢慢吃啊。
2: 不，
3: 晚上一定要注意，小心着凉。
1: 哦，那一定是那个工头下毒，想要毒死你啊。
0: 可是工头大哥平常对我很好，他怎么会害我呢？不过除了那两个包子，我倒是想不出我还吃了什么。
1: 鬼哥你放心，这件事情啊我们一定帮你查个水落石出。
0: 这里是
1: 啊。这里啊，嘿嘿，这就是我们的大本营，武家坡的破寒窑。
0: 寒窑？
1: 对啊，这是别人告诉我们的，说这里啊是以前做砖头烧窑的地方，现在

0: 器不用了，因为能遮风避雨嘛。我们就把这几个寒窑布置成睡觉的地方。喏，现在这里已经变成我们的家了。
1: 喂喂喂喂喂！哎呀，哎呀，哎呀，
2: 喂，你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没事。贵哥，你就安心的在这住下吧，先把病养好再说啊。
2: 小青啊，我昏迷的这几天都是你在照顾我。
0: 不只是我，还有我大哥张伟他们呢，他们发动所有的兄弟都到外面给你要银子去了，目的就是为了给你买药医治你的病啊。哎呀，好了好了，不多说了，你现在需要休息啊，我去熬点粥给你喝。
2: 哎，小青，谢谢你。
0: 你不要再跟我说了，有你这句话就够了。贵哥，你需要多休息，你坐着坐下来，我去熬粥给你喝啊。

0: 小心点啊！哎呀，葛青啊，葛青，大哥，
1: 葛青，你快点，
0: 近点，近点，大哥，小心，大哥，这怎么变成这样了？这魏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啊，只是听大哥说有个叫什么魏豹的人。
1: 打听二哥的下落，大哥没有说就被打成这个样子了。
2: 是啊，要养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康复啊！啊，
1: 气死我了！
3: 大娘稍后啊，
1: 大哥需要有人照顾，你们把他扶到站位的窑洞里去。
0: 哦，好，好，好，大哥慢点，慢点。
1: 站位，啊，贵哥你麻烦你照顾了。还有，我大哥受伤的事，千万别让贵哥知道，不然对他伤势不好的。
0: 放心吧。
1: 葛青，你要去干什么？
4: 我要去找魏豹报仇。
0: 阿狗，他住哪儿？
4: 听刚才周大夫的药童说，那魏豹就住在山的那边。
0: 走开！哎，喂！哎，二哥啊，
4: 政委，你醒了，二哥。
0: 来，我扶你起来。嗯。 小心啊，小心啊！二哥，这碗粥还热着呢，趁热喝吧。
4: 张伟，
0: 哎，谢谢你。嘿，
4: 都是自家兄弟，谢什么呀？只要二哥身体能好起来，我们大家就都开心了。
0: 这一下又打扰你们了。
4: 说什么打扰，你可是我二哥。只要你没事儿，让我们照顾你一辈子都可以。这不行，
0: 二哥，我们可是拜把子的兄弟啊。当初我们发誓不是说过要有福同享，又难同当的吗？现在你有困难了，那我们照顾你也是应该的。再说了，你身体养不好，怎么去做工赚钱啊？
4: 那看来只能这样了。
0: 大哥，他，大哥去抓药还没回来呢。啊，二哥，你先趁热喝粥吧，我再去给你弄点吃的。嗯。你是谁？
1: 你们谁是魏豹？
5: 你是谁？竟敢来行刺我！
1: 是你。

0: 小琪，你认识他？
1: 是，他是葛大的。

0: 的弟弟。
1: 葛大是谁？
0: 就是那个乞丐头啊。
1: 乞丐头的弟弟。
0: 威尔哥。事情是这样子的，之前他跟他大哥救过我爹的命，所以请你看在我的面上饶他一命吧。
2: 把他抓起来。
3: 是
4: 是。
2: 起来。
3: 起来，快起来。
2: 哼，竟然敢来行刺魏公子，这要是让魏虎将军知道，他就是死路一条。魏公子，不如我把他送回去交给魏将军处理。
0: 魏二哥，不要。
1: 不用了，这件事情我来处理，下去吧。
2: 是。
5: 你点了我这个位置的穴，让我武功尽失，就以为我不敢对你怎么样吗？我告诉你，等我的穴道解开了，我就第一个找你算账。
1: 把他给我关起来，没有我的命令，不准放他出来。
3: 是。
5: 你还打伤我大哥，我咒你不得好死。
3: 老实点，
5: 你会有报应的。
3: 快走。
0: 啊！你打伤了他的大哥。
1: 啊，是啊。
0: 为什么呀？
1: 那些乞丐在城里无法无天，镇底为王，整天扰乱百姓。你也知道，我哥是负责经济安全的，那长安城里的治安，我得帮他。
0: 真的吗？
1: 嗯。
0: 你没有骗我。可是那些乞丐为什么都找到这里来呢？
1: 啊，这还不是因为你大哥吗？你跟我说你大哥在采谋，我就帮忙去找了。结果碰到那个乞丐头，对我出言不逊，我就打伤了他。你看那些乞丐，每个都是好手好脚出来骗钱的。小琪呀，你以后啊要少跟他们来往。
0: 我也不喜欢他们，以后我不会再跟他们来往。只是当初
1: 啊，不用担心，你都替他求情了，我是不会杀他的。
0: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把他关起来呢？
1: 我把他关起来，是想让那些乞丐来找他，然后从他们的口中知道你大哥的下落。
0: 魏二哥，那他的事情你可以交给我来处理吗？

喂，开门呐！开门！哎呀，喂，你们都死了，你们把我关起来算什么？要死了就不用来开了，让活的人来开就好了。

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及心理，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停，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倒物，自身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0: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今天是中秋节，
1: 大上海越快上黑暗世界了。
2: 八千里路云和月，7月9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3: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

0: 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看那些乞丐，每个都是好手好脚出来骗钱的。小琪啊，你以后啊要少跟他们来往。我也不喜欢他们，以后我不会再跟他们来往。只是当初啊，不用担心，你都替他求情了，我是不会杀他的。
1: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把他关起来呢？
0: 我把他关起来，是想让那些乞丐来找他。 然后从他们的口中知道你大哥的下落。
1: 魏二哥，那他的事情你可以交给我来处理吗？

0: 把我关起来算什么？要死了就不用来开了，让活的人来开就好了。喂，开门呐！气死我了！没想到那个卫豹的武功居然这么厉害，他把我关起来，不让我出去。 到底在搞什么？哎呀，贵哥，贵哥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还有我大哥呢，他的伤不晓得有没有好一点。哎呦，真是急死人了！哇，总算有活人来帮我开门了。
1: 站住！你不能出去，你要出去了我就没办法向他们交代了。
0: 交代什么？
1: 我知道你不想见我，我也不想见你。哼，可是你不要忘记了，你的命可是我救的。
0: 谁稀罕呢？哼，我既然敢来行刺那个卫豹，我就不会顾及自己的生命了。哼，
1: 你跟我还挺像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从来不管后果。跟你，哼。
0: 差太多了吧！你是贵哥的妹妹，我只是个乞丐而已。
1: 你是乞丐的妹妹？
0: 哎，我可警告你啊，你可别跟卫豹说我是个女的。
1: 我刚刚不就没说吗？我要想说，我老早就说了。
0: 那这样说起来，我还欠你个人情喽。<笑>
1: 对不起，不好意思啊。<笑>你这人真有意思，生起气来说翻脸就翻脸，一高兴了。
0: 还会跟我道歉呢，没办法，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啊。我从小无父无母的，是我哥把我带大的。那我哥呢，又是丐帮的帮主，所以呢，哼，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做事情从不顾后果的。
1: 我跟你一样。

0: 我从小到大都是我爹和我哥心中的宝贝，他们呵护我疼我，可现在就剩我哥一个亲人了。你告诉我，我哥在哪儿啊？
1: 贵哥的妹妹怎么会跟那个坏人在一起？哼，我可没他那么笨那么傻，如果我把贵哥在寒窑的事告诉他，到时候那个坏人带人去，那贵哥和我大哥肯定会没命的。
0: 怎么了？我哥到底在哪儿啊？你可以告诉我吗？
2: 我也不知道啊。你哥不是一直都在彩楼的工地上吗？
0: 可是我去工地上找过他，工地的工头大哥说我大哥已经领了工钱早就走了。
1: 好啊，看来真的有人要杀贵哥，这个死工头看我出去后不找他算账才怪。
0: 哎呀，怎么回事嘛，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2: 我也在想啊，你大哥到底上哪儿去了？
0: 我也在想，我哥不在工地他会去哪儿呢？
3: 不如这样好了，你叫那个姓魏的放我出去，我好帮你去找你哥。
0: 我只是暂时住在他们家，怎么会我说放就把你给放了呢？
2: 哎呀，你这话就不对了，他又不是官府里的人，他凭什么扣留我？
0: 你要是闯进人家家里想要杀他，他没有杀死你或者把你送官严办已经对你很好了。
2: 我哎，行了行了行了，我就搞不懂了，你为什么帮他说话又跟他这么好？哎呀，我不想跟你说了，你走吧走吧。
0: 吃点吗？不管怎么说，你哥和你也算救了我爹一命，我也算欠你一个人情了，你好歹就吃一口嘛。你就吃一口呗。
2: 算了，人是铁饭是钢，吃就吃。好吧，我就吃吧。不过你记住啊，我是给你面子。我是给你面子啊。

0: 他也认为薛平贵还在工地，这么说薛平贵应该是死了。如果薛平贵真的死了，那我就放心了，我就等着彩楼招亲的那一天了。
1: 娘子这么着急叫我回来，有什么事吗？
2: 小菊，你先下去吧。
3: 是，大小姐。
2: 龙哥，你觉得薛平贵这个人怎么样啊？
1: 这个嘛，
2: 夫妻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你就实话实说。
1: 我看薛平贵，谈吐温文尔雅。应对不卑不亢，而且我看他的双目炯炯有神，是个难得的人才啊。
2: 我也这么认为。抛开他的身世，其实我觉得他跟三妹还挺般配的。
1: 就是因为他的身世。
2: 龙哥，难道你也有门第之见呢？
1: 哎呀，娘子，你这说的哪里话？当初你相公我不也是穷人家的小子，入赘到了相府吗？啊，
2: 那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当年相公已经有功名在身，这个薛平贵啊，现在尚未有功名，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不得爹的喜爱啊。
1: 你知道，岳父他从不招白丁之婿，所以想让他答应这门亲事，恐怕比登天还要难。

0: 龙哥，我也知道爹爹做的没错，我也希望宝钏嫁一个达官贵人，可是这妹妹从小跟我一起长大，我能不知道她的心思吗？我看她呀，一心想嫁给那个薛平贵。
1: 这个恐怕不成，岳父那关就很难过得去，况且现在皇上下诏彩楼招亲，魏虎又向岳父进言，当天由魏虎亲自监督，没有我们相府的请柬，任何人都不得进入。
0: 这龙哥，彩楼不是你监工吗？你想想办法，至少让他进呢。哎，
1: 让他进去倒是不难，只是他这身衣着。
0: 那我给他备一套华丽的衣服。
1: 娘子啊，薛平贵虽然一身粗布衣，但我看他的心性十分高洁啊，即便你给他搞了一身华丽的衣服，他也断然不会接受。
0: 急死我了，眼看着这招亲的日子就要到了，朝廷又尚未放榜，这薛平贵能谋个一官半职倒也好说话。龙哥，我也不知道我这么做到底能不能让三妹幸福，反正我不管了，到时候如果魏虎为难薛平贵，你就帮帮他，至少让他进去，就像三妹说的，成与不成全凭天定。
1: 这个，
0: 哎呀，龙哥，你就帮帮他嘛。啊，
1: 好，我答应你。三姨妹如果知道有这么一个好大姐，一定会感激你。
0: 姐妹之间谈什么感激啊？
1: 娘子，你说我苏龙何德何能，能娶到你这么一位好的娘子？
2: 这周代妃真是的，不就欠了几两银子吗？就连药都舍不得。
3: 伟哥，你说的太对了，正所谓人在人情在，人亡人情亡啊！
2: 我。你个头啊我！哎，你说说你，不合适话不要乱说话，你这分明是咒老大死嘛！
4: 哎，没！魏哥，咱们今天还要跳啊？
2: 跳！跳个屁呀、啊、跳！老大又不在，那歌词儿和舞步，我到现在都记不住。再说了，每次跳完舞又没人给钱，还不是小青耍了套猴把戏？咱们才有钱赚。
5: 那伟哥，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2: 哎，你们都过来。哎，都给我听好了。今天呢，咱们都在各自的地盘，都要一点钱，知道吗？这个老大还有二哥的伤，可就指望着咱们要钱回去医治了。嗯，好，走。
6: 哎，走
7: 走
6: 走
7: 走
6: 走
7: 走。走
2: 大猫，
8: 滚！
2: 大猫，你到底想干什么？
8: 我想干什么？你们这块地盘，我们大包帮吃定了。
9: 对，
8: 请你们马上离开这里。
2: 你说什么屁话？我告诉你，长安城这块地盘，从过去到现在，都是我们葛大帮的。
8: 你们盘踞这里的时间也太久了。
9: 就
8: 反正这块地盘，我们大包帮吃定了。马上给我消失，不许再出现。
2: 你凭什么？你
8: 凭什么？我听说你们葛大在家养病，就凭你张伟带着几个虾兵蟹将，能把我怎么样？
9: 怎么样
8: 啊？怎么样？围起来！
2: 老大，还有二哥，我们和他拼了！
6: 我的伤势已经好多了，张伟他们去乞讨，我堂堂一个男子汉，怎么能在这躺着呢？我怎么好意思让他们养着、照顾着？奇怪，张伟他们到现在也没回来，大哥呢？
3: 为什么这两天都没看见大哥和小青的踪影？哎呀！哎呀！哎呀！坐！哎呀！怎么？我看你们怎么都受伤了？
7: 都怪我没用，被一个叫大猫的人赶了出来。
3: 大猫就是城里另一帮叫花子的头头，
6: 他凭什么打你们啊？
2: 知道葛大受了重伤，葛青去找卫报算账，到现在还没回来。大哥受了伤，小青去找卫报算账。嗯，都叫你不要乱说。你怎么还是那么多嘴啊？
6: 张伟，你最好老老实实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
2: 大哥为了筹你的医药费，在去要饭的时候被一个叫卫报的人打伤了。
9: 胳膊脱臼了，到现在还不能动弹。哎呀，疼啊！疼！哎呀，老大，你别叫了，你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的。
2: 不知道该怎么治了我。你阿狗啊，会治疗我们丐帮的兄弟都可以开医馆了。哎呦，我这个疼啊！哎，你再去帮我把周大夫找来啊！
10: 贵哥的医药费我们都付不起了，周大夫不会来了。
2: 啊？周大夫这么说啊？
9: 大哥，
2: 平贵，你跑来干什么呀？
9: 大哥。
2: 平贵害了你，哎，说什么呢？哪有害我呀？你看我不是好好躺着吗？还说你好好的，如果你真是好好的，把手抬起来让我看一眼。
6: 政委，把大哥扶起来。嗯。
2: 大哥，你忍一忍。啊！你忍一忍，大哥。
9: 轻点儿。
2: 哎呀，老大，你干嘛呀？哎，干嘛呀？
9: 啊！我看看，没事。你啊！二哥，你干什么呀？哎，能动了！
2: 哎，
9: 大哥，你的手真能动了！
2: 政委，另外一边。
9: 来，大哥，
2: 慢点，
9: 慢点。

0: 这也能动了啊？都好了，都好了。
1: 好嘞，
2: 二哥，没想到你医术这么高明啊！
1: 是。哎呀，
3: 雕虫小技，雕虫小技。那，哎，
0: 你们没事把我受伤的事告诉平贵干嘛？
2: 你就知道自己叫疼，你都不知道大猫打得我有多痛，啊？那个死肥大猫，啊，他直接那肚子。整件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3: 还有，小青为了你的伤去报仇了。
0: 哎，小青这家伙报什么仇啊？我们是乞丐，被打是应该的嘛。哎，哎，平贵，这事你可千万别插手啊。
3: 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现在把小青找回来。
0: 哎，哎，别，
3: 我很快就回。
2: 好了，大哥。哎呀，
0: 我告诉你，别碰我。
2: 大哥，我的意思是说，二哥的功夫那么好，你就让他去呗，说不定能打赢那个臭微豹，替你报仇。
0: 你说什么呢你啊？你懂个屁呀！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那个微豹，我怀疑。

0: 他就是下毒害平贵的人。哎，你赶紧跟着去看看，有什么事儿赶紧回来告诉我。
1: 啊，好好好。
0: 哎，我就躺了三天，就能出这么多事儿。
1: 二哥，我说的就是这一家。不过我听人说，他们家抠门的很，平时一文钱都不舍得给。哎，你不会搞错了吧？
2: 搞错？哼。
3: 他叫魏豹。
2: 魏豹。
3: 魏二哥住在城中的南街，他是个好人，对我特别好，一直都在照顾我。大哥，你应该好好去谢谢人家呢。
2: 上次我来找过魏豹，碰巧他不在，他是救小吉的恩人，小吉说他是个好人，又怎么会打伤大哥呢？我一定要查个清楚。
4: 我去查查看。
1: 哦，好。
5: 哎，下去、你又来干什么？
4: 我是想请问，有没有一位薛琪姑娘在里边？
5: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我们这儿姓魏，没什么姓薛的，别在这碍事儿。快走！
4: 哎，那葛青有没有一位叫葛青的来找过魏豹公子？
5: 喂，你到我们这什么地方啊？我们魏公子可是魏将军的胞弟，闲杂人等都不敢在这逗留。你要是再不走，我要拉你见官了啊！
1: 哎，
5: 走！
6: 外面干什么呢？王丹，
5: 魏公子，
6: 怎么回事？吵什么呢？
5: 刚才有两个乞丐说要见魏公子。
6: 乞丐？
5: 是，属下觉得他们是借机来要饭的，所以把他们赶走了。
6: 可能是那个叫葛青的来行刺我，这群乞丐才追到这里。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我看留不得。
1: 二哥，他刚才不是说薛琪不在这儿吗？我估计小青也没来过这儿，要不我们去别的地方找找看吧。
4: 走吧。
1: 哎，走吧，二哥。

你还没有来找我，为什么不告而别？

0: 办呢？这是
1: 这哎，嗯，
2: 小琴又找不到，小琴又没了消息，我到处找过都找不到，真叫人担心啊。
3: 是啊，还有大哥也被打成了重伤。二哥，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们现在已经是群龙无首，出去要饭的时候都不是大猫他们那帮人的对手。
0: 对啊，刚开始是葛大哥带着我们，葛大哥的气势还能压住别人啊。
3: 最重要的是小青在，他会武功，所以啊，我们当时都不怕那帮人。
0: 二哥，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2: 等等，让我想想。
4: 哎，贵哥，兄弟们连饭都吃不起了，现在最惨的是我们欠周大夫一大笔银子。
0: 对啊，
4: 之前贵哥治伤的钱还没还清，现在大哥又……哎呦，怎么办呢？
2: 什么？我欠的医药费还没还清呢？
3: 你胡说什么呀？这件事我自有办法。
0: 切，你能有什么办法？你不就靠一张嘴吗？一天到晚混不到三文钱，我们可是欠周大夫好几两银子呢。
3: 你们知道什么呀？既然我们那个好地方让大猫给占了，哎，那我们干脆换个地方要饭去。
0: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主要是大家都怕了大猫。咱们即使到了城南边，也是被人打。
4: 贵哥，其实我们兄弟连吃饭都是问题啊。
2: 阿伟啊，哎，有其他办法吗？
0: 嘿，有了，让贵哥带咱们不就行了吗？
2: 我？
0: 对呀，贵哥，你武功那么高，如果你带我们去，肯定得把大猫那帮人给赶走。
3: 对，是是是。哎，你胡说什么呀？二哥能跟我们一样吗？
0: 怎么不一样了？贵哥今天穿的衣服也不是特别好，如果贵哥不带着我们，那我们这几天就更要不到饭了。
3: 好了，二哥从来就没有当过乞丐，再说了，他也不是做咱们这行的料啊。
4: 话不能这么说呀，之前那点积蓄全给二哥看病了，对吧？现在咱们兄弟有难，二哥不能不帮啊，对不对？二哥，
0: 哎，大哥说的有道理啊。
3: 行了行了，你们都给我住嘴，不许再为难我二哥。
2: 等等等等，听你们这么说，我平贵都觉得汗颜，我好手好脚的居然能花光你们的积蓄，现在欠着周大夫的钱，大哥的伤又不能不治，我平贵再要面子也不能不顾道义。好，我答应你们一起讨饭去。
0: 贵哥真爷们儿，汉子，二哥纯爷们儿，有情有义的爷们儿。
3: 二哥，你真的答应他们了？
2: 哎，话都说出去了，收不回来喽。怎么？哎，我们要饭去。
0: 行，
2: 哎，
0: 走走走。
2: 贵哥，
0: 哎，等一下啊，二哥穿的衣服虽然是粗布衫，但是太干净了，不像我们要饭的。
4: 是啊，
2: 我把它弄脏点。
3: 二哥，你等一等，我有办法。
2: 你们都过来。我想问一下，饭是怎样要的？
0: 这个简单，我教你。往地上一跪，双手一伸，装聋作哑，你再买点傻。
5: 给点钱吧，给点钱吧。
0: 要不是这样，
4: 或者把胳膊藏起来，直接装残废。
6: 这样也行，装装装装瞎子，比他们行。
0: 这还不容易？
3: 二哥，
0: 很简单的，
4: 多简单呐！哎。
3: 这是大哥最喜欢的衣服，大哥也只是等到节日的时候才舍得穿一次，所以就一直藏在破庙里头。来，二哥，我帮你换上。
2: 好，
0: 来，
4: 二哥换上，
0: 贵哥换上，
4: 换上
0: 衣服。
4: 哎，换上，来，换上，换上。
3: 二哥，你看怎么样？这里啊，就是咱们行乞的地盘。哇，
2: 这么多人！
3: 是啊，
2: 要怎么讨钱？
3: 哎，你们赶紧做给二哥看看。哎，二哥，你看，
5: 给点吧，大姐，给点吧。
3: 他们做的多好！哎，还有阿狗他们。
5: 行行，好吧，谢谢。
3: 就这样行乞，二哥。二哥，你看我的。
5: 大爷，给点钱吧！
2: 我薛平贵堂堂七尺男儿，却要流落在这儿街头行乞。
0: 各位佛
5: 呀？你们可怜可怜我这个残废的体格吧，我都三天没吃饭了。
1: 各位大爷，可怜可怜我，我家有70岁的老母，还有90岁的爷爷。
4: 二哥，你看，
2: 你看，
4: 这么多、啊！
3: 二哥，你看，有这么多钱了。
6: 可是我……
3: 哎，二哥，没有你的事情，这儿交给兄弟们就行了。
4: 哎，今天是二哥带着我们，他要带头行乞啊？
3: 带什么头？行什么乞啊？嘿，你再多说，小本打残，打残废了。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

0: 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
1: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 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

0: 25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我们是生产厂家，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

0: 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

0: 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5: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

0: 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我们是生产厂家，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我们是生产厂家，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每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只要有海，我一起观海。大海是活着的高原，高原是凝固的大海。
6: 滔天巨浪，那就是海洋。
7: 就天都在这烈绿太阳下站着，不一样。
8: 一旦选择了这种生活，他们就会接受自己的命运，在这种命运中活下去。
9: Young Forever，
10: 风雨的洗刷会抹掉墓碑上的字的痕迹，但是他们所凝聚起来的那一团心气，我觉得一直在。
11: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那风来得猛烈一点。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好，
1: 来来来来来来，
2: 宝哥换上，
3: 鬼哥
4: 换上，
3: 换上
4: 衣服，
3: 哎，
2: 老二换上，来，
3: 换上换上啊，哎，
5: 二哥，你看怎么样？这里啊，就是咱们行乞的地盘。
6: 哇，太菜了，
0: 这么多人。哎，
5: 是啊，要怎么讨钱？看看，哎，你们赶紧做给二哥看看。哦，
7: 好。
5: 哎，二哥，你看，
7: 给点吧，大爷，给点钱吧。
5: 他们做的多好。哎，还有阿狗他们。
8: 行行好吧，
7: 好吧，
8: 谢谢。
5: 就这样行乞，二哥。二哥，你看我的。
9: 行不行？行不行？你行啊！声音叫的又好听。
7: 大爷，给点钱吧！
10: 我薛平贵堂堂七尺男儿，却要沦落在这街头行乞。
8: 各位朋友，你们可怜可怜我这个残废的乞丐吧，我都三天没吃饭了。
11: 各位大爷，可怜可怜我，我家有70岁的老母，还有90岁的爷爷。
8: 谢谢
11: 谢谢
8: 谢
11: 谢
12: 谢谢谢
1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二哥，你看，
5: 你看，
3: 这么多！
5: 二哥，你看，有这么多钱了。
0: 可是我，
5: 哎，二哥，没有你的事情，这儿交给兄弟们就行了。
3: 哎，今天是二哥带着我们，他要带头行乞啊？
5: 带什么头？行什么乞啊？嘿，你再多说，小伙伴打残。打残废了。大平，大哥，你再多要点钱啊！
14: 来来给，
7: 来，
14: 可怜可怜，可怜可怜嘛，可怜可怜我，
5: 再加把劲儿啊！
3: 哎，你去哪？
7: 大爷，
10: 正美，谢谢你，
5: 二哥，你就放心吧。这边的事情就交给这帮兄弟们。这乞讨的方法呀，其实还有很多种，你合计合计，看哪一种更适合你。我去了啊。
7: 大爷。
15: 让开让开，让开。松手。松手。
7: 大爷，
5: 大猫，怎么又是你啊？
15: 这是我们大猫帮的地盘，你怎么又来了？
3: 就是，
15: 快给我滚！滚！
16: 闹够了，滚！
15: 你是谁？敢打我？
3: 厉害着呢！
5: 这就是我们的新老大。我的结拜二哥薛平贵，
15: 啊，薛平贵，
3: 厉害！
15: 管你什么贵不贵的，弟兄们，给我打！
16: 再来欺负我们的话，别怪我不客气。现在请你马上离开。
15: 谢谢大哥，谢谢。
5: 打得好，二哥厉害。这么多钱，二哥，没想到你这么厉害，这可真是要钱的好办法。哎，赶紧捡钱啊！
1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7: 薛公子怎么跟丐帮在一起讨钱呢？

0: 擒还这么厉害，还会打人了。怎么会这样？
1: 是啊，我也真不明白，这薛公子啊，之前在工地当工人，相爷已经看不起他了，那他现在要去当乞丐，去行乞，可是……
0: 小莲，你别胡说，我相信薛公子，他不是这样的人。他去行乞，一定是有他的道理。
1: 就算薛公子他有什么理由，他可以跟小姐你说嘛，犯不着一定要去行乞呀。更何况小姐，你也可以帮薛公子的忙，给他一点钱不就得了？
0: 小莲，如果薛公子拿了我的钱，那就不是我喜欢的薛平贵。我喜欢薛公子的是他的人品和他的操守。
1: 可是啊，
0: 好了，别多说了，咱们走。
1: 等一下，小姐，你要去哪儿啊？
0: 去长安街啊。
1: 啊，你穿成这样去长安街？你这个样子，薛公子看到你肯定会跑掉的。
0: 那怎么办？
1: 这个，哎，我有办法了。我跟你说，那么你就去。
0: 什么？你刚才说的是真的？
2: 千真万确。
0: 这小莲也太大胆了，宝钏怎么会这么不要脸呢？
3: 娘，你这是骂谁呢？
2: 娘，我在骂三妹呢。
3: 好好的骂三妹干什么？
2: 大姐，没事，我怎么会骂她呢？娘，你们听听看小兰是怎么说的。
3: 小兰，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快说。
1: 回夫人的话，刚才小兰奉二小姐之命要送燕窝去给三小姐，谁知我看到三小姐跟小莲，三小姐和小兰。
3: 这个宝钏怎么会这样啊？
2: 娘，你说这宝钏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呢？居然做出这么丢脸的事情来！
3: 这个宝钏呐，她到底要干什么呀？她这是为什么呀？
2: 哎，还不都是为了薛平贵吗？
0: 她怎么会去找薛平贵呢？再说了，宝钏她也不知道薛平贵在哪儿啊。
2: 哼，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小莲她鬼鬼祟祟的，不知道跟宝钏在说些什么。不过娘你放心，小兰已经叫王禄跟在后头去了。
3: 这
0: 娘你别着急，要不我去看看。
3: 好，我也去。
0: 娘你出入不方便，还是我去吧。
2: 啊，大姐我跟你去吧。
0: 你别去了，在家陪娘。
2: 大姐我还是陪你去吧，万一你要是劝不动三妹，我还可以帮你啊。
3: 银川说的对，你们就一起去吧。
0: 是娘。走吧。
3: 哎，这要是让相爷知道了，一定会大发雷霆的。
4: 大爷给一点吧。大爷，
5: 哎，您来看看，哎，便宜啊，我这菜
4: 给点儿吧。
6: 挺新鲜的啊，
4: 吃
6: 一斤吧。
4: 谢谢大爷。哎，
5: 我也可以。您拿好了。
6: 哎，好。
4: 谢谢姑娘。哎，大爷。
7: 买肉。
8: 大爷。
9: 哎，公子啊。
8: 干什么？你好手好脚，居然在这里要钱？呸！
6: 行不行啊？
10: 行不行？
11: 不管你行啊，
10: 声音叫的又好听又好养啊。
12: 哎哥，你受委屈了。你这样直直的站在这里，别人当然不会给你钱了。二哥，你呀，要不然就学我刚刚那样瘸腿，再不然就学其他的兄弟们，歪嘴斜眼都可以的。
13: 我说尚伟，我曾经答应过我爹，不去骗人的。对不起，我做不来。
12: 我的好二哥，我这。我总不能每次都把大猫找来让你打一顿，然后再让别人拍手叫好还给我钱吧。

0: 薛公子。薛公子，
1: 二哥，
2: 小姐，小姐，小姐，
1: 你别走，
2: 你，
1: 原来你叫小莲啊，
2: 你干嘛？
1: 刚才你要找的薛公子是我结拜二哥，我叫张伟，是伟大的伟。对了，那个追我二哥的人又是谁啊？
2: 他是我们王相爷的三千金啊，我们家小姐，什么事？
1: 王宝钏。
2: 对了，我要去追我们家小姐，我不跟你说了。
1: 喂，等。
2: 小姐。
1: 不会吧？那明明是个丫头嘛，怎么会是王宝钏呢？

0: 你为什么见了我就跑啊？不，因为你惭愧，你不好意思见到我，是不是？
1: 你为什么又来找我？
0: 我来是要问你，为什么离开工地？
1: 我求你别问我了。
0: 我要知道事情，你一定要告诉我。
1: 我被人下了毒，差一点连我的小命都保不住了。
0: 什么？下毒？是谁啊？为什么？

0: 居然会发生这种事，难怪小莲到工地找不到你，到处找不到你，也找不到那两个叫花子。原来他们是在照顾你。你说，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被人欺负，我又怎么能袖手旁观呢？你应该挺身而出，为他们而战。毕竟他们是你的救命恩人。
1: 也就是因为这，我觉得我跟小姐越走越远。
0: 不是，听了你的话，宝钗对你更加钦佩。你宁愿当乞丐，也不偷不抢。你不是没有能力做事，而是他们处处陷害你，让你找不到差事做。不过这样还是不好。你看你。
1: 穿成丫头的模样，在大街上找我，你就不怕别人知道，会坏了你的名声？
0: 我不怕，我怕的是薛公子遇到太多的困难和折磨，你不敢来见我，不敢来接绣球，更不敢来娶我。
1: 不会的，绝对不会的。平贵当着你的面立誓，哪怕山崩地裂。 哪怕刀子从天上面掉下来，哪怕我只剩半条命，我爬也要爬去绣楼，去接你的绣球。

0: 你心疼心痛了是吧？我是王宝钏，你是咱们相府的三千金，现在居然在大街上跟这种男人在这里搂搂抱抱，成何体统啊！你该不会是想男人想疯了吧？是吧？
1: 宝钏，
0: 你打我！你，大小姐，别生气啊，这是大街上，很难看的。都是你这死丫头！
2: 要不是你，你家小姐会穿成这样出来吗？看我怎么收拾你！
3: 好了，
2: 你要干什么？
1: 放心，我会保护你的。哼，
2: 你千金大小姐在外面又打又闹，成何体统？我告诉你，要不是我二哥，我们根本就打不过大猫，也没有饭吃。我二哥这叫行侠仗义，他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二哥就是薛平贵。
0: 政委，别说了。
1: 我王银川真是倒了八辈子霉。 今天为了你王宝钏，我居然要在这里被这种人骂。
0: 好了，银川，你就少说两句吧。宝钏，宝钏，你怎么搞的？打扮成这样，还来见？要是让爹知道了，一定会大发雷霆的。
1: 岂止是大发雷霆啊！要是让爹知道了，你跟一个男人在这里搂搂抱抱。
0: 肯定会被你活活气死！好了，
3: 银川，大姐，平贵他是被人陷害的，不管他是被陷害的还是，反正回去再说。走，小心啊！还不赶快滚回去！谢谢啊！
4: 二哥，她好漂亮啊！对，她真是秀外慧中最难得的，是对我的一片真情。啊，
5: 是是是，这王三小姐当然漂亮了。不过她身边的丫鬟小莲也挺漂亮的。哎，二哥。
0: 你怎么了？宝钏回到家，不知会受到什么样的责罚。应该没什么事吧？二哥，这你就放心吧。今天托你的福，咱们要到这么多钱，我们这就去买药给大哥治伤吧。娘，女儿不孝。夫人，是小莲我不好。没错。
1: 就是你这个死丫头，要不是你，宝钏怎么会穿成这样？你真该死！哼，
6: 小莲，
1: 你是怎么服侍小姐的？你看你把小姐打扮成这个样子。来人，
7: 在，
1: 给我打小莲二十个巴掌。
7: 啊，
1: 慢着，
7: 哟，
1: 慢什么慢呢？赏她二十个巴掌还算是便宜她了。要是我，我就抽她一百鞭子。
7: 娘，这件事情跟小莲无关，是女儿的主意。那你倒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哼，还不是为了到大街上找那个当乞丐的薛平贵吗？
1: 什么？薛平贵是乞丐？银川，你就少说两句吧。这件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别胡说。我哪里胡说了？娘。 你都不知道，那薛平贵好手好脚的，却是什么事情都不做，居然在大街上行乞。我想他大概是想说，看看行乞能不能快一点积攒到一些银子，好盖个破房子，把宝钏给娶回去吧。
7: 银川，二姐，你怎么说话这么刻薄呢？啊，
1: 我说话刻薄，你做的事情就光明磊落吗？
7: 你做的事情就见得了人吗？王宝钏，你居然敢在大街上打我！
1: 好了好了，
7: 银川，你就消消火吧。宝钏，这件事就是你不对，再怎么说也不能打二姐啊！不仅娘生气，大姐也看不过去了。娘，大姐，我知道我打二姐不对，如果能让二姐气消，我愿意让她打。
1: 好了，
7: 这是你说的。
1: 哎，住手！
8: 银川，你给我听好了，你要是敢当着娘的面打宝钏，
1: 娘都饶不了你。
0: 娘，你为什么这么偏心呢？大姐叫金川，穿金戴玉的，妹妹叫宝川，你对她视同珍宝，我呢，在您的心里就像是块破铜烂铁，你就只疼宝川，我也是你的女儿啊。
1: 银川呐，你跟娘这么说话，哎呀，
0: 娘，
1: 气死我！
0: 娘，
1: 气死我了！
0: 娘，
2: 相爷回府。
1: 相爷，
3: 气什么气啊？老夫一天不在家就成这样，乱哄哄的炒作一团，哼，成何体统啊！
0: 爹，爹，
1: 你们两个不许再吵了。

0: 小婿参见岳母。
1: 免礼。
2: 爹，你看看宝钏，她穿成什么样啊？
3: 宝钏，我刚才还以为是丫鬟给老夫行礼呢，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1: 啊，相爷，宝钏那是故意捉弄我们才穿成这个样子的，她想看看咱们能不能把她给认出来。
3: 笑话，我自己的女儿怎么会认不出来呢？
1: 你刚才不就没认出来啊？
2: 爹，其实宝
1: 钏
2: 她，
1: 来，
2: 宝钏她，
1: 来。娘找你有事。
2: 娘，
1: 来，过来。
2: 娘，
4: 爹，我跟宝钏也先回去了。宝钏，我们回屋换件衣服去。走。
3: 二位贤婿，来来来，坐。啊。苏龙啊，
5: 小婿在。
3: 怎么样了？彩楼的工程应该快完工了吧？
5: 还有两天就完工了。
3: 魏虎，
6: 哎，
3: 那么关于发送请帖的事情，
6: 岳父，您就放心吧。我邀请的都是皇亲贵族的未婚男子，这些人我过滤了好几遍，目前已经有十几个了。
3: 好。除了这件事情，今天上早朝的时候，你们也都听到了，西凉的贡品，这两天就要送到长安城了。
5: 是，小婿听到了，此事皇上已经交给岳父大人处理了。
3: 所以老夫认为接待西凉的使者咱们可不能示弱。苏龙魏虎，你们要好好的把教场布置好，老夫一定要让西凉使者前来看看我大唐的气魄。
6: 岳父，有小婿在您就放心吧。
7: 再说西凉臣服我大唐已久，
6: 到时候我一定会给他们一个下马威的。
5: 魏虎，岳父大人的意思是要给西凉展示一下我们中原的气魄就可以了，切不可鲁莽行事。
6: 姐夫，我怎么会鲁莽行事呢？我只是不明白西凉还有什么能人能到我们中原来耀武扬威呢？
3: 这次皇上交代的事情重大，咱们可要办好了。苏龙啊，你先去驿馆吩咐好接待西凉的事情。
5: 是。
3: 魏虎啊，
6: 哎，
3: 一过完年，二月初二，宝钏绣楼招亲，咱们一定要好好准备，千万可不能出错。如果有什么闪失，老夫唯你是问。
6: 岳父放心吧，小婿一定全力以赴。

0: 哎，娘子，你这是干什么呀？一进门就发这么大脾气！哎，我告诉你啊，这东西可都是你们王家买的，可不是我魏虎的。
1: 你说的什么话？你不会买来给我摔吧？
0: 娘子，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嘛？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啊！有事跟我说，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嘛？
1: 真是气死我了！嗯，你知不知道我今天被人打了？
0: 什么？有人敢打你？你告诉我，我现在就去修理他。站住！啊！
2: 你现在是要演给谁看的？我都还没告诉你是谁打我，你就要去修理人家？你要找谁修理啊？
0: 娘子，我看你一生气，不是我着急，没着急我就忘问了。那你说是谁打你了？我现在就去修理他。
1: 哼，
2: 我怕这个人你是不敢揍。
0: 哼，开玩笑，还有我魏虎不敢揍的人。
1: 就连天王老子我也拉下来揍。好啊，那我跟你说，是王宝钏打我的。
0: 王宝钏是吧？娘子，其实王宝钏不是你三妹吗？她怎么可能会打你呢？
1: 你管他为什么打我？你刚刚不说要替我报仇的吗？那你现在去打他呀！去啊！
0: 不不不不不不不！哎呀！
3: 那你觉得谁会害薛平贵呢？没看到凶手，我不敢乱下断语。宝钏，你也真是的，明知道他在工地做工，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呢？不好让你大姐夫再怎么也照顾照顾他吗？
4: 大姐，平贵他靠自己的双手去挣钱。

0: 我为他骄傲，我不肯说，并不是我要让他吃苦，而是大姐夫就算帮了他，他也不一定会领情。
1: 哎呦，怪人怪人，真是怪人，铺好的路不走，非得自己去披荆斩棘，不仅薛平贵怪，现在连你也变成怪人了。
0: 大姐，你怎么会这样说呢？
1: 宝钏，我跟你说，最重要的就是咱们三姐妹的关系。原来你和银川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可是现在为了薛平贵，你们两个闹得不可开交，水火不容，都快成敌人了。妹妹啊，我很为你们担心啊。
0: 大姐，今天确实是我不对，等明天我会跟二姐道歉，但是大姐你也帮我劝劝二姐吧，她这样侮辱平贵，等于是侮辱了我。
1: 宝钏，你这么说的意思就是决定要嫁给薛平贵了？如果到时候抛绣球没有抛中他怎么办？
0: 万一绣球没有抛中平贵，我也认命了。
1: 认命的意思是说抛中谁你就嫁给谁？
0: 要是宝钏抛的绣球不是平贵接到，那宝钏就下定决心削发为民。
1: 宝钏，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要是让娘听见了，非得吓得半死不可啊！
0: 大姐，从小你是最照顾宝钏、最疼宝钏的，所以宝钏才肯说出心里话。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告诉娘，要不然娘又要怪我了。
1: 可是我，
0: 大姐，这些时日，我想了又想，我是非平贵不嫁的。如果我跟平贵命中无缘，那么王宝钏真的愿意削发为民。
1: 宝钏，别说娘不准了，姐姐也不准你削发为民。
0: 好，即便宝钏不削发为民，宝钏也要带发修行，我宁可一辈子都不嫁人。
1: 宝钏，你这么说不是要急死姐姐吗？
0: 大姐你别担心啊，有件事我想请大姐帮忙。
1: 好，只要你不削发为民，什么事大姐都肯帮你的。
0: 我听说爹在茶楼外面设了层层关卡，我怕平贵不容易进入，这件事情恐怕要请大姐夫帮个忙。
1: 放心吧，我已经跟你大姐夫说过了，一定会有办法的啊。
0: 谢谢大姐。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

0: 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2: 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0: 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3: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3: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

0: 高农说，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0: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农说，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

0: 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2: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3: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2: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3: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 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

0: 讯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3: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
4: 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停，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倒物，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就用优任

0: 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娘子，这王宝钏不是你三妹吗？她怎么可能会打你呢？
1: 你管他为什么打我？你刚刚不说要替我报仇吗？那你现在去打他呀，去啊！
0: 别！
1: 去呀！
0: 别！哎，娘子，这没法打呀！这王宝钏是你三妹，我打了王宝钏，你爹娘知道的话，非把我魏虎的虎皮扒下来挂墙上去。
1: 说了半天，你还不是个没有用的家伙吗？
0: 娘子，别生气，别生气了啊！我知道，你肯定是跟我开玩笑的。宝钏那么温柔，怎么可能会打你呢？
1: 哼，还不是为了那个薛平贵。
0: 什么？又是薛平贵？
1: 你不是跟我说薛平贵已经死了吗？
0: 是啊，宝弟跟我说他已经中剧毒而亡了，可是他怎么阴魂不散的又出现了呢？
1: 哼，他不只是出现了。 还跟宝钏在大街上搂搂抱抱，不过说了他两句，他竟然出手打我。这么说的话，宝钏也太任性了。
0: 王宝钏，你打我这一巴掌，我一定会讨回来的。我要让你知道，我王银川也不是好欺负的。薛平贵如果没有死，那咱们该怎么办呢？
1: 追根究底，最大的祸根就是那个薛平贵。我要你立刻动用官兵，把他抓来碎尸万段。
0: 哎，那不行，大姐夫还盯着这件事情呢。再说最近西凉有贡品送过来，岳父奉命要迎接西凉使者，我最近也忙着修理教场啊。
1: 地凉使者送来贡品是什么好东西啊？
0: 这我也不知道，只听说是一个稀世宝物。
1: 不清楚还说半天干嘛？ 我告诉你，现在宝钏一颗心都在薛平贵身上，你叫豹弟赶快把它处理掉，以绝后患嘛。
0: 娘子说的，下官。

0: 遵命就是。
1: 你呀、啊，少贫嘴。
0: 哎呀，好了，娘子不气了。哎，娘子，要不要让魏火的虎爪帮你捏捏？嗯。来，娘子这边坐啊。哎，你真的带他们去要饭啊？带他们去行乞了？
2: 老大，你可不知道二哥有多厉害，我二哥一出马就把大猫那帮人打得落花流水，是不是？
3: 是是是是是，
0: 你真是替我们争光了啊！
4: 大哥，平贵的命是你和兄弟们救回来的，你们对我恩重如山，要是我不出手的话，那岂不是太自私了？
0: 其实自私的人是我，我就希望啊，有一天你能够照顾我们这帮丐帮的兄弟。以后啊，你不要去行乞了，我去。你呀、啊，好好用功读书，明年图个功名。
4: 那不行，当初我们结拜的时候不是说过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吗？
2: 老大，这马上就要过年了，所以啊，街上肯施舍的人也多了，咱们就借这个机会多要点钱呗。这等到二月初二龙抬头的时候，只要我二哥真的抢到了绣球，嘿，那咱们可真的飞黄腾达了呀。
3: 对对对，
0: 真的。你说的什么话？我告诉你啊，你真的以为平贵娶了王三小姐以后就躲在相府里面吃香的喝辣的照顾咱们吗？我告诉你，以平贵的个性啊，他一定会把王三小姐娶于出府来，对不对？平贵
4: 啊，对啊。嗯，如果老天保佑我真的能够抢到绣球把宝钏娶过来的话，我希望可以跟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我们夫妻过上平凡的日子
2: 啊。那咱们不是空欢喜一场了？
5: 就是啊，这白忙
6: 白忙呀。
2: 二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王相国他们家可是家财万贯，哎，而且我听说他最疼的就是那个王三小姐了，所以我估计到时候这嫁妆肯定少不了啊，你们说是不是？
3: 对呀，
2: 到时候只要把嫁妆其中一点点分给咱们，咱们每一个人就发达了。
3: 好啊，
4: 喂喂喂喂，那是王相国的家财，与我薛平贵无关呢，啊，知道吗？
0: 哎，好了，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以平贵的资质啊，很快就能拿到功名，图个一官半职啊，对不对？哎，
4: 其实先父的希望也是我可以报效朝廷，只不过
0: 什么？
4: 现在小青还没有找到，我妹妹小琪说过她也是住在魏豹家里，可是我上门去找，那些家丁都说她不在，所以我想再去一趟魏府。
0: 啊，这很危险的，不好啊。
4: 大哥，你放心吧，我去去就回来。
0: 那你当心点啊。

0: 想葛青他一定喜欢吃我给他做的这些东西。
1: 快告诉我，葛青藏在哪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你说，小吉，
2: 你是？
1: 我是哥。
2: 大哥，
1: 小吉，你果然藏在这里，小吉，我。
2: 大哥，你是来找葛青的对不对？
1: 我。
2: 好了，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你跟我走吧。
1: 葛青，
3: 贵哥，贵哥，你救我！太好了，太好了，快点，快点帮我解开穴道！哎呦，我都使不上劲儿了。我的功力恢复了，我舒服多了。
1: 太好了。哎，
0: 你是舒服多了。我哥是专程来救你的，可是我哥却不愿意专程来看我一眼。
1: 小琪，不是的，你听哥说。
3: 是啊是啊，雪琪，贵哥肯定是关心你的，所以他才会。
0: 葛青，你别再说了，这段短暂的时间相处我们还算是个朋友吧，可这件事和你无关，你别再插嘴了。
3: 哎呀，不是我要插嘴，是你真的误会贵哥了，我跟他只不过是拜把子的兄弟而已啊。
1: 对啊，小琪啊，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不过你听哥说，那是因为
0: 你不要再说了。你要带走的人就在这儿，你现在就可以带他走。
1: 我不只要带他走，就连你我也要带走啊。
0: 我不走。我问你，你真的关心过我吗？你离开工地去哪儿了？你为什么要离开工地啊？葛青不见了，你找到这儿，我告诉你我在卫报家，可是你从来都没有来看过我一眼。
1: 我真的来找过你，我问了家丁，可他们说你不在这儿。
0: 你说谎！爹死了以后，你为我做了些什么呀？
1: 小琪啊，我真的找过你，可是真的找不到你，更何况我有伤在身。那葛青他们可以作证的。
3: 是是，我可以作证啊。他当初就是那个
0: 葛青，你不要再说了，行不行啊？如果你还当我薛琪是好朋友，你就不要再说一句话了。
3: 哎呀，你不让我说我也很难过啊。哎，奇怪了，你个性怎么会这么拧呢？真是急死我，气死我了。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小琪啊，咱们兄妹那么多年，大哥的为人你应该清楚，现在什么都别说了，你先跟哥走好不好？
0: 我不走。如果你觉得你和那些乞丐在一起比和我在一起还要快乐，那好，你带他走，我不会拦你的。
1: 小琪，你听哥说，葛大他们真的照顾大哥，救过咱爹。不管怎么说，我们的亲情是不能割舍的。再加上，爹临终的时候，我答应过他，会好好照顾你一辈子。
0: 这就是你所谓的照顾？你照顾我，照顾到喜欢上那个王三小姐；你照顾我，照顾到和那些乞丐们混在一起。葛青不见了，你找到这儿。我不见了，你对我不闻又不问的。
1: 不是这样的，
0: 你不要再解释了。你听清楚，从此以后，你薛平贵是你薛平贵，我薛琪是我薛琪，我们不再是一家人，我们不再有任何的关系。
1: 你为什么这般蛮不讲理啊？我说了半天，你都不让我说半句，你听我说半句好不好？
0: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1: 不听，不听就给我走。
3: 到底是怎么搞的？他们是兄妹还是仇人呢？
1: 快点！你是谁？
4: 难道他就是卫报？
1: 没事吧？
5: 看你们穿的跟叫花子一样，一定是葛大那帮人吧？
3: 哼，我说过，等我穴道解了，我就第一个找你算账。好，有。
2: 看来威尔哥根本不是我哥的对手，如今再加上一个葛七，那威尔哥更危险了。他救了我，我不能让大哥伤害他。

0: 二哥，你怎么样？谢谢你，小琪。刚才要不是你的话，我恐怕就……那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武功这么高强？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啊。
1: 他刚刚明明要出手的。
0: 可是，一看到你挡在我面前，他就下不了手了。难道他……
1: 我看他什么都不是，要不就是他无意中出手，要不就是看我是个女的不敢下手。魏二哥，你怎么样？哪里不舒服啊？这一仗拍得我胸口特别疼。我扶你回房间吧，我也略懂医术，我帮你敷药。
0: 这些天相处下来，我发现他是一个可爱又善良的女孩子。
1: 他可让我上了他一句后患，我怎么下得了手呢？
2: 魏二哥，你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呢？你到底怎么样？你到底哪里不舒服？到底哪里疼啊？没什么。谢谢你，小琪。不用谢我了。来，我扶你起来。小心啊！大哥。
3: 小青，大哥，小青，二哥，你真是太厉害了，你真把小青给救回来了。
4: 大哥，小青啊，你有没有什么事啊？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啊？担心个屁！担心我，也没看到你去救我。还是贵哥来救我的。
2: 小青，你至于打我这么狠吗？我又不知道你藏哪儿去了。你怎么会知道我在哪儿？你这个人只会吹牛皮，你知不知道？你欠扁。好了好了，我还没说你呢，啊，偷偷摸摸瞒着我跑到外面去，你也不想想你那个三脚猫的功夫，真能替我报仇吗？
4: 哎呦，大哥，我看他把你打成重伤，我气不过，当然要替你报仇了。小青。
5: 冤冤相报何时了呢？更何况，就算你要报仇，也要看清楚对方的武功有多高才去报啊。嗯，
4: 是。贵哥，你说的都对，我下次一定会注意的啊。
5: 哎，平贵，谢谢你救了小青。
6: 嗨，这是应该的。
5: 哎，二哥，那你是不是和那个叫什么魏豹的人交过手了呀？
6: 不但是交过手，之前我就跟他碰过头。原来这个叫魏豹的，他就是。
4: 又武魏将军魏虎的弟弟，哦，
5: 我终于明白了，之前害我的人就是他们兄弟俩。可是我不懂，我跟他们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害我呢？嗯，
4: 那他们两个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狼心狗肺、狼狈为奸。
5: 就是，太可恶，太可恨了。
4: 就是，
5: 嗯，我也觉得你那个中毒啊，跟他脱不了关系。
6: 无凭无据的，我不敢乱说。
4: 没关系，鬼哥，我陪你，咱们去问清楚。如果真的是他害你的，我就找他算账。走。哎，我这边肩膀很痛，轻一点啊。
2: 会痛是吧？啊，受了伤还要找人家去算账，你傻呀你？
4: 再说，你真去问人家，人家会告诉你吗？嗯，人家只是真心想帮贵哥的忙而已嘛。
5: 小七，你的心意我明白了，不过大哥也可以放心，我不会鲁莽行事的。
2: 现在也接近隆冬了，我们能够行乞的日子也不多了，所以这段期间，大哥希望你哪儿都别去。哎，老大，这不行啊！二哥还要带领我们去乞讨的。啊，哎呦，我知道啊，他把大猫打得落花流水，大猫从此再也不敢侵犯我们，对吧？嗯，你搞清楚，现在是过年期间，这接近过年的时候是最好要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趁这个时候多弄点钱回来准备过年呢？嗯，平贵，嗯。
5: 大哥要你答应我一件事，大哥请说。这段期间呢，大哥希望你在寒窑里好好的用功读书。大哥真心希望你能够娶到王三小姐，可是大哥更希望明年此时你能够金榜题名。
2: 大哥，我明白了，谢谢你。其实我还是有私心了，我要是有个状元的弟弟啊，我连要起饭来都只。

0: 高气昂是不是啊？
1: 是啊，我要能有个状元的二哥，那我也觉得脸上放光彩啊。哼，
2: 小七变了，他怎么会跟魏豹在一起？他为什么不肯跟我回来？还说要跟我脱离关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

0: 行李呢？我们要走快一点，我们离车队越来越远了。怎么了？我好像染了风。这可怎么办呢？车队一直在行进，不可能等我们的。我们没有时间休息啊。
1: 没事，我能撑，我能撑。
0: 慢点，慢点。
1: 琳达，琳达，坚持一下，你先在这靠一下。
2: 谁那么大胆，未经通报就擅自闯入？是我。
1: 戴瞻，你怎么穿成这样的？嗯，你肯定是未经允许擅自逃离皇宫。
3: 哎呀，不要说擅自逃离这么难听嘛！
1: 因为大王王后绝对不会允许。
3: 哎，
1: 不要再拿母后压我。
2: 别忘了，你可是公主。
4: 参见公主。
1: 不知者无罪，免礼。
2: 谢谢公主。
1: 你非要跟我来中原，该不是为了那薛平贵吧？
2: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告诉你，军中可有人生大病了。
1: 天这么冷，正是难免的。看着天色，我知道要下雪，所以我找了这间破庙，让大家休息一下。
2: 可是我现在看到的就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躲避风雪。
1: 你看看外面，那么多的士兵，不是还在受冻吗？
2: 戴瞻，这破庙才有多大？我只能是让他们能进来多少就进来多少。你别忘了，我现在可是我们大梁的使者。
1: 好了好了，来人呐，把他扶进来。
5: 是。
1: 小心点啊！退下吧。
2: 丽娜，
1: 她怎么了？丽娜，她在来的路上受了很严重的风寒。快，赶紧扶她进去休息。小心。来，你们先休息，我去弄点治伤寒的药。
2: 你从小身体就很弱，根本就不应该跟着他出来。哎呀，别唠叨了，真是的。先让丽娜喝药吧。来，慢点喝。谢谢公主，我们是表姐妹嘛，你跟我客气什么？哎，我也是从来都没见过这么狠心的表哥，你都已经变成这样了，他要说你的不是。
1: 是为了维护军威吗？你别在那么多士兵面前说他，面子挂不住。我看不是不能在别人面前说他，是不能在你面前说他。你是怕他难看，是不是？
2: 我说你们俩真是，一直混在军队里头，也不告诉我一声。这件事情要是让大王知道，我怎么跟大王和王后交代？哎，行。
1: 表哥，虽然我跟丽娜是混在士兵堆里面，可现在那些士兵啊，全都是丽娜她爹的亲信。再说了，晚上我们都是两个人睡一个帐篷的，外面那么多士兵把守着，有什么可担心的？公主，你太任性了。我这样吧，等丽娜的病好了，我命一队士兵护送你们回大梁去吧。
2: 我不回去。
1: 你必须回去。
2: 为什么？
1: 没有为什么。 现在我以大梁使者的身份命令你，你必须带丽娜回去。
2: 凌霄，我还要提醒你，我是大梁的公主，我现在以公主的身份命令你，不能让我回去。
1: 公主，这一次
3: 我是奉大王的命令
1: 送宝马进长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告诉你，我这次任务重大，我不是出来游山玩水的。
2: 你分明就是假公济私。
1: 假公济私？
2: 好了，就是。
1: 你说清楚，我假什么公，我济什么私？
2: 就是好了。丽娜，丽娜，
1: 丽娜，
4: 你们这样吵，我心里很难受。大臣，凌霄说的没错，是我们太任性了。凌霄，咱们离长安不远了吧？
1: 不远了。
4: 既然不远了，你看，外面正在下着雪。你把我们送回去，大战从小习武，身子骨硬朗，可是我从小体弱多病，我怕在半路上经不起风雪，会冻死在半路上。
1: 你别这么说，你不会有事。
4: 如果你担心我有事，就让我们跟着你进城吧。我保证，我们不会惹是生非的。
2: 丽娜说的有道理，你看她都病成这样了，你现在非要把我们送回去，万一她在半路上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要你负全责。
1: 好吧，我答应你们进长安，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
2: 只要你肯让我们跟你去，什么我们都依你。
1: 你说到做到。第一，我希望不要让人看出来你是我大梁公主。
2: 好。
1: 第二，未经我的允许，你们绝对不能私自行动。
2: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不同意。
1: 你不同意也得同意，因为我们这次任务重大，你从小就爱胡跑乱跑，我怕你惹事。
2: 你根本就不是怕我惹事，你是有私心，你是怕我去找薛平贵。
1: 你
2: 怎么？我说错了吗？
1: 我随便你怎么想。
4: 好了，大臣，凌霄说的对，咱们这次是出来办正经事的，别出了乱子，让凌霄不好做人。
2: 好了，我依你就是了。那第三条呢？
1: 你只要能做到前两条，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你们好好歇着吧，我去看看红鬃烈马。
4: 林夏，林夏，
2: 别叫他了。
5: 将军。

0: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我没有生你气，我只是觉得心里很悲哀。
1: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给我的感觉一直是威风凛凛、自信满满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悲哀两个字会从你的嘴里说出来。
0: 是啊。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我先得说一声谢谢您哦。啊？
1: 怎么回事？
0: 就是上次我说你的朋友生了个大胖小子，
1: 对对。
0: 然后呢，我不知道该送什么礼物啊。后来我听您的建议，买了一个金花生的小手链。昨天正好我朋友请满月酒，我送给孩子了。我朋友收到话特别高兴，笑得都合不拢嘴呀。
1: 你朋友喜欢就好，你不用跟我客气。哎呀，
0: 要说现在这个小孩可真是越来越了不地呀。哎，就昨天我一看我朋友的儿子。白白胖胖的，特别可爱。更让我震惊的是啊，才一个月大的婴儿，居然自己用两个小手抱着奶瓶喝奶，厉害吧？
1: 那是够厉害的。一般来说，这婴儿长到四个月，他才会自己抓着奶瓶子喝奶呢。
2: 刚才你说这个哈，都不算啥
0: 啊，不算啥。
2: 对，我刷那个视频的时候啊，我看到过一个啊，就这个小婴儿啊，刚出生十天，好家伙，自个儿抱那奶瓶喝，还有呢，刚六个月啊，六个月大的孩子，他会叫爸爸啊。就是现在的小孩怎么就是越来越聪明了感觉。哎，
1: 确实现在咱们的生活水平是越来越高了，新出生的孩子他也不缺什么营养啊。
2: 对，
1: 那他这个脑神经又发育得特别快，自然呢他就会越来越聪明。特别是对一岁以内的宝宝来说，如果这个时候妈妈提供的这个奶水充足，里边又富含营养，那宝宝的大脑神经的网络就会实现一个飞跃性的发展。这一年呢，他大脑的生长发育的这个幅度啊，相当于今后一生的这个大脑的生长啊。
0: 一年的大脑生长相当于后面的一辈子啊，这也太快了吧。
1: 就是这么快呀。一个呢就是遗传因素在起作用，再一个呢就是我之前讲过的母乳当中它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可以直接促进脑神经的发育的。你俩想起来没有啊？是什么呀？
2: 神经酸。哎呦，
1: 没错，
2: 再错不了。
1: 没错，没错，没错啊！这个母乳中含有神经酸，它对婴儿大脑的生长发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的脑神经网络要想形成，就必须有神经酸的参与，而且呢，神经酸呢，它还是属于那种必不可少的主角呢。那神经酸它不光是在人的就是婴儿期。它有用，我们人成年以后，当我们原来的这脑细胞，比方说啊，出现了一些老化了，出现了损伤了，这个神经网络呢，或者出现什么断裂呀、堵塞的这个情况下，神经酸能帮我们把坏掉的网络帮你修复修复好。
2: 这个我觉得太棒了啊，
1: 太棒了。
2: 不过阮老师，您说像神经酸这么好、这么重要的东西啊。那为什么在您讲之前我们就从来没听过呢？
0: 还真是啊，
2: 按说哈，这么好的东西那应该就是早就普及了，而且是大面积的普及。
1: 立冬啊，你要这么问我的话，真是被你刨根问底给问出来了。我告诉你，其实这个神经酸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被发现了。
2: 就1920几年。
1: 对，到现在你说多少年了？
0: 一百多年了。
1: 一百年
2: 了。
1: 对了，那为什么100年了

0: 知道的人还这么少呢？
1: 对呀，啊，
0: 就是因为神经酸的提取之路走得太艰难了。哎呦，那没有你怎么会知道呢？少你怎么会知道呢？对不对？
1: 那神经酸到底是怎么提取出来的呀？
0: 那你听我讲啊，1925年那会儿，科学家就第一次从那个牛的大脑里和人的大脑当中就分离出了一种独特的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其实就是神经酸。然后呢，隔了仅仅一年，到1926年了，又有一位科学家，他呀从那个大鲨鱼的大脑当中成功提取到了神经酸，并且呢把它确定了它的分子结构，所以这个神经酸又被称之为叫鲨鱼酸。但是当时呢，科学家他不能确定这种物质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啊，对不对？你找出这么一个东西用在哪儿啊？所以呢，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普通的发现。
2: 哦，没重视，
0: 不知道它干什么用啊。找到了，然后到什么时候呢？到1972年的时候，又有两位神经学的教授无意间他就发现，鲨鱼的大脑，就这个鲨鱼，受伤了，可能被咱们那个船的那个下边那个桨啊，给打了，这鲨鱼受伤了，怪怪，这个鲨鱼它能自行修复过来，
1: 这么神奇啊？
0: 是啊，所以科学家们也觉得太神奇了，于是呢就再进一步的研究，没想到就这么一研究，就有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鲨鱼的脑组织之所以受到重创以后能够自动的恢复，原因在哪儿呢？因为鲨鱼的脑袋当中的神经酸帮它修复了大脑的神经网络，这个神经酸呢能够完整的穿透血脑屏障，疏通复原那些受损的神经网络，从而呢就使这个鲨鱼的大脑呢恢复了它原有的功能了。
2: 对，你原来你这东西研究出来了，你放那不知道怎么用。
0: 是啊，
2: 暴殄天物。这回知道了啊，好家伙，得彻底火了吧。
0: 是，那么对当时的科学界来说，这就是一个奇迹。
2: 对，
0: 因为从古至今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东西有类似的作用，就这一个发现吧，被认为是上天赐予人类的瑰宝。但有一点呢，很多人都忽略了，就这项发现对于人类来说它是巨大的福音呢，但是对于生活在海洋里的鲨鱼来说，那就是噩梦的开始了。哎呦，
1: 这回鲨鱼可是倒霉了。
0: 是啊，那当大家都听说，哟，鲨鱼大脑当中竟然存在着能修复脑神经的宝贝，这普通老百姓还好，因为知道自己也肯定买不起，但那些有钱人他就疯狂了，就非常想得到这个神经酸。甭看这个鲨鱼有那么大个儿，老长老长的了，其实从每条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那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1: 非常有限。
0: 那你说这么多人要，那不够怎么办呢？那就得再去补更多的鲨鱼。那这些有钱人他那个强烈的需求大大加剧了社会上对鲨鱼的捕杀。
2: 不是，那海里的这些鲨鱼这早晚都得灭绝，有这么捕杀的吗？这相当于杀鸡取卵呢。
0: 是啊，那么随着这个鲨鱼的数量不断的减少，想获得神经酸那就变得越来越难，鲨鱼少了嘛，对不对？那就根本没有办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了。
1: 而且他们这么大肆的捕杀鲨鱼啊，那国际上一些相关组织肯定不会不管的呀。
0: 对呀，所以后来全球就开始颁布这个禁捕令啊，严禁这个猎捕这个鲨鱼。哎，从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神经酸的这个途径，咔哧，这不就中断了吗？
2: 没有原材料了，
0: 没有原材料了，哪来的神经酸呢？后来呢，科学家们呢，转向了人工合成的方向了，就想要通过化学合成的方法来研制这个神经酸，
2: 给他造这个神经酸。
0: 对，
1: 那后来他们有没有造出来呀？
0: 做是做出来了，但是呢，在后来的实验当中发现，人工合成的这个神经酸对人体有巨大的副作用。
2: 有，
0: 所以呢，这个科研项目呢也被终止了，
1: 下马了。
0: 对，那么这种接二连三的中断， 就是为什么神经酸被发现了100年之后依然没有实现广泛使用的原因。但是这个科学家们并没有放弃，还是在不断地寻找新的神经酸的来源，并且慢慢地把这个关注点呐、慢慢地就放到了植物的身上。从1980几年那个时候开始，科学家们陆续地在一些植物的种子里检测到了神经酸。这方面呢，可以自豪地告诉你们俩啊，咱们国家的专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 您说的是咱们专家啊发现的那个元宝峰的事儿吧？
0: 哎呦，回去做功课了。没错，2005年，我国的王杏岩教授公布了如何从元宝峰树籽油当中提取神经酸的方法。那么这个一公布，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正是有了这一项研究成果，神经酸才开始慢慢地走向了市场，走向了大众。所以立冬刚子、像咱们这些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真的要感谢科学家们的付出，他们的不懈的努力，
2: 是
0: 感谢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虽然说现在神经酸的价格依然是不便宜，但至少不会像以前那样，就像咱们是这么个看的，望尘莫及啊。就想兜里没钱的，花不起这个钱呢，对不对？哎，那么真想用的朋友呢，现在你稍微多花一点钱，你还是能够用得起的。
2: 对呦，这个其实啊，真的是一件大好事儿
0: 啊。对呀，
2: 您说现在的人呢，虽然说这个物质生活啊已经是相当好了，但是生活节奏跟过去相比呢，那也是快了不知道得多少倍了。
0: 是，
2: 大家的压力呢都很大，所以说这么一来，这个人的大脑的神经啊就很容易出问题。所以我觉得神经酸对咱们来讲太需要了。
0: 你说的没错，李东。现在的人呢，面临的压力确实比过去大多了，因为这个社会它越发达，这个竞争它就越激烈。
2: 对，
0: 哎，就像我年轻的那个时候，根本不需要自己找工作，
1: 包分配。
0: 对呀，那是包分配呀。而且呢，大伙儿呢拿的这个工资呢，差不多。
2: 是
0: 啊，你30块钱。他可能30块5毛，比你多5毛钱，多1块钱，没啥大来去。各个家庭的经济条件也都差不多。你们多长时间吃顿红烧肉？我们家跟你们家差不多，也多长时间吃顿红烧肉。现在呢，社会上出类拔萃的人太多了，每个人都需要不停地去追赶，才能保证自己不被社会淘汰。就算你不去追，你后头的那些人
1: 还追我呢。
0: 对，而且关键咱们现在很多人他的身后有房贷呀，有车贷还跟着呢。
2: 对我来讲，别说成年人啊，你看现在的学生，对吧，
0: 卷，
2: 压力都多大了。
0: 是
2: 我小时候啊，就我经常说，我只要是放了学啊，好家伙，那我就撒了欢的玩啊，把那书包一扔，各满世界的疯跑，下河，摸鱼，是吧，什么事都干。现在你再看看呢，小区里头玩的啊都是那个没有到上学年龄的那个小孩儿，一丁点大的孩子，都没上幼儿园。上幼儿园的那可能都已经去学这个学那个了，更何况你说大点的孩子，除了在学校里边学习之外，啊，还是在家里边学习啊，到这个学这个学那个，对吧？他根本就是出不来呀，没有时间玩啊，好多孩子都是得熬到那个半夜。
1: 是啊，我还听说啊，现在的学生这心理啊也挺脆弱的，考试没考第一，考了个第二，郁闷了，哪像我们小时候，只要考及格了就万事大吉。万一考得太惨，大不了挨顿骂挨顿打，转个头就忘了。
2: 您这叫没心没肺。
1: 说谁没心没肺呢？你小时候不也这样？
2: 我小时候学习成绩还比较好啊。
0: 行了，你们俩怎么又掐起来了？总之啊，就是现代人的压力大，这个是肯定的。而巨大的压力呢，很容易造成我们脑神经的损伤。为什么人压力一大，他就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呢？
1: 是
0: 啊，你说是不是？他就因为脑神经受到了伤害了，他就不能正常的向咱们的身体传达 哎，你好好吃饭啊，你现在该睡觉了，你睡觉啊，不能传达这一类指令了，这压力过大了，脑神经细胞也会加速老化死亡，那我们的记忆力就会大幅度的就下降了，那大脑的反应就会越来越慢，所以说现代人的脑神经真的是太需要好好的养护养护了。那么我呢，之所以对那些研究出神经酸的专家这么感恩，就是因为神经酸它在我刚才说的这些方面真的能帮上我们的大忙，这是实实在在的宝贝。
1: 我明白，我明白啊，阮老师，今天您说了这么多关于神经酸的事儿了，那今天您是不是做一个有关神经酸的美食？
2: 哎，对对，
0: 你看
2: 可以有啊，
0: 这让他打住都打不住，
2: 这个真可以，
0: 你还真可以有，我就知道你俩肚子里的那个馋虫啊又出来了，
1: 到点儿了，
0: 到点儿了是吧？又该吃了是吧？行，那我就把几种含神经酸的食材我给它组合一下，然后教你们俩做一道南瓜什锦蒸饭吧。
2: 好啊，
0: 需要用到的食材有贝贝南瓜，用凉水浸泡过的糯米和小米，比例呢是糯米三份小米一份，还有花生米，切碎的红枣，以及一些蓝莓干。我们把南瓜顶部切掉，挖空里面的籽，然后呢在南瓜底部铺一层糯米和小米，把它压实，撒上一点花生红枣碎还有蓝莓干，再铺一层糯米和小米，压实以后呢再撒上花生红枣碎和蓝莓干，再加一点清水，把南瓜呢放到盘子里，再放入蒸屉中，盖上盖子蒸半个小时左右，把它取出来。今天的这道南瓜什锦蒸饭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您学会了吗？
2: 嘿嘿，阮老师，您这道南瓜什锦蒸饭啊，这个闻上去可太香了。我正好我饿了。
1: 我也是啊，这口水都流出来了。
2: 对，
0: 想吃我这道美食，我得先考考你俩
2: 啊，
0: 就是这一道美食里有哪些食材是含有神经酸的？
2: 南瓜。
0: 答对了才能吃。
2: 南瓜、
1: 花生，这里边有花生。
2: 蓝莓。前两天刚讲过这蓝莓。
0: 行，那你俩啊，都答出来了啊。这道美食里有三样食材含有神经酸，所以对养护我们的大脑神经是很有好处的。那平时我们有些朋友压力比较大，情绪也不太好，容易焦虑或者有失眠、健忘之类问题的朋友们，你们都可以经常做一做，来吃一吃。
1: 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这位微友的名字叫彩虹的天空，他说：“阮老师，我3个月前当上了妈妈，
1: 恭喜啊！
2: 哎，最近呢，有一朋友哈、发微信问我，说怎么看不见你在朋友圈晒娃呢？我一想也是哈，那别人家生了孩子呢，都是天天晒，我怎么没有这个想法呢？按说呢，当了妈妈应该很幸福吧？可是我怎么就没有这种感觉呢？
0: 这位朋友有可能是头一回当妈，他还没有完全适应自己这个新的角色。
2: 哎，还不完全是呢。
0: 又怎么了？
2: 他后边说了啊，他说没生娃之前呢，我妈、我老公啊，还有我婆婆，那都是玩了命的宠我呀。但是自从生了这孩子吧，所有人的注意力，好家伙，全在这孩子身上了，就没人关注我了。我本身这个身体啊就不舒服，他们呢还不停地让我给孩子呢这个换尿布啊、换衣服啊、哄这孩子睡觉啊，好像这孩子是我一个人的。我觉得一点都不开心。我动不动呢，他说我就想哭。我原来呢最喜欢逛街了，现在我朋友叫我去逛街，我一点我都提不起来兴趣。还有哈、就这孩子一哭， 我这心里都烦得要命。
0: 嗯，
2: 我觉得我现在哈，这个是不是神经有点不正常了？
0: 嗯，
2: 您看我应不应该吃点这个神经酸，我调一调啊？嗯，

0: 这位女同志啊，你要这么说的话呢，还真得注意点了，因为你现在生完孩子已经三个月了，你还这么闷闷不乐的，情绪这么低落，甚至是烦恼易怒，
1: 是不是
0: 这些，哎，
2: 产后抑郁，
0: 对，有点这个方面的倾向。不过呢，她能把这个事儿告诉我们，就是他有这个主动寻求帮助的这种意愿，这个呢我得表扬你，这是非常好的，也说明呢你现在的问题呢，我告诉你不算太严重。
3: 对，
0: 我给您第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多跟家人沟通，特别是你丈夫，一定要跟他说你现在怎么不开心，为什么。第二个建议呢，你可以适当的吃点让人快乐的食物。哦，
3: 快乐的食物
0: 啊，比方说不许流口水啊，香蕉，
3: 香蕉，
0: 南瓜籽儿。那刚才他问我了，就这个神经酸是不是啊？这个神经酸对他肯定是有帮助的，因为这个焦虑、烦躁、抑郁等等这些不良的情绪的产生，跟脑神经的状态有直接关系。
3: 大狗老师啊，如果这位朋友想买神经酸的话，他该怎么选呢？
0: 神经酸的这个产品呢，市面上呢，也不是很多。目前来讲啊，这还是一种新兴的高端的一种营养素，生产技术呢，也不是特别成熟。所以如果说您想买好一点的神经酸，我的建议还是选择进口的，因为国外他们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比我们国内要早，而且技术方面呢也相对更加先进和成熟一些。
3: 好的，明白了。那李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好，微友安然他说，冉老师，您跟我妈妈的年龄差不多，每次看您的节目呢，我都会想到我的妈妈。我总觉得吧，我很对不起她。我妈呢就我一个孩子，当初呢我考大学的时候，我妈她是希望哈我能考我老家的大学，能离得近一点。但我那时候吧，怎么说呢，心高气傲，我偏偏呢就是报了那个南方的大学，这离家呢就很远。后来大学毕业之后呢，又在南方呢找了工作，也成了家。现在吧，就是一年也只能回家个一两次，看看我妈。上次回家发现呢，我妈那个腿上啊、胳膊上啊，是青一块紫一块。问她你怎么回事，是不是摔了？她说不记得呀，不记得摔过跤啊。她原来她那个门锁啊，是带那个摄像功能的。然后我就查了一下，发现呢她在家门口就摔倒过。但是呢她说她不记得。冉老师，您说我母亲这是不是脑袋出什么问题了？她怎么就不记得了呢？很担心，您能不能给我点建议呀？
0: 这位朋友，我看得出来啊，虽然你住的离妈妈这儿很远，但是心呢离妈妈却很近，所以您呢也别太责备自己。你妈妈的这个情况呢，我分析啊，有可能呢，一个是年纪大了，我们的脑部啊，有点脑萎缩的现象，这个呢就会影响到我们人的小脑，使人呢出现就走路它不平衡，就老是高低不平不稳，这就会出现摔倒的现象。同时呢，这个脑部神经萎缩呢，还会让人的短暂记忆力受损，就回忆不起来我之前发生的那些事儿。那这种情况，我就建议你先带妈妈到医院去看看。
3: 那罗老师啊，是不是她这种情况也可以吃点神经酸呢？
0: 说得很对。如果说这位朋友你的妈妈能补充足够的神经酸，那确实有助于激活她休眠的神经细胞，并且修复疏通堵塞的神经网络，这样记忆力呢，还有运动的协调能力呢，都会有所恢复。不过呀，这个神经酸啊，作为一种专门的营养补充剂，它的提取技术非常复杂，原材料的来源也相当稀缺。那么现在市面上虽然能够看到了，但是产量还是比较小的，尤其是那些高品质的神经酸，这就使得神经酸它这个价格就很高。所以这位朋友啊，您到底想给不给妈妈用这种神经酸，你还得根据你自己的经济条件来决定，因为它比较贵啊。行了，这个问题我就说到这儿。
2: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微友叫暖心。他是发来的这个语音留言。
0: 好，
2: 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1: 袁老师你好，我在电视上看您讲到那个神经酸，我就想起了一个事儿。我这人本来没啥愁事，就是有个儿子吧，哎呀，今年35了，到现在还没结婚。前段时间我儿子领了一个女

0: 不过他儿子从国外给他寄了点神经酸，用完好多了，所以我就想问问呢，这神经酸怎么买呀？我也想用用啊。
1: 嗯嗯嗯，这位朋友啊，当妈妈，看到儿子领来儿媳妇了，就特别高兴啊。你刚才问我的这个神经酸怎么买呢？我目前知道的途径，也就是一些大型的那个店，大型店可能会有，网上应该也有。不过质量上呢不太好把控，您说的这个手啊就是不由自主的就这么抖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有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呢都会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四肢的运动，手脚的活动，他们都是受大脑神经支配的，所以当这个神经网络它不通了，大脑传过来的信号传递不稳定的时候，我们的手脚就可能出现不由自主的这种震颤。那么当神经酸作为脑神经当中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就有修复神经网络的作用，所以您那位老同学用了神经酸以后，哎，他自己就觉得很不错呀。那么再一个，他用的是国外的神经酸，可能这个品质就会更高一些，因为神经酸产品从发现到研究，国外都做得比我们国内要早，那他们的技术应用呢也更加要先进一些。所以这位朋友，如果说您想买神经酸的话，我建议你首选呢是选择进口的，当然进口的肯定比国产的会贵不少，但很多时候就是一分钱一分货。行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同时呢，这个脑部神经萎缩呢还会让人的短暂记忆力受损，就回忆不起来我之前发生的那些事儿。那这种情况我就建议你先带妈妈到医院去看看。
2: 那罗老师啊，是不是他这种情况也可以吃点神经酸呢？
1: 说得很对，如果说这位朋友你的妈妈能补充足够的神经酸，那确实有助于激活她休眠的神经细胞，并且修复疏通堵塞的神经网络，这样记忆力呢，哎，还有运动的协调能力呢，都会有所恢复。不过呀，这个神经酸啊，作为一种专门的营养补充剂，它的提取技术非常复杂，原材料的来源也相当稀缺。那么现在市面上虽然能够看到了，但是产量还是比较小的，尤其是那些高品质的神经酸，这就使得神经酸它这个价格就很高。所以这位朋友啊，您到底想给不给妈妈用这种神经酸，你还得根据你自己的经济条件来决定，因为它比较贵啊。行了，这个问题我就说到这儿。
3: 嗯，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微友叫暖心。
1: 嗯，
3: 他是发来的这个语音留言。
1: 好，
3: 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0: 袁老师你好，我在电视上看您讲到那个神经酸，我就想起了一个事儿。我这人本来没啥愁事儿，就是有个儿子吧，哎呀，今年35了，到现在还没结婚。前段时间我儿子领了一个女孩来家里吃饭，哎呀，把我高兴的，哎呀，赶紧张罗做饭呢。但是我把汤端上桌的时候，因为手不停地抖啊，汤洒了一桌子，哎呀。我这手抖是老毛病了，哎呀，后来我把这事儿跟一个老同学说了，他说他有段时间也手抖，不过他儿子从国外给他寄了点神经酸，用完好多了，所以我就想问问呢，这神经酸怎么买呀？我也想用用啊。
1: 嗯嗯嗯，这位朋友啊，当妈妈，看到儿子领来儿媳妇了，就特别高兴啊。你刚才问我的这个神经酸怎么买呢？我目前知道的途径，也就是一些大型的那个店，大型店可能会有，网上应该也有，不过质量上呢不太好把控。您说的这个手啊，就是不由自主的就这么抖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有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呢都会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四肢的运动，手脚的活动，他们都是受大脑神经支配的，所以当这个神经网络它不通了，大脑传过来的信号传递不稳定的时候，我们的手脚就可能出现不由自主的这种震颤。那么当神经酸作为脑神经当中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就有修复神经网络的作用，所以您那位老同学用了神经酸以后，哎，他自己就觉得很不错呀。那么再一个，他用的是国外的神经酸，可能这个品质就会更高一些，因为神经酸产品从发现到研究，国外都做得比我们国内要早， 那他们的技术应用呢也更加要先进一些。所以这位朋友，如果说您想买神经酸的话，我建议你首选呢是选择进口的。当然进口的肯定比国产的

0: 会贵不少，但很多时候就是一分钱一分货。行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嗯，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9: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
10: 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停，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倒物，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8: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一尾石斑鱼托起蓝色产业，在福建3700公里的海岸线上，石斑鱼养殖随海而兴，撑起了数十亿级的海洋产业版图。它是百姓餐桌上的珍馐，是沿海养殖户的生计所系。
1: 这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对石斑鱼养殖业来讲是危害是非常大的，它往往会导致整池的石斑鱼会死亡。
0: 一位归国学者跨界闯关破局，从哈佛血栓研究到水产抗病毒攻关，从5年育种攻坚到2大新品系问世，从他以省级科技特派员的身份扎根一线，用科学的力量为福建石斑鱼产业破局开路。
1: 这我能做的就是说我想做的，但我们做的这件事情是有利于福建定位于海洋强省嘛。
0: 让我们一同走进闽江大学海洋研究院林林教授，聆听他耕海牧渔以科技赋能产业的动人故事。
1: 如果我们做一个化合物什么的，就可以把它进行一个全波长扫描，那就可以用这个，只要两微升就可以这样。所以这台仪器还是不错的。
0: 林林，闽江大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教授，现任省科技特派员。这位从哈佛大学归国的科研学者，已在石斑鱼领域深耕多年。而这始于一场跨越重洋的选择。在踏入海洋领域之前，林林在美国哈佛医学院的血栓研究中心工作了10余年，作为主要研究者，参与了多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自主研究的重大课题，深耕人体血栓机制与抗血栓药物研发。
1: 我在美国待了10多年嘛，那我就很早想回国来做，就是自己做一个建立一个实验室，自己在做一些自己非常感兴趣的一些研究工作。那正好呢，闽江大学它正值我想回国的时候，它就要大力发展这个科研，所以说我就趁着这个机会，我就来到闽江学院。在这个过程中，我正好研究这个，正好在想这个海洋方面的有什么适合我去做的研究。那其中有一个就是神经坏死病毒，就石斑鱼的神经坏死病毒。这个病毒跟新冠病毒是非常像，都是 RNA 病毒。那我就在想，我就可以把我做新冠病毒的这些经历去用到这个石斑鱼这个神经坏死病毒上面。
0: 过往10多年的病毒与血栓研究积累，突然找到了全新的应用场景，把人类抗病毒的研究思路迁移到水产病害防控上。从医学到水产，看似跨界，底层的生物逻辑却一脉相承。带着这样的底气，林林正式开启了石斑鱼研究的征途。
1: 这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它的危害是

0: 非常大的，它侵染的是幼苗，就是小的石斑鱼，十公分左右，10公分以下的这种非常容易感染。石斑鱼幼苗的存活率大概只有10%，就是很相当影响这个养殖石斑鱼的养殖，影响养殖户或者企业它的经济效益。
1: 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是困扰全球水产养殖业的世界性难题。病毒侵染的细胞受体完整感染路径至今尚未完全明确，而幼苗免疫系统发育不全也让疫苗效果大打折扣。在闽江大学的实验室内，林林教授向我们介绍了他和团队目前针对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研究的两个主要方向。
2: 这个后面再看一下，对，后面。
0: 那然后它这个主要是分成两个步骤，其实是一步法，但是是它分成两个反应阶段。第一个反应是基因扩增，第二个反应呢就是检测荧光检测。那这两个阶段合起来就是几十分钟，就把它检测出来。配合着这个检测，我们如果能在治疗方面有一些预防方面的有一些更好的手段的话，那我们就比较，那就说比较成功了。
2: 这个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样品，完全透明的一个样子，然后我们有加了质粒的，加了病毒液的，它就会出现一个正常的荧光，这就是它的一个特异性。
3: 就它的准确率可以达到90%，
2: 90%可以，100%我不敢说，但是90%以上肯定可以，基本做个10次、8次的都不可能会有，基本都有错的东西。
1: 传统防控手段有限，林林团队选择了两条路并行，一边研发快速检测技术，把防控关口前移，一边筛选病毒抑制剂，在疫苗之外开辟第二道防线。
0: 一般来讲它应该是20-30时候病毒的量肯定少，
2: 但是到最后的话它是说毒力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这是白白的这一小块的，这是一个细胞的一个沉淀。
0: 长得差不多满的时候我们就把病毒加进去，然后它就会这个病毒就会侵染它，
2: 然后你能看到它的一个细胞的表型，细胞的形态上面呢会出现很明显的一个病变的一个情况，会发现它会出现很多的一个细小的一个洞的那个空洞，这是一个攻毒后的一个典型的一个 CPE 的一个症状。后面呢是会对它一个将它的液体给它收集出来离心，然后获取它的一个病毒液，用于后续的那个药物筛选的一个实验。
0: 真正的它的特效的这种药物是没有的，我们现在做的是呢，一个是就是快速的检测，就现场快速的检测，那么能够在不用这个 RT-QPCR 啊，不用这种大机器的这种条件下去快速检测它，我们就是想让它成本变低，然后让大家能用得起，这样的话就能推开。那第二个呢，就是想寻找能够抑制这个病毒的这些药，我们现在在通过一些手段建立了一些模型，想去从中去寻找一些能够既没有毒又能够对病毒有抑制作用，能阻断病毒侵染的这种抑制剂。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作为全国石斑鱼养殖的核心产区，福建石斑鱼年产量约26万吨，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三。历经数十年发展，福建石斑鱼养殖以东山等沿海区域为核心，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集群。然而种苗阶段神经坏死病毒高发，品种同质化严重，产业链条偏短等问题制约着产业的提质升级。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随着林林教授来到福建省亿元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探访他近几年在漳州市东山县与企业共联合作的成果。
0: 这个已经出现问题了，腮部有炎症。
7: 然后这个鱼我们就整到实验室去检测，哎，是病原体感染还是说细菌感染，还有一些寄生虫的问题，然后进行分析，对症来处理这些事情。和林老师。

0: 和闽南大学合作之前，我们以前的经验或以前的那种手感，凭感觉老师傅来决定这一批鱼的产量和产值。以前遇到这种变种案例的，基本就是说，基本就是整体的话，就是石斑鱼就基本就是全军覆没，没有药可以治疗的。然后为什么说这个林老师这个试剂做出来，今年试剂做出来对我们有那个很大的帮助和？以至于说这整个石斑鱼苗有很大的幅度提升，它的人员隔离和鱼种鱼苗有病虫害隔离，这一道就可以减少健康鱼和病鱼之间的一个相互转化，能大大的提高我们的一个健康鱼种的一个成活率，就是已经明显可以看到提升我们30%到40%的成活率。
1: 林林的工作远不止技术攻关，抗病两种配套智慧养殖模式才能把优势真正落到效益上。在林林看来，检测和干预都是治标，真正的治本之策要从种子端解决。
2: 福建省是最早进行石斑鱼的育种啊养殖的一个省份，那我们这个还是要保持我们的一个优势嘛。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说，哎，我要找出一个代表福建的一个特色的一个优势的一个石斑鱼，然后这种石斑鱼又适合在福建这个气候下生长，那品质又高，就想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
0: 对吧？啊，而且冬天耐寒过冬也没问题。
2: 今年这个鱼在外面过冬是没有问题。
0: 对。
2: 这花了很久的时间，就是说它的种鱼现在都已经有20多年了，它是做副本去跟另一种石斑鱼进行杂交，才出了这种 F 一代，这就是 F 一代的杂交斑。
1: 在福建省重大科技专项的支持下，林林团队开展石斑鱼杂交育种攻关。并且由他牵头的是以福建气候的杂交石斑鱼培育及绿色增效养殖项目，也获得了省海洋与渔业局重点资助。作为本土龙头企业，福建一源水产深耕石斑鱼领域20余年，是最早从中国台湾引进育种养殖技术的企业之一。从2006年两岸首航开始，企业持续推动闽台品种、技术、人才交流。从引苗引技术到落地孵化，企业手握14个品种、30000余尾青鱼的丰厚种质家底，并同林林教授共建国内最全的石斑鱼种质资源库。历经5年，团队在东山基地培育出闽江红、大金湖两大杂交新品系，除了生长优势与环境适应性，抗病能力提升正是核心选育指标之一。其中大金湖正是以强抗病性为核心优势，而走高端路线的闽江红也通过改良提升了抗逆性与耐低温能力。
0: 林教授会通过基因检测和一些标记的情况下，可以让我们更早更快地筛选出更健康更强壮的青鱼。
2: 这个已经做了5年左右了吧，就是杂交鱼很成功的一个例子就是珍珠龙胆。那珍珠龙胆呢，它占市场占有率已经是，就是说80%左右都是它。那我们现在就是培育的这个呢，就是跟这个，珍珠龙胆相比，它有它的一些特色，它的耐温性，它的就是抗运输能力、抗病能力，会比珍珠要好。
1: 作为省级科技特派员，林林团队与企业的合作，从来不是只服务一家企业，对他而言。科特派不是挂名头衔，是真正沉下去的责任。
2: 那科特派，我觉得你是帮助一个人，帮助一个企业，带动周边的，那就更好，就是等于是把这个产业链的整个东西能带动起来就更好。所以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是有利于海洋强的，不单是养殖带来的经济效益，那后端带来的经济效益可能合起来，说不定很大呢。
1: 在林林教授的规划里，石斑鱼产业绝不只是卖活鱼，还要推动企业向深加工延伸，从养殖到食品，再到生物科技。目前，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荧光试剂盒、石斑鱼烤鱼产品，以及26米内径的智能化抗风浪网箱已试制成功。
2: 我当时就想，我这个钱就要花在一个做一个实用的东西上，
3: 是
2: 能够抵抗台风的，能够进行水质监测的这种的一个装置，更好管理，在远程也可以监控。

0: 2026年6月12日到14日，第十八届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在福州海峡会展中心盛大举行。展会汇聚了来自俄罗斯、厄瓜多尔、印度尼西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主要水产大省的近1000家参展企业。这不仅仅是福建海洋产业的年度盛会，也是林林团队成果的展示窗。
1: 主要是想展示我们的新品系，那我们把它的种鱼也拿来，希望人们看到它来源于在哪。我看很多人感兴趣这个石斑鱼，那么很多人都围在这里来看，说明大家对它是很有兴趣，所以我们感到这条鱼呢可能会在将来会有很大的市场的拓展。
0: 从哈佛实验室到东山鱼排，从病毒攻坚到种业突围，从一条活鱼到全产业链升级，林林用跨学科的视野为福建石斑鱼产业打开了新的可能。高效的科研智慧遇上企业的产业实干，就像种子遇到了沃土，总能长出丰硕的果实。向海而言，向海图强，关于这片蓝海的探索永远在路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温暖。

0: 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朴素的志愿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3: 这很漂亮啊，民国的风味。
4: 对，这个当时叫华南第一园。民国时期觉得我有钱了，我要搞现代化城市。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现代化城市的标配，就是公园。
3: 张玉山的审美比例感现在很棒啊，
4: 包括这个花，这个那所有柱子都是这个形状，
3: 对，
4: 这种装饰主义的一点点东西。
3: 你看周围的审美多丑啊，这瘦绿审美。
4: 这个亭子也很民国，
3: 动物的味味道已经传过来了。
4: 有一阵子很喜欢写书法，在这边看鸟的脖子。啊，这个就很厦门了，厦门的四花跟四鸟，白鹭跟三角梅。
3: 哦，这个真，
4: 对，
3: 果然很搭呀，他们两个。
4: 是。
3: 哇，那猴子，它很孤独啊。在思乡。哇，它这么感伤。为什么动物园的每个动物都很忧伤？我怎么在这感觉？你看他眼神是吧？
4: 雄性丹顶鹤和雌性白枕鹤经自由恋爱配对产蛋，但关键这个自由恋爱是在笼子里面的自由恋爱。这他其实从小就已经习惯了动物园的环境。
3: 你看所有的可能性都无法展示啊，困在这么一个地方，你有身份困惑吗？
4: 这个动物园的前身其实是一个和尚捐的，应该也是清末的时候，有一个和尚叫法空，是法空，他是惠安人，弘一法师还给他写过赞，有点像给他写了一个生平之类的。来，这个刚好有一
3: 本。哇，这么有意思啊。
4: 对，这下面就弘一法师给他写的、
3: 民国7年，法空南渡马来西亚，槟榔屿商贾云集，十分繁盛，但没有消闲娱乐的地方。法空相中极乐寺前的一片空地，
4: 那空地他第一反应是什么？他觉得很适合做动物园，结果他买彩票中了特等奖，然后他真的在那边弄了个动物园。
3: 哇，好浪漫的一个人，搜求海内外珍禽奇兽，创办动物园，亲自驯服禽兽，表演马戏。这和尚实在是
4: 看一下他弘一法师最后给他写的那个，我觉得还挺精彩的。一人手出万类归一，
3: 化敌禽兽，恩洽蛮夷。这说的好好，一人手出万类归一啊，这就是那个你一样啊，就那个什么释迦牟尼的下面所有的动物向他靠拢啊，
4: 是，
3: 有意思。哦，接下来他等于那儿赚了钱。1931年，法空将一般动物放生，再珍禽异兽回国。此时省城福州要办动物园，法空遂留下老虎、狮子、猴子、白孔雀数种赠给省政府。哇， 但这个特立独行的师傅，

0: 我喜欢这种师傅，对，他有创业家精神啊，
1: 对，
0: 他充满创业家精神。
1: 以前的作家人要有很多技能，其实这也是被大海逼出来的。
0: 每个人也世界真是不同的，有人看到海觉得是个边界，是个障碍，有的人看到是个巨大的通往未来的一种可能性。
1: 其实他的这个法号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解答，就是法空，空就是变，
0: 空
1: 不断的变，
0: 在那种不确定性里面学发现可能性、意外性。
2: 有没有？应该没有啊，应该没有啊，应该没有啊。你那人那么多，你还
0: 他听得懂吗？
3: 现在的语言听得懂啊？
2: 你看他在跟他说什么？
3: 我说他那有，他这儿没有。
2: 能把他再叫过来吗？哈，
3: 有是可以，有是可以。
2: 来，你试一下。帅哥，帅哥，过来，过来，过来。
3: 那个过来，那个过来。
2: 帅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看，刘娜看你来了，来，走呢。嘿，你好。
4: 你好，你好，来。
0: 你觉得他还想要自由吗？还想离开这儿吗？
3: 我以为现在不会了，
5: 生活条件每天的什么都有，非常丰富。你蒸馒头啊，里面那个鸡蛋啊，什么都有，在一块儿做狮子啊，干嘛的都很那样的，挺好的。
0: 他可能认为天地就是这样子了。
5: 人也是一样啊，到哪个地方成了家，他就安住在哪个地方。
2: 嗯，大哥，你是江西的？
5: 不是，河南的，开封。十年了，我在这儿。啊。不长不短，十年了。
0: 吃得惯吗？厦门？
5: 可以，小一大桶，小的哈有的不一样，
0: 小一大桶，
5: 但是大桶，小一大桶就是说，
0: 都有神性，我发现这是。那个保安大哥，他得了精髓啊，又是很像一个寺庙里的扫地僧，他默默的吸收了一切。
1: 那李按弘一法师那个说法叫一人扫出万类归一。
0: 所以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一切都不灭的。或者释怀空今天又活了过来，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时空，会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出来。

0: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来关注台风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目前它的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大约是10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达到16级。那预计这个巴威可能于11号的夜间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11号起我们省中北部沿海就会开始出现较明显的风雨天气。具体来关注，10号这一天天气变化不大，还是维持多云。11号开始，随着巴威的靠近，宁德、福州、莆田的部分县市会下起中到大雨，尤其是宁德的一些地方会有暴雨出现，局部有大暴雨。12号雨会下得更大，可以看到中部和北部一带很多地方都会达到大到暴雨的量级，特别是南平、宁德还有福州的北部可能会被大暴雨覆盖，一定要加强防范。福州多云，27到36摄氏度。宁德多云，27到36度。南平阴，26到38度。三明多云，26到37度。龙岩多云，24到37度。漳州多云，26到38度。厦门晴，27到35度。泉州多云，27到36度。莆田多云，27到35度。平潭多云，27到32度。台北小雨转大雨，25到28度。台中晴转小雨，24到34度。
1: 操旅无若常识，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

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9号，农历5月25，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福建干部群众接续奋斗。大家表示要奋力谱写新时代新福建建设新篇章。
0: 赵龙在福建社会科学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福建警察学院调研时强调，坚持党建引领，发挥特色优势，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福建深入推进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生活性服务业品质提升与生产性服务业高端延伸双向发力，激活发展新动能。
0: 福建海陆防线全面铺开，严密防范应对超强台风巴威，省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
1: 福建8项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强调，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中奋力创造新的历史。福建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以接续奋斗开创崭新局面，在新征程上奋勇前进。
2: 巨大的吊臂平稳起降，精准抓取，智能平板运输车有序穿梭，这是福州港江阴港区码头泊位日常繁忙景象。据了解，今年1至5月，福州港江阴港区集箱散杂货业务吞吐量超165万吨，提前1个月完成生产经营双过半目标。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港区相关负责人对未来发展更有信心。
3: 持续深耕晋阳航线网络市场，深化与头部航商协同联动，不断拓展加密航线网络，全面助力福州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
2: 福建龙净储能电池有限公司在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过程中，由于对知识产权布局、研发费用归集等事宜不熟悉，一度进展缓慢。上杭县工信科技局得知后，迅速组建党员助企服务队，由熟悉高企政策的党员骨干上门一对一辅导。
4: 帮我们请的这个第三方专家团队，对我们这个申报高企的这个资料啊进行的专项的辅导，确保我们呢在这个高企申报的过程中，审核条件一次性通过。
5: 继续深化党建助企行动，围绕高企申报中的难点、堵点，整合高校、科研院所、中介机构等资源，让更多企业迈向高企行列，为上行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创新动能。
2: 从家庭小店到全链协同的大产业，从一碗小吃到百亿元级产业，近年来

0: 三明市和沙县区广大党员干部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盯住一碗小吃为民造福，推动沙县小吃产业朝着标准化、连锁化、产业化、国际化、数字化方向加快转型。
1: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光，依托小吃集团的数字化赋能门店，借力各类展会，拓展国内外市场，全力推动小吃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在工作中真抓实干，在岗位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八米儿女正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将肩负时代责任，强化使命担当，凝聚合力，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2: 省长赵龙八号赴福建社会科学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福建警察学院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党建引领，发挥特色优势，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3: 省长赵龙赴福建社会科学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福建警察学院调研，副省长李建成参加有关活动。赵龙来到福建社会科学院查看科研成果展厅和科研数字管理平台，了解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工作情况。他指出，作为我省唯一的省级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福建社会科学院要始终牢记嘱托，大力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在寻迹溯源中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坚决扛起理论学术使命，进一步挖掘好福建特色文化，推出更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打造具有福建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助力社科强省建设。在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赵龙详细了解中心建设发展、决策咨询、研究成果等情况。他说，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是智囊团，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研究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更好发挥资政建言作用，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提供坚实智力支撑。要传承优良作风，加强协同协作，在提高研究能力和水平上下功夫，打造有深刻洞见、独特创建、战略远见的高水平智库。赵龙走进福建警察学院，实地查看中国太平洋岛国警护技能训练基地项目、省毒品犯罪监测技术中心、中诚教育展览馆，了解办学治校、人才培养等情况。他强调，要牢记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警铸建，深化忠诚教育，突出实战导向，提升办学质量，为全省公安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要主动服务国家大局，高质量推进警护交流合作，为深化中国和岛国友好合作关系，构建更加紧密的安全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赵龙在调研中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奋发有为，抓好下半年各项重点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八号，追寻领袖足迹，走好新时代长征路。2026年福建省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出征仪式在宁化县革命纪念馆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出席活动，并为实践队授旗。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福建青年学生以追寻领袖足迹，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主题再出发，聚焦长征精神的时代传承与强国建设的青春担当。7月至8月，福建省各高校将联合组建15支实践队，深入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甘肃、宁夏等15省份。

0: 围绕红色基因传承、新质生产力培育、拟宁协作与共同富裕、生态保护与绿色产业发展等课题开展社会实践。出征仪式结束后，大中小学四个学段开展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里的思政课，并组织大中小一体化红色研学实践活动。
1: 7月8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省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暨先进事迹分享会在福州举行。省委常委、秘书长、省直机关工委书记吴协林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接续奋斗。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促进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表彰了省直机关100名优秀共产党员、99名优秀党务工作者、129个先进基层党组织。省直机关获全国、全省及省直表彰的6个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代表做交流。分享。
2: 服务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重要支撑，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承载。福建深入推进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生活性服务业品质提升与生产性服务业高端延伸双向发力，培育了一批特色鲜明的服务业品牌矩阵，为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
0: 装载着32标箱跨境电商货物的近新轮6号从厦门港海天码头拔锚起航，经金门直抵基隆港快件专区。厦门、金门、基隆小三通跨境电商海运快线顺利完成首航。这条快线采用西发招致的常态化运营模式，每周固定开行5班。依托厦门自贸片区内的厦门港务丝路海运跨境电商东渡集拼中心，新航线发挥码头加航线加场站一体化运营优势，大幅提升对台海运快件的流转效率。对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而言，这一模式直接带来综合物流成本的降低与运营效益的提升。
3: 主要是做一些各大平台的面向台湾发货的这些电商货，从22年到现在的话，基本上是每年都是翻成倍的在增长。那这次基隆的这个航线打开，相当于是台湾轻工产能的增加，那么就可以减少货物在港前的这个质押，相对来讲速度会提高很多。
0: 随着新航线的加入，厦门港务丝路海运跨境电商东渡集拼中心已构建起每周17班的常态化对台跨境物流主干通道。发力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福建除了在提升物流综合效益上下功夫，还紧扣产业链升级需求，搭建专业化、产业化服务平台，推动数字技术与生产服务深度融合。福州新区依托工联院福建分院、国家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平台，培育壮大智纺物联、福布斯等本土工业互联网企业，同时加快 5G 智慧工厂、数字化车间、无人值守生产线建设。龙头企业福建恒申和仙科技有限公司通过数字化改造车间，实现生产全流程自动化闭环，效率、质量、成本同步优化，订单充足，产销两旺。
4: 车间的话是利用着 AEV 自动化的一个转运系统，然后对整体效率是提升40%，日产量可以达到将近200吨的一个产能。
0: 截至目前，福州新区纺织工业互联网平台已接入企业652家，连接设备超1000台，越来越多纺织企业走上智能化升级之路。
5: 我们的设备的这个数据化改造今年也全面完成那为我们生产的这个效率的提升跟产品质量管控，加大欧美市场的这个产品推广的力度。
0: 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实体经济提质升级，与此同时，多元文旅服务点亮大众美好生活。中国船政文化景区近日开展船政晚风等夏夜主题活动，最易船政在常态化演出的基础上，根据客流情况每日动态增开场次，为更多观众带来独特的文化体验。
6: 这种动式的舞台其实还是蛮少见的，之前看过的基本上都是固定观众席的，这种就蛮有新意，我觉得也蛮好看的。
7: 我们目前就是增加了夜间场次，一桌的话有增加了2场，我们也是

0: 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来感受传承文化。
1: 聚焦文旅加融合，福建依托历史文化、非遗技艺、海洋生态等特色资源，打造了一批精品文旅服务线路。在南屏武夷山三姑度假区建成九曲追逐竹主题艺术馆，融合竹文化底蕴、数字科技与竹产业创新成果，结合历代文人诗句，通过实景造景、数字光影与互动科技技术，为观众提供沉浸式体验。
2: 我们采用沉浸式场景加体验式服务加产业化延伸的设计理念，让竹文化不再局限于橱窗里的静态展示，而是可观、可感、可参与、可带走。
1: 工业旅游正成为文旅破圈新赛道，曾经封闭的生产车间变身为开放的旅游景区。在泉州德化，游客可以亲手体验一团泥巴变瓷器的神奇。在莆田，百威中国啤酒博物馆通过场景复原、互动展示等形式，串联起生产、展示、研学、文创等全链条，带动周边产业协同发展。目前，福建已培育形成一批特色鲜明、辐射带动力强的服务业品牌矩阵，涵盖文旅、体育、研发设计、物流航运、产业平台等多个领域。2025年，福建服务业增加值31347.7亿元，同比增长5.1%，占 GDP 比重为52.1%。全省9099家规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1019.5亿元，增长4.5%。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5433.6亿元，增长4.4%，高于全国0.7个百分点。
3: 服务业装着制造的韧性，也装着日子的温度。从实体经济里制造与服务的咬合，到闽超票根经济联动百业增收，从数字政府服务能力连续3年获评卓越级，到丝路海运通达全球，福建服务品牌内外出圈。福建正以创新、民生、产业、开放协同并进的系统性提升，推动服务业由规模增长迈向质效跃升，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更是回应了总书记在闽考察时提出的在创造高品质生活上实现更大突破这一4个更大的嘱托。

0: 超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今天17时，巴威中心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030公里，中心最大风力16级，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于7月8号17时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福建省防止于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要求各地周密部署防范措施，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扎实做好应对工作。福建海陆防线全面铺开，争分夺秒落实防台风措施，严密防范应对超强台风巴威。
1: 这两天，福建沿海各地海洋渔业部门工作人员和镇村干部组成海上突击队，乘坐快艇在养殖区展开拉网式巡查。在东山县铜陵镇，工作人员逐户通知台风动向，帮助养殖户加固鱼排。截至9号18时，东山县666艘在册渔船和8093艘乡镇船舶全部在港避风，1052名鱼排养殖人员全部上岸。
2: 7月9日18时前，所有船舶进港，人上岸，鱼排提前做好加固，确保安全。
1: 在莆田平海1级渔港，工作人员依托船舶动态监测系统，对港区船只实施24小时监测，并配备了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
3: 逐船逐人，都通知到位，并且按照防控指令的要求做好这防御的相关工作。
4: 供电、供水，还有救生。

0: 全部24小时监控检查每个的那个石板岗亭，就是24小时石板。
1: 福鼎市点头镇江美村旗头渔港，避风渔船沿港湾有序排布，渔民抓紧收拢渔网，加固船体。截至8号下午，福鼎市4973艘涉渔船舶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
2: 每天加强巡逻，就是怕船民。

0: 完成围堰拆除，由旧的两孔导流扩大至六孔导流。
1: 北壁水闸的滞洪区非常小，我们要在台风来临之前完成内外围堰的拆除，满足台风暴雨应急排涝的要求。
0: 这容县对全县29座水库实施24小时监测，落实一库一测预泄腾库。青蓝水库水位已于控制水位相差近4米，预留了充足防洪库容。
2: 我们水库已经进入24小时值班制度，加强水库的巡查工作，腾出一定的库容。
0: 莆田市仙游县全面排查121座大中小型水库，要求存水量保持在库容80%以下。
3: 目前组建5个专项工作组，全覆盖开展水库三潭堤防、水闸、山洪灾害点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
0: 与台风赛跑，守护群众农业收成。在浙荣县楚平乡杨平村，党员志愿服务队深入桃园抢收水蜜桃，短短半天采收数十筐入库。在建宁县李新镇，种果大户叶勇士正组织工人争分夺秒采收早熟脆冠梨。
4: 这两天我们尽量多雇了采果的工人，抓紧采收成熟的梨子，争取在台风来临之前把梨子尽量的运往市场。
5: 自然资源部消息，巴威预计明天起影响我国近海及沿岸部分省份，风暴增水叠加天文大潮，预计11号夜间，宁德福安市霞浦县以及蛟城区等地势低洼地区海水倒灌风险高，提醒上述地区注意防范。
6: 请看一组资讯。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进步奖8号在北京揭晓，福建8项成果获奖。其中，福州大学姜立龙团队牵头完成的大型低压合成岸成套催化技术开发及产业化，获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7项参与完成的项目成果获奖，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1项，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5项等。福建省与光同行筑梦未来主题宣讲8号在福州举办，600余名干部职工到场参与，活动同步线上直播。宣讲设置4大篇章，通过主题展示加情景宣讲加话剧演绎加平行讲述形式讲述，展现先贤清廉家风、科研工匠报国理想、基层实干故事与干部忠诚担当。总部位于龙岩市上杭县的易控制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8号在港交所鸣锣上市，标志着全球矿区无人驾驶第一股诞生。易控制价成立于2018年，主要为大型露天矿山提供定制化无人矿卡运输服务。截至2025年底，易控制价已在全球部署2580辆无人矿卡，占当年度全国该领域市场份额的55.5%。
7: 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8: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9: 岐山国家公园，万物共生，青山永续。
10: 强化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守护公平有序市场，

0: 田园都市文化名城漳州欢迎您。
1: 2026年全省广播电视媒体融合工作培训班近日在长汀开班，设置专家授课、智能云生态分享、 AI 现场教学等多元课程，围绕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 AIGC 视听创作、融媒体运营提升开展专题学习与实地教学。近日，泉州发布1000多项主题活动和400多条惠民促销措施。

0: 改事宜加非遗，青年研学旅行，文旅加工业，跟着品牌去旅行，山地加滨海，暑期清凉浪漫游，文旅加侨批乡愁游四大主题板块，为市民游客送上诚意满满的暑期文旅大餐。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是他们日常的温度，我们的城市到处都有他们的痕迹，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阵。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9: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1: 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0: 新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布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1: 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2: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 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
4: 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前头临创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0: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5: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 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
4: 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5: 这一生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6: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0: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

0: 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我们很幸运啊，处在了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2: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试错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技术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3: 总书记指出，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惜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5: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0: 7月9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明天，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9号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5: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0%。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6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1.0%，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6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连续4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PPI 同比上涨1.5%，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1至6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7: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
1: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十一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十一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五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台州沿海的十八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35000多艘船舶将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2: 7月7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贵港教育园区内10000多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紧急前出救援，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1: 党员冲锋艇在浑浊的洪水中破浪前行，教育园区内教室和宿舍楼全部被淹，洪水没过树梢，道路标识尽数淹没。洪水中漂浮着各类杂物、漂流物，给官兵们的救援行动造成了一定难度。历经近半个小时，官兵们终于抵达救援现场。
3: 解放军来了！
4: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1: 危机关头见证党员冲锋，学生们在洪水汪洋中的欢呼声是他们对党员冲锋艇最高的敬意。
3: 救生衣啊，每个人都在穿件，每个人都穿件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在那穿上。
1: 梁彬彬是党员冲锋艇救援第一艇的操舵手。入伍26年，他参加应急救灾任务数十次，每次救援任务都第一个站出来立排头。
3: 党员是一面旗帜，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灾情，就应该插在哪里。这次作为党员冲锋中的操作手，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1: 从闻令而动的紧急部署，到逆险而行的冲锋坚守，一艘艘冲锋艇破浪穿梭，往返于安置点与孤岛校园之间，把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园区，再将情况危急的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从7月7号上午开始，经过子弟兵和地方救援力量的共同营救，教育园区10000多名被困师生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首批央企10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等，将央企自身场景转化为产业创新的贡献。

0: 享平台，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开放共赢的场景生态，让产业链之间共同发展。六号至九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7号，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研讨会。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认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戈，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8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该机构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至4.6%。指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俄罗斯国防部8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控制乌克兰军队2处据点，俄防空系统击落903架无人机。俄军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无军工综合体目标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8号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损失。乌军当天对俄境内多处能源、军事后勤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此外，当天匈牙利、捷克拒绝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8号均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总统斯图布8号在出席北约峰会

0: 会时暗示美国在制造分裂，表示芬兰支持丹麦维护主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同一天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坚定支持丹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已失。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警察已经找到我了，他们应该已经定位到你的车，马上就要找到你了。
1: 那个笔筒，那天我在妈的包里发现的，她说是姐姐送给你的，你特别喜欢。
2: 死者的头骨左颞侧有一处放射状的骨裂，怀疑是外力撞击导致的。要真能找到这么个东西，以现在的技术手段，只要上面还有一丁点生物残留，我们都能检测出 DNA， 这样真相不就水落石出了吗？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7: 的太阳。

0: 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我们的城市，到处都有他们的痕迹。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吃坏了，
1: 吃和胃长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吃和胃长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长肠丸。
0: 吃坏了，
1: 吃和胃长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吃和胃长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0: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快上！

0: 是你。喂，
1: 你的想法很有启发。教唆乔子山杀母，万一是让先生害怕不关灭无论的那个意思。
2: 对，要真是那样，他应该得意的在游乐园里边大书特书才对。我们之前就分析过，他突然关闭游乐园，
3: 很可能是有什么突发事件让他感受到危险。
1: 我请 AD
4: 法医仔细看了一下乔丽华的尸检报告，
1: 他对死者头上那一处伤表示怀疑，觉得有可能是砸伤，
4: 也有可能是弧形钝器的打击伤。
0: 难道他真的亲手杀过人？
1: 现在无法判断。
4: 如果有凶器的线索，会很有帮助。
0: 那那是什么东西呢？
1: 应该是有一定重量，可能是无形的外星。
0: 这是奶奶送给小苏的礼物，她最喜欢了，一直带在身边。
5: 二警官，刚刚有位女士让我把这个交给您。

0: 这是你姐姐留给你唯一的念想了。其实你不用回了她，李警官他们已经检测过了，上面没有任何 DNA 残留。
1: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妈见到你的时候吗？不，还要更早。那个李警官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就彻底背叛我了。
0: 为什么是我？
1: 因为我爱你。
0: 就和你爱何潇、谢珂、魏之华、乔子珊一样，
1: 他们怎么跟你比？你是我老婆，我们是要在一起过一辈子的，是吗？
0: 这些话你对他们也说过吧？何潇资助你去刚到都研，为了你抛家弃子，
1: 这个之前我都跟你说过了，是他一厢情愿，
0: 是吗？难道不是？

0: 我是因为你看中他家里有钱，又看上他和儿子那么亲密，你妒忌了，所以才想要毁了他。
1: 你想象力太丰富了。

0: 是因为他的出现，让你想到初恋了吗？你说完了没？你这些胡言乱语，是那个姓李的警官跟你说的吗？严玲，你是个大学教授，好歹动动你的脑子。就像你看不起李长宁一副恋爱脑一样。
1: 他们也是软弱无知，他们的命运是他们自己选的，和我有什么关系？那等我哪天走上绝路，你是不是也会跟所有人说，那都是我自己的选择，跟你毫无关系？他们跟我一样，因为信任，我们把伤口和软肋都展露给你了，可是你呢？ 却把这些都变成了刺向我们的刀。你口口声声说我们是一样的，是彼此的礼物。其实你选中我，只是因为我是一个有伤口的猎物，更好被你操控。就像狮子选羚羊，一定会挑那只有伤的下手，不是吗？
0: 你真的一点都没有长进，还是一副被害者的样子。所有的错误都是别人给的，跟你没有关系。我不是狮子，你也不是羚羊，没有羚羊会像你这样偷拿我的钥匙，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进来我的房间，像防贼一样防自己的爱人。你不要把脏水泼在我身上。
1: 那是你做贼心虚，你既然这么想毁了那个笔筒，干嘛不直接把它从家里拿走扔了？
0: 你也知道，这里是家，是我和你的家，是让我感觉最温暖、最安全的地方。为什么你偏偏要把它给毁了？为什么？你让我很失望。
1: 我原本以为在这个世界上，至少还有你懂我。我不懂，我不懂你哪来这么大的仇恨，把所有女性当仇人，甚至连自己的姐姐都不放过。你说什么？那个在发廊工作的魏之华，你叫他剪刀手爱德华。
0: 你害死他，是不是他的存在时时刻刻都在提醒你当年对自己姐姐那种龌龊的想法，连畜生都不如？
2: 胡说八道！
0: 没有，她是我姐姐，我对她根本没有那些恶心龌龊的想法。
2: 我知道你没有，但这就是你们 PUA， 打压羞辱别人的伎俩，不是吗？
1: 我知道你对姐姐只是亲戚，但被羞辱、曲解的感觉怎么样？痛吗？就像你明知道我恨透了丁志博，却说我爱他一样，让我百口莫辩。你就是用这套 PUA 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你觉得自己很厉害、很聪明。你错了，你能伤害我们。 并不是你有多聪明，是因为你没有底线，你没有心。我没有心。如果我没有心，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
2: 想让你和我姐姐一样离开我。为了你所谓的不离开，你都做了些什么，李警官？

我打电话报警，他说当年打电话报警，举报你姐姐窝藏毒品了，是一个小孩。

好好休息，等姐回来接你。

0: 走了这段日子，你说苦吗？
1: 没有。
0: 姐答应你，一定带你走，再也不让你挨打。
1: 你真的会带我走吗？
0: 阿坚还有两年就在宁夏服完刑了，我打算先去那边开一个美发小弄，就像原来如此，一边赚钱一边等他出来，然后我们一起再去港岛，去红磡体育馆看演唱会。
1: 姐，
0: 嗯，
1: 你带我一起去赚钱吧。
0: 你可赚不了钱，你得好好学习，全家你最聪明。
1: 我真的有在好好学习，真的。
0: 知道你是这块料，你姐我这辈子就只能给人剪头发了。你不一样，你可是要当博士、当医生的，还拿手术刀。从小你就手枪，你以后要去最好的大学上学，去深川，去港岛，姐给你挣学费。
1: 没有。我只是做了个梦。

0: 根本就没有想带我走，你心里只有他，根本就没有我。你骗我，
1: 没有，
0: 你在撒谎，
1: 没有，
0: 你心里只有陈立健，你根本就不在乎我。这个骗子，你一直在骗我，都是你的错，都是你的错，骗子。是你先骗我，你先撒谎。根本就不是真心要带我走，
1: 小四。

你明明答应我的事情，为什么没做到？是他的错，他先对我说谎的，为什么不带我走，留我一个人在那个家受苦？ 你们都是真心爱我，你们都想伤害我。

从小是被打大的。好吧，我好霸道，我不喜欢人家伤害我，所以我才长出刺来保护我自己。我在别人伤害我之前，我去伤害他，你能懂我吗？你和我是一样的，我们都失去了最不想失去的情人，我们都在承受别人无法想象的折磨，我们都犯过错，我们都被冤枉了，你应该懂我的。我是因为遇见了你，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有和我一样的人，是你给了我重新开始的希望。老婆，你教教我好不好？你教教我，我不懂得爱，我不懂得怎么去爱，我不是故意要伤害你，你不要离开我。

0: 不要离开我。
1: 我从来没想过离开你啊。我把我的全部都给你了，最最不堪的我都给你，我对你的爱根本不比你少，要我怎么做才能感受到？

0: 痛。
1: 再给我一次机会，不要放弃我。我们把那些故事全部都扔在脑后，就当做我们的生命中没有发生过。接下来就我和你，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我们重新开始。我要离开你，不要离开我。

你说你愿伤害别人，也不愿别人来伤害你，那你为什么没有伤害他呢？你的初恋许晴雨，他划伤你的手，断送了你的前途，他宁让你一辈子躲在别人身份下见不了光，可是你却不敢再靠近他，因为你知道他和他的家人时时刻刻都可以毁了你，就像碾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所以你怕了，你只敢对我们这种普通女人下手，把你所有的怨恨不满都发泄在我们的身上。你就是一个欺软怕硬的小丑。

0: 你刚刚说话的时候，好美！我真的没有选错人，你果然是最聪明、最懂我的，但又何必呢？你毁了你父亲、你母亲，还有你自己。
1: 现在灵魔也要毁掉吗？没有人能毁了你，就像那个笔筒，他原本可以安安静静的、安全的待在那。你知道有监视器？没有哪个正常人会在家里装8台监控，除非他是个变态。老卢说了，你肯定会给自己留个安全区。

以免自己做了什么坏事让人发现，所以我也学着装了一台。就在那儿，你做的所有坏事，我都拍下来了。

0: 不结束了，柏林。犯过的错，总要付出代价。
1: 你俩躲在这儿，其他人跟我上。
2: 走走走！
3: 你好蠢，你从来都不知道我对你的爱有多深。为了爱你，保住我们的家。你知不知道我做了多少努力？你妈妈死的时候。

0: 你和我是一样的，给你妈报仇。来，起！
1: 娘娘，
2: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
0: 你不会忘记我的。

小时候爸爸跟我说，他曾经在海上遇到过一头座头鲸，他被几只虎鲸围攻，苦苦挣扎了4个多小时，最终还是失去了背鳍。船员们都说，他的血会引来天敌，伤口也会被海水感染，肯定活不成。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就像是那头座头鲸，伤口没有愈合，血腥味又会引来新的猎手。也许你们会想问，这么深的伤口，我是怎么愈合的？其实直到今天，我依然会觉得痛，依然会从噩梦中惊醒。我甚至都会担心，这伤口会不会一辈子都好不了。但我依然还活着，说明这伤口还

0: 真正致命的是屈服于这条伤口。就像那个我还没讲完的故事，5年后爸爸他们又去到了那片海域，他们救下了一只差点被轮船螺旋桨绞伤的小鲸鱼，又等来了他的妈妈，一只失去背鳍但依然在海中遨游的座头鲸。那伤口在他的背上就像是一枚勇士的勋章。我想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和我一样，心底里都有着深深的伤口，但我们今天在这里可以见到彼此，说明我们不再觉得那是一条见不得人的耻辱，说明我们正在正视它，跨越它。那些曾经带给我们伤口的人并不比我们强大，他们只会用谎言和表演修饰他们的面具，永远没有胆量将真实的自我袒露在阳光下。我相信他们的罪行都将受到法律的惩罚。就像那只勇敢的座头鲸一样，我们可以带着伤口去生活，去爱，因为我们知道从那伤口里长出来的一定会是更坚强的肌肉。
1: 你妈妈真棒，是不是？
2: 不过我没太听懂他在说什么。

我跟小乐现在都挺好的，我比之前任何时候都好，我放心你。

0: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博物馆，游乐园到底还开不开？
1: 最后到了会通知你。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出差旅游，
8: 带上好味正常玩。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味整肠丸。
7: 出差旅游，
8: 带上和味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哥，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1: 哇！

0: 这里是福建，红旗漫卷，红色沃土，初心照亮八闽大地，敢拼会赢，向海而兴，文脉更续，以情促融。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回响，到两岸一家亲的世代守望，星火初燃，万家安宁。105载砥砺，八闽儿女与党同心，与国同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爹，我被任命为87旅少将旅长，要立刻奔赴上海准备战事。
2: 去跟玉娇好好说说话吧，他不易啊。
3: 韩小燕，这还没过门呢啊，就嫌弃我识字少了是吧？
4: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不听我言，必当大难。
5: 我不穿这身破皮，我不当兵，你们这叫抓夫，你们知道吗？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1: 哇，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吃何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胃整肠丸。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哇！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吃何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胃整肠丸。

亲爱的月明，你从北京写来的信妈妈看了好多遍，你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看到每个人都在笑，笑得那么开心。你说老师布置了作文《我的国和我的家》，你想听听我们家的故事。该从哪里讲起呢？月明，你知道你有两位父亲，一位给了你生命，另一位有生命守护了你。你也知道，你出生的那一天，中国陷入了最黑暗的夜。那段历史你曾经历些许，但还有很多你未曾听闻的部分。妈妈有责任把这段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你。我们家的路就是和国家一道，从最深的黑夜一里一里地走到了天亮。这个8000里路的漫长故事，就先从曙光乍现的1944年春天讲起了。

0: 现在这个位置已经有可能从这里出入，我们可以从这里部署。
1: 报告团长。
0: 这个位置。
2: 孟晚舞报告。
3: 孟万福，
4: 进行。来，给我。好兄弟，
1: 团长，孟万福归队了。
3: 旅长、团长、张斗鬼、张云奎、
1: 孔二包、何必是。
5: 张云奎，孟万福，像做了一个7年的梦。是啊，跟做梦一样。
6: 月明，1937年夏天，你还在妈妈的肚子里。那时，抗日战争刚刚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强调动员全国力量抵御侵略。 中华民族空前团结起来，国民政府也进行了军事部署。云奎爸爸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回家了。

刘嫂，你听到没？

0: 赵子昂和颜鲁公相比，到底差在哪儿啊？儿子书艺欠缺，只知道自以人贵。赵子昂书法大节不夺之气，
1: 这是康有为之流的说法。不学赵董刘米贝，话不算错。可是康有为懂书法吗？大言炎炎。是，
2: 请爹教诲。
0: 赵子昂有才。
2: 有才的人啊，可以保全自己，
0: 也可以保全自己身边的人。
2: 有大才的人，可以保全文脉。

0: 而颜鲁公有气，才和气两个字天差地别，而颜鲁公自始至终军用正风，刚劲独立，风绝剑摧，意在为天下人写下男儿二字。故他虽无意成书家，但是却被人奉为万代宗师啊。
1: 嗯，儿子明白了。
0: 今天怎么回来了？
2: 我被任命为87旅少将旅长，要立刻奔赴上海准备战事。

0: 到这个地步了，还寄希望于国际调停，心存侥幸，不可取。东北的918，五年前的上海，我们吃的亏还少吗？反倒是共产党提出的81宣言更有远瞻，你有没有看过？
1: 看过，爹。他们呼吁全民族实行抗战，抵御外侮，对儿子很有启发。我也赞同这个主张。
0: 所言甚是，团结起民族统一战线，抵抗侵略，主动出击，把日本人赶下黄浦江，我焉能不胜？敌焉能不败？话又说过来了，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所以啊，还是要氧气。
2: 严巡长的事，
3: 来，
2: 哎。

0: 哥啊，真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你这当了新郎官，嘴角都咧到耳朵根了。
1: 八哥啊，哥就问你一句，哥长得怎么样？
0: 我哥呀，是个人。
1: 你懂什么呀？啊，马屎漂亮，皮面光，里边全是一包糠。这人呢，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字儿，
0: 啥？
1: 吃穿。干这个。那一个字呢？呸！是钱。
2: 老哥，老总，
3: 这是弄什么？
4: 我们明天就要上战场，
2: 你吃吃。
4: 今天就想吃点肉，
5: 吃肉。你他娘就拿这个对付我吗？
2: 老总，老总，我跟你说，现在肉啊，一天一个价，而那个涨的速度比日本飞机啊飞得还快，而且关键它是没地儿买去。我跟你说，四个鸡蛋，我给四位老总那个弄了那个鸡蛋汤啊，多加木耳，多加粉丝，
6: 我你买，不是吧？瞧不起我们是吧？
2: 不是不是，没有，老总，你听我说，
4: 我们把脑袋别裤腰带上，保家卫国，为谁啊？
2: 为谁啊？
6: 为他妈你！
2: 我为我。
4: 你脑袋扎枪眼？
2: 没，
6: 别跟我废话。牛肉有还是没有？哎呦
2: 喂，老总，哎呦，真没有啊，
7: 真没有，
2: 这真没有，我不敢说瞎话。干什么？哎，老总，
6: 弟兄们，
2: 朋友们，
6: 今儿个开荤是五花还是肋条？要不你挑？
2: 没，
6: 打他！
0: 别他妈废话，干！好嘞。
1: 冷静，冷静，不打，冷静。老总，冷静，冷静，消消气儿啊！别消气儿，来来来，

0: 抽根烟，
1: 抽抽
0: 抽抽根烟，
1: 抽烟抽烟
0: 抽烟抽烟，抽老总，抽给老总，来，你抽抽抽根烟，来，小气儿小气儿，
2: 老总
0: 抽烟抽烟，来，这位老总
3: 不抽，
0: 哎，抽不抽您拿着，您拿着，拿着啊。这位老总说的对啊，保家卫国，你们出人，我们自然得出肉。那外边标语不是写了吗？国家兴亡，祸福有责，祸福有责。哎呀，不生气不生气，老总，不就是要吃肉吗？啊，好说好说。先点吧着啊，肉马上就来，稍等片刻，稍等片刻啊。
3: 牛肉，
0: 必须牛肉。
3: 汤呢？
4: 一起上，一起上。
3: 臭小子！哎呦
0: 喂，吓我一跳！
3: 今天早上才买的牛肉，这中午就没了，是不是你小子偷的？
0: 哎呀，掌柜的，怎么可能啊！
3: 而且还拿我的烟请客，把烟给我。
0: 我没有啊，
3: 没有啊！
0: 哎，
3: 没拿，是
0: 没了，没
3: 呀，是吧？还有
0: 没了，
3: 都装了，
0: 这没了，这是真没了，
3: 真不少藏啊！啊，臭小子，
0: 我这哪是请客嘛，帮农盖委，这是我应得的。你现在全拿走了，你们搜吧，没了，
4: 再转一圈，转一圈。
3: 这是什么？
0: 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这不好摸的呀，这不好摸的呀！我给你看，我给你看，我给你看，
4: 你给我看，等会
3: 儿，给你看。这是我攒了3年的老破本儿，除了这个什么都没有了。来来来，收，
4: 不收了，
3: 反正那牛肉也没了。你小子不是冲大方吗？那明天你这酒宴的这肉，我给他用上。齐大，哎，
0: 别，
3: 把他那个肉啊！
0: 你小子给我凑什么热闹？滚一边！不是掌柜的，你要这么干的话，您还不如把我切了，随便切来。那
3: 我切你管什么用啊？前面那些个人还等着了，那怎么解决？
0: 这想好了。
4: 这是什么？
0: 那几个秋巴肯定没吃过这苦竹豆腐，我把这苦竹豆腐切成片，然后在油里煎得透透，给它煎出褶来，放点辣椒，放点牛油，这豆腐一去，跟他说这是牛肉，肯定尝不出来。
4: 这你能做啊？
0: 一会儿我炒出来，先过过您的口。
4: 行，照你说的做。
3: 手脚都给我干净点儿！
0: 哎呦，掌柜，掌柜，
3: 我们清清白白啊！你们呐，
5: 哟，掌柜的，
4: 小月月姑娘，
5: 明天记得来啊！
3: 那肯定的，先给你道喜。
5: 四魁，来吃喜糖。哎，明天来啊！哎，
6: 恭喜小月
5: 姑娘，谢谢。二娃，吃糖。
7: 今
5: 天来啊！
7: 恭喜
5: 老李！哎，
8: 好
4: 啊，
8: 谢谢小月，
4: 哎，
5: 来，
4: 小月来了！
7: 哎，恭喜！
5: 哎，包子！哎呀，明天都得来，一个不能少啊！来，
9: 哎，这么水灵，这么勤快，
7: 谢谢小月。
9: 也不知道万福哥哪辈子修的这么好的福气。哎，兄弟们，你们说我什么时候能娶上这么这一媳妇儿？
5: 明天啊！
9: 哎，你也娶不着。
0: 算你小子嘴甜啊！明天喜酒多赏你两桌。哎，
9: 说好了啊！
0: 你不是跟着于小姐去抗战义演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回来了？
5: 演出结束之后，罗少爷就把小姐接走了，人家两个约会去了，我就回来了。甜不？
0: 甜。
5: 那我收拾去了啊。

0: 这几个字是我特意写给你的，还记得它的出处吗？
1: 一枝一叶总关情，郑板桥，潍县蜀中画竹，成年伯包大中成阔，爹是要我牢记。

0: 爹。
1: 去跟玉娇好好说说话吧，她不易啊。
2: 哎，差点忘了，爹，专治您的关节痛。
3: 报告，旅长，师父急令，请旅长迅速归队，部队马上开拔。

0: 别着急，别着急。哎呀，我倒给你，我倒给你，
1: 往里倒。
0: 好好好，来来来，是六百二十二颗吧？
2: 没错，都在。

0: 吃了再干吧。我给你冲了鸡蛋茶，去腥火的。
1: 你过来。
0: 怎么了？
1: 看看本宫我的发明。
0: 活的，结实吗？这个
1: 试试。
0: 居然还能这个样子了。
1: 明天你穿什么？要不要跟小姐借一下卢少爷的巡城装？
0: 马罐的定钱我都给了，一会儿我就去取去。再说了，新郎官哪有穿学生装的呀？韩小燕，你是不是就是喜欢学生歌？
1: 我怎么就喜欢学生歌了？我就是喜欢识字儿多。
0: 还识字儿多的，哼，这还没过门呢啊，就嫌弃我识字儿少了是吧？我告诉你，哪怕我识字儿少，也给你买了金簪子。走得真好，
1: 万福哥
0: 啊！
1: 我听说黄浦江上日本的军队来了，不会真要打起来吧？那咱们还能摆酒吗？
0: 你担心这个干嘛呀？那上面啊，现在是危难时刻啊，非战不可。哼，结果到了晚上又改口了。和平尚有一丝希望，绝不放弃。 哼，这说话呀跟烙饼似的，反面烙完正面烙，连我一厨子都不说。不用担心啊，天塌下来有高个的顶着。哼，小老百姓啊也管不着。来，给我吧。
1: 来，嗯，洗脸。
0: 洗脸不重要，洗脸不着急啊！我要来试一试 Miss 韩的发明创造。哎呀，哦，哎呀，舒坦。小燕，
1: 嗯，
0: 咱俩这在大上海也算是有家了。嗯。Miss 韩啊，请你速速来到买得起金簪子的 Mr. 梦的身边。来呀来呀来呀。
2: 月子弯弯莫着急吃的粥，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共欢笑，几家飘散在他的
3: 张正正爹，哪位正义先生？打扰，
4: 恭喜贺喜啊，这位先生！
0: 吓我一跳，
3: 没闲钱，没闲钱。
4: 哎，咱黄半仙走南闯北，靠的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做通乾坤左右阴阳，就是不靠钱。我送你三句话，分文不取。天上有大喜事。
0: 嘿，我有喜，你也有喜，这大街上有喜的人多了，我也会算。
4: 先生心头惦记着一位姑娘，
3: 安徽姑娘。先生文墨稍欠，靠手艺吃饭。

0: 这句不算，还欠一句，你接着说。
1: 下相看古，春相茶色，上相审生。先生生如火灶，奔波不靠，绝生不善。此刻你虽一心奔着大喜去，却大难临头不自知，你必有牢狱之灾。
0: 告诉你啊，你要是昨天遇到我跟我说这个话，我早就抽你了。别跟着我了啊。
1: 哎，先生，今日你我得以相见，那是天大的缘分啊。有缘我就要化解你此劫呀。
2: 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先生包中之物定是你大喜之时所用之衣物吧。
3: 然否？
0: 金。
3: 金木水火木金，还有女子佩戴之首饰。
0: 孙子，你跟了我一路吧，啊？
3: 冥冥之中皆是定数。不过先生，你伤声锵锵，还是可以化解此劫。得先拜关公。
0: 哦，得拜关公。那得给香火钱吧。行啊，那嘿，你不瞎呀？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不信命，我只信钱。我要信你呢，我早就给你了。别再缠着我啊，不然真抽你。
1: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不听我言必遭大难。
4: 放我出去吧，军
1: 老师，
5: 军爷，
4: 军爷，
5: 长官，
4: 军爷，
5: 长官，这怎么回事？
4: 长官，
5: 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
4: 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

0: 月明，这一天是1937年8月13日，日军开始集结海陆空部队向上海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淞沪会战打响了。那天夜里，你用小脚倾听妈妈的肚子，妈妈牵挂着你奔赴战场的父亲，小月阿姨仍在期盼她热闹的婚礼。残酷的战争扑面撞来，毁灭了这一切。
1: 登记册时间改一下，就说是以前在驻地招募的兵，谁要多久先发发的。
2: 往后退。
3: 所有人向右看，都认识吧？共赴国难。
1: 废话不多说了，日本人已经攻打上海了，我们的队伍还不满编，
3: 需要补充人员，这可是你们为国出力的好时候。规规矩矩留下当兵的，每个人发5块钱安家费，顿顿饭让你们吃饱，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但是我可把丑话说前面，要是有谁跟我动心眼儿或者想逃跑，那就别。那是什么东西？
4: 屋里打什么分？回不回去？
5: 共赴国难，早有此心。
6: 这位长官，红光满面，印堂发亮，近日必有大运，借左手一关，您可以跟。

0: 也多。
1: 你，你后边扶国难去。
2: 把衣服。
3: 是。
4: 你的。
5: 拿着。
6: 我不穿这身破皮，我不当兵。你们这叫抓夫，你们知道吗？
4: 你嚎什么嚎？
6: 不是你，你们这样连土匪都不如，人土匪绑架还知道通知一声呢。
4: 让你通知，
6: 他妈的我打死。
2: 嘿，连长，这不是拿豆腐糊弄咱们的小子吗？你看看，看，
4: 这好。
1: 嘿，熟人啊。哎，我问你，你是怎么把豆腐做的跟牛肉一个味儿的？
4: 我真当牛肉吃了，
1: 但后来我才反应过来，
4: 合着弟兄们花的牛肉的钱吃的是你的豆腐。
6: 老总，老总，我误会啊，误会啊，掌柜的不给让我一伙夫不能做主啊，是不是？要不这样，我请你们喝喜酒行吗？我明天娶媳妇儿，我请你们喝喜酒，我求求你们行行好，帮了我吧，帮了我吧。
2: 哎，对了，
1: 国家兴亡，
2: 伙夫有责，
1: 是你说的吧？那我告诉你，你这兵你还当定。
6: 来着，
7: 我就是教官，教官，我就是小学教员。
1: 急了，给他拿了龙，
2: 别打脸啊！
6: 好嘞，走，干什么？不是，
7: 走人！
6: 干什么？
7: 走
6: 人！干人啊！
1: 啊！干什么？去！
6: 啊啊
7: 啊！当兵还是结婚？
6: 结婚！
7: 当兵还是结婚？
6: 结婚！
7: 当兵还是结婚？
6: 结婚！
2: 所有人向右看，看见什么了？
8: 没有，
9: 没看见，
8: 没看见。
10: 我看到他们在打他，
1: 眼神不错。
11: 就你看见了是吧？
12: 过来，过来，
13: 干什么呀？
12: 哎，干啥呀？
13: 站好了。
12: 里面打人。就当兵，当兵。
2: 站住！
12: 什么人？
2: 什么人？
12: 营长大人，
2: 向右看。
12: 啊！少废话！
1: 看见什么了？
4: 不对，你们看见了，
1: 这叫松松筋骨，拿拿龙，明白吗？
14: 明白，
15: 明白，明白。
1: 看见什么了？松松筋
2: 骨，拿拿龙。大点声！
16: 松松筋骨，拿拿龙。
1: 真乖，
2: 差不多得了，别打死了，拉过来，
6: 走，哎，走，
2: 去，
4: 伙夫有责吗？
6: 有责。
4: 当兵还是结婚？
6: 当兵。
4: 姓名？
6: 孔二伯，
9: 登地。
2: 小心，向右看齐，向右看齐，向前看。
17: 福山兄，别来无恙，家里都好吧？
18: 都好，谢旅长关心。
11: 起立。
1: 听说派您来八十七旅，
18: 我开心了好几天。刘团长跟冯团长还准备列队迎接你，没想到您
17: 先别声张了，我自己到处走走。
18: 是。
2: 刘队长转，
19: 停止操课，全员休息一刻钟。
0: 是，快，
3: 就是着急，
0: 快。
8: 来，先来问你怎么回事？原来干什么？多大了？

0: 二八，迅速集合，线上报座位。嫂子都给我清楚点啊！二八，我干啥呢？集合了，走。哎，箱子，咋了？新长官肯定马上就要到了。
1: 对呀，我刚做打听完了，咱新来的旅长原来是个失参谋长出身，读书人，军纪严明，一丝不苟，是个狠人。走吧。
0: 当官的肯定都是新长官跟前站规矩去了。我今天早上在后院马厩墙根底下发现一个狗棚。
1: 现在肯定没有巡逻的，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
0: 啥意思啊？
1: 富贵险中求，走不走？
0: 你可真明白了。

成功。

0: 差、旅游，
1: 带上海味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味整肠丸。
0: 出差旅游
1: 带上和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味整肠丸。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
3: 纵。你怎么也会唱？
6: 哇，

0: 放心更近。
1: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2: 哇，

0: 光明大地，敢拼会赢，向海而兴，文脉更续，以情促融。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回响，到两岸一家亲的世代守望，星火初燃，万家安宁。105载砥砺，八闽儿女与党同心，与国同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这些人不是兵，但是因为情况危急，没法放弃。
2: 林奎，恳请诸位跟我们一起打鬼子。
1: 我告诉你，今天你给我留下来，看着我们这些人死，看着我死。
3: 韩小月，
4: 好吃的冬干，九鲜立心，满满益生菌。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6: 净滩行动，守护胃蓝，从弯腰开始。
0: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0: 家住拉萨的卓嘎，每天早晨都会给家人熬一壶清茶。在城市里，清茶比酥油茶更普遍。高原上，水的沸点偏低，所以煮就成了普遍的饮茶方式。为了方便，许多主妇会一次熬煮大量茶叶，形成浓浓的茶浆。同时加入食盐，再把茶浆储备起来，喝时用开水冲淡。藏族谚语说，茶无盐，水一样。盐有助于茶中矿物质的释放。西藏人一日都离不开的茶，大都是来自四川。解放后，以贡才开始大规模种植茶叶。以贡深藏在西藏东南高山河谷中，被雪山和层层森林包围着，终年云雾环绕。河谷中有许多狭长的平台，最低海拔不到2000米。这里是西藏仅有的产茶区。索朗央宗和才吉卓玛是茶厂的职工，他们熟练地用拇指和食指折下茶树顶端的一芽一叶。以贡的绿茶一年只采一次，茶叶紧细，色色油润。高原充足的光照弥补了茶叶中随海拔增加而降低的茶多酚。冲泡后带有栗子的清香，汤色明亮，回甘持久。历史上西藏极少产茶，茶叶先是作为一种珍贵的保健品在贵族中使用，后来随着唐蕃之间的交往增多，饮茶的习俗才渐渐在百姓之间流行。于是为了便于运输和储存，这种全发酵的紧压茶就成了西藏日常生活的必需品。除了茶叶，易贡的辣椒在西藏也很有名。有人说，这里的辣椒是茶马古道的商人带来的，这种说法不知是否有所考证，但经过常年种植，易贡的辣椒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品种，很受当地人喜爱。为了做泡菜，索朗旺姆和噶玛卓玛采了足足一筐的辣椒。这些辣椒颜色发青，还没有完全成熟，口感清脆，适合腌制。调味只用到大蒜和花椒，全部材料都得清洗得十分干净，用粗盐来腌是最经济的做法。坛子的密封和避光都很重要，屋里阴凉的角落最适合。再过一周，这坛辣椒就可以慢慢享用了。完全成熟的辣椒颜色鲜红，已经在屋顶里阴干了多日， 持去水分后，辣椒的表皮更薄，辣味更浓，易供辣椒的优点就更加明显了。嘎玛卓玛的午餐很简单，一盘辣椒炒肉的香气，村子里远远都能闻到。除了易贡，西藏还有一个有名的辣椒乡，在朗县。索朗卓玛是这片辣椒田的主人。
1: 黑色的那个，现在的话那个好吃一点，嫩嫩的绿的，好像刚出来的一样。红的话我们冬天的话晒干做辣椒粉。
0: 除了田里的收入，索朗卓玛还经营着一家旅店，旅店里的特色食材就是辣椒。

0: 是的，藏族呀那些都这边来的话，有没有吃过来着啊？你说，我们都做那个嘛，他们觉得好吃的很，饼子一起吃。
1: 奶渣带有牛奶发酵后的淡淡酸味，很多汉族游客吃不习惯。索朗卓玛就留意学会了一些其他的做法。
0: 平常电视里面那些看到啊，那个他们那边做嘛，那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也可以做嘛，那样想。辣椒切一下，在里面放那个肉嘛。旅游的那些这边来的话，我都做，好吃。
1: 忙完了客人的午餐，索朗卓玛还要准备当天的辣椒面。
0: 辣椒面的话，里面有花椒、当归、孜然。
1: 辣椒面是藏族家庭经常用到的调味料，用晒干的辣椒搭配少量的香料来做，香料的选择又因时节和个人口味的不同而不同。
0: 有时候香菜呀那些放的话又味道不一样，那也好吃，做给客人吃自己吃，有时候那个卖出去也有一点收入嘛。
1: 朗县所在的林芝地区被称作西藏的江南，但却有着江南无法见到的独特景观。雅鲁藏布江从朗县进入林芝地区，带给这个区域丰沛的降雨，形成了特殊的热带湿润和半湿润气候。温暖的气候滋养着这里的植被，广袤的原始森林衍生出极为丰富的经济作物和林下资源。这株核桃树归朗县康冲村的几户村民共同所有，树龄上千年。九十月间正是打核桃的季节。

0: 群培正徒手爬上这株足有五层楼高的大树。打核桃是件危险的工作，村里只有几个脚力纹比例足的男人能胜任。从空中落下的核桃重重砸在地上，女人们把它们一个个捡起放在铺路里。这片林子里像这样上千年的核桃树有五六十株，上百年的也有近四百株。只要不下大雨，树上的男人一天都不会停下，他们尽可能地向上攀爬，接近枝头，靠两脚平衡着身体。打下来的核桃还得尽快去掉外面的青皮，洗净晾晒，完成这一系列工序才算忙碌妥当。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出差旅游带上好味藏藏玩。

0: 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和胃整肠丸。
1: 出差旅游，
2: 带上和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和胃整肠丸。
3: 康珠住在离核桃树林不远的村子里。朗县的核桃皮儿薄，很容易去食，除了生吃，当地人最常拿它来做馅儿。康珠用石臼把核桃仁碾碎，核桃中的油脂丰富，日积月累，石臼已变得油润有光泽。花椒也是朗县的特产，香气突出。这些年，花椒和核桃都是朗县发展特色产业，让百姓脱贫致富的新思路。朗县出产核桃的历史虽然悠久，但八年才能结果的核桃，一直让从事传统农业的百姓没有信心。种植核桃的农户这些年才多了起来。现在康珠家的核桃已经丰产，让他体验到了靠山致富的好滋味。新鲜核桃口感清脆，有着水果的甜润，吃起来不油不腻，蒸熟后香味明显，风味独特。这些年来千年核桃林旅游的也越来越多，核桃包子变成了朗县应季应景的特色美食。

和朗县同属林芝地区的工布江达，处在藏南谷地向藏东高山的过渡地带，呈现出高山河谷的地貌，平均海拔3600米。在巴松措的尽头，隐藏着一座几乎与世隔绝的古老村庄。这里的民居大都有着百年以上的历史，因地制宜地用木头和石头建成。木梁上的这些腊猪肉挂了已有一年的时间，脂肪部分几乎透明。巴珍取了几块下来，准备制作今天的晚餐。藏香猪是西藏的古老厨种，也是西藏百姓的传统食材。采用散养的方式，两三年才能出栏，出栏后会被做成腊肉，方便在平日里食用。最简单的吃法就是把腊肉直接放进火里烤，等油慢慢的滴出，刮去糊掉的部分，切开后就能食用。藏香猪皮薄肉鲜，再搭配上一张青稞饼，就是工布地区最有代表性的家常饭了。或是和萝卜一起大火炖汤，等到肉质酥软后才能出锅。森林中断断续续下起雨来，巴珍的丈夫带着满筐的松茸回家了。措高村是西藏唯一完整的保持了工布藏族传统习俗的村庄，只有20几户人家。在温暖的木屋里，用朴素的烹调方法就能享受到极致的美味。

0: 因粘楚河流经这里，历史上人们称江孜地区为粘。江孜是一个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古老城市，土地肥沃，种出的青稞优质，也盛产酥油和奶渣。奶奶精心照顾的这片花园，卓嘎平日里很少注意。高中三年，他一直很用功，去北京读大学是他的目标，也是家人对他的希望。卓嘎的父母经营着一家奶渣合作社，奶渣是一种发酵产品，从牛奶蛋白中去乳清后发酵而成，口味微酸，有帮助消化的作用。从牛奶中分离出酥油是制作奶渣的第一步。木桶里的牛奶稍微加热过，然后用力的上下抽打。卓嘎初中后就一直在外地上学，家里的劳动父母很少让他参与。
1: 那能死转了，能也进不了。能死，对的，能死。哎，他那个回家，兄弟大概几十钱，他妈的，几的，我是妈兄弟自己。
0: 半小时不到，牛奶中的油水分离，酥油浮了上来。分离出酥油后，剩下的奶浆用火慢慢煮沸，得到的就是奶渣。一升的牛奶大约能提炼出100克奶渣。奶渣的吃法很多，最常加在糌粑里，或是做成零食随身携带，也可以喝茶时在碗中放上一块，增加酥油茶的香气。城市里许多工厂把奶渣加工成糕点，也很受欢迎。
2: 第一种吧，哦喽，那不在大肚了，如果真的他不着急了，卡不行，着急往上。
0: 中午，卓嘎如愿地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1: 他在外面呢，姐姐，我拿着你中央领导，中央领导吧。他在地中啊。国外对内也把图片，国外对内。

奶奶制作了丰盛的午餐。即将要开始的大学生活让卓嘎兴奋不已。饭后，卓嘎装了一包奶渣，准备带去北京，给同学们尝尝。新做的奶渣还在阳光下晾晒，通过网络，他们会被销往西藏各处，甚至全国各地。在拉萨河南岸的一处山坳里，有一座古老的村庄，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村庄所在的岸边只有很少的可耕田，打鱼成了村民主要的生存方式。俊巴在藏语里就是捕鱼者的意思。俊巴村的渔船船身不大，一般可容纳两人，平日就放置在各家门口。用四张牛皮绷在做好的船架上，捆紧晒干，还要在缝合处擦抹大量动物油脂，起到密封和防水的作用。整条船的重量不超过40公斤，一个人就可以背起。今天是雨季里难得的好天气，尽管拉萨河的水位还很高，但仍有村民决定打鱼。过去到俊巴不容易，环绕着俊巴村的这些大山层层叠叠，拉萨河上的水路是俊巴与外界的唯一通道，牛皮船是唯一的摆渡工具。后来两桥一隧的建成，结束了俊巴村与世隔绝的生活，年轻人也有了更多的选择。疲乏捕鱼渐渐就成为了游人眼里的风景。初秋正是播种冬小麦的季节，村里的大多数人都在田间忙碌。从打鱼到农耕，一个村子的命运正慢慢发生着改变。西藏早已不是被高山峡谷阻隔的孤立之地，收获的季节里，金黄色的青稞在阳光下十分耀眼。人民一代又一代地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追逐幸福。

0: 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我们的城市到处都有他们的痕迹，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一尾石斑鱼托起蓝色产业，在福建3700公里的海岸线上，石斑鱼养殖随海而兴，撑起了数十亿级的海洋产业版图，它是百姓餐桌上的珍馐。

0: 大新品系问世，从他以省级科技特派员的身份扎根一线，用科学的力量为福建石斑鱼产业破局开路。
1: 这是我能做的，就是说我想做的，但我们做的这件事情是有利于福建定位于海洋强省嘛。
0: 让我们一同走进闽江大学海洋研究院林林教授，聆听他耕海牧渔以科技赋能产业的动人故事。
1: 如果我们做一个化合物什么的，就可以把它进行一个全波长扫描，那就可以用这个，只要两微升就可以这样。所以这台仪器还是不错的。
0: 林林，闽江大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教授，现任省科技特派员。这位从哈佛大学归国的科研学者，已在石斑鱼领域深耕多年。而这始于一场跨越重洋的选择。在踏入海洋领域之前，林林在美国哈佛医学院的血栓研究中心工作了十余年，作为主要研究者，参与了多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自主研究的重大课题，深耕人体血栓机制与抗血栓药物研发。
1: 我在美国待了十多年嘛，那我就很早想回国来做，就是自己做一个建立一个实验室，自己在做一些自己非常感兴趣的一些研究工作。那正好呢，闽江大学它正值我想回国的时候，它就要大力发展这个科研，所以说我就趁着这个机会，我就来到闽江学院。在这个过程中，我正好研究这个，正好在想这个海洋方面的有什么适合我去做的研究。那其中有一个就是神经坏死病毒，就石斑鱼的神经坏死病毒。这个病毒跟新冠病毒是非常像，都是 RNA 病毒。那我就在想，我就可以把我做新冠病毒的这些经历去用到这个石斑鱼这个神经坏死病毒上面。
0: 过往十多年的病毒与血栓研究积累，突然找到了全新的应用场景，把人类抗病毒的研究思路迁移到水产病害防控上。从医学到水产，看似跨界，底层的生物逻辑却一脉相承。带着这样的底气，林林正式开启了石斑鱼研究的征途。
1: 这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它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它侵染的是幼苗，就是小的石斑鱼，十公分左右、十公分以下的这种，非常容易感染。石斑鱼幼苗的存活率大概只有10%，就是很相当影响这个养殖石斑鱼的养殖，影响养殖户或者企业它的经济效益。
0: 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是困扰全球水产养殖业的世界性难题。病毒侵染的细胞受体完整感染路径至今尚未完全明确，而幼苗免疫系统发育不全也让疫苗效果大打折扣。在闽江大学的实验室内，林林教授向我们介绍了他和团队目前针对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研究的两个主要方向。
2: 这个后面再看一下。对，后面。
1: 那然后它这个主要是分成两个步骤，其实是一步法，但是是它分成两个反应阶段。第一个反应是基因扩增，第二个反应呢就是检测荧光检测。那这两个阶段合起来就是几十分钟，就把它检测出来。配合着这个检测，我们如果能在治疗方面有一些预防方面的有一些更好的手段的话，那我们就比较，那就说比较成功了。
2: 这个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样品，完全透明的一个样子，然后我们有加了质粒的，加了病毒液的，它就会出现一个正常的荧光，这就是它的一个特异性。
3: 就它的准确率可以达到100%。90%，
2: 90%可以，100%我不敢说，但是90%以上肯定可以。基本做个十次八次的都不可能会有基本都有错的东西。
0: 传统防控手段有限，林林团队选择了两条路并行，一边研发快速检测技术，把防控关口前移，一边筛选病毒抑制剂，在疫苗之外开辟第二道防线。
1: 一般来讲它应该是20-30的时候病毒的量肯定少，
2: 但是到最后的话它是说毒力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这是白白的这一小块的，这是一个细胞的一个沉淀。
1: 长得差不多满的时候我们就把病毒加进去，然后它就会 这个病毒就会侵染它。
2: 然后你能看到它的一个细胞的表型，细胞的形态上面呢，会出现很明显的。

0: 一个病变的一个情况，会发现它会出现很多的一个细小的一个洞的那个空洞，这是一个攻毒后的一个典型的一个 CPE 的一个症状。后面呢是会对它一个将它的液体给它收集出来离心，然后获取它的一个病毒液，用于后续的那个药物筛选的一个实验。
1: 真正的它的特效的这种药物是没有的。我们现在做的是呢，一个是就是快速的检测，就现场快速的检测，那么能够在不用这个 RT-QPCR 啊，不用这种大机器的这种条件下去快速检测它。我们就是想让它成本变低，然后让大家能用得起，这样的话就能推开。那第二个呢，就是想寻找能够抑制这个病毒的这些药。我们现在在通过一些手段建立了一些模型，想去从中去寻找一些能够既没有毒又能够对病毒有抑制作用，能阻断病毒侵染的这种抑制剂。
2: 作为全国石斑鱼养殖的核心产区，福建石斑鱼年产量约26万吨，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三。历经数十年发展，福建石斑鱼养殖以东山等沿海区域为核心，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集群。然而种苗阶段神经坏死病毒高发，品种同质化严重，产业链条偏短等问题制约着产业的提质升级。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随着林林教授来到福建省亿元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探访他近几年在漳州市东山县与企业共联合作的成果。
1: 这个已经出现问题了，腮部有炎症。
3: 然后有这个鱼，我们就等到实验室去检测，哎，是病原感染还是说细菌感染，还有一些寄生虫的问题，然后进行分析，对症来处理这些事情。和林老师和米兰大学合作之前，我们以前的经验或以前的那种手感，凭感觉老师傅来决定这一批鱼的产量和产值。以前遇到这种病毒案例的，基本就是整体的话，就是石斑鱼就基本就是全军覆没，没有药可以治疗的。然后为什么说这个林老师这个试剂做出来，几年试剂做出来，对我们有那个很大的帮助和？以至于说这整个石斑疫苗有很大的幅度提升，它的人员隔离和鱼种名苗有病虫害隔离，这一道就可以减少健康鱼和病鱼之间的一个相互转化，能大大的提高我们的一个健康鱼种的一个成活率，就是已经明显可以看到提升我们30%-40%的成活率。
2: 林林的工作远不止技术攻关，抗病两种配套智慧养殖模式才能把优势真正落到效益上。在林林看来，检测和干预都是治标，真正的治本之策要从种子端解决。
1: 福建省是最早进行石斑鱼的育种啊养殖的一个省份，那我们这个还是要保持我们的一个优势嘛。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说，哎，我要找出一个代表福建的一个特色的一个优势的一个石斑鱼，然后这种石斑鱼又适合在福建这个气候下生长，那品质又高，就想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
3: 对吧？而且冬天耐寒过冬也没问题。
1: 今年这个鱼在外面过冬是没有问题。
3: 对。
1: 这花了很久的时间，就是它的种鱼现在都已经有20多年了，它是做副本去跟另一种石斑鱼进行杂交，才出了这种 F1 代，这就是 F1 代的杂交斑。
2: 在福建省重大科技专项的支持下，林林团队开展石斑鱼杂交育种攻关。并且由他牵头的是以福建气候的杂交石斑鱼培育及绿色增效养殖项目，也获得了省海洋与渔业局重点资助。作为本土龙头企业，福建亿元水产深耕石斑鱼领域20余年，是最早从中国台湾引进育种养殖技术的企业之一。从2006年两岸首航开始，企业持续推动闽台品种、技术、人才交流。从引苗引技术到落地孵化，企业手握14个品种、30000余尾亲鱼的丰厚种质家底，并同林林教授共建国内最全的石斑鱼种质资源库。历经5年， 团队在东山基地培育出闽江红、大金湖两大杂交新品系，除了生长优势与环境适应性，抗病能力提升正是核心选育指标之一。其中大金湖正是以强抗病性为核心优势，而走高端路线的闽江红也通过改良提升了抗逆性与耐低温能力。
3: 闽江红会通过基因检测和一些标记的情况下，可以让我们更早更快地筛选出更健康更强壮的青鱼。
1: 这个已经做了5年左右了吧，就是杂交鱼很成功的一个例子就是珍珠龙胆。那珍珠龙胆呢，它占市场占有率已经是就是说80%左右都是它。那我们现在就是培育的这个呢，就是跟这个珍珠龙胆相比，它有它的一些特色，它的耐温性啊、它的就是抗运输能力抗病能力会比珍珠要好。
2: 作为省级科技特派员，林林团队与企业的合作从来不是只服务一家企业，对他而言，科特派不是挂名头衔，是真正沉下去的责任。
1: 那科特派我觉得你是帮助一个人，帮助一个企业带动周边的，那就更好，就是等于是把这个产业链的整个东西能带动起来就更好。所以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是有利于海洋强的，不单是养殖带来的经济效益，那后端带来的经济效益可能合起来说不定很大呢。
2: 在林林教授的规划里，石斑鱼产业绝不只是卖活鱼，还要推动企业向深加工延伸，从养殖到食品再到生物科技。目前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荧光试剂盒、石斑鱼烤鱼产品以及26米内径的智能化抗风浪网箱已试制成功。
1: 我当时就想，我这个钱就要花在一个做一个实用的东西上，
4: 是
1: 能够抵抗台风的，能够进行水质监测的这种的一个装置，更好管理，在远程也可以监控。
2: 2026年6月12日到14日，第18届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在福州海峡会展中心盛大举行。展会汇聚了来自俄罗斯、厄瓜多尔、印度尼西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主要水产大省的近1000家参展企业。这不仅仅是福建海洋产业的年度盛会，也是林林团队成果的展示窗。
1: 主要是想展示我们的新品系，那我们把它的种鱼也拿来，希望人们看到它来源于在哪。我看很多人感兴趣这个石斑鱼，那么很多人都围在这里来看，说明大家对它是很有兴趣，所以我们感到这条鱼呢可能会在将来会有很大的市场的拓展。
2: 从哈佛实验室到东山鱼排，从病毒攻坚到种业突围，从一条活鱼到全产业链升级，林林用跨学科的视野为福建石斑鱼产业打开了新的可能。高效的科研智慧遇上企业的产业实干，就像种子遇到了沃土，总能长出丰硕的果实。向海而言，向海图强，关于这片蓝海的探索永远在路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守正直而配仁义，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大家好，我是诗媛，今天将带您关注。九号上午，中俄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展开海上联合演习。此次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在中国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演习分为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演习周期为7月6号至13号，中俄海军精锐进出。日前，长期与台独势力勾连的日本裔媒体人石坂明夫，在台中一场青绿团伙组织的活动演讲现场，遭一名中国香港籍男子挥拳击中面部，嘴唇破裂流血。民进党当局借题发挥，无限上纲，妄称这是所谓大陆跨境镇压，岛内舆论痛批又在恐吓台湾民众。继七号以商船遭袭为由对伊朗实施袭击后，美军八号夜里开始继续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袭击防空系统、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军事目标外，美军还动用巡航导弹打击伊朗境内两座铁路桥。伊朗方面随即对美国驻中东军事基地展开反击，伊朗并致函联合国，强烈谴责美国侵略行径。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八号，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阶段顺利结束，双方舰艇于九号上午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展开海上联合演习。
1: 出发前，联合导演部、联合指挥部组织多轮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双方指挥员商定作战行动要点、演练规则、细化海上协同流程和应急处置预案。在海军潜艇学院，中俄双方任务官兵、相关专家聚焦援潜救生技术发展、装备建设、海上训练等议题展开专业交流。在军港码头，中俄双方互相开放舰艇，并围绕舰艇的动力系统维护、远洋航行经验、日常训练管理等方面展开讨论。
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俄联演，也是第一次参观外军舰艇，很高兴能够感受不同国家独有的舰艇文化。这不仅是一次互相了解和学习的机会，也是一次宝贵的经历。
3: 你们的舰船非常漂亮，非常现代，保养得很好，非常荣幸能够参观到你们的舰船，谢谢。一切都会成功，一切都会顺利的。
1: 根据计划方案，海上联合演习阶段设置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科目。
4: 感觉很棒，和中方官兵朋友们一起参加联合演习，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经验。联合演习一直是中俄官兵合作的重要经验。
1: 据了解，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在中国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演习分为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整个演习周期为7月6号至13号。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潜艇和伊格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援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将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参演。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据了解，自2012年以来，中俄海上联合系列演习成功举办多次，已经成为中俄两国海军合作的重要平台，全方位带动海上联合军事行动水平。
0: 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王健先生。王先生，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登场，两国海军精锐进出，包括被各国海军视为最核心、密集程度最高的潜艇。那么这体现了什么？而我们也注意到，自2024年以来，中俄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再次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原因又是什么呢？
5: 那为什么这一次中俄官兵双方登上了对方的舰艇啊，精锐进出？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这个中俄之间啊有着浓厚的政治互信。我们都知道，中俄之间正在建设这个面向新时代啊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啊，这个全面啊事实上就包括这个军事方面的这种交流与合作。所以中俄之间啊两国的这个官兵，有一系列啊。这个共同进行的联合军演，这个海上联合2026呢是其中之一。通过这些年的这种联合军演呢，两军的关系也更加密切。那这一次，通过联合军演，双方加强了协同，彼此对对方有了更多的这种了解。我们看到在参演的这个科目当中啊，事实上这个两国的这个官兵不仅参观对方的舰艇啊，可以看到比较核心的这个地方啊，同时呢可以提出自己的问题，对方进行相应的这种回答，双方还举行了这个比如说共同的篮球赛啊，这样文化交流、文体交流的这种活动，那这都会拉近两国官兵之间的啊这个距离，这都是源于这个政治互信啊所起到的这个作用。我们都说中俄关系是正处在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啊，也包括两军的关系。那当然我们看到自这个这项军演开始以来到现在啊，事实上除了两军协作之间更加密切，事实上对于海上的安全威胁呢也确实更加重视。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在整个亚太地区呢并不太平，既有某些国家重走军国主义的老路啊，同时这个某些国家在这个一些问题上啊对这个中方啊或者是俄方都有诸多的不合理的不公正的这种指责啊，同时呢不断地扩大自己军事力量的存在，比如说在西南诸岛进行相应的这种部署啊等等啊。此外呢，除了亚太地区啊这种不稳定的这个国家因素之外，我们看到这个域外势力啊也不断插手这一地区啊，刷军事存在感啊，要借用亚太地区的棋子啊，要控制整个亚太地区的这种这个战略。所以在这方面而言呢，我觉得中俄双方都看得很清楚啊，双方通过这种联合的军演，我觉得既是这个加强密切协同啊，这两军官兵两军的这种文化彼此交流交融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共同的一种警惕，对于这个整个亚太地区不和平不安定的这种因素啊，事实上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我觉得这是这个中俄海上联合2026军演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0: 谢谢王健先生。我们继续来看新闻。7月9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针对赖清德在出席台军校毕业典礼时称，台将持续加强对外军购和所谓防卫自主，以及近期台海军还调整组建滨海作战指挥部等议题，陈希大校回应表示，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
6: 赖清德鼓噪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的真实面目。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军力对比态势，更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0: 据岛内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被控涉嫌贱卖国民党党产的三中案，一审二审认定台湾检方举证证据不足，证明马英九前台湾中投公司董

0: 2005年12月26号以前，党政军需退出台湾媒体经营。马英九于2005年就任中国国民党主席后，为处理党产争议以及国民党退出媒体经营，委由台湾中投公司出售国民党控制的台湾中影公司、中视公司、中广公司的股权及原党部大楼。遭指控造成中国国民党损失72亿元新台币，涉嫌背信、洗钱等罪。2014年，该案已查无不法结案，但民进党当局所谓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在2016年成立后，与多名律师再度告发，台北地检署又重启调查，经多次传唤马英九、台湾中投公司前董事长张哲琛、总经理汪海清等人后，于2018年7月依特别背信、非常规交易等罪起诉马英九等人，并对马英九求处重刑。
1: 中正30多年来一向清廉自持，奉公守法，我觉得经得起公开检验。
0: 2021年，台北地方法院宣布一审判决结果，马英九等人无罪，但涉案的台湾中影公司前董事长、前民代蔡正元被判3年6个月有期徒刑。同年，检方向台湾地区高等法院提出上诉。2025年12月31号，台湾地区高等法院二审宣判，维持对马英九等人的无罪判决，蔡正元仍被判3年6个月有期徒刑。检方针对马英九等人无罪部分再次提出上诉，台所谓最高法院审理后，于7月8号驳回检方上诉，马英九等人无罪确定。
2: 据媒体报道，今年夏津小三通航线客运量在6月26号下午累计突破100万人次，刷新航线通航以来破百万客流的最快纪录。户籍设在金门的台退役少将、中国国民党桃园市党部主委蔡忠诚表示，两岸小三通的火热显示两岸民间交流频繁，而金门民众对年底即将启用的厦门翔安国际机场有更大期待。
0: 根据金门县政府观光处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持观光旅游证件到金门旅游的大陆游客达89540人次，而厦津小三通的航线客运量今年有望突破200万人次。户籍设在金门的台退役少将、中国国民党桃园市党部主委蔡忠诚表示，从厦津小三通的火热程度可以看出，两岸民间交流仍相当频繁，希望能为金门带来更多经济效应。不仅如此，许多金门民众对年底即将启用的厦门翔安国际机场有更大期待。未来金门民众若要出境旅游，不用再大费周章先飞回台湾本岛再搭机出境，只要透过厦津小三通到翔安机场就能出境，不但大幅节省时间，机票和旅费也便宜许多。蔡忠诚感叹，谁能想到过去的战地最前线，如今已成为两岸旅客往来转运的枢纽，大家都应该要珍惜这得来不易的两岸和平时光，只有真实在战地生活过，才知道两岸和平的可贵。8号，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赴澎湖主持行动中常会，在致辞时，郑丽文表示，小三通应该要把澎湖纳入，澎湖机场早就具备相关条件跟规格，若澎湖能开放小三通航线，陆客一来澎湖，观光马上起死回生。
3: 啊，为什么金马继续有小三通？诶，澎湖又不见了。澎湖又不见了，又落队了，陆客不能来，就差很多了。所以小三通应该要把澎湖也加进去。澎湖的机场不止飞机可以通，船也要通，两岸之间的小三通直航，不止人要通，货也要通，通通都要通，马上澎湖的观光就可以起死回生，重新再迎来一波非常好的一个市场的加温。
0: 郑丽文指出，中国国民党澎湖队一定会从县政府、乡镇市公所、县议会方面着手，帮澎湖民众争取权益、预算、建设，让澎湖四通八达，让澎湖人可以赚大钱。
2: 接下来呢，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刘匡宇先生。刘先生，您如何观察台湾社会对于小三通扩容和两岸交流升级的期待？而民间社会的呼声，民进党当局能听得进去吗？
4: 很显然，这样一个它带来的强大的一个外溢和示范效应啊，台湾像澎湖等地的很多民众啊、业者，他们都是希望能够去参与到这样一个浪潮之中，能够从中去分享相应的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交流的红利。那么这是一个大势所趋，它凸显出岛内社会啊，现在很多人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两岸之间之所以存在的这样一种隔阂，它是完完全全是人为的啊，是民进党、是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所导致、所造成的啊，是赖清德当局现在刻意在岛内去人为啊挖出的一条鸿沟。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啊，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台湾社会现在对于不断的发展、进步、文明富强的现代化的中国大陆，对于两岸之间这样一个同文同种的自然而引发的向心力啊，它有更多的一种啊向往和一种参与的热情。那么这样一个磅礴的人潮，我们可以看到去年达到百万数字的时候啊，实际上小三通啊要到八月以后，那么现在提前两个月就已经完全实现。而且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陆这一段时间也是不断的去加开啊，跟台湾之间像台中等地啊，深入到大陆的北方啊、腹地啊这些地方的直航的航点。这表明什么呢？表明了台湾民众啊是越来越多的有兴趣来到大陆啊更广阔的地域去走一走、看一看，甚至说扎根下来啊去生活、去工作啊、去创业。同时，我们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边啊小三通的这个数据里边，那么还有40,000多的是手来族，那么他们大多都是这个台湾的青年人。这也是意味着啊，台湾当局不管是搞的这种政治的恐吓也好啊，这种所谓的绿色独裁的限制也好，或者说是啊这种通过反中污蔑歪曲也好，那么它并没有阻挡住台湾社会，特别是很多年轻人，他们同样讨厌民进党、讨厌赖清德、讨厌这种所谓的绿色独裁啊，那么他们也是没有被这种所谓的反中的叙事或者说框架所束缚。那么不然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手来族，不会有这百万的热浪的人潮来到大陆，通过小三通来到大陆啊去交流参访。总体都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当前岛内社情民意正在不断涌动的对于两岸关系啊一个非常积极的新的民意的趋势和气象。那么它对于台湾当局当然会形成非常明显的倒逼效应啊，这样一个持续的业者的、政治界的、社会的呼吁，那么赖清德当局他是不可能闭目塞听去完全不回应的。但是我们也看到赖清德本人，包括他的像梁文杰等等这样一些具体搞两岸关系的这些官员，一个比一个顽固啊，一个比一个负隅顽抗，一个比一个极端。

0: 那么他们仍然可能会在这种压力之下选择更加对抗消极的一种两岸关系的处理方式，当然也不排除他们面临着特别大的一个民力压力或者政治的一个压力，他会这个搞一个鸵鸟战术，或者说去搞发卡弯啊，不声不息的自己打自己的脸，那么这个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当然长远来看，两岸关系终将走向这个亲密无间一个交流融合的状态，只不过到那个时候赖清德当局早已经不复存在了。
1: 好的，谢谢刘匡宇先生。我们再来关注7月6号，长期与台独势力勾连的日本裔媒体人石坂明夫在台中一场青绿团伙组织的活动演讲现场遭一名中国香港籍男子挥拳击中面部，嘴唇破裂流血。台湾检警随即罕见的快速介入，7号即以所谓反渗透法等罪嫌将施暴男子移送，台中法院当晚裁定收押。赖清德、萧美琴等民进党政客借体发挥，妄称这是所谓大陆跨境镇压，被岛内舆论痛批又在恐吓台湾民众。
2: 石坂明夫被打后，台湾方面陆委会及外事部门迅速对此案进行政治操弄，将其恶意曲解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首起跨境镇压案件，并捏造渲染有境外势力利用港人赴台便利性进行犯罪。赖清德更大谈所谓大陆跨境镇压议题，萧美琴也妄称所谓大陆对岛内言论自由的恶意干涉，甚至矫情称石坂明夫遇袭令其难以入眠。对于民进党当局的无限上纲举动，台湾资深媒体人陈凤新直言，香港男子打人背后的动机可能有很多种，绿营现在认定石坂明夫遇袭是跨境镇压，将事情无限上纲，其实就是在恐吓台湾民众。
3: 这件事情的无限上纲本身其实就是在恐吓台湾民众。现在民进党在宣传了一个天罗地网的一个大阴谋，这件事情我认为这是在恐吓台湾民众。
2: 8号，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对于民进党当局借机炒作石坂明夫遇袭事件作出严厉批驳。
4: 这名香港男子出于义愤做出相关举动，完全是偶然发生的普通治安类个案。民进党当局借机进行政治操弄，生拉硬扯，歪曲抹黑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目的就是挑起两岸对立对抗，误导恐吓台湾民众。他们的恶劣行径连岛内民众都不认同，正告民进党当局不得损害这名香港男子的正当权益，必须保障其人身财产安全，免受侵害。
1: 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李永平女士。李女士，石坂明夫遇袭后，我们看到赖清德、萧美琴等民进党政客立刻无限上纲，给大陆泼脏水。那么想请教您，石坂明夫是什么来历？民进党当局借题发挥，打所谓恐中牌、抗中牌来恐吓台湾民众，有用吗？
5: 石坂明夫呢，他在台湾在民进党圈内呢是有名的人士，因为一方面呢他相当激进的主张台湾独立，那么二方面呢他也算是民进党对外的一个配合演出者，特别在这个抗拒中国大陆经常他都扮演民进党打手型的角色。那当石坂明夫这个事件一发生了之后，哇，民进党府院党高层呢仿佛得到宝贝一样，第一时间在这个犯罪嫌疑人还没有受到侦讯，根本不晓得他的动机如何，甚至这个动机是不是政治性的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府院党高层就立刻说，你看这就是中国大陆推出了民族团结法之后跨境镇压的手段。那就这一点来讲呢，台湾的民众更错愕了。第一个，台湾说实在的是一个民智已开的社会，那么我们对于各种因为政治或非政治性因素的犯罪形态呢，过去也有很多的经验。你在第一

0: 时间到底他是不是有政治动机，以及这个背后政治动机是属于个人主张，还是有人受益？台湾的民众第一时间的反应都是说要用证据说话。石柏明夫在台湾呢是一个并不讨好的日本人，他希望全台湾都停留在对日本殖民地主义时代的一种恋慕、渴求、向往的心情，这一点台湾人民不买单啊。因为台湾被殖民的时代呢，台湾人血泪在心头，怎么会喜欢石柏明夫呢？所以石柏明夫的遇袭事件虽然在台湾引发了非常大的讨论，而民进党呢也想要利用这个机会操作恐中抗中的这样的一张政治牌，但是效果不彰，可能反而被大家认为民进党又来了，又要造假，又要罗织假的事情，会使得抗中保台牌更加的失灵，更加的没有效果。
1: 谢谢林永平女士。我们继续来关注岛内的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被检出致癌物严重超标，风暴持续扩大。台食药单位八号公布最新预防性下架名单，共新增169项，其中超市常见的部分鸡胸肉、西红柿肉酱、意大利面都在其中。
2: 问题由风暴持续延烧，台食药单位八号公布最新预防性下架名单，连锁超市微波食品也中招，包括常见的肉丝、黄金蛋炒饭以及健身族爱用的鸡胸肉，如今都列入下架品项。
3: 鸡胸肉是大家普遍认知现在对于高蛋白摄取健康的来源，然后发生了，而且是这么大的食品厂，会让我觉得不是这么信任。
4: 当然会担心啊，可是有时候也真的很难做到什么要吃的东西都自己弄啊。
2: 消息一出，不少民众都相当惊讶。八号公布的最新预防性下架名单共新增169项产品，其中岛内知名品牌补风就占了45项，几乎都是超商微波食品。走到冷柜前，放眼望去就能看到名单上的产品。
5: 就是上网查，看有问题的就不会去接触。
2: 岛内致癌油风波持续蔓延，就连台军福利处及后勤单位也受到波及。
6: 第一个，我们复工站供的油品总共有29项，
7: 嗯哼，
6: 那经过核对完之后，确定品项及批号，就是有其中的一项，这个福寿的这个香油，这个批号是采购了104桶。
7: 104桶，
6: 对
7: ，OK。
6: 那我们现在在全面回收之后，我们发觉已经有56桶被使用，
7: 已经有56桶被使用了，所以大概就是
6: 剩下48桶是新的，总共有29个伙食团有采购。
2: 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八号称，食品安全部分一直是台军最关切的问题，台防务部门在第一时间已经将全部油品下架。台湾各地因食品安全问题陷入恐慌，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监管不力。
8: 政府在第一时间对于下游业者是否公布选择盖牌，后来也是在各界的批评跟质疑之下，才大转弯说全面的下架。我认为政府欠所有的民众一个道歉。
2: 台中地检署八号称，已经在3号正式分他字案侦办。检方已传讯台湾中联油脂公司总经理余林冲及品研课陈姓副科长，两人依食安条例列为被告，讯后请回。另外，将南桥公司蔡姓厂长列为证人，要其到案说明。
1: 对于岛内出现致癌油问题，民进党当局政策反复，一度盖牌引发民怨。台立法机构所谓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八号通过临时动议，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台卫生福利部门主管石崇良、台食药单位主管江志刚三人，除了向民众道歉之外，应下台以示负责。
9: 做不好就换掉，是你们说的，做不好就下台啦。
2: 台立法机构八号邀请台卫生福利部门主管施崇良进行项目报告，蓝营明代在会议开始时就举牌抗议。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林佩祥还拿出写着毒油字样的桶，要送台卫福部门主管施崇良。
10: 回收1%多的毒油送给卫福部部长，
11: 部长回应
10: 部长请回应。
2: 石崇良连休息时间都没能喘气，蓝营明代得到机会再度围剿，点名要他下台。

0: 担政治责任。
1: 那请问一下，这件事情有没有要负责？部长，你要不要道歉？
2: 毒油害台，
3: 毒油害台，
2: 院长下台，
3: 院长下台。
0: 在当天的会议上，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黄建豪、苏清泉等多位民代提出临时动议，内容指出，有鉴于台湾中联油脂公司致癌毒油袭台风暴，赖清德当局标榜的食安五环一再破功，造成台湾民众食不安。该批超过1300吨的毒油早于4月份即已出货，但民进党当局迟缓到7月民怨四起时才被迫公开，且台食药单位第一时间甚至意图盖牌遮掩下游厂商名单。临时动议强调，建议台立法机构所谓社会福利与卫生环境委员会做成决议，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台卫生福利部门主管石冲良、台食药单位主管江志刚，除了向台湾民众道歉外，自应下台以示负责，相关官员也一并追究其责任。经过在场民代表决，赞成者7人，反对者5人，临时提案通过。
4: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林先生，台湾中联致癌油风暴持续延烧，又有169项商品被要求下架。那么您预判此次风波到底会烧到哪里？如何影响台湾民众对于食品安全的信心？而民进党当局至今没有高层为此负责，真的能交代得过去吗？
5: 目前都还在追查有关这个油品的流向啊，以及是如何呢？这有一些相关的这个致癌物质啊，如何进入到这个油品当中啊？我觉得目前都还在调查当中啊，所以具体会烧到什么程度，我们要说这个还很难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民进党呢，现在呢，从一开始的感觉啊，想要把这个事情啊大事化小的感觉啊，到后来呢，因为这个纸包不住火了，开始又升温啊。赖清德也出面了，说一定要追查到底啊，等等之类的。那卓荣泰也强调说，这个有第一时间啊反应，那就是希望呢赶快把这个民怨呢压下来。那这一次呢，据说是这个下面下游厂商啊先发现了问题，甚至呢这个在大概6月中左右的时候啊，一度这个几家厂商啊还开了一个相关的这个品管啊品质的这个油品品质问题的会议啊，结果呢居然通通都没有通报给这个主管单位。那这也是很有趣的，就是说这上下游业者、本来呢基于这个我们看这个法规相关的规定啊，感觉大家会互相监督，因为呢你的产品害到我，我也倒霉，所以理论上来说我知道了有问题也应该要通报主管单位才对啊，结果通通没有通报，一直拖到了这个6月底啊才通报，然后这个事情啊才开始啊爆发出来，并且现在呈现这个滚雪球般的延烧。所以我必须说它的整个啊本身体质啊这个整个法规体制啊都有问题，那可是呢民进党当局啊对这个食安的管理是脱不了责任的。如果不能够第一个正本清源，从法规方面，比方说是否要改油，不能让业者有这么大弹性空间，主管单位是不是该多加介入等等问题来处理啊，那我看这个食安问题哦以后还是会持续发生。而民进党这个很善于啊处理这种新闻的这种焦点事件哦，也就是说一开始呢他想要压下来，或者说不想要扩大，那没有成功之后呢，他就开始表现出一副啊好像非常的积极啊要来处理这个问题的样子。但是呢接下来一定会开始啊互相推责任，比方说啊这个可能呢民进党当局有责任，可是呢地方县市政府啊，比方说现在出事的可能是台中地区啊，那台中难道没有责任吗？到时候呢又会讲到说卢秀燕在干什么啊，卢秀燕有没有追查，借这个机会啊又做一番的政治炒作。而且呢甚至有可能民进党在关键时刻如果真的这个炒作或者说讨论这个毒油品风波的事件越讨论越大的时候呢，他就会丢出啊另外一个话题，比方说某个新的抗中保台的议题，轰一下子呢就把这个焦点啊给转移过去了，那结果呢大家就又忘了这件事。所以我想民进党呢会让这件事情呢开始往这个大家天下乌鸦一般黑，大家都有责任方向去炒作，最后呢一个或者某几个小官员呢下台负责了事，那这个案子呢就这样过去了。那至于会如何发展，我想我们还是持续追踪看看后续的情况。
4: 好的，谢谢林明正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6: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

0: 谐的美丽家园。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持续向福建沿海逼近，国家防总于7月9号17时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台风巴威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连日来，福建各地严阵以待，提前部署，筑牢坚实防汛防台安全防线。
2: 八号，宁德市蛟城区提前启动金涵水库预腾库容作业，
3: 预计一天可以腾空200万立方米的库容。接下来几天，我们会根据台风的动向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2: 在宁德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一艘艘渔船整齐停靠在港池内。当地渔业、海事及属地乡镇工作人员加强港区巡查，逐船检查缆绳、锚固、防碰撞设施等情况，协助船主及时加固系泊，做好值班看护。
4: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确保港区安全有序。
2: 厦门、泉州、南平等地的园林部门对市区行道树展开排查、建档、处置、闭环管理，减少倒伏和断枝风险。
5: 修剪内坛子会不影响它的整个的遮阴啊，那些效果不会有树枝掉落砸到一些行人、车辆之类的。
6: 接下来可能会对东海片区还有老城片区的一些树木进行修剪，大概应该也有1000-2000株。
1: 台风巴威目前持续往西北方向前进，离台湾地区越来越近。台气象单位9号下午2:30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首波警戒区域包括台湾东北部海面、台湾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等海域，预计在10号凌晨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台气象部门预计，11号清晨5时，10级暴风圈开始接近北台湾地区。中午，暴风圈将笼罩苗栗以北及宜兰、嘉义等地。对于此次强台风，台湾各地严阵以待。
2: 大型机具来到台北市美堤码头旁边，将缆绳固定在便桥的两侧。工程人员指挥后，迅速将便桥吊起来，放到和平公园的空地。
7: 10座的码头引桥，然后跟2座的那个浮动码头，跟139座的景观厕所，然后还有其他相关的造景设施。我们预计是在就是今天早上10点宣布撤离的12个小时内，会把和平公园设施都撤离完毕。
2: 不久前，台北市内湖南港曾因暴雨导致淹水，当地居民面对台风巴威不敢掉以轻心，好几天前就领取沙包堆在家门前防积水。
8: 啊，不过来就烦恼啊，惊啊！不过沙包嘛是得爱去载啊，无卡车通去载啊。啊，无车通去载啊，等久久呢。
9: 就把车移走了。比较山坡比较上面一点，那边斜坡。
2: 宜兰县苏澳镇公所一大早发放1200袋沙包，一个小时内就被领光。
10: 快一层楼，我们是重灾区，对，就是怕水淹而已啊。
2: 民众回想起上一次台风，家中淹水到一层楼高，这次不敢大意。而在苏澳渔港，目前已停满1000艘渔船，渔民马不停蹄，用绳索将船捆绑在码头。同样严防大风大浪的，还有花莲渔港。渔船陆续回港避风，在船上和岸边都系上绳索，避免渔船发生碰撞。
11: 那个巴威台风来袭的前夕已经有长浪发生，所有的渔船啊，还有作业船跟赏金船都赶快做一个安全的系船准备。
12: 到海中的那个步道啊，也快要看不到了。对，那个浪是风浪蛮大的。
2: 位于台东县的绿岛，沿岸浪高已经超过3米，一波一波打上岸，甚至淹没了步道，街头空荡荡，游客在8号几乎全部撤离，而当地居民也陆续开始准备防台风。
12: 外面的话会感受到阵阵的风吹过来，海风也算大了，一些漂流木或是破坏的石头破坏的话，也需要赶快抢修啊，可以台风过后游客才可以再回来。
2: 台湾各地严阵以待，不敢掉 以轻心，做足万全准备，只盼灾害损失能降到最低。
1: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一起来关注中东局势。继七号以商船遭袭为由对伊朗实施袭击后，美军八号夜里开始继续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袭击防空系统、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军事目标外，美军还动用巡航导弹打击伊朗境内两座铁路桥。作为报复，伊朗方面随即对美国驻中东军事基地展开反击。
2: 美军中央司令部九号最新发声明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及无辜平民船员的能力。声明称，本轮行动紧接前一晚在伊朗境内成功实施的进攻性打击。美军此次打击了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与无人机储存点、海军作战装备以及沿海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值得注意的是，美军此次动用了巡航导弹轰炸伊朗境内两座铁路桥，这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九号消息，美军当天上午针对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市郊的空袭，已造成3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胡奇斯坦省安全部门官员称，伊方正在调查和评估美军此次空袭的规模和造成的损失。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对美国驻科威特和巴林军事基地内的重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这是针对美国最新一轮袭击实施惩罚性回应的第一阶段行动。同一天，科威特、卡塔尔、巴林等中东多国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卡利巴夫写道，你敢打我就还击，别再徒劳挥舞拳头，否则只会陷得更深。此外，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八号致函联合国，以最强烈措辞谴责美国一再的侵略行径，紧急呼吁秘书长和安理会采取措施，迫使美国停止其持续的非法侵略行径，防止事态进一步升级。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八号表示
3: ：“The Secretary General urges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urgently resume negotiations and address outstanding issues through diplomacy.”
2: 有意思的是，北约秘书长吕特八号在北约峰会上公开表态支持美军空袭伊朗，但是机构层面的支持并未转化为成员国的一致行动，多个欧洲盟友选择了保留甚至拒绝。其中，西班牙拒绝将本国领土和领空用于对伊行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公开批评此轮军事行动非法、荒谬且残忍。意大利则强调，美军从其境内基地起飞仅限后勤支援，不参与作战任务。德国主要承担后勤枢纽角色，但没有公开为这轮行动背书。英国起初拒绝美军从英国基地发动打击，后来才稍有松动。此外，法国也限制美军将其领空用于对伊进攻。
1: 相关话题呢，我们继续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王健先生。王先生，连续两天啊，美国和伊朗相互发动打击，这是否意味着冲突升级？而冲突发生之后呢，霍尔木兹海峡再度停摆，国际油价应声上涨。那么您研判，围绕海峡收费争议，各方又将会如何博弈呢？
4: 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紧张形势再度升级，这是这个全球爱好和平的人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美以伊围绕着这个整个伊朗波斯湾地区伊朗地区的这个局势大打出手，终于实现了停火，但这个停火呢确实显现得非常脆弱。双方的这个协议签署没多久，我们看到美国已经连续两天对伊朗进行打击了，而且美国也这个取消了伊朗石油出口这个打开的这个口子，这等于双方的这个备忘录里头有些条文目前已经被逆转了已经不作效了。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这个美伊的局势应当引起人们的这种关心和足够的这种担忧。我们都知道这围绕这场这个战争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权。虽然双方达成了这个备忘录，达成了相应的协议，但是这个

0: 同，那伊朗呢是希望更多的邮轮商船经由北线啊通过，那伊朗也有打算啊，以后通过这个收取相应的这个过路费的方式啊，管理费的方式啊，来控制住整个海峡。而中线呢是过去啊这个轮船通常走的这个国际水道，南线呢是由美国和阿曼啊以及一些国际组织控制的这个水道。但是我们看到，在过去的几天当中呢，事实上有一些商船或者说这个邮轮啊，走南线通道的时候，受到了这个伊朗的无人机的袭扰，受到了伊朗相应的这种打击。那伊朗想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邮轮啊，让更多的商船走北线啊，也是自己控制的这个区域。所以美国啊，对于霍尔木斯海峡呢，还是有深深的担忧啊。通过这种打击的这个手段啊，要这个控制住霍尔木斯海峡，而不是相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围绕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争夺权，恐怕不是一朝一夕能实现的，目前大家所看到的这种局面呢，可能会长期化，也就是围绕着霍尔木斯海峡的这种争夺呀，美国和伊朗双方还会不断的这种发力，这是大家这个足够担忧的。那当然，美国打击伊朗啊，连续两天进行军事打击，也有其他的用意。我们都知道，下周啊，美国和伊朗还要举行谈判。那边打边谈啊，意味着在战事上我给予你沉重的打击，就能在谈判桌上有更多的话语权啊。美方呢也有这方面的这个考量。所以这一次啊，我相信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打击，不仅仅消磨了前一段时间达成这个备忘录啊，达成协议的这个基础，恐怕也让人们有足够的担忧，未来围绕着霍尔木斯海峡，美国和伊朗是否还会拳脚相加？
1: 谢谢王健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王健先生。王先生，美国总统特朗普选择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同意美军升级对伊军事行动，颇有向盟友施压要援助的意味。但是呢，他的多数欧洲盟友啊，似乎是并未跟进，而是纷纷与之保持距离。那么您分析这原因是什么呢？
1: 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参加土耳其的这个北约峰会期间呢，事实上，下令，对啊伊朗进行一定程度的这种打击。那事实上呢，也希望拉更多的这个欧洲盟友啊加入自己的这种行列。但是啊，确实这个欧洲盟友啊，北约盟友这个反应冷淡。这其中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这场战事开打的时候，事实上多数欧洲盟友就不太认同，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对于打击伊朗呢，其实事实上很多欧洲国家是心有忌惮的啊，无论在能源层面，在其他层面，对于打击伊朗的这种副作用和这个负面效果，这欧洲国家都心有忌惮，所以当时这个对于特朗普的这个号召啊，这个欧洲国家没有更多的这种加入，也造成了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嫌隙。那第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欧洲国家对于现在美国政府对于北约的态度啊，事实上是非常不满的。我们看到，尽管特朗普出席了北约峰会，但是他对于北约的其他盟友啊，事实上颇有微词，甚至前一段时间讲出这个北约这个组织这么多年来就是美国的一个包袱啊，美国疯狂的投入啊，事实上这个北约的盟友光享受好处，没有提供相应的这种责任和义务。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实际上这个多数的这个北约盟友对于美国的态度啊特朗普的态度是有不满的。那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当然也有其他的因素，比如说这俄乌冲突的问题上啊，特朗普所采取的态度呢，欧洲国家非常不满啊，对于在自己地缘政治范围内对欧洲影响如此之大的一场战争，美国竟然采取了跟欧洲截然不同的态度啊，不支持欧洲反倒拆台，这个欧洲国家呢也是颇为反感。所以多重因素搅合在一起啊，欧洲国家对于这一次美国对于伊朗的打击啊，不会有任何这个加入的这种动作啊，甚至这个与美国并肩作战的这种动作。我想目前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这种嫌隙和裂缝呢，正在持续的拉扯。虽然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啊，美国也在这个做一定的弥合工作，比如说这一次特朗普出席北约峰会就有所考量，但是这个双方之间一旦裂痕发生，要想再弥补，恐怕这个难度是很大的。那相信美国和欧洲之间这种裂痕伴随着特朗普执政期的深入，恐怕还会持续的加大。
0: 好的，谢谢王健先生，东南卫视台海资讯。

新代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您锁定每天午间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请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海博 TV。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新华社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

0: 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相关进展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后续报道。全省服务业大会今天在福州召开，省委书记周祖义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努力开创福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助力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1: 省委书记周祖义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明出席。周祖义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对产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为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新征程上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与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结合起来，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相关工作的重要要求结合起来，坚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落实到推动服务业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深学征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以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周祖义强调，服务业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现代化的服务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发展服务业是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长远之策。当前福建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正当其时，大有可为。全省各地各部门要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把发展服务业摆在重要位置，系统谋划，扎实推进，推动服务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实现新征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目标任务，总的是把握好一个导向，就是高附加值发展的导向，大力发展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有效提高服务业科技含量和社会效益，实现服务业高附加值发展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良性互促。把握好四个原则，就是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不断提升福建服务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周祖义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动我省服务业发展，必须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强化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双轮驱动，加快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一要着力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加快发展科技服务、物流服务、金融服务、节能环保服务，做好软件和信息服务、商务服务，强化分领域推进，促进产业体系整体跃升。二要着力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便利化水平，坚持分门别类、聚焦重点，推动零售、餐饮、住宿等日常生活服务提升品质，推动养老、托育、健康等公共服务高效适配，推动文化、旅游、体育等升级服务创新发展，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生活服务需求。三要着力推动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以数字技术优化发展形态，以标准引领提升发展质态，以融合提升丰富发展业态，以开放合作创新发展生态，因地制宜培育服务业新质生产力。 要围绕打造两岸共同市场，

0: 加快推进闽台服务业职业资格、服务标准、认证认可等领域规则对接，促进闽台服务业在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中实现融合发展。周祖义要求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发展服务业摆在重要位置，坚持和加强党对服务业发展的全面领导，坚决扛起责任，优化政策体系，营造良好环境，为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提供坚强保证。周祖义还就全省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八威工作做了部署。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认识超强台风突发性强、破坏力大、连锁性广的极端灾害特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迅速进入响应迎战状态，做实做细监测预警预报，全面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细化避险疏散转移方案，统筹整合应急力量物资，以过硬举措和严实作风扎扎实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防汛防台风工作责任制，坚持一盘棋思想，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守土尽责、挺应担当，共同筑牢防汛防台风的坚实防线。会上，省发改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全省服务业发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省人社厅、省卫健委、福州市、厦门市、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宁德新能先锋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印象大红袍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做了交流发言。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出席，省直有关单位和中直有关单位驻闽机构主要负责同志、有关企业负责人等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设分会场。
1: 超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预计将于十一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于今天十七时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福建省防指也于今天十七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三级，要求各地周密部署防范措施，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扎实做好应对工作。福建海陆防线全面铺开，争分夺秒落实防台风措施，严密防范应对超强台风巴威。
0: 这两天，福建沿海各地海洋渔业部门工作人员和镇村干部组成海上突击队，乘坐快艇在养殖区展开拉网式巡查。在东山县铜陵镇，工作人员逐户通知台风动向，帮助养殖户加固鱼排。截至九号十八时，东山县666艘在册渔船和8093艘乡镇船舶全部在港避风，1052名鱼排养殖人员全部上岸。
2: 7月9日18时前，所有船舶进港，人上岸，鱼排提前做好加固，确保安全。
0: 在莆田平海一级渔港，工作人员依托船舶动态监测系统，对港区船只实施24小时监测，并配备了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
3: 供电、供水，还有救生衣，全部24小时监控检查。每个的那个值班岗亭就是24小时值班。
0: 福鼎市点头镇江美村齐头渔港，避风渔船沿港湾有序排布。渔民抓紧收拢渔网，加固船体。截至八号下午，福鼎市4973艘涉渔船舶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
4: 每天加强巡逻，就是怕船民有了返回船上。
0: 宁德市水利部门组建4支技术服务小组，分赴各县区，对416座水库实施预泄横库。莆田市仙游县全面排查121座大中小型水库，要求存水量保持在库容80%以下。
5: 目前组建5个专项工作组，全覆盖开展水库三潭、堤防、水闸、山洪灾害点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
0: 与台风赛跑，守护群众农业收成。在浙荣县楚平乡杨平村，党员志愿服务队深入桃园抢收水蜜桃，短短半天采收数十筐入库。在建宁县李兴镇，种果大户叶勇士正组织工人争分夺秒采收早熟脆冠梨。
6: 这两天我们尽量多雇了采果的工人，抓紧采收成熟的梨子，争取在台风来临之前把梨子尽量的运往市场。
1: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1: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
0: 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1: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郭汝瑰的事情出来之后，总裁非常的生气。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公谍， 你我是要负大责任的，总长。是否这些名单上的人员都要一视同仁的调查？部里很多工作都是吴次长在负责，如果他真的有问题，一定会找我打探情况。 到那个时候，再着手调查也不迟。明白。喂。好，那请吴次长过来吧。
0: 是吴次长。
1: 他马上过来，你赶紧先回去吧。
0: 是。

0: 吴次长到了。哎呀，总长。哎，学长，坐坐。哎呀，学长啊，我去开了两天的会，听说您都找了我两次了，什么事啊？
1: 接红巾兵团回国的事啊，马厅长说船只不够。
0: 要宽限几日，还让我找总长，要通融通融。但是接黄杰兵团回国的事儿，刻不容缓啊。学长有所不知啊，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有了变数。哦，中共周恩来谴责法国政府让黄杰兵团进入越南，法国人呢？ 担心共军会以此为借口进入越南，就把黄杰兵团的人给扣下了。黄将军本人也已经被他们软禁起来了，所以说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暂停了，也已经通知前往防城港的船只返航了。
1: 哦，这法国人真是说变就变。 美国人对国府态度刚刚暧昧不明，他们立刻就赤裸裸地向中共示好啊！早知道就不这么麻烦了。为了这事儿，我还专门去找了气象站的李站长，想调阅一下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学长。
2: 为什么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呢？
1: 马厅长拨的船不是有几艘，是要从舟山去防城港吗？我怕天气不好影响到达时间啊。我本来还想向总长请示，批示一下，我再调阅一下的。但现在看用不上了。总长是对我调阅舟山。
0: 海域的气象资料有质疑吗？没有，学长多虑了。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呀？啊，
1: 因为气象站的李站长跟我说，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必须要得到总长的批示。

0: 是，我是说过，学长啊，目前国际环境有很大的变化，国内呢也是一团乱麻，胡宗南一个月不到就把川西平原给丢光了。 总裁说他是志大才疏，那是一点都不冤枉。几十万的部队，逃共的逃共，逃跑的逃跑，连番号都乱了套了。我这个空军司令啊，是身兼多项任务，我是分身乏术啊。舟山海域的情况又非常的敏感，我不得不多一些关注啊。明白。既然很敏感。
1: 那我就不方便多问了啊，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啊。现在黄杰兵团一事已经了了，有什么工作您再吩咐，我先告辞了。
0: 哎，学长，千万别怪罪。
1: 没有，
0: 我最近啊实在是忙昏了头啊，你是不知道。
1: 我其实巴不得很多事情找你这位状元学长好好的商量商量，请你给我出出主意，参谋参谋啊！这实在是姿势体大，学长见谅。
0: 理解。
1: 总长，我们两个毕竟是保定军校的师兄弟，我只有一句话提醒：空军不管要接受什么任务，要保存实力。 毕竟，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少一架，别最后成了光杆司令。若迫不得已。

0: 段厅长，把吴次长的名字划掉。
1: 从越南撤回黄杰兵团的事取消了，那您就没有理由调阅舟山的气象资料了。这样一来，我们拿什么确定地日的时间啊？台中地区多云，局部雨，15到28度。台南地区多云，15到28度。没有办法确定地日的区间。 上海那边就没有办法有的放矢的准备，这关系到解放军高炮部队的待命时间，以及那些重点工厂是否需要停工，以及人员撤离的问题。
2: 你想把转运黄杰兵团一揽子计划和文件送去归档？
0: 是啊。

0: 上次呀，跟聂副官在一起那个空军上校的情况呀，我帮你打听出来了。
1: 真的？嗯，
0: 他叫王继福，是新竹机场的空军参谋，留美出身，关键是未婚。
1: 王参谋的电话你要到了吗？你太厉害了，我可以好好谢谢你。
0: 那你说我帮你要到了王参谋的联系方式，你是不是也要帮我一个忙啊？
1: 哎呀，你尽管说。小心烫啊。
0: 周四呢是我的生日，我想请聂副官吃饭，但我又不敢。你也看到了，他现在完全对我就是公事公办的态度。
1: 我就说你公事太猛，吓着人家了吧？你想啊，他刚被他那漂亮太太抛弃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现在又遇上你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对他穷追不舍的，他可不得躲着点女人吗？
0: 要不你就说周四是你的生日，想请他跟王参谋一起吃饭，正好感谢他在赵科长面前帮我们俩解围啊。
1: 可是上次我找他要王参谋的联系方式，他态度可差了，我也只能试试了哈。
0: 一定要成功。
2: 我测算了一下，根据你在新竹机场看到的机群数量，这种规模的空中进攻战役任务规划至少需要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王继福他们这些参谋一定会先飞去舟山做前期筹备工作，可以根据他们的行动来推断第一日的起始日。
3: 明白了老师，这段时间我会想办法盯紧王继福他们的动向。
2: 你刚刚去过松山基地，一定要注意规避风险。
3: 明白。

0: 卢文员。
1: 哎，聂长官，我正好有事要找你呢。
0: 还是王千墨的事吧。那天你问我要季府的电话，我正好遇到点事儿，心情不好，态度差了点，我跟你道个歉。
1: 哎，不是那事儿，我后来要到他电话了。
0: 哦，要到了，那就好。
1: 但是我一直没打通。
0: 哦，我听季府说了，最近他们空军一直训练很紧，估计他在忙吧。
1: 是这样的，周四我生日，我想请你和王参谋一起去美军俱乐部聚一聚，你看能帮我约到他吗？
0: 要约他出来啊？我试试。这样，我想办法。这个毕竟是你生日嘛，尽量帮你。
1: 聂长官，你也太好了，难怪李锦。谢谢聂长官。
2: 我今天晚上都在这儿，有事给我打电话。
0: 那天回去晚被关禁闭了，你今天还能请假出来，也没那么紧吧？
2: 还是老样子，把人往死里练。但是我今天就不想在基地待了，再待我就憋死了。
0: 怎么了？那怨气？
2: 前天三大队一个开野马的兄弟，训练时候出事了，人和飞机都摔成了碎片。那天吃早餐的时候，我俩还开玩笑呢，没想到那是最后一面，所以啊。今朝有酒今朝醉，爱关禁闭关起请假的，
3: 我一听又有美酒又有美人的，我想着怎么着也得出来啊，唯有美人与美酒不可辜负。
0: 从部里过来也没准备别的礼物，这是别人送给老师的红酒，借花献佛。生日快乐。
4: 好了好了，我们要不坐下聊。
1: 长官，我告诉你个秘密啊，其实今天不是我生日，是黎文远生日，他怕您不来，所以让我来请您的。
4: 不是，不是。
2: 哦，本来以为我是主席呢，原来是给聂副官当僚机啊。
1: 聂长官，你得给黎文远送个生日礼物吧。
0: 这么突然，我确实也没准备礼物。林文远，祝你生日快乐。
4: 谢谢。
0: 回头我再给你补上，行吗？
4: 好。
1: 那怎么行啊？过了十二点就不算礼物了。
4: 是我们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吃个饭，都已经很开心了。
1: 你怎么这么好说话呀？
0: 就只有一架飞机模型，可以当做生日礼物吗？
1: 聂长官，你这也太没诚意了吧！
4: 我很喜欢，因为我哥哥他就是飞行员。
1: 你还有个哥哥？你之前怎么没说过呀？
4: 他殉国了。这样吧。要不我们去跳舞吧？
2: 好啊。
1: 王参谋，你可以请我跳个舞吗？
2: 不胜荣幸。 你调过好吗？
5: 你也请聂副官跳一支啊？
4: 跳也是他请我跳。
6: 你这净说他实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对不对？

0: 宁夕啊，你来。怎么了？怎么能这样呢？
1: 跟一个美国少校在一起呢？
0: 美国少校太欺负人了，不管我不管你，
2: 你别拦着我，这些人就是欠教训。
0: 听我说，听我说。
2: 干嘛呀？
0: 让我教训教训。
2: 跟你讲，这帮人他妈就欠揍。
0: 听我说，听我说。干嘛呀？
2: 不是你，这就无人了，朗朗乾坤的往那一坐，啊。
0: 放心吧，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了解阿美，她不是那样的女人。有个朋友不是很正常吗？
2: 你倒挺自信。
0: 继父啊，现在时局这么不好。连像咱俩这样的男人、军人，也会觉得紧张，没有安全感，更何况一个女人呢？我觉得没你想的那么糟。
2: 哥们儿，你是真能忍啊！
3: 聂副官。可以跟我喝一杯吗？
2: 喝，聂奇，为什么不喝呀？啊，他阿美跟美国佬吃饭就行，你们为什么不能喝酒啊？来，罗小姐，
4: 这话到这儿跳过去。
5: 上次你托我转达香港寄往福州的钱，我都给你办好了。把汇款数据你修好了，
1: 谢谢你啊 Peter。
5: 哦，等等，我们是朋友。嗯，你为了孩子努力加班赚钱，我很敬佩你，能为你做点事是我的荣幸。
3: 你太太真的很漂亮。
0: 是啊，她一直都很漂亮，不但漂亮还很勤劳。
3: 那他跟美国人一起吃饭，你一点都不依赖吗？
0: 那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反应呢？有个朋友很正常，我们不是也坐在这儿一起吃点东西喝一杯吗？有朋友不是什么坏事。蒋夫人不是说了，女性就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吗？
5: 你今天叫我是什么事儿？
1: 现在美国不是不管台湾了吗？我想请你帮忙把我们一家人带到美国去。
3: 但是你不会害怕这种友情会变质吗？
0: 我相信我的太太，我也相信她不会背叛我们的爱情。
5: 我理解你的要求，但是我做不到。除非我是你的丈夫，那你愿意把孩子一起带到美国，我也没意见。
3: 万一呢？我说万一，他要是跟那个美国人远走高飞了，你怎么办？啊，
0: 我想远在他乡，寄人篱下，美国也不是那么好待的地方。只要有我在台湾，他就有退路。
1: 抱歉，我们全家人去美国才是我想要的。
3: 我敬佩，敬佩你的胸怀还有大度。
0: 他今天穿的那条白色裙子是我在香港专门给她挑的，很漂亮。
5: 我真的很敬佩你。你今天很漂亮，这身衣服也挺好看的。
1: 谢谢你的夸奖。这衣服是我丈夫在香港 精心为我挑选的。
6: 真是嫉妒你的丈夫啊，能得到你这位美丽女人的青睐。来，
7: 好的，走。
8: 王参谋
7: 啊，
8: 新竹空军基地来电话找你。
7: 啊，等我一下啊。
3: 她今天穿的那个裙子确实很好看，也非常有眼光。
2: 吉吉来电话了，今天晚上就得出发，我得回去了。
0: 哦，那我送你。
2: 不用，吉吉派车接我来了。
0: 我送你不是更快吗？
2: 那好吧，二位小姐，抱歉了，等我执行完任务回来再约。
0: 生日快乐。

0: 怎么样了？
1: 季府他们这些空军参谋人员已经连夜动身离开新竹空军基地了。
0: 今天是几号？
1: 1月18。
0: 按照季府的出发日，地日的起始时间应该在2月初。现在就是最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还需要再核实一下。
1: 怎么核实呢？
0: 马上要临近春节了，只要能打听到空军除夕有没有聚餐计划，那我们就能判断出第一日的最晚时间。
1: 好，老师的字儿越来越浑厚了，
0: 心比一起。明天我要去白前马厅长

0: 没想到你送王参谋送了这么久，我一直等到现在。
1: 这么晚有事吗？
0: 来还你东西。这是王参谋送给你的，刚才我怕你尴尬，所以就收下了，还给你。
1: 送这个当生日礼物确实不太合适，确实不知道今天是你生日啊。
0: 要是你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还会带着礼物来参加聚会吗？

0: 你挑吧，这屋里只要是，除了这个带锁的抽屉之外，只要是有你看上的，随便挑。我不会要你锁上的东西的，我要那个。
1: 可以，不过这个太老了，我给你买个新的。
0: 我开玩笑的，我知道你每天都要听中央社的新闻，我怎么可能要你这么贵重的礼物啊？那个算上锁吗？这个没锁，这里面都是一些被褥啊、军装什么的，你也有啊，你看看。

0: 你这个军大衣，
1: 这是抗战时候的大衣，来到台湾也穿不着了。这个军扣可以送给我吗？可以。你这爱好很独特。以前我哥哥的军扣，都是我给他缝的。 后来他殉国了，我就再也没缝过军扣了。
0: 参军是因为哥哥吗？是因为日本人。抗战期间，重庆大轰炸，我爸妈都被炸死了，我也被日本人的飞机炸出了心理阴影。后来我哥当上了飞行员。
1: 成为了空军的王牌飞行员，轰炸了很多日本人的基地。他还说要去轰炸东京，让日本人也尝一尝被轰炸的滋味。中学毕业之后，我就参军了，只可惜不是空军。
0: 哥哥是抗战英雄啊，他是怎么牺牲的呢？ 他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尸骨无存。算了，不聊这些了。你打算怎么过年？时局不好，
1: 估计多半也是在部里加班吧。有时候呀。 我感觉你就是翻版的无次长，这个脑子里啊，一心只有工作。
0: 我那么毛躁，怎么能跟老师比呢？
1: 我回去了。

0: 马厅长在吗？
1: 在。哦，
0: 马厅长。哎呦，
2: 司长您来了啊！
0: 哎呦，这接皇家兵团回国的事儿取消了，因为我白忙活一场。
2: 是，您说费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都快到防城港了，又只好返航了。
0: 是，任务没完成，但是辛苦一点没少。这马上春节了，海军的春节聚餐和福利可不能少。
2: 对，那是那是。虽然现在经费是紧张，但是四厅一定准备充分。
0: 我说看你，我一进门就盯着这个。上次我让你告诉我想写什么内容，你一直也没说，我就自作主张帮你选了王阳明的四个字啊，秀才人情半张纸，笑纳。
2: 又太谢谢了。虚灵不昧，心追手谋，力透纸背。董玄仔不过如此啊！
0: 哎，过奖过奖，是您的纸好。
2: 墨宝，墨宝啊！
0: 信手而为，不足挂齿。再说上次的事儿，也让你为难了。
2: 应该的，应该的。
0: 对了，空军的聚餐和这个春节福利规格也不能低哦。嗯，那毕竟总长兼着空军司令，不能让人家说我偏袒海军啊。
2: 司长放心，空军自己准备了盛大的春节晚宴，比金门古宁头大捷那次还要隆重啊。
0: 那最好，这一过年节你们后勤部门最辛苦。
2: 应该的。
0: 行了，那我走了。
2: 哎，我送你。
0: 不用不用。哎，
2: 我要送要送，司长。嗯。谢谢啊，谢谢谢谢。
0: 空军要在除夕搞盛大聚餐，今年除夕是2月16，地日的最晚时间可以确定了。太好了。1950年。2月初至2月15日间，空军八大队至少两个中队 B-24 轰炸机将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借舟山定海机场作为跳板，轰炸机就近整备，提高出动架次，组织对上海最大规模的轰炸。空军三大队野马战斗机全程护航。

0: 去帮我把 B24 轰炸机和野马战斗机的相关技术参数拿过来，我要拍照供解放军高炮部队参考。
1: 是。
0: 另外通知陈太太准备接头。
1: 明白。

0: 先锋同志，啊，请。总裁，根据上海方向天气情况，代号“海东青”的空中进攻战役的地日，2月10日12时，空军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总裁您下达命令。
1: 按原计划执行。是。
2: 慢点。
1: 抓我呀！
2: 你能上来吗？上来。
1: 抓不到我。好，慢点。
2: 我好高。
1: 你看这有个什么？
3: 陈太太来了，
4: 吴先生好，
3: 先生好啊，
4: 抓一好。
3: 吴先生今天在家呀？
4: 哦，今天星期天没上班。
5: 抓到了吧？
3: 吴太太做点心摊。

0: 吴太太，哎呀，哟，怎么还买这么多东西来就来了嘛？太客气了，
1: 拜师学艺嘛。我正好路过一个特产店，这里面有肉松啊，还有那个茶叶。哎呀，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哎呀，
0: 太喜欢了，好久没吃到福州的肉松了。
1: 真的？
2: 我去后厨准备一下，一会儿来教你啊。
3: 请坐。
1: 一会儿叫我啊，吴太太。

0: 太太在福州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做点心，分给她的朋友们吃，吃了以后如果说好吃她就特别开心。
1: 是，吴太太做点心好，我也喜欢吃点心，所以今天我得好好学学。
0: 请用茶。
1: 好。
0: 薛成在盯着，没办法把情报给陈太太，他们现在在厨房，你想想办法怎么教育他。

0: 师母，嗯，棋子饼烤好了吗？
1: 哎呀，叶副官，我们新烤的饼要不要尝尝？啊，聂副官，你要不要尝尝？新鲜的。
0: 哦，不用了，我之前吃过，很好吃的。
1: 哦，对了，吴太太啊，啊，我想问一下啊，我这个棋子饼如果有想多放点糖，是不是应该也没有问题？
2: 当然可以了，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甜一点、淡一点都可以，做咸的也行的呀。
1: 对，咸的可以啊。嗯，好嘞。已经学完了，我今天就先回去了。阿菊在家等我呢。
2: 这么快就走了呀？啊！哎呦呦，我，哎呦，这个可不是给你的，这是让聂副官尝一尝的。啊！我给你准备了一大食盒的呢。
1: 不不不，我们
2: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盒子是给你准备的呀，来来来，换一下换一下。
1: 哎，不不不，吴太太，我这么多我是吃不完的，我拿小的就够。
0: 哎呦，这次特意给你做的都是你爱吃的棋子饼。
1: 吴太太，我拿小的就可以了，我们家人少啊，
0: 没事，
1: 可以玩的，
0: 给你女儿女婿，女儿女婿，这给小钱啊，因为他今天去看妹妹，我把这个棋子饼给你妹妹吃啊。
2: 谢谢夫人。
1: 我给小钱的啊啊，那妹妹家里有很多人呢，那就我拿小的就
2: 可以了。使不得，太太，
0: 使不得，这个是给你的。那个陈太太，这黄花梨木我从福州带过来的，哎呀，
1: 黄花梨的盒子我就更不能拿了，
0: 拿这个盒子就可以了。哎，
2: 陈太太，您听我说，师母让你拿大的，您就拿大的，也是师母的一片心意。
0: 您就是
2: 小钱，
0: 拿这个。
2: 我刚才装这个的时候啊，有一个使劲使大了，把它捏破了。这个我拿出来，剩下的你拿给妹妹吃。
1: 哎，这样，我来，这个我来吃，这个我来吃，不用客气。这里面不是有好的吗？听我说啊，我拿一个好的换给小钱，因为我们那么多，根本吃不完。你说是不是？
0: 不，
1: 好的，这好的放过去正好，破的我可以吃啊，然后给他们吃好的就行。这个梨花木我喜欢的，那我就带走了，谢谢。哎呀，
0: 喜欢就好，那太好了。我给你拿着，我送你上车。哎呀，
1: 谢谢。哎呀，
2: 这是
0: 好不容易来一次，你不要说什么，吃那么多人啊，你这样说就太见外了。
1: 小钱，你停下车。
2: 好。

0: 陈太太啊，
1: 小钱，我跟你说，这个弄堂有点窄，我就在这儿下了。
0: 可是太太吩咐我了，一定要让我把你送到家门口。啊，
1: 没关系的，我正好想溜达溜达，你请回吧。
0: 好，
1: 谢谢啊。

0: 关的任何消息对你们来说都有用。
1: 对，
0: 今天太太烤了很多起司饼给别人。
1: 那他都送给了什么人啊？
0: 他送给了我一盒，然后让我拿给我妹妹。这个算情报吗？
1: 算，当然算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吃喝拉撒睡，都算情报。
0: 那能给我钱吗？
1: 啊，当然能，肯定给。
0: 于队长，你给这么多，怪不好意思的。
1: 没什么，以后你如果还能再给我一些其他情报，我还能给你更多。
0: 太太烤的起司饼，你尝尝，特别好吃。
1: 啊，谢谢啊。其实，我还

0: 哥，你哪来的？
1: 村长夫人给我的，怎么样，好吃吧？
0: 好吃。海的那边是漳州吧？
1: 应该是吧。
0: 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之前走得太匆忙了，妈做的卤面都没来得及吃上一口，我现在梦见都流口水。
1: 哥也可以给你做，其实
0: 你做的没有妈做的好吃。
1: 那我写写信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
0: 可以写信？
1: 不可以。这样子，等哪天天晴了，我啊就从这儿游过去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我到时候再游回来呗。
0: 吹牛。
1: 你就放心了，次长说了我们很快就能回去了，次长说快了就一定是快了。哎，那过年了去买件新衣服。
0: 哥，你这是哪来的？
1: 赚了20000块。
0: 谢谢哥，那我先存着了。
2: 时间差不多了，走吧。
3: 我还是不去了。
2: 不都说好了吗？怎么又不去了？
3: 你不是天天忙着加班吗？
2: 我不加班，今天就陪你啊。
4: 阿菊，你就去吧，你看长城多诚心诚意的呀，你都答应了为什么不去？我告诉你啊，出去见世面就得跟着长城走。去吧去吧，放心啊，小宝交给我，好好玩啊今天晚上。
2: 谢谢妈。

0: 行。知
1: 同在异乡为异客，相逢轻改便相知。
0: 这应该是街头暗号吧？
1: 还有吗？
0: 有华。
1: 华。
0: 南。
1: 南。
0: 菊。陈。
1: 宝藏，怪不得那天他试探我，意外之喜，真是意外之喜，
0: 太意外了，原来陈将军是自己人啊，您跟他的误会也能烟消云散了。可是陈将军现在还在台南新训基地呢。
1: 这问题不大，我以国防部的名义把他调回来，尽快完成接头。

0: 副长，谷组长放的线，我们就这么冲到基隆去，真没事儿。
1: 有了情报也不分享，吃独食。他谷成文无意，就不要怪我无情了。
0: 谷组长他就是个疯子，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处长，咱们还是小心为好。我发现你小子是白跟我这么多年了。
2: 他只不过是个侦防组的组长，咱们可是行动处，他能把咱们怎么着？要不是毛局长，他还得听我指挥。这次抓捕基隆的公谍，我们一定要抢占先机。
3: 好，一会儿我先下去探探路。
4: 组长，
2: 有话就说啊。
4: 组长，我错了。昨天夜处长找我过去，问我们总跑基隆干什么。如果我不说，他就要把我调回去。组长，我回去就肯定会被整死了。我不能回去。
5: 于小南，
4: 赶紧，咱让上说。
5: 是，愣着干啥？跟着去，跟着去呀！免得夜翔知他们打草惊蛇。

0: 这叶处长分明是想抢别人嘴里的肉啊，太无耻了吧！而且咱们在基隆都已经蹲点半个月了，他想抢占先机，凭什么？
1: 现在担心这个还为时尚早，你就记着，抓捕林义良的时候，除了翁连旺，无论如何必须再放走一个他的同党。
0: 那一帮打进多好啊！
1: 共产党的组织纪律是非常严格的。
2: 为了方便翁连旺之后还能够继续渗透，一定要放一段，这样才方便他们相互作战。先生，哎，需要点什么？
3: 干木耳有没有？
2: 干木耳，哎呀，抱歉。
4: 干木耳，
5: 怎么了？
2: 有情况，赶紧离开这儿，快！
5: 啊，那这些货怎么办？
2: 从后门分头行动。

0: 不行，一起走！
1: 你们没武器，进入地形我收放心。
0: 快进去！
1: 快进去！
0: 进去！
1: 有事没有？
0: 你快跟着我。

0: 赵文，我知道你心里很委屈。这样，你参加渗透和抓捕的兄弟，奖金我一分不会少给他。
1: 他不是奖金的事儿啊！我明明已经掌握了那个林忆良和他上线接头的方式，我想着下次接头的时候我直接一网打尽。那现在这个叶处长这么一搞，这个大鱼根本就不可能上钩了嘛。
0: 那叶处长也是立功心切，不管怎么样，共谍是抓住了，你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大气一点，啊。
2: 林书记被抓。
3: 组长，就搜到一张身份证，然后什么文件都没有。你还有什么？
4: 剩两天嘛，急啥了？你就别让他睡觉，人缺觉啊，意志力就薄弱了。
3: 行。

0: 我们这里有一个新的组长，聂曦这个人油盐不进，属下真的是黔驴技穷。我说过的了，我能否申请调任，去干别的神偷工作？
1: 像你这么容易就放弃了，这次不一样。我怕再继续下去，会被聂曦发现端倪。是担心，还是已经发现了？
0: 当然是担心了。
1: 那好，先不要主动接触聂曦了，免得他怀疑。等我命令行动。

0: 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基隆的工委书记被捕了，整个台工委正在进行紧急转移了。暴露原因不知道，不重要。台工委的安全呢，不用担心啊。我们有应急方案。最大的问题是，被捕的同志是东海小组情报线的负责人。 整个交通线就是他创建的，他是其中一环，跟他单线联系的下线没人认识，
0: 那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1: 我们的武装力量在山里，台北的同志已经蛰伏和转移了，敌人又看管得很严。以目前台工委的状况，没办法救出一两同志。
0: 现在还有紧急情报要送出去，那怎么办呢？
1: 只能等了，要尽快恢复我们的交通线呢。
2: 哦，对了，我们这样接头已经不安全了。在青岛西路有一个死信箱，这是地址，以后通过它来传递情报了。
3: 报告，
4: 请进。
3: 对不起，聂长官，文件送晚了。
4: 怎么回事啊？
3: 今天太忙了，人手不够，离勤又休假了。

0: 你这笔不能总是那么斜，看，看，你这样。
1: 学成建成，练字呢？
2: 姐姐教我练的。
1: 真好，
3: 练什么字呢？
0: 奇怪的奇。
2: 这个字好难写。
3: 为什么要写这个字啊？
0: 因为家里来了一个奇怪的人。
4: 你买的凤梨就是好，你看这做出来的凤梨酥啊，金黄金黄的。
5: 是吧？吴次长好。
3: 陈太太。
5: 我给吴太太来送点凤梨。
4: 哦，对，陈太太买的凤梨，我做了点凤梨酥。哎呦，这台湾的凤梨可甜了，赶紧尝尝。哦。
0: 我上楼了，你好好练。
2: 爸爸，你教我写。
3: 啊，好。刚开始练，不要练这么难的，来。先从一二三四天下手口练起，笔要立起来，先写个口字。哎，慢点。
5: 哎呀，建成啊，这口字写得不错呀。这个笔画少的字啊，运笔要粗一点，这个字就好看了。
3: 看来陈太太也很懂书法。
5: 年轻的时候跟沙孟海先生学过一阵子，略知一点皮毛而已。
3: 那你一定也很喜欢董其昌的字。
5: 哦，我喜欢临摹董其昌的行书和草书。
6: 那正好，老师，我记得您书房有不少董其昌先生的字帖呢。
3: 是，等有机会请陈太太欣赏。
4: 别等有机会啊，你现在就带着陈太太上去看看你们那些宝贝。
5: 哎呀，方便吗？那真是三生有幸啊。
4: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呀？于迅，你赶紧带陈太太上楼看看。
3: 请。
5: 哎呀，那真是三生有幸，太开心了，谢谢谢谢。
3: 你说。
7: 吴氏同志，我带给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已经销毁了胶卷。
3: 他下线呢？
7: 整个交通线是他一个人负责的，他下线所有的信息我们都是不知道的，而且现在台工委已经撤到了山里。
3: 那台工委那边有没有考虑过把人救出来？
7: 他们的负责人说，现在所有的武装力量全部都在山里面，而且台北的同志也都在蛰伏，他现在是一筹莫展。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那边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他们有没有说过重建交通线需要多久？
7: 没有给我确切的时间。
3: 请进。
6: 老师，陈太太，学生在门口听呢。
3: 把这个水果给学生送过去，顺便问一问他听到什么了。
6: 明白。

0: 学生，师母给你切的凤梨，尝尝。
1: 那个奇怪的人在和爸爸说什么？
0: 我看你在门口听啊，你听见什么了？
1: 我没听清他们在说什么。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
0: 哦，师母的朋友，也喜欢书法。我刚进去，他跟老师在聊董其昌的字帖呢。
1: 真的吗？
0: 真的啊。你尝尝。你还想知道什么？我陪你聊聊。
2: 碧葵，哎，我走了。
3: 走了，这晚饭快做好了。
2: 今天女婿加班，我怕我女儿一个人对付不过来。
3: 哎呀，也不差这一会儿吧，吃完饭再走。
2: 真的不吃了，不吃了，不客气，不客气。
3: 那要不我让小琴送你？
2: 哎，不用，我叫辆黄包车就可以了。
3: 哎，那不行，你看天都快黑了，你一个人走我不放心。
0: 老师，学生没听到什么，我都问清楚了。
4: 太空委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抓了，陈太太的情报没能送出去。
0: 那怎么办啊？那我们得重建交通线啊。
4: 是，这需要时间，但情报等不及了。
0: 老师啊，我觉得必须得把人先救出来啊。
4: 怎么救？现在我们连他关在哪儿都不知道。蒋介石大陆失败，现在所有的特务机构几乎都涌进了台湾，特务多如牛毛，现在救人无异于火中取栗。

0: 李老板，抱歉，这两天一直都太忙了，所以也没有时间过来见你。其实呢，也有别的原因，毕竟你们共产党人嘛，都是硬骨头，轻易也不会交代些什么，所以我确实也需要些时间好好想一想，到底我要问些什么。 对了，都忘了正式的做个介绍了。笔姓谷正文，相信在贵党内部也是颇有一些恶名的，惭愧惭愧。您林义良，明面上是三荣行的老板，可实际上呢，是共产党。 基隆工委的书记，没错吧？行，咱们就算正式的认识了。首先，我想知道啊，2个月前，在台大医院门口，有人劫持我党国防部次长吴石将军。 虽然犯人当场击毙，但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件事是你们计划的吧？是不知道，还是？
1: 想说，这个犯人是共产党呀？啊，他叫张浩，你不会不认识吧？李老板，
0: 你认为我是怎么锁定三荣行的？因为有人在9月亲眼看见张浩和你就在三荣行的门口道别。 依依不舍呐，所以你们才会被我一网打尽。而且在之后对三荣行的监听当中，我发现林老板的闽南话说的。

0: 但是国语说的也非常字正腔圆，所以我推测啊，林老板，你虽然是台湾本地人，但是应该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过一段时间，还不短。这一点和张浩一样，张浩呢也是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了很长时间，直到光复才回了台湾的。你看，你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甚至连神态都像呢。
1: 真的？嗯。哪个神态相似？
0: 好，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啊，但是我很好奇，像你们这样的台湾本地人，不是应该信仰三民主义吗？怎么会跑到共党那边去呢？是吧？哦，对了，林老板，你这个年纪出生的时候是日治时期，你接受的应该是日式教育嘛，对吧？学日语，练剑道，你还有个日本名字，一定有。严格来说，你应该算半个日本人。
1: 不，我是中国人，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是中国人。中国人讲究血液要流回原乡，只有流回原乡才能停止沸腾。我也有个问题，你觉着我为什么会选择共产党？
0: 你肯定有你的理由，至于你刚才提到血液会返回原乡，很可惜，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
1: 不长，一点都不长。
0: 好，一点都不长。你刚才提到你是中国人，那你别忘了，咱们中国人最讲究传宗接代。根据资料，你们家应该就剩你一个了吧？难过了，难过就退了啊。人呢，有时候真的要多为自己想一想，是吗？
1: 不是。

0: 正文。我纠正你一下，不是咱们，我是中国人。
1: 行，我钦佩你的信仰，但是我得提醒你，喊口号是很容易，真要是面对死亡，难得很。更何况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好好想想，想清楚。

0: 这个就是三荣行的老板给我老张钥匙的人，当时我用野泽暗秀这道码是赌了一下，确定了，他就是老张的弟弟。
1: 没错，
0: 这是他们去大陆学习前的日本名字，只有他们兄弟两个知道。老张跟我说过，但是我有点奇怪。
2: 是啊，这也太不像古承文的风格了。
0: 他一向就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按说，他应该以林一良为诱饵，伺机抓住更多的上级和同党，这怎么就突然收网了呢？还大肆宣传破获林一良的案子。
1: 哎，我记得我前几天在报纸上看过一篇整治台湾情势机构的消息，你帮我找出来。

0: 局长，这不摆明了是给隐藏在国府高层的共谍送消息吗？我能不能查查这个人？
1: 可以啊，我干的。我派人给庄央社送的稿件。
0: 为什么呀？
1: 我知道你一向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把抓住共谍的所有价值榨取干净。 但是我不能像你这么考虑问题，那就不能等我先把那个林一娘拿下再说吗？来不及，后天建锋同志就要召集各情报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开会。咱保密局从去年8月破获光明报案到现在，不但没有露脸的事情，反而因为你在香港胡闹，逼得我不得不到建锋同志和国峰部背书。
2: 如果现在我再拿不出点像样的成绩来，不但恢复编制遥遥无期，还很有可能会被裁撤。是这个，这就对上了，一定是面临整合，王仁凤急于恢复编制。
3: 所以才等了吧。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要先把他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这样才可能有转换的余地。林一良是要救，但是我们要考虑周全了。这也太奇怪了，会不会有诈？我们东海小组可不能有任何闪失啊！
2: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不应该是我们完成的任务。但是无论如何，林一良必须救，一是因为情报禁忌，二是因为他们兄弟两个为了我的安全，前赴后继。老张为我已经付出了生命，他的亲弟弟不能再牺牲。还有林一良，
0: 审得怎么样？
4: 共党的核心成员哪那么容易交代？不过，通过与他谈话，还有我安插的三荣行的内线，我还是分析出了一些情况，都在这份报告里了。
0: 局长，叶处长这么一搞吧。
1: 我们只抓住了一个林一良，我恳请把二叔抓住的两个伙计，也交我带回侦防组。我相信对后期拿下林一良一定有帮助。
0: 那两个伙计你带不走，只能在局本部审。
2: 这易翔这是不是又向您告状了？
0: 哎，好了，你只要能让林一良开口，供出他的情报来源，我就给你和你的侦防组包工。
2: 是，我先去会会那两个伙计。
5: 段厅长，
2: 叶副官，吴次长在等您呢。哦，好，好，好。哟，次长，您找我呀？
5: 嗯，快坐，快坐。
2: 我呢，有一点私人的小事想请教一下段厅长。
5: 好，您请说。
2: 我太太最近郁郁寡欢，原来还总去窦公馆。

0: 将，最近也不怎么去了。我问他到底怎么了，他就说什么不想听到什么闲话，哦，还说什么宁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
1: 什么意思啊？
0: 我就在想啊，会不会那天在电力招待所你看见我太太的朋友过来找我，你回去没跟你太太说什么吧？
1: 对不起，司长，我回去确实跟我太太说了几句，可我真的没想到她怎么能跑到窦公馆去嚼舌根呢？你说
0: 你这是在调查我的私生活吗？还怕你太太去窦公馆打探情况啊？
1: 司长，不，您多想了，我太太就是个大嘴巴，他们都知道，平时就喜欢说三道四的，我绝没有打探的意思。说句老实话，咱们确实有不少官员外面莺莺燕燕的事情不少，但您跟嫂夫人那是伉俪情深，是在国防部有名的呀，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您的人品。
0: 哎呀，我就是想多了解一点情况，搞清楚我太太为什么心情不佳，好回去宽慰她。没事的，快坐，请坐。你看啊，段厅长啊，这保密局又破大案了啊！李代总统上个月飞去美国了，总裁赴行逝世那是迟早的事情，以毛局长跟总裁和建鹏同志的关系，保密局势必要重归国防部，职能跟二厅高度重合。我的意思啊，是想提醒你，段厅长，还是要把心思多花在抓共谍上，否则将来二厅也许就姓毛了。
1: 不，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后天建锋同志来召见，这个毛七五一定会抛出又破获了共谍机关的这种，这明显这就是在邀功啊！属下正在为这事情犯愁呢。
0: 保密局邀功，那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你看，这又抓获了这个什么叫李一良的供谍，又立功了。我们二厅不能总这么袖手旁观啊，一定要起到监督作用。将来要真是抓到了供谍，二厅也参与了，那也是有功劳的。
1: 多谢司长的点拨，抓捕共谍是我们二厅的职责，不能什么好处都让他保密局给抢了去，大不了双方共管，实在不行三方共管嘛。
0: 哎，你这个建议好啊。
2: 这是你们的人当街敲诈勒索、非法羁押人质、收保释金的照片。
3: 段厅长，你们国防部二厅抓共谍不行，郭汝瑰这么大的人物都被你们放跑了，这整起同行来倒是驾轻就熟啊。
1: 七五兄，我是在想啊，这些照片我是交给建锋同志还是不交呢？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

0: 向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

0: 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

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帮圆圆克服心理障碍大作战
1: 开始。
2: 圆圆别怕，我拉着你呢。
3: 好的。
4: 噔噔噔噔，有了这个绝对不会溺水。放心的追吧。
0: 圆圆，接下来我会把你放回木盆里，你放心，不是海里。其实一切都是心理作用，只要。

0: 小姐，到底还能不能回到海里去呀？
1: 别急，圆圆，慢慢来，总会有办法的。你看，我搬上岸定居的梦想不也还没实现吗？我们一起向着目标前进。
2: 各位同学，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明天组织大家去课外活动，参观咱们镇上的企业海猎人渔业公司，一起去看看叔叔阿姨们都是怎么捕鱼的。
1: 那不是阿爸工作的公司吗？
2: 好了好了，都安静，能参加这次课外活动啊，还多亏了小豪同学，因为这家公司就是他爸爸开的。小豪，要不你给大家先介绍介绍。
3: 其实让大家去参观我爸爸的公司，是想向大家证明一件事，那就是船民和住在岸上的人没什么不同。没错，我爸是廉价船民，我爸的很多员工也是船民，虽然船民大多很穷，但我爸凭自己的

0: 请了大公司，公司里的船民们也和岸上的大家一样，为了生活很努力的工作着。所以，请大家不要用异样的眼光看待船民。
1: 小豪，也就是说，你也是？
0: 嗯，没错，我也是船民。我就是害怕像其他船民同学一样被欺负，才一直瞒着。为了隐瞒自己船民的身份，我还故意跟风去欺负我的船民同学。对不起。
2: 小豪同学勇于承认错误并改正，大家为他鼓掌。以后同学之间无论什么身份要团结友爱哦。
3: 各位同学，欢迎你们。我们公司呢，位于下岐村附近，这儿的大黄鱼啊十分有名，因此大黄鱼也是我们捕捞的主要海产品之一。
4: 他们居然捕了这么多的大黄鱼。
5: 怎么了，圆圆？
4: 哼，大黄鱼本来就少，这么下去都快被他们捕完了。小豪的爸爸真讨厌。
0: 这么说起来，圆圆是自然的守护者吧？
4: 嗯，没错，大黄鱼也是山海间的一部分。
5: 可是，其实我爷爷也捕过大黄鱼。
4: 月儿，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每天都有大黄鱼在出生和死去。几条鱼的增减并不会影响到整个族群，过犹不及，平衡才是一个族群延续的关键。
0: 过什么不及？
4: 就好比月儿你家的船上人太少会很孤单，人太多会挤不下。
5: 哦，我好像明白了。
3: 除了捕捞，我们公司也积极开发更高效的捕捞工具和技术，那边就是研发区域。同学们，这里是我们公司的港口，而这艘船是我们公司最大的渔船，海猎人号。
6: 哇！月儿，
5: 哈巴，
0: 海先生，你真是船民吗？船民不应该住在小破船上吗？
2: 阿虎，你这是偏见。
3: 没错，孩子，我是下岐村的廉家船民，我和我的家人曾经也以船为家，过着十分贫苦的生活，所以我才创办了这家公司，雇佣下岐村的大家一起来捕鱼，让大家都能赚到更多的钱，过上更好的生活。
2: 哇，同学们，让我们为海先生鼓掌。
7: 海先生真是了不起啊。
4: 有什么了不起的？
8: 喂，站住！
9: 阿海，收手吧，阿海，不能再捕捞了。大黄鱼已经濒临灭绝了，再这么下去，以后就捕不到大黄鱼了。
3: 鱼会被捕完，简直可笑！像你这种书呆子，根本不了解海洋的浩瀚。
9: 海先生说的对，鱼怎么可能捕得完？
3: 这一看就是家境不错，自己不缺钱，所以来说风凉话。
10: 就是，不捕鱼我们吃什么？太可恶了！滚出去！
9: 不是的，大家要相信我。你们冷静点，阿海，一定要相信我。
8: 那个混蛋跑哪去了？去那边看看。
7: 嘘，别慌，我带你溜出去。老哥，你别见怪，大家平时不是这么冲动的，就是你今天的话确实激到大家了。
9: 哦，我能理解。
7: 擦伤的那条胳膊伸过来。
9: 这是

0: 大黄鱼明明最好卖钱了。
1: 之前正是因为现在大黄鱼很少了。 海猎人渔业公司会开到下期村来，就是因为这附近的海域大黄鱼资源还比较多。
2: 老哥，你很有学问啊，是研究鱼的科学家吗？我叫郑永才，你怎么称呼？
1: 哦，抱歉，都忘了自我介绍啊。我叫刘富，算是一个海洋学方面的科研工作者吧。我曾经也是在一只捕捞队工作的。那几年，我发现捕捞队能捕到的大黄鱼在逐年骤减。 我就担心有一天会不会再也捕不到大黄鱼，于是我开始四处奔走，收集数据，结果很糟糕，各地的大黄鱼捕捞量都在逐年下降，最终根据我得出的结论，再这样下去，大黄鱼将濒临灭绝。如今海先生带着你们捕捞大黄鱼，短期内是能赚到不少钱。
3: 但之后你们恐怕就再也没有大黄鱼可以捕了。
4: 大黄鱼没了，就不别的鱼呗。
3: 都是一样的。如果不及后果的大肆捕捞，任何海洋资源都会枯竭的。
1: 你说的没错。
3: 您是永才的父亲？
1: 嗯，
3: 我也觉得这两年能捕到的鱼确实越来越少了。不过小子，我问你，如果不捕鱼，我们这些船民该靠什么活下去呢？
0: 郑伯，您说的对，真是个难题啊。圆圆，海里的大黄鱼真的会被捕完吗？你还真是无忧无虑啊。
5: 小豪，说起来，你阿爸还在捕捞大黄鱼吗？
6: 当然啊，我爸还嫌捕得太慢，正在想办法提高捕捞效率呢。
0: 月儿，你还在想那个阿父说的话吗？嗯，是啊，要是真的捕不到鱼了，那可怎么办呀？
5: 哎，别想了，这不是我们这些小学生能解决的问题。
0: 倒是圆圆呢，怎么都没看到他。 圆圆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整天睡大觉。

0: 的。
1: 哎，月儿，圆圆要是死了，一定要留给我解剖。
2: 啊，嗯，嘿，你才要死了呢，本小姐只是最近，最近有点乏而已。啊，
0: 知道了，开个玩笑嘛。
2: 月儿，如果
3: 如果什么？
2: 如果我真的死了，你会很难过吗？
3: 我不会让圆圆有事的，
2: 月儿。

0: 谢谢你，月儿。
1: 小妹，玩具很贵的，别乱玩。月儿，原谅本小姐的不告而别。
2: 昨天晚上，我的力量突然恢复了，我真是太高兴了，迫不及待的想回到海里去。如果以后见不到我，也不用担心，我只是回家了。最后，我想告诉你，月儿，和你在一起的这段时间，真的很开心。
1: 圆圆，刘，圆圆她能回海里了，然后回家了。
2: 如果我真的死了，你会很难过吗？
1: 奇怪，我为什么要哭呢？
3: 月儿，你醒了？哎，你这么急去哪儿啊？
1: 圆圆，你在哪儿啊？圆圆，圆圆，圆圆，你醒醒啊，圆圆！
2: 小姐真是没用，连不告而别都做不好。
1: 圆圆，你这是怎么了？
2: 啊，还是被你发现了。月儿，你知道为什么我住在海里，形似一条鱼吗？因为我最初的时候是大黄鱼族群的化身，所以如果大黄鱼消失的话，我也会跟着消失。
1: 也就是说，圆圆，你真的要死了。
2: 对不起，月儿，本来不想害你掉眼泪的。
1: 没事，圆圆。你帮我教训了欺负我的同学，帮我从台风手里保护了我的家人，还一直一直的陪伴着我。你帮了我那么多，这次该让我来帮你了。圆圆，我不会让你有事的。阿凤叔，阿凤叔，总算找到你了。
4: 你是叫月儿吧？找我有事吗？
1: 阿凤叔，我们想要和你一起阻止海先生。
4: 没想到你们对这事儿这么上心。不过就像月儿爷爷说的，大家都靠着捕捞维系生计，又怎么能拦着大家呢？
1: 这，
5: 要不你再去求求你阿爸。
6: 不要啊，昨天跟我爸说了一下，我都快被骂死了。
1: 真的没办法了吗？难道就不能等大黄鱼变多了再捕吗？
5: 不行的，大黄鱼长成要2到3年，大家不可能等那么久。
4: 等等，变多，变多，没错，变多。月儿，你真是个天才。
1: 阿父叔，你在说什么？
4: 月儿，我先前进入了一个误区，比起阻止减少，不如主动增加。
5: 阿父叔，你是指增加大黄鱼的数量吗？可是就像我先前说的，大黄鱼生长很慢，要怎么增加它们的数量呢？
4: 养殖啊。
1: 养殖，
4: 没错。

0: 可那边是什么？
1: 是海啊。
0: 没错，是海，但这也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蓝色牧场。
1: 好累啊，我不行了。
2: 这不是才轮到你没一会儿吗？
1: 圆圆，你有没有办法挖出个大坑来？
3: 你也太看得起我了。
0: 抱歉，孩子们。果然，这种体力活还是让我这个大人来做吧。你们该去学校了。
2: 没事儿，阿福叔，时间还早。
4: 不早了。
3: 爷爷，
4: 你这小丫头，我说这两天你怎么天没亮就去学校，居然是来这儿挖坑了。
3: 爷爷，阿福叔要研究养殖大黄鱼，这些坑是用来养小鱼的。
0: 没错，振博，条件有限，只能挖些土坑来当鱼苗池了。
4: 养殖大黄鱼，据我所知，这些野生的鱼可不好养啊。
0: 是的，所以首先要研究人工繁育大黄鱼的技术。
5: 这能研究出来？
0: 确实会很困难，但我有决心去攻克，因为我相信这条路是正确的。
2: 如果大家能养殖大黄鱼的话，就不用担心大黄鱼会灭绝了。
0: 振博，海洋是大家捕捞的猎场，但也可以是大家牧鱼的牧场。
4: 我们船民无法上岸定居的原因之一，便是我们除了捕捞什么也不会，而捕捞所能带来的收入太少。如果能养殖大黄鱼的话，那确实……
2: 怎么样，爷爷，阿福叔是在做很棒的事业吧？
1: 是啊，郑爷爷。
4: 再棒也不该耽误了学业，学生的第一要务是学习。
2: 好吧。
1: 月儿，你爷爷不是不让你去帮阿福叔吗？
2: 这可关系到圆圆，我怎么可能不去？
3: 月儿。
2: 我们来帮。
1: 这么热闹啊。
2: 爷爷，
4: 你们这三个小家伙果然又来了。
2: 爷爷，怎么村子里的大家都来帮忙了？
0: 就是你爷爷号召大家过来的。
4: 咱们船民虽然没什么文化，但还是分得清好歹的。大家知道阿富要做的研究对我们船民会有多大的益处，所以不少人都赶过来帮忙了。
2: 爷爷，你是最好的爷爷。
4: 这船破的没办法下水了，倒是可以做你的住处，别嫌弃啊。
0: 怎么会嫌弃？谢谢大家。
2: 阿富叔叔把毛竹的两头打通，就能当水管用。但你俩这样，怎么可能把毛竹掰断？
1: 也是啊。
2: 圆圆，
1: 保持水质的清洁和稳定，对于鱼类的健康至关重要。要注意蓝色。
2: 是监测。
1: 注意监测水质的氧气、酸咸值。
2: 酸碱值。
1: 酸碱值。
4: 阿富，
0: 振博。
4: 听说你需要产卵期的鱼，我们连家船小，没办法出海太远，只能捕到这么几条。
0: 谢谢大家。
3: 月儿，刚刚你们说的事儿，我可以帮忙。
0: 月儿，真的能抓到产卵的大黄鱼吗？

0: 你等着瞧吧，哈佛叔。
1: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简直是如有神助啊！
2: 哼，明明是本小姐的功劳。
3: 你想让我提供一些大黄鱼活鱼给刘府做种鱼？
4: 是啊，海先生。
3: 我拒绝。先不说攻克人工繁育大黄鱼的技术有些虚无缥缈，刘父的为人我也信不过。
4: 为人？
3: 没错，事实上我和刘父早在十几年前就认识了。
4: 啊，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感谢你啊，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

0: 吓到你啦！
1: 再来一遍吧。
0: 呀，我又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6: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9: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6: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9: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6: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
0: 艺工
1: 艺的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0: 复碎，
1: 现在超值浓郁。
0: 接着演。哎，又复碎。
2: 妙啊！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千年文明薪火相传，是什么力量铸就了中华大一统格局？
1: 建中立子，建立一个超越利益集团私利，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强大的中央政府。
0: 直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如何再造基层，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大一统中华制道？
1: 通过良好的土地政府，中国共产党激活了中国基层，把基层和中央政府给贯通了起来，重新建立起了大一统政治中心中。
0: 上新征程，如何用好大一统传统所蕴含的历史经验、治理智慧，推进强国建设，实现复兴伟业？
1: 将马克

0: 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本，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心。
1: 今晚跟随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翟玉忠，立足两个结合，一同探究大一统的中华至道。
2: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在人类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华民族创造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和独具风采的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绕不过去的课题。历史上有过尊孔复古，有过儒法之争，有过全盘否定，有过盲目迷信，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过去，这里面蕴含着我们不可不知的遗产。今天就让我们调息细旅，来探究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治理之道。欢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翟玉忠，欢迎翟老师。翟老师好。
3: 谢谢。
2: 这些年啊，对文明和文化的研究可以说是越来越热。那么您说这个优秀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样去判断传统文化那么多内容哪些是优秀的？
4: 在1938年的时候啊，毛泽东主席在一篇文章中实际上提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呀，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这样的文化遗产，那么我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性总结。我觉得具体说就是，我们评判一种思想文化是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键是看它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
2: 好，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翟老师，有请。
4: 车同轨，书同文。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句话，也知道这句话说的是秦始皇他统一了中国的文字，统一了度量衡，这两个政策对我们中华文明的统一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一些外国朋友也对中国车同轨书同文的政策十分羡慕。今年夏天的时候，我去欧洲，经过德国、比利时、法国前进，在这一路上啊，全是那种由草地和森林构成的丘陵地貌，那种绿色的原野构成了绿色的波涛，一直绵延到天际。我的朋友 Peter 就说，哎呀，你看欧洲多美呀，它物产又丰富，而且呢气候又宜人。但是呢，在欧洲的历史上有太多血腥的宗教和民族战争。你看你们中国有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假如我们欧洲上千年前也统一了文字的话，欧洲就不会有这么多血腥的战争了。那么是不是因为文字的力量，中华文明就绵延不绝5000年呢？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大家想一想，比如说今天我们世界上有22个国家把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有2.6亿人把阿拉伯语作为母语，还有英语，我们知道

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呀，都把英语作为母语，但是那些国家如果统一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几乎不可能。实际上，我这个德国朋友呢，可能不太清楚，早在秦朝以前，我们中国啊，就是这个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

0: 考古发现显示，新石器时代的中原地区已经实现从满天星斗的部落状态向月明星稀的广域王权国家的转变，呈现出向心性发展的趋势。萌芽于夏商时期的积福制度建构了中心外围的圈层结构。据出土的甲骨文记载，商王对四方方国拥有册封权、征伐权、祭祀主导权。方国首领需定期朝觐商王，贡献方物。西周发展出更成熟的分封制，以血缘与功勋为纽带，封建亲戚以藩平周，构建了拱卫周天子的宗法政治共同体。周人还通过礼乐教化，将中原文化向周边传播，塑造出诸夏的文化认同。在漫长的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名共天下的交融格局。当春秋战国面临王纲解纽、诸侯争霸之际，定于一成为当时人们的普遍追求。顺应时代趋势，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秦朝推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等举措，将九州共贯的理念嵌入制度机理，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交通、文字等多方面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把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强调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
1: 大一统是整个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它的最广泛的共识，它客观上构筑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0: 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大一统传统蕴含的思想资源、历史经验和治理智慧等，对我们应对内外挑战、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那么是什么样的力量造就了中华民族大一统这样的体制呢？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先贤发现了实现持久和平和持续发展的奥秘，就是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治重心。我们古人叫建中立极，最早阐述这种观念的是古代一个著名的篇章，叫做《尚书洪范》。《尚书洪范篇》呢，和一张神秘的图有关。这个图是什么呢？就是洛书。大家可以看这个大屏幕上这张图，这就是洛书。在《易经》中有这样的文字，他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得之。”那么古代的圣人依照这两张图确立了治理天下的法度，这张图和天文历法以及以天文历法相关的治国理念

0: 密切相关。在商叔红饭的前边啊，有一个序，这个序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是一个很让人感动的故事，就是啊，周朝在建立国家的初期呢，它实际上呢没有大国治理经验。今天我们考古挖掘也能证明，就是周人一直在陕西的西部地区，这个地区呢相对于中原地区还是相对落后的，我们从出土的青铜器上就能很明显的看出来。可是在牧野之战中打败商纣王之后，周人开始统治整个中国的时候，他就着急了，他不知道怎么治国。这个时候呢，周武王就请教商朝的一个重要的大臣叫姬子，就问他说，你们商朝人是怎么治理这么大的国家的呢？姬子就告诉他呀，说我们商朝人的治国理念啊，是来自于夏朝的开国君主大禹。在4000多年前的时候，当时呢洪水滔天，这个时候我们的先民没有像一些其他民族一样去匍匐在神的脚下，而是大禹带领全体人民抗击洪水，最后获得了成功，人民得以安居乐业。那么是怎么把人民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呢？它的组织原则就是这个商书洪范，它一共有9条大法，但是其中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看这个图的中间的部分，就是这个中，就叫黄籍。在商书洪范中呢叫建用黄籍，后人呢也说叫建中立籍。它具体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中啊，实际上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也可以说是中央政府，就是它建中的意思就是建立一个超越利益集团私利，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强大的中央政府。那么这个中也不同于西方的执政党，西方的执政党呢，它是跟在野党轮流执政的，这个中不是，它也是在变化，但是它在不断的完善它。这个中的来源是社会各个阶层的贤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又红又专的人，在道德上是高尚的，在能力上也很高，这样的人把它组织成一个领导全国人民的中央政府。所以这种贤能政治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长达4000-5000年之久。那么建立起中央政府之后，他靠这个强大的中心来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
1: 中在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当然核心是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中央政府，这个大一统原则是没有变的，这是中国几千年组织起来的基础，中国被称为中国的原因。
2: 在翟玉忠看来，中华大一统绝非简单的权力集中，而是一套由政治、教化、社会协同支撑的文明治理体系。在政治上，核心是打造一个去私立功的中央治理中枢，它既不被利益集团裹挟，同时也向社会贤能敞开大门。教化层面，由国家承担教化职能，建立普遍的社会伦理规范，以政统教，以教辅政。社会层面，中央政令能直达基层，把治理和教化落到实处，实现九州共贯、六合同风的统一格局。中华大一统不仅是一种政治理想或文化情怀，更是一种具有坚实经济史根基的文明形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成为理解中国文明起源和特质的一把钥匙。他深刻指出，中国早期大规模水利工程催生了一种以土地国有、农村公社与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共同体经济。这种经

0: 经济形态迥异于欧洲以私有产权为核心的封建制，它强调天下为公，均田授受，在制度层面保障了资源的共享与再分配。这正是中华大一统得以可能的经济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中国通过5000多年的政治实践，把游牧、农耕、海洋三种基本文明形态整合为同生共存、相互转化的有机生命体。它融合了沿海与内地、塞外与中原，形成了包纳四夷的天下。这并非简单的文化宽容或道德施舍，而是深嵌于生产方式之中的制度性包容。
1: 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不是代表那些士绅地主的传统文化，它激活的是大一统的以天下为公为核心的中国文化。
0: 翟玉忠认为，这个激活的过程其实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
1: 几千年来我们都维系着大一统这样的理念，为什么后来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们要打倒孔家店呢？我们知道孔子一生也是在追求大一统的，他做春秋他就是为了重建大一统的这样的社会治理。实际上啊，五四运动时期说的打倒孔家店，并不是说孔夫子的思想，而是鲁迅先生讲的把孔子当作砖头用的异化的中国文化。在汉武帝之后啊，社会上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思潮，他们打着不以民争利的旗帜，实际上的意思是不以富民争利，反对国家所有干预经济的措施。比如说他们直接反对当时的盐铁专卖，反对酒类的专卖，他们实际主张的是一种小农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那么这种思想到了宋代以后就成了主流，当时甚至形成了政权不下限的一种格局。那么这种政权是由谁来控制呢？是由士绅地主来控制。到清朝的时候，这个政府小到什么程度呢？我觉得一般人都不能想象。有很多故事我们现在听起来就感觉不可思议。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我们要搞工业化，问题是清朝政府没有更多的钱来搞工业化。当时呢，正好呢，一个美国商人他想把自己的一个铁厂卖掉，就是叫奇迹铁厂，他要价多少呢？大约是10万两银子。这10万两银子啊，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多。大家知道，在清朝有一个著名的谚语，叫做“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知府去贪污的话，那么3年他也可以贪污这个10万两银子。但是他们没有这个钱去买这个铁厂，那后来怎么又把这个铁厂买过来了呢？正赶上当时海关一群人贪污，抓起来之后呢，这些官员呢，就为了避免牢狱之苦，他们就这几个人凑了4万两银子，然后把这个奇迹铁厂买了下来，献给了朝廷。这个奇迹铁厂就是我们今天上海的一个特大企业江南造船厂初期。你想当时的政府有多弱。还有甲午战争，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当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档案，比如在1887年的时候，也就是甲午战争爆发前7年，他们就出台了一个重要的报告，叫做清国征讨方案。这个报告很长，但是他提到了

果日本打中国必胜的理由，其中有一条让人很难忘记。他说，我们日本领土和面积只有中国。

0: 近代中国遭遇西方殖民者坚船利炮的侵略，面临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度陷入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境地。基于大一统传统积淀的深厚家国情怀，诸多政治派别从不同的角度学习西方，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但都因缺乏科学理论指导而先后失败。民族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和严明的纪律，将千千万万民众凝聚起来，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为新民主主义的开端，五四运动秋风扫落叶般将旧有的文化糟粕涤荡殆尽，那是中华文化全面复兴的前奏。此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仅扫荡了旧文化，还摧毁了这种文化赖以生存的阶级基础——士绅地主阶级。在同国内外反动派的残酷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大一统的国家结构形式及其政治组织原则，建中立极，明确了中国共产党超越党派、超越集团私利的政治重心中的根本特征，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建立起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今日之中国已经雄起于世界民族之林。
1: 历史学家黄任宇先生把中国传统社会呢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形容为一个潜水艇三明治。这种三明治呢，它是就像个潜水艇一样，它上面一层，底下一层面包，它中间呢就是肉啊和菜这些东西。他说呀，国民党政府他只建立了上层，但是它底层它没有组织起来。是谁呢？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良好的土地政策激活了中国基层，把基层和中央政府给贯通了起来。假如没有打土豪分天地，那么中国还会保持国民党那样的小政府状态。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有12亿多，折合成美元只有4个亿，你想它小到什么程度？只有重建了社会基层，中国革命才能成功，社会主义建设才能成功。中国共产党人激活了社会基层之后，它实际上沟通了上层和下层的社会结构，重新建立起了大一统政治重心中，实现了中央对基层的直接治理，支部建在村里，这样一种架构，重新实现了建中立极，才可能通过一系列的集体化措施，包括统沟统销等等，把农业的剩余直接的用于工业积累，才能在中国大规模的建设工业化。这种大规模的建设已经完全不同于洋务运动，也不同于国民党，它是全面的，以至于到1978年的时候，就是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也是大一统这种治国原则的继续，改革开放打开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调动起包括外国资本、包括国内的私人资本、包括各种经济因素，使他们都服务于

0: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它是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啊，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稳定。国家呢，真正的实现了富强。
1: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不断加快建设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实现了摆脱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千年夙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空前深化。同时，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有力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不断提升。
0: 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就看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活力、这种生机。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对自己的制度自信就开始上升了，那么我们的文化自信就自然就升起了。它是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中外各种的力量思潮互相激荡的结果。从周公在3000年前治理作乐，一直到清朝人编纂《四库全书》，任何一个朝代，他们在建立政权、经济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之后，都要搞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实现社会教化的统一，我们古人叫盛世修文。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西方文明形态的不可持续性，以及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的困境，再加上中国是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与生机，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如何在理论上解释基于5000年历史的中国模式，就成为时代的需求。盛世修文成为全国人民上上下下的共识。新时代的盛世修文的关键呢，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搞清楚。这种结合必然造成一种新的人类文明范式。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人类文明形态的一个巨变，甚至是一场革命，而这一伟大的远征才刚刚开始。早在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要加强文化自信，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里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方向：返本开心，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本，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心。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希望今天我们的努力能为这一伟业添砖加瓦。好，谢谢大家。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是两个结合与中华制造。下半场我们请到了四位观察员，一起来继续探讨

0: 第一位观察员就是和刚才翟老师讲到的我们大一统体制下的基层自治有关，他是一位新时代我们农村基层治理的带头人和实践者，欢迎您。
1: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1996年8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队到我们厝仔村调研指导，肯定了我们村的发展成效，同时鼓励我们要继续先行一步，发挥示范作用，向宽裕型、富裕型小康迈进。同时着重指出两个文明要同时抓，还要重视提高人的素质。我们厝仔大爷志愿服务队的打造，就是我们很好的落实总书记殷切嘱托的一个典型。
0: 叫厝仔大爷，咱们北京有一个词叫朝阳大妈，我一直在找有没有一个对偶的这个，终于今天找到了，
1: 就是北有朝阳大妈，南有厝仔大爷。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农村一些矛盾纠纷都是那个左邻右舍家长里短的一些琐事，如果呢不及时的处理，可能会酿成大问题。那我们呢，为了破解这个难题，我们就挖掘村里的一些退休干部、退休老师、老党员、老企业家，还有热心的村民等，组成了一支70多人的志愿服务队，来帮助村里面调节基层的一些矛盾。因为都是村里面的人，也是比较有威望，所以说调节这个邻里纠纷呢，就会事半功倍。
0: 所以他们的职能，一个是矛盾纠纷调解，还有什么职能？
1: 就是还有推荐这个移风易俗啊。
0: 举一个例子，
1: 比如说我们那个闽南就是喜好面子，在那个周岁啊、16岁啊、老年70岁啊、80岁大寿，这些都大操大办。然后我们厝仔大爷就是出面在推进这个移风易俗，那这几年呢，这个成效就出来了。这几年红事就兴办，那白事就减办。
2: 我觉得习书记他们做得特别好。从秦汉时代啊，他这个基层治理有两种人，一种是乡村里的人，他不是国家官员，还有一个呢，就是跟国家这个政权直接发生联系，这些里长啊，这些他是有直接的联系的，他有承担法律责任的，甚至那实际上这些三老古代的，他也承担着这种调节基层的功能，这个有相通的地方。
1: 那同时呢，我们就在去年年底就是新建了一个长者食堂，老年周一到周五都可以来免费享用午餐。那至于这些经费啊，从哪里来，减半红白事啊，这些省下来的钱就捐到这里面来。此外呢，我们也发动海内外的侨亲乡贤，成立了一个厝仔慈善基金会。那到目前为止呢，就是每年固定的时间就来讲教讲学，助医还有助困。
0: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其实就是这样一种场景。但是应该说我们封建社会啊，提出这样一个很好的理念，但是没有完全实现，但现在我们是在慢慢的把它变成现实。
3: This sounds to me like an utopia. It's legendary for me to see.
0: 其实不是单纯的吃饭的一件事儿，而是把它作为连接共同体的一个纽带，起了这样一个作用。也希望你们会越来越好，也希望这种成功的模式啊，在全国能够越来越多。 好，宋老师，这个说到传统文化呀，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孔子，但是另外也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流派，

0: 啊，就是法家。而且我们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儒家和法家的互动吧。您是研究法家的学者，也想听听从您的角度对刚才我们谈的话题的看法。
1: 中国古代的从汉武帝的时候开始就是以儒家为意识形态，但是在政治制度以及在政治实践层面上来说，其实是与法家是密切相关的。刚才玉中老师讲的那个大一统，其实背后也是与法家的这个理念是高度吻合的。所以中华古代文明的这样一个政治实践过程之中，它其实是始终体现的是一种互补性。
0: 怎么判断一个政治家或者一个学者是不是法家？
1: 比如说刚才玉中老师讲的这个对于贵族的态度，对吧，对于士绅的这个态度的问题，其实法家就是要打击这些贵族，他要调动起底层百姓的力量来，就把这些贵族给这个世袭特权给取消，然后给这些底层的老百姓以名和利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服务于国家富强的战略。所以归根结底，儒家和法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本的区别，儒家是用道德或者伦理的方式去思考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而法家是用政治的公共性的这样一种政治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而政治的核心就是要围绕着利益来的。
0: 那如果不符合道德怎么办呢？
1: 比如说在孟子和荀子那里都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什么，行医不义，杀医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就说如果我去做一件不义或者是杀一个无辜的人，那么即使这样的事情做了之后能得天下，他也不做。但是在法家这里的话，他可能会去区分一下你的不义和不辜究竟是什么层次的，是个人利益或者亲情层面的呢，还是这个公共领域的。
2: 我给大家举一个秦朝的律法的一个条文，这个条文是什么呢？你的前边有一个人跌倒了，是直线的距离啊，因为有拐弯的话你看不见他，那个人在300步以内跌倒了，你必须去帮助他，如果你不帮助，你就是违反法律。这句话告诉你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法来生德，就是说以法律的手段，就每个人都养成助人为乐的道德。管子中的话就是教训成俗而刑罚省，道德都高尚了，刑罚就少了。
0: 姚超群老师，这您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本人对中国文化是不是也提出过一些看法？
3: 关于中国在马克思这里面，我个人认为啊，他其实呢是把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放在如何分析中国问题上，甚至呢把它放在如何分析文化思想问题上。我想这一点我们现在特别要重视和吸收的。
0: 我们知道呀，两河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是公认的三大古文明所以每一个古老的文明其实都有怎么和现代化相融合的这个课题。诗雨女士，你怎么看两个结合？
4: I come from India, but our realities are very different, at least in current situation. So my experience in studying in China has been entirely about learning the way China is opting to construct socialism with its own traditional characteristics, just focusing on short-term goals, looking at 5,000 years of history, learning from that.The recent decades where China has achieved tremendous goals in term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erms of advanc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hey have enabled the people to live a very, in a well-off society, which I'm extremely interested about, inspired by, to be honest. My understanding of Datong is

0: kind of in the complementary sense of Xiakang. And the next goal for China, right, like you said, it is not the next, the future goal. It is already in the process for China to work towards achieving Datong, achieving great unity. What is their vision to achieve that goal in a practical sense? If you can elaborate on that.
1: 是这样的，大一统的概念不像你讲的这样的。大一统我们叫平天下，就是均衡天下。
2: 平天下的意思不是平定天下，
1: 是均衡，
2: 均衡天下，
1: 均衡发展，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那么我们现在这种世界体系，西方这个列国体制，它把人类推向了永远的战国时代，它以邻为壑，它尔虞我诈，它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我们中国呀，四五千年的历史记录，我们就像一个大的人文实验室一样，什么样的社会治理是好的，什么样的社会会乱呢，我们都有无数的记录。你读司马迁的史记，他就大量记载这些。他说战国的列国体制是一种灾难性的体制，会导致杀无数的人，会导致人民的无数的苦难。列国体系就现在这样的，就各国之间就是这样的，霸权主义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中国人是怎么个逻辑呢？在孟子中就老讲这个，说你这个国家别怕小啊，你没统一世界，但是你一定要自己形成稳定的重心。就我们中国有明确的治国原则，这就叫先内后外，就是自己先形成稳定世界的重心，然后跟其他国家合作，建立起来和平的世界体系。我们作为学者，我们先把这种世界的愿景讲清楚，不仅告诉中国人，也告诉整个世界，除了西方的现代之路之外，人类还有另一条选择，还会有一种更好的未来。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进一步彰显其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化焕发新的荣光，也必将推动马克思主义焕发新的荣光。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0: 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4: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

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

0: 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

0: 潮起兴化湾，风有中门镇。作为妈祖故里的滨海重镇，莆田中门坐拥12公里海岸线，海域辽阔，滩涂广袤。曾经传统养殖与粗放发展让海洋生态承压，如今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指引下，这里正探索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陆海统筹、人海和谐的新路径，以清洁能源激活蓝色经济，以生态修复筑牢海岸屏障，以环境改善点亮幸福生活。风是大海的呼吸，光是海洋的馈赠。曾经中门镇北疆围垦大片滩涂闲置荒芜，近海养殖分散粗放，海域资源利用低，生态损耗居高不下。如今一座现代化绿色产业园区拔地而起，风电追风，光伏烛光，水下养鲜，昔日闲置滩涂变身陆海融合绿色发展标杆，彻底改写滨海低效发展格局，地滩多用，陆海联动，清洁能源赋能蓝色经济，生态效益与产业效益在这里双向奔赴。
1: 我们这个项目是余光互补的一个模式，那对于资源的集约利用上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2: 我们项目最大的亮点就是一地两用，立体征收，水上发电，水下养殖，光伏板能遮阳护水，绿电还能反哺养殖，实现生态和产业双向循环，每年可节约标煤4.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12万吨，绿色环保效益十分突出，直接增加养殖户收入，同时带动周围群众就业，真正实现一个空间两份收益。
0: 绿电改造海域环境，生态管控重塑养殖业态，产业模式的革新最终惠及扎根海边靠海谋生的本地养殖户，海域水质、海岸环境的全方位改善，彻底改变了传统近海养殖的生存模式，让散户养殖迈入生态稳产、提质增收的新阶段。
3: 这几年呢，大家都提倡这个生态养殖，都是使用的就是有益菌的养殖模式，一方面也是保障了我们的食品安全，第二方面也是提高了产量，大家的效益也提高了，另外水质的稳定啊，也带来了很多有益的东西，包括排放啊各方面都是能够达标了。现在中门镇对这个海洋环境这个环保方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水环境变好了，海洋的整体的环境变好了，然后反哺回来就是我们的养殖用的水也变得好了，我们的水环境好了以后，养殖的成功率也提高了，各方面都在变好。
0: 追风逐光，向海赋能，三位一体产业模式告别了滨海资源粗放透支式发展，让清洁能源守护蔚蓝海域，让生态养殖赋能百姓增收，让闲置滩涂成为中门蓝色经济全新增长极。
4: 我们这个项目啊，带来的经济效益还有生态效益是十分显著的。我们反向发电啊，反向养殖这种新兴模式的带动下，我们整个的养殖环境是在持续优化的。然后呢，我们养殖的收益也是明显增收了。那这个项目总共带来的海域的租金一年是500万元，村集体征收啊，差不多有300多万元。项目啊，汇集了我们周边的5个村2万多名的群众。除了这些传统的养殖收益，部分群众也可以就近在家门口就业，实现了我们一片海域两份收益，把我们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我们共富的这种思想。
0: 如果说风电是大海的绿色引擎，那么红树林就是海岸的生态卫士。作为海洋绿肺与海岸

0: 长城，红树林在防风消浪、固碳储碳、净化海水、维护生物多样性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中门镇联动相关部门投入超千万元实施红树林保护修复工程，特养环滩300余亩，种植秋茄、桐花树等红树植物，消除护花迷草入侵物种，打造滨海生态廊道。
1: 我们这个红树林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种的呢？
2: 2021年。
1: 2021年。
2: 对对对，2021年分两期，分两期，一期是2021年，然后2期是2024年，大概是550亩这样。
1: 550亩。
2: 对对对。
1: 那咱们基本上种的是什么品种呢？
2: 有白骨楠，还有这个秋茄。
1: 哪个品种种的数量会比较多一些？
2: 秋茄。
1: 秋茄。
2: 对对对，它更适合这个滩涂。生态变化反差还是很大的。过去这个海岸线这个滩涂啊都是裸露的，像这个水土流失啊，海水比较浑浊，这个生物也是比较稀少的，低栖生物也是比较稀少的。那现在咱们这个修复完了之后，海岸线也比较稳固，然后还有一个水质也是变清澈的，滩涂的一个生态修复，这个复苏啊，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然后水生物跟这个候鸟的这个也是明显增多了，实现的从这个生态薄弱到万物共生的一个蜕变。
0: 生态修复的成果写在海岸风景里，更印在沿岸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常年居住海边的居民，日复一日见证海湾风貌更迭，最能直观感知水质、植被、人居环境的全方位蜕变，感受人海共生带来的生活改变。
3: 以前这个海岸滩涂环境是比较差的，然后那个海水也比较浑浊，这个滩涂也比较杂乱。自从种植这个红树林这一大片之后啊，这个海水比较清澈啊，空气比较清新，那我们立场那个散步啊、赶海啊，这个环境得到大幅的提升。
1: 这个鸟类是不是变得更多了呀？
3: 这个肯定的，因为以前在这一片啊，就是说很少见到飞鸟，然后自从红树林种植完之后，这个水鸟啊、候鸟啊就是比较多，然后四季都有，然后会在这个红树林跟滩涂进行栖息跟觅食，然后那个我们这个整体的生态啊越来越好了。
0: 一林护碧海，一岸暖民生。红树林不止修复海岸生态，更重塑滨海人居环境，让生态美景走出保护区，成为百姓触手可及的日常风景，让人海共生看得见摸得着。
2: 下一步我们就是常态化的去管护，有的部分可能有存在这种死亡，要补植补种，完善这种生态体系，同时也要盘活这个红树林，咱们这个成活成林以后这种资源啊，打造这种滨海的步道，还有这种生态这个科普点位啊，实现咱们这个生态保护便民观光啊，轻度的文旅融合去发展。
4: 山入云端却有初心，海起风浪实则进取。深耕福建山海旅游，细品八闽多元文化，看秋水长天层峦叠翠，听南音北管潮起潮落。每周三18点，海洋季风之山海福建与您相约东南，平海临风畅游福地。
0: 保护海洋是为了安居乐业，治理海洋是为了共同富裕。立足优质山海生态基地，中门镇跳出单一海洋产业格局，统筹滨海滩涂利用、海上生态养殖、陆地特色农业、乡村宜居建设，山海联动、陆海共生，一边守护海洋本底，一边激活乡土产业，让蔚蓝海岸托起百姓稳稳的幸福。

0: 我身上这身泥巴，猜猜我们现在在哪里呢？没错，就是在撑田里。我们刚才从岸边走到这里，就是一路非常的艰辛。看我们那边的阿姨和大叔们都在辛苦的挖撑，那我们要如何去挖这个撑呢？现在就来请教一下我们旁边的这位潘姐姐。
1: 这个也是有技巧的，然后你看哦，他们那个阿姨他们在挖撑，他们会看那个撑这个它也有眼，然后你就照着这个眼下去，用手轻轻把泥土搬开，然后就那个就是可以看见这个撑子了，你捡起来就可以了。
0: 那像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撑最多的时候啊？
1: 对对对，没错。
0: 是大概从几月份到几月份是我们一个产撑的季节呢？
1: 四月中旬到八月份。
0: 四月中旬到八月份，
1: 对对对，
0: 是撑最好的时候。
1: 对，没错没错，就这几个季节撑是最肥美的时候。
0: 那像我们这个挖撑是大概每天当中的几点到几点是最合适的时间呢？
2: 那个是不一定的，
1: 这个得看潮水。对对对，这个得看潮水。
0: 就是咱退潮的时候，大家都下来挖。
1: 对对，没错。我们这边后坑下桌的撑，它的优点是就是水质比较干净嘛，然后没有污染，就是纯野生的，都不打农药。然后对对对，那个撑子的肉质非常饱满，然后个头就比较均匀。这边的话大概应该有1500亩左右吧。
0: 那像我们这边的产量是什么样的呢？
1: 产量的话大概一亩的话会产大概在应该一千斤左右吧。我们这边现挖，就是滩涂里面现挖的，然后就是线上线下都可以预定。
0: 哦，线上线下一起预定，就等于说我们销售渠道非常的多。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3: 从单点生态修复到全域产业布局，再到全域民生提质，中门镇系统性统筹陆海资源，锚定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核心方向，统筹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民生保障三大维度，走出适配滨海乡镇的特色发展路径，立足全镇发展大局，镇域管理层统筹谋划全域发展布局，锚定人海和谐长期目标，稳步推进各项惠民护海工作落地。
4: 我们是坚决摒弃了粗放式的开发，坚持生态和产业互相融合，一是升级海洋产业，构建风力发电、渔光互补立体式发展模式，实现了传统养殖的绿色转型；二是做强特色农业，发展无花果、火龙果、胡萝卜等优质果蔬产业；三是依托海岸生态资源，布局滨海生态文旅，实现护海与富民的同步推进。
3: 如今的中门，天蓝、海静、岸绿、景美、民富，风电转动绿色希望，红树林守护蔚蓝海岸，乡村整洁宜居，百姓安居乐业。从能源转型到生态修复，从环境改善到经济提质，中门用实践证明，保护海洋不是发展的包袱，而是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本钱。
4: 立足传统的养殖业，农业的基础上，我们会继续挖掘我们的滨海生态资源，以及我们目前的渔光互补风力发电项目，还有我们继续推广红树林的种植，扩大种植面积，进一步提高近海的生态环境，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后坑的近海沙滩的项目的统筹推进啊，利用它的滨海生态资源优势，打造一个集观光、露营以及采摘、挖捕体验生态旅游项目，进一步提升我们辖区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依海而存，敬畏蔚蓝；向海而行，共生共赢。铺田中门以生态为底色，以发展为抓手，以民心为初心，平衡海洋保护与产业发展，书写妈祖故里陆海统筹人海和谐的滨海大卷，蔚蓝永续，山海向好，中门的向海之路步履不

0: 平，未来可期。
1: 加快绿色发展，

0: 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

0: 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

0: 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0: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鱼啊，第一个反应就是海明威小说《老人与海》里的老渔夫，他抓到了那条巨大的大马鲤鱼。那么有一家企业呢，在历年的鱼博会上展示了他们现实版的大鱼。今天呢，我们要探访的这家和海洋有关的企业独特之处，它就在于它的全球布局和产业创新。到底是哪个企业呢？让我们一探究竟。卓总，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卓总，我想问您一下哈，其实每年的鱼博会呢，都有一道深海奇

0: 关。
1: 你们说的应该是印尼的这个龙趸是吧？
0: 龙趸，嗯，最大的这条啊。更别说把它抱住了。到底什么是美人鱼呢？那自然是美人和鱼。好大的龙趸鱼啊！我的天，怎么这么大？哇，明星产品果然厉害啊！难怪你比我红啊！
1: 这个鱼每一个部位都是宝，这个鱼肉可以做成鱼网，这个鱼网可以打乒乓球的。这个鱼网好吃的不得了。
2: 除了这条巨大的龙趸鱼，在红龙的冻库里整齐划一地码着一箱箱来自远洋的鱼货，它们的个头明显都比市场上常见的要大上了许多。
0: 很伤心啊，我的手臂居然没有一个鱿鱼宽，而且长度它也比我长。大家看一下这个鱿鱼有多大，
1: 这个就是秘鲁公海。
0: 公海来的，
1: 秘鲁公海跟赤道交界的地方捕的。
0: 这边是小一点的，即便是小一点的，也跟我的手臂差不多长了。
1: 这个就是阿根廷公海，一年基本上都在50-60万吨。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产品，特别是我们前几年在印尼东部的一个色兰岛投资的一个养虾基地，白对虾，也叫南美白对虾，有很多人吃完这个虾以后，觉得我们这个虾有味道。很好吃，我们通过100多个的检验完以后，我们得知，哎，我们的虾没有任何的药物残留，所以我们把它命名为宝宝可以放心吃的虾。
0: 今天我真的是大开眼界了，在这样一个小型的冷冻库里面，我感受到的是鱼博会的魅力，因为这里琳琅满目，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海鲜。所以呢，在这里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卓董，这些是如何得来的呢？
1: 船。
0: 天啊，这里真的好多船啊，而且每一艘它都很大。
1: 这个只是我们公司的一部分渔船，我们这些渔船都是从阿根廷公海回来的。这几年远洋渔业船队还是不错的。
0: 是捕捞的吨数比较多吗？
1: 对，最早中国的远洋渔业是从1985年从这个马尾港，也是附近的这个码头，那个时候全中国只有10几艘的远洋渔船，而且每一艘船都只有200多吨。我们现在这一些船呢，都是1000多吨的。哇！
0: 刚刚您又讲到一点，就是你说198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算了一下，我才1岁，啥也不懂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已经开始要蓬勃的发展了。
2: 1995年，福州红龙海洋水产有限公司在福州注册成立。初期，公司靠几艘小船出海印尼，从小到大，逐步积累渔船数量和捕捞技术。公司于2006年控股印尼渔业基地，实现了跨国布局和产业链整合，形成了捕捞、加工、冷链、贸易全链条。2013年前，在印尼的捕捞生产船达169艘，推动了在印尼的渔业捕捞能力和技术迭代。接着，红龙的海洋版图逐渐扩大到了公海。风浪越大的地方，渔获就越珍贵。红龙在整合优势资源，开辟多种符合海洋资源保护的作业方式，从区域性海域扩展至全球公海。
1: 公海上面，我们现在最远的是走到南非的好望角。东太平洋呢，我们是在这个阿根廷，在印度洋我们主力是在这个印度公海、巴基斯坦公海、斯里兰卡公海，所以我们公司现在变成了一个公海的这个渔业船队。
0: 这么大艘的船我都没有上去过，哎，所以能不能让我上去参观一下？我没有见过。
1: 好的，没问题，
0: 走喽。

0: 欢迎参观。
1: 好，我们现在就上去啦。
0: 好，看地上啊。
1: 好。哇哦，它在晃哎。
0: 对，会晃。

0: 是陡的，宝宝们。哦，原来这种特别大的船都是要这样子爬上来，我还以为像电影里面演的有电梯呢。哦，好恐怖！哎呦喂，哥，我的左膀右臂也安排好了，我现在已经成功登船。
1: 登上这艘长118米的福远鱼运运输船，船的前部有巨型吊机，能进行船与船之间的货物运输。船身还有三个巨大的冷冻库，用于存放鱼货。这艘设计吨位有5000吨的大船，成为红龙的海上中转站，在给捕捞船运送物资的同时，把鱼货零存整取地拿回来。
2: 在这个鱼货只要进我们这个是冷冻仓的时候，我们就预冷，一般预冷会零下20几度、25、26度把货调过来。我们因为要锁鲜嘛，不会因为食温引起一个食物变质。
0: 如果说我们从远处然后把鱼运回来的这个过程时长呢？
2: 那这个要看海区了。那比如说我去印度洋那边运回来的，大概一般来回大概50天左右。还有如果去北太平洋的话，因为北太平洋比较近，大概就是来回大概1个月左右。
0: 但是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也不空手。
2: 对。
0: 我们把物资带给所有我们的船员。
2: 对对对。
0: 你这个工作好呀。
2: 对呀。
0: 我能不能在船上也待一个？
2: 欢迎。
0: 真的吗？
2: 那你只要不怕晕，啊，不晕船啊，很苦啊。
1: 有30年出海经验的周总介绍起船来，那是滔滔不绝。参观完运输船，恰逢一艘满载阿根廷鱿鱼的渔船进港卸货，在周总的带领下，我们前往码头，加入到紧张有序的工作中。
2: 现在这个就是我们所卸下的鱼货，一个是有1吨多了。如果我们一个人家里吃烧烤的话，你要吃2年左右。
0: 2年，这个也是喽。哦，
2: 它的温度很低嘛。
0: 是冰的，夏天我最喜欢靠近它了。靠近的时候觉得它是一个冰柜。
2: 对，先看一下鱿鱼成什么样子。
0: 好，
2: 阿根廷鱿鱼。
0: 阿根廷，哇，
2: 漂亮吧？
0: 其实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等于是从海底刚刚上来，时间凝固住，它冻住的样子。
1: 在忙碌的人群中，我们来到捕鱼船的甲板上，船舷上的钓鱼装置引起了我的兴趣。
2: 这个叫自动钓鱿鱼机，它所有的程序都输在里面了。多少深度进行模拟的人的抖动方式，比如说我换多深的，像人工钓鱼一样的模拟人工钓鱼嘛。
0: 那这个好厉害啊。
2: 对呀、
0: 啊。解放了我们所有人的双手。
2: 没错。
0: 如果没有这个全自动的之前，
2: 但是我们就是一个人一个人人工拉，而且因为很多人了、啊、我们现在至少来说我们有78台机器哈。那我们现在一个人可以那个在这自动机器底下，我们一个人大概看4台5台。对吧？那我就用了10多个人、20个人够了。
0: 这个的作用其实它就是像钓鱼竿卷的那个，
2: 对，就是相当于那个了。
0: 放大版的钓鱼竿。
2: 对，就是那个我们原来是那个，比如说我们那个扫油扫轮的那个、对吧？
0: 它在钓上来鱿鱼之后，鱿鱼是从哪里出来？
2: 自动滑到这里来了。
0: 哦，鱿鱼最后在这儿。
2: 对，它会自动钓掉的。哦，
0: 然后
2: 然后进行那大小规格分解，装箱冷冻。
0: 来这边，哇！白色的烟我们都能看得清楚。下面是多少度啊？
2: 下面大概零下20多度。
0: 零下20多度，里外里差了50度。宝贝们，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冷库，你看钓上来的时候它还在冒着冷气。哎，我好想下去体验一下，会冷吗？我这样穿
2: 很冷啊，
0: 直接冻成冰人。
2: 一定会冻成冰，很容易感冒，温差太大。哦，
0: 所以有句话说得特别好，没有人不辛苦，只是有人不喊疼。但是呢，有了他们的辛勤付出，我们餐桌上的每一道海鲜才能够在锁鲜保冷的同时，非常健康的直接被我们吃掉。
2: 对的，
0: 这个意思。
1: 在码头实地参观渔船后，我明白了红龙是如何把全球优质渔货高效地从海上直达我们的餐桌。接下来我要去赴约一个饭局，体验一下红龙公司专业厨师制作的海鲜大餐。
3: 太开心了！之前呢，我们是在冷库里面参观了，
4: 对，
3: 然后呢，今天呢是要带我享用大餐。
4: 是的，那我现在专门介绍一下非常特殊的全世界最好吃的鱿鱼。

0: 好吃的鱿鱼。
1: 那你可以先试一口，完全是白灼的，没有任何添加。嗯，什么感觉？
0: 这个鱿鱼它的脆度
1: Q，
0: 还有 Q 度
1: Q，
0: 而且又不会像很多鱿鱼它嚼不烂。
1: 对，
0: 它是刚刚好可以直接切断。嗯，每嚼一口，
1: 爆汁，
0: 爆汁是一点。鲜甜，
1: 鲜甜，
0: 还有甜甜的恋爱的味道。
1: 吴宇啊，是一个美食家。好，那看到这个虾，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0: 大，
1: 非常大，
0: 超级大，
1: 超级大，
0: 哦，像是人工养殖。
1: 不是，这个是野捕的，
0: 野捕，
1: 这也是印尼海域的，叫黑虎虾。
0: 你拿起来一只，
1: 在手上比一下。
0: 哎呦，不行不行，好重啊！
2: 哪个动了呢？
1: 等会儿就吃吧。
0: 开玩笑，开玩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大小，它自己在海里能倒腾那么久，把自己吃的这么肉，我觉得也挺厉害的。
1: 对，好，扯出来，
0: 大家可以看到
1: 这个肉非常的洁白。
0: 对，而且它肉质特别紧实。嗯，
3: 超级绵密。
1: 这么大的虾，一般人认为会很柴。对吧？
0: 完全没有，
1: 完全没有柴的感觉
3: 啊！好好吃。
1: 那现在呢，我要隆重给你推出一下我们的色狼王，来自印尼的虾，它是我们养殖的，那你可以去品尝一下，就它跟一般的养殖的虾会有什么不同？
0: 好，
1: 对，你有没有发现虾壳比较硬？
0: 对呀，为什么？平时我们吃到的都是软软的，
1: 一下就剥下来了，是不是？它是一个变碟哈。我们的养殖环境是低密度养殖，又类野生养殖，就散养的。那它游动的环境比较多，天天都在游泳，那就会使得它身上比较健壮。一是 Q 弹，肉质 Q 弹紧实；第二就是它的虾壳比较硬，像野生虾。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因为它是野生散养的状态哈，它是不用放药的。然后呢，我们也不放保水剂哦，真的是宝宝可以吃，我们所有的海产品都是宝宝可以吃的，放心吃啊。
0: 可是这些东西我们要怎么买呢？
1: 我们的这个色狼网虾是有上电商平台的啊，可以一件代发冷链到家，
0: 你只要搜色狼网虾就可以了。
1: 色狼网是一间旗舰店之类的
0: 啊，太好了，我们现在等一下，我们现在马上就搜一下，对，买一些。
4: 红龙的这款招牌色兰王虾来自印尼色兰岛，根据印尼政府的渔业发展政策，红龙在印尼开拓了海岛养殖模式，在色兰岛基地广泛招收当地员工，传授养殖技术，并且成立加工厂，把虾通过盐冻加工确保其鲜度，经过低温冷链运输运往国内，带动了地方经济增长，创造了互惠双赢的良好局面。
5: 一部企业史，半卷木海图，福州红龙海洋水产有限公司的发展史，不仅仅是一家企业的成长轨迹，它更是中国远洋渔业融入国家蓝色粮仓战略的缩影。他们从单一捕捞到全产业链布局，再到跨国生态养殖探索，把企业战略和国家海洋强国目标深度协同，成为向海图强的生动注脚。
6: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6: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8: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9: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守正直而配仁义，

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又吓到你啦！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净滩行动。

0: 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6: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7: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5: 搭手？我看行。
7: 请吧。
6: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8: 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见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一尾石斑鱼托起蓝色产业，在福建3700公里的海岸线上，石斑鱼养殖随海而兴，撑起了数十亿级的海洋产业版图。它是百姓餐桌上的珍馐，是沿海养殖户的生计所系。
1: 这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对石斑鱼养殖业来讲是危害是非常大的，它往往会导致整池的石斑鱼会死亡。
0: 一位归国学者跨界闯关破局，从哈佛血栓研究到水产抗病毒攻关，从5年育种攻坚到2大新品系问世，从他以省级科技特派员的身份扎根一线，用科学的力量为福建石斑鱼产业破局开路。
1: 这我能做的，就是说我想做的，但我们做的这件事情是有利于福建定位于海洋强省嘛。
0: 让我们一同走进闽江大学海洋研究院林林教授，聆听他耕海牧渔，以科技赋能产业的动人故事。
1: 如果我们测做一个化合物什么的，就可以把它进行一个全波长扫描，那就可以用这个，只要两微升就可以这样。所以这台仪器还是不错的。
0: 林林，闽江大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教授，现任省科技特派员。这位从哈佛大学归国的科研学者，已在石斑鱼领域深耕多年。而这始于一场跨越重洋的选择。在踏入海洋领域之前，林林在美国哈佛医学院的血栓研究中心工作了10余年，作为主要研究者，参与了多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自主研究的重大课题，深耕人体血栓机制与抗血栓药物研发。
1: 我在美国待了10多年嘛，那我就很早想回国来做，就是自己做一个建立一个实验室，自己在做一些自己非常感兴趣的一些研究工作。那正好呢，闽江大学它正值我想回国的时候，它就要大力发展这个科研，所以说我就趁着这个机会，我就来到闽江学院。在这个过程中，我正好研究这个，正好在想这个海洋方面的有什么适合我去做的研究。那其中有一个就是神经坏死病毒，就石斑鱼的神经坏死病毒。这个病毒跟新冠病毒是非常像，都是 RNA 病毒。那我就在想，我就可以把我做新冠病毒的这些经历去用到这个石斑鱼这个神经坏死病毒上面。
0: 过往10多年的病毒与血栓研究积累，突然找到了全新的应用场景，把人类抗病毒的研究思路迁移到水产病害防控上。从医学到水产，看似跨界，底层的生物逻辑却一脉相承。带着这样的底气，林林正式开启了石斑鱼研究的征途。
1: 这石斑鱼是神经坏死病毒，它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它侵染的是幼苗，就是小的石斑鱼，10公分左右、10公分以下的这种非常容易感染。石斑鱼幼苗的存活率大概只有10%，就是很相当影响这个养殖石斑鱼的养殖，影响养殖户或者企业它的经济效益。
0: 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是困扰全球水产养殖业的世界性难题。病毒侵染的细胞受体完整感染路径至今尚未完全明确，而幼苗免疫系统发育不全也让疫苗效果大打折扣。在闽江大学的实验室内，林林教授向我们介绍了他和团队目前针对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研究的2个主要方向。
2: 这个后面再看一下。对，后面。
1: 然后它这个主要是分成2个步骤，其实是一步法，但是它分成2个反应阶段。第一个反应是基因扩增，第二个反应呢就是检测荧光检测。那这两个阶段合起来就是几十分钟，就把它检测出来。配合着这个检测，我们如果能在治疗方面有一些预防方面的有一些更好的手段的话，那就说比较成功了。
2: 这个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样品，完全透明的一个样子，然后我们有加了智利的，加了病毒液的，它就会出现一个正常的荧光，这就是它的一个特异性。
3: 所以它的准确率可以达到100%，90%，
2: 90%可以，100%我不敢说，但是90%以上肯定可以，基本做个10次

0: 14、8次的都不可能会有几百多有错的东西。
1: 传统防控手段有限，林林团队选择了两条路并行，一边研发快速检测技术，把防控关口前移，一边筛选病毒抑制剂，在疫苗之外开辟第二道防线。
2: 一般来讲它应该是20-30的时候病毒的量肯定少，
3: 但是到最后的话它是说毒力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这是白白的这一小块的，这是一个细胞的一个沉淀，
2: 长得差不多满的时候我们就把病毒加进去，然后它就会这个病毒就会侵染它，
3: 然后你能看到它的一个细胞的表型，细胞的形态上面呢会出现很明显的一个病变的一个情况，会发现它会出现很多的一个细小的一个洞的那个空洞，这是一个攻毒后的一个典型的一个 CPE 的一个症状，后面呢是会对它一个将它的液体给它收集出来离心，然后获取它的一个病毒液，用于后续的那个药物筛选的一个实验。
2: 真正的它的特效的这种药物是没有的，我们现在做的是呢，一个是就是快速的检测，就现场快速的检测，那么能够在不用这个 RT-QPCR 啊，不用这种大机器的这种条件下去快速检测它，我们就是想让它成本变低，然后让大家能用得起，这样的话就能推开。那第二个呢，就是想寻找能够抑制这个病毒的这些药，我们现在在通过一些手段建立了一些模型，想去从中去寻找一些能够既没有毒又能够对病毒有抑制作用，能阻断病毒侵染的这种抑制剂。
1: 作为全国石斑鱼养殖的核心产区，福建石斑鱼年产量约26万吨，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三，历经数十年发展，福建石斑鱼养殖以东山等沿海区域为核心，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集群。然而，种苗阶段神经坏死病毒高发，品种同质化严重，产业链条偏短等问题，制约着产业的提质升级。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随着林林教授来到福建省一元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探访他近几年在漳州市东山县与企业共联合作的成果。
2: 这个已经出现问题了，腮部有炎症。
4: 然后有这个鱼，我们就等到实验室去检测，哎，是病原体感染还是说细菌感染，还有一些寄生虫的问题，然后进行分析，对症来处理这些事情。和林老师和闽南大学合作之前，我们以前的经验或以前的那种手感，凭感觉老师傅来决定这一批鱼的产量和产值。以前遇到这种病毒案例的，基本就是整体的话，就是石斑鱼就基本就是全军覆没，没有药可以治疗的。然后为什么说这个林老师这个试剂做出来，整个试剂做出来对我们有那个很大的帮助和？以至于说这整个石斑疫苗有很大的幅度提升，它的人员隔离和鱼种鱼苗有病虫害隔离，这一道就可以减少健康鱼和病鱼之间的一个相互转化，能大大的提高我们的一个健康鱼种的一个成活率，就是已经明显可以看到提升30%-40%的成活率。
1: 林林的工作远不止技术攻关，抗病两种配套智慧养殖模式才能把优势真正落到效益上。在林林看来，检测和干预都是治标，真正的治本之策要从种子端解决。
2: 福建省是最早进行石斑鱼的育种啊养殖的一个省份，那我们这个还是要保持我们的一个优势嘛。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说，哎，我要找出一个代表福建的一个特色的一个优势的一个石斑鱼，然后这种石斑鱼又适合在福建这个气候下生长，那品质又高，就想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
4: 对吧？而且冬天耐寒过冬也没问题。
2: 今年这个鱼在外面过冬是没有问题。
4: 对。
2: 这花了很久的时间，就是说它的种鱼现在都已经有20多年了，它是做副本去跟另一种石斑鱼进行杂交，才出了这种 F1代，这就是 F1代的杂交斑。
1: 在福建省重大科技专项的支持下，林林团队开展石斑鱼杂交育种攻关。并且由他牵头的是以福建气

后的杂交石斑鱼培育及绿色增效养殖项目也获得了省海洋与渔业局重点资助。作为本土龙头企业，福建亿元水产深耕石斑鱼领域20余年。

0: 金鱼的丰厚种质家底，并同林林教授共建国内最全的石斑鱼种质资源库。历经五年，团队在东山基地培育出闽江红、大金湖两大杂交新品系。除了生长优势与环境适应性，抗病能力提升正是核心选育指标之一。其中大金湖正是以强抗病性为核心优势，而走高端路线的闽江红也通过改良提升了抗逆性与耐低温能力。
1: 闽江红会通过基因检测和一些标记的情况下，可以让我们更早更快地筛选出更健康更强壮的青鱼。
2: 这个已经做了五年左右了吧，就是杂交鱼很成功的一个例子就是珍珠龙胆。那珍珠龙胆呢，它占市场占有率已经是就是说80%左右都是它。那我们现在就是培育的这个呢，就是跟这个珍珠龙胆相比，它有它的一些特色，它的耐温性啊、它的就是抗运输能力抗病能力会比珍珠要好。
0: 作为省级科技特派员，林林团队与企业的合作从来不是只服务一家企业，对他而言，科特派不是挂名头衔，是真正沉下去的责任。
2: 那科特派我觉得你是帮助一个人，帮助一个企业，带动周边的，那就更好，就是等于是把这个产业链的整个东西能带动起来就更好。所以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是有利于海洋强的，不单是养殖带来的经济效益，那后端带来的经济效益可能合起来说不定很大呢。
0: 在林林教授的规划里，石斑鱼产业绝不只是卖活鱼，还要推动企业向深加工延伸，从养殖到食品再到生物科技。目前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荧光试剂盒、石斑鱼烤鱼产品以及26米内径的智能化抗风浪网箱已试制成功。
2: 我当时就想，我这个钱就要花在一个做一个实用的东西上，
3: 是
2: 能够抵抗台风的，能够进行水质监测的这种的一个装置，更好管理，在远程也可以监控。
0: 2026年6月12日到14日，第18届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在福州海峡会展中心盛大举行。展会汇聚了来自俄罗斯、厄瓜多尔、印度尼西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主要水产大省的近1000家参展企业。这不仅仅是福建海洋产业的年度盛会，也是林林团队成果的展示窗。
2: 主要是想展示我们的新品系，那我们把它的种鱼也拿来，希望人们看到它来源于在哪。我看很多人感兴趣这个石斑鱼，那么很多人都围在这里来看，说明大家对它是很有兴趣。所以我们感到这条鱼呢，可能会在将来会有很大的市场的拓展。
0: 从哈佛实验室到东山鱼排，从病毒攻坚到种业突围，从一条活鱼到全产业链升级，林林用跨学科的视野为福建石斑鱼产业打开了新的可能。高效的科研智慧遇上企业的产业实干，就像种子遇到了沃土，总能长出丰硕的果实。向海而言，向海图强，关于这片蓝海的探索永远在路上。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

0: 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4: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3: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事，请检视美德。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不以一毫私利。

0: 自闭，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

0: 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

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三岁多就开始吃到米。
1: 这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店。
2: 小的时候只有三分钱，一两粮票三分钱。
3: 吃了多久了？二十年了吧？
4: 三十年，
5: 十多年了。

0: 十几岁
1: 到这个哨兵连的时候，看到这个非常辛苦，也有一点打这个退堂鼓，一学一做哎，搞了40年。哦，现在带了一个徒弟，跟人后面有了5年了。就是拿我那时候呢，80年的时候稍微肯定有一点，但是像他这种的9年后呢，能省得吃这个苦了，还是少了。

0: 我平时在店里都不怎么说话，做的时候都不会说话的。我平时还是话痨。
1: 那肯定把桌子放好，别挖就挖去。
2: 有点好，有点好，有点劲儿。
3: 要把它揉软，不揉不软，它有些脂肪有碱，有些脂肪没有碱。新的发明，脂肪呢没有挖出来，关键问题它这个火候掌握不住，
0: 笨呢。
3: 秸秆烤的烧饼啊，它与别的烧饼不一样，关键问题它有熬火，一根一根的丝丝的转人的这个火感，香味呢特别浓郁。炒烧了八成炸了，把它捂起来，将近160度，要一点那个水这样一洗，要把上面的温度降下来，跟底下的温度要均匀，人往里面的贴的时候要在70-80度。
4: 好，开始了。
5: 啊，多少米煎？

0: 温度太高了。刚来的时候，眼泪啊都是一大把的，后面慢慢就适应了，形成防护层了嘛。
1: 一个慢慢的从底下。

0: 走哪念都压点儿的一个裸色儿，还有个葱油的。
1: 新的有五个品种：野菜蛋、萝卜蛋、红蛋，还有教育上还有糖蛋。
2: 我其实觉得不太好咬。
3: 它这个咬劲虽然比较硬，但是它是越嚼越香。
4: 电炉啊，空出来的那个全部是油，但是这个没有油。像我们就是食物链简单的人，就是肚子大，三高啊，少吃油啊，对不对？
5: 好在说不出来，太好了，招好，招好，
4: 非常
5: 好。
6: 同事都是灯影。

0: 谢谢你。
1: 知道这李严格吗？
2: 赢是爱，松是爱，就是这个图是必须要赢的。
3: 一起就是来的呢。
2: 现在的人啊，他这个说实话，啊，我们那时候呢，肯定无助一点。手机啊，那是不能是手的。

0: 管你们，这又在乎他自己本人。学生不懂事，只是在乎自己本人。用心，一个不用心。偶尔燕
1: 子会飞到。用你自己的生活去适应这个工作，慢慢的去做出改变。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莹。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

0: 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搭手。
4: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7: 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

0: 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

0: 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2: 创意鲜美无比，每个
1: 广告
2: 都是生的鱼肉，经过精心
1: 复赛，
2: 现在撑着浓郁。
1: 接着演。又复赛。
3: 妙音。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

0: 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

0: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奉上，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4: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5: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3: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6: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今天是中秋节，
7: 大上海又快成黑暗世界了。
8: 八千里路云和月，7月9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1: 当时王承志修建这个国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推向了世界。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1、2、3，吓到你了，
6: 再来一遍吧。

0: 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

0: 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0: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
1: 吃点什么？
3: 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

0: 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您不能等我上了房，半道上撤梯子吧？
1: 哎，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腿是长在你身上的，你爱往人家房上爬，这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1: 这话怎么不能这么说啊？这话太能这么说了。好吧，我们把事情往回倒倒看。哎，我叫你过来干嘛的？帮我裁衣服的。你跟西门大官人对上眼了，我说过一句话吗？你们现在乐了，好了。哦，我在中间捞过什么好处啊？现在事情不对了，你就赶紧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呀。嗯，
0: 干娘，干娘，
1: 干什么？
0: 金莲不会说话，给您赔不是了。
1: 哎，谁叫我是你长辈，我是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
0: 干娘，
1: 坐吧。

0: 干娘，
1: 嗯，
0: 您看，这五大故去，快七七49天了，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1: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呢吗？武大以前碍事，现在他死了，你跟他不正是郎才女貌吗？再说了，在我们这里，嫂嫂嫁叔子，这本来就是可以的。
0: 干娘，您还真是说笑了。那武松，哎，不提他也罢。
1: 怎么，他还不愿意呀？
0: 哎，干娘，那武松虽是很少来家里，可一见面就冷着脸，那眼神里都透着杀气，我一看见他全身都打哆嗦，我真害怕，怕他有一天。
1: 你怕什么？哎，你傻不傻？难道他敢光天化日之下把你给杀了？我们大宋可是有律法的地方啊。
0: 干娘，您不了解他，那武松……
1: 那武松又怎么了？你甭看他金拳可以打死老虎，在我看来呀，哼，他不就是表面牛哄哄的吗？武大死了，他回来这十天做了什么了？
0: 也是。
1: 怎么了？
0: 那……
1: 啊！哎呦，你这嘴里跟含着口热茄子似的，我这儿什么也听不清啊。
0: 干娘，你说笑了。就那边。
1: 哪边啊？
0: 那边吗？
1: 不就是那个西门大官人吗？哟，有人绕来绕去绕了大半天，原来就是为了他呀。
0: 干娘。
1: 怎么了？熬不住了？哎
0: 呀，干娘。
1: 嗯。我跟你说啊，我可一直惦记着你们俩的事情呢。哎，我跟你说，嗯，这事儿啊。
2: 二哥，二哥，哎哎，
3: 两位兄弟，怎么样？
4: 二哥，大街小巷都找遍了，就是没找到运哥的身影。
5: 二哥，这运哥该不会是给他们给做了吧？
3: 继续找，我不相信一个大活人，说没了就没了。
4: 二哥，你走访了四邻，有何收获啊？
6: 哎，来了来了啊！武都头，
3: 打扰了，上次拜托您的事情，请问您有没有查个清楚明白？
6: 查不出啊。
3: 我问过其他人了，他们都支支吾吾的，像是在害怕什么人似的。
6: 这我就不知道了。
3: 我找了几个人，他们都不敢说，好像是在顾忌什么人似的。
4: 哼，肯定是西门庆捣的鬼。
5: 这武大哥的死啊，有点蹊跷。
4: 对，有点不明不白的。
3: 嗯，两位兄弟啊，辛苦了，这些钱拿去买酒喝吧。
4: 二哥，你这什么意思？你瞧不起我朱能啊？我朱能不就是那种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人吗？
5: 二哥，你平时待兄弟们好，兄弟们都知道。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是跑跑腿还要拿银子，我赵凯还是人吧？哎，
3: 拿着吧，这件事情啊才刚开始，以后啊还要仰仗两位兄弟啊。
4: 拿吧，拿，
5: 拿着吧。那就谢谢二哥了。
4: 谢二哥。

0: 好，好，好个屁！你们两个窝囊废！张天虎嘴上说打遍江湖无敌手，结果呢，还不是一样石沉大海，没了消息。
1: 大哥，您别生气，都怪小子眼拙。
0: 眼拙？后来聘请的太行三侠，三位江湖大侠截杀一个县衙都头，结果还不是一样，还让那个武松毫发无损地回到了阳谷县。
2: 大哥您息怒啊，此事还在查找真相。
0: 真相？等你们查清楚真相，恐怕不是他武松人头落地，而是我西门庆项上人头不保了。
2: 大哥，您别吓唬人呐，子虚胆小。
1: 是啊，子虚他胆小，别吓他啊。
2: 大哥，你这是？
0: 你们两个除了跟我吃喝玩乐之外还会什么？
1: 大哥，如果您斩了我这榆木脑袋可以消消气儿的话，那就杀吧。
2: 吓死我了。哎呀，
0: 伯爵。
1: 大哥，
0: 你紧张什么？
1: 我以为您反悔了，还要杀我的头呢。
0: 你们两个请的那些江湖大侠，每个绰号响当当，结果呢，全是嘴皮子功夫。
1: 大哥说的一点都没错，这帮人呢，全是废物。
0: 伯爵，你现在马上去东平府找你伯父应大人，让他请两个枪棒教头陪我练武，我要增进武艺。
1: 好，小弟马上去办。
0: 去，派人盯着胡振清喝酒，防止两人反水。
2: 是，大哥。
0: 还有，王婆那儿也不能掉以轻心。
2: 还是大哥想得周到，这很多事情往往就毁在始作俑者的身上。
0: 对了，允哥的下落找到没有？
2: 大哥，这小子好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
0: 派出杀手全城搜索。
2: 是，大哥。
3: 过来。
4: 二叔，
3: 不要说话，
5: 慢点啊，真香啊。
6: 哎呀，云哥，没人跟你抢，
5: 吃慢点。
4: 二叔，虽然有些事我没有亲眼看到，但这件事肯定是那老王婆子引诱大嫂下的毒手。
5: 王婆？我嫂嫂？云哥，你刚才说的话是凭空猜想还是你自己有真凭实据的？
4: 我没亲眼看到，但西门庆肯定是大主谋，他家是开药铺的，大叔平时吃的药就是从他药铺买来的。
5: 云哥，人命关天，你可不要凭空猜想啊。
4: 二叔，我云哥平时卖果子，跟那些老财主也许是死的说成活的，烂的说成甜的，但在穷人面前，死了就是死了，烂了就是烂了，我半句假话也不会说。
5: 西门庆，我一定要斩了你！
7: 别冲动，别冲动，
5: 别冲动啊！你，
7: 二哥，坐下。
8: 二哥，你现在是衙门的人，你这没有证据，你怎么去找西门庆理论？你怎么去找他对质啊？
7: 对呀。
4: 哎，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
7: 运哥，你这一惊一乍的干什么？
4: 二叔，吴大叔卧病在床的时候，曾要我带口信给你。
9: 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
4: 大叔要我告诉吴二叔，千万不要为他寻仇犯案，再次亡命天涯。
10: 于今年二月初，一命

0: 二哥，你先别激动，我们三个臭皮匠一定能顶上一个诸葛亮的。
1: 是二哥，一定能找到办法的，可以让我们将那个幕后主使西门庆绳之以法的。
0: 告诉前边，立刻升堂。哼，谁这么大胆？哎呦！来人呐，
2: 在！
0: 带上击鼓鸣冤者，先打40大板。怎么了？你们的耳朵都到肉摊上去了？没听见太爷我在这里喊话吗？
3: 禀报大人，今儿这事儿与往日不同，有些隔路。
0: 隔什么路啊？你们不明白吗？本县一向是清如水，明如镜，秉公执法六亲不认的，谁敢徇私枉法？古都督，你有什么事吗？哎，这样吧。
3: 等本官退了堂再说。你没看见，本官现在正忙着吗？退下吧。
4: 大人，小人有冤情要上诉，请大人为武松做主。
3: 那个击鼓鸣冤的，就是你呀！
4: 正是。
3: 武松啊，你可知道？
5: 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40大板。请大人，行刑。哎，大人，
0: 啊，
5: 这可是本衙的武都头，刚从东京回来。
0: 武都头啊，看在你一向勤勉公事。 这40大板呢，就暂且留着。不过本县不太明白，你和我同是一座衙门，你有什么事情不能跟我直接说呢？为什么要做击鼓鸣冤这惊天动地之事呢？你知道吗？你这么一折腾，闹得满城皆知。你不是让本县毫不为难呐？
4: 既然你已经击鼓，那本县问你，你有何冤情？状告何人呢？
3: 小人要状告西门庆，主谋杀害小人的嫡亲哥哥武直。状告西门庆？
4: 正是。
3: 拿状纸来。
4: 武松啊，你这状子写的不明不白的。这样吧，本县呢今天就开个后门，接下这个案子。不过呢，也不能凭你一面之词。等明日正式升堂，传唤了被告，本县还是要仔细查问的。全凭大人为我做主。
3: 武都头，
0: 这几日你就在衙门候着。
3: 照常办差，不准耽搁，明白吗？
0: 武松绝技不会，因私忘功。嗯，退下吧。哎，你们怎么还没退堂啊？还等着本太爷给你们管饭啊？退堂。

0: 史大人。
1: 大官人，您来了。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0: 史大人急匆匆传唤在下，听说有要事相

0: 大官人，到底有无此事啊？一派胡言，根本就是诬告。据本县了解，武松做事那是光明磊落，不可能诬告他人呐。
1: 大人，有些事情我憋在心里很久了，一直没敢跟大人您说。那你说来，让我听听看。 自从武松来到我们阳谷县，仗着大人的厚爱，一向目中无人。本来以为他是打虎英雄，想与之结交，没想到他不但不买情面，而且屡屡加害于我。
2: 他有这等事情？
1: 他不但砸了我西街的赌坊，还查抄了我东城的西春楼。这事儿闹得风风雨雨的，难道 石大人就没有听说过吗？再说，大人你也知道的，武大郎是个什么角儿，三寸钉骨树皮，他的婆娘能好到哪儿去？我西门庆再怎么下贱，也是不会去勾引他的婆娘的。
0: 哼，瞧这小子，真会演戏，以为本县是木偶，是摆设的。
1: 大官人，既然与此事无关，那事情就好办了嘛！啊，大人，此事也不能完全责怪武松，想必在幕后有人暗中挑唆。再说了，
0: 捉奸捉双，捉到我了吗？没有人证，没有物证，
1: 大人，你凭什么审案？你这话说的也不无道理呀。
0: 石大人，这是北街当铺这三个月的红利。大官人，这。
3: 这怎么好意思啊，
0: 大人就别客气了。嗯，生意好了，有钱大家赚嘛。哦，那就谢谢啦。
3: 武都头，你这份状子不符合大宋的律例，
4: 大人明鉴呐。
3: 你在这份状子里诉讼了西门庆和你嫂子通奸，共同谋害武大郎武直，可是按照大宋的律法，捉奸捉双，那么有人捉到他们了吗？回禀大人，此时街的街坊四邻当时都看见了，而西门大官人当场也承认了。
1: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 谁不想活命，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3: 他们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你嫂子和西门庆上床通奸了吗？
4: 还有，凡是提出诉讼，必须出具人证物证。
3: 武都头，你的人证何在？物证又在哪里呀？我有。
4: 就是卖水果的运哥，他愿意为此事作证。
3: 武都头，你说的就是在大街上兜售水果的那个小混混？正是。
4: 我怎么听说你已经将他软禁在了士兵住处？像这样的证人证言，怎么可以相信呢？武都头，按照大宋的律法，如果你已经触犯了私自拘押罪， 应该，陈叔伯，怎么说呀？
5: 私自拘押罪，流放三年。
3: 大人明鉴呐，我武松绝对没有软禁运哥，是他自愿投案，出堂作证的。
4: 武都头，这件事情本县不想再追究，你

0: 有自为之，退堂。
1: 二哥，快起来吧！
2: 起来吧！太爷已经退堂了，快！跟着。武都头，您看看，这完全是一场误会。是啊。
1: 西门大官人已经在狮子楼备好了宴席，就是想当面和你解释解释。哼，冷静，千万要冷静。武都头，在下没能及时挽救武大哥的性命，实在是感到非常的愧疚，怪只怪那庸医误人。武都头，请节哀吧。
3: 西门庆，你猪鼻子插葱，装什么大象？别以为你在阳谷县是一手遮天，小心遭报应。
4: 小兄弟，话不能说得太过。
2: 主囊，今天在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5: 花子虚，有这么跟猪爷说话的吗？闭上你的臭嘴！
3: 哼，西门大官人，你们的这顿饭还是独自享用吧。都头，人在做，天在看，我们走。哼。
1: 你们不识抬举！主能召开，你们两个兔崽子，我早晚要来收拾你们。不，衙门里的人还是少数敌为妙。哎，这件事情，太爷他是明摆着不想管了。两位兄弟，还有什么办法吗？二哥。
3: 依我之见，咱们兄弟三人得使个计谋，把西门庆这小子割入牢里，黑了他。少花那没用的心思，他西门庆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不会不知道吧？啊，他是阳谷县的钱罐子，东平府的摇钱树啊！咱如果真把他给黑了，到时候恐怕连太爷也保不住我们。
1: 照你这么说，我哥的冤案就无法立案公审了吗？
3: 这很有可能啊。那。
1: 这最后一招，就只能靠我挂官司了。二哥，那你准备好了吗？哎，咱们还有机会。机会？什么机会？太
3: 爷不是说了吗？二哥这个诉状，证据不足。
1: 没错，
3: 那我们就找个机会把证据全都给他找出来。
1: 赵哥，你说的在理。这件事情对别人来说可能很难，可是二哥你别忘了，我们三个人都是吃这碗饭的。
3: 首先得把运哥藏起来，以防他们杀人灭口。
1: 说的没错，那就这么办。
3: 谢了。
1: 哎，
3: 二哥，谈什么谢呀？
1: 就是啊，二哥，你跟我珠子客气什么？哼。

0: 在那个墙角处蹲着两名杀手。
1: 嗯，看到了。冯楠，
0: 哎，
1: 等会儿跟我出去，先做了那两个杀手。
0: 好，
1: 赵凯，
0: 哎，
1: 你带着运哥出西门，直奔景阳冈。
0: 好，就这么办。
1: 我姐孙二娘已经从狮子坡出发了，半夜会在景阳冈的酒坊与你们会合。赵凯，你无论如何要亲自把运哥交给孙二娘，这很重要啊。
0: 放心，二哥，我一定做到。
1: 嗯，
2: 二叔要小心啊。
1: 知道了，走。
0: 好。

0: 人呢？主能，带绳索了吗？
1: 放心吧，二哥，吃饭的家伙随身携带。
0: 把这两个家伙捆起来，扔到县衙门口，使劲击鼓，里面的人会关照他们的。
1: 好嘞，二哥。
0: 主能，去敲鼓吧。
1: 好。

0: 记住，一旦动起手来，我接住来的人，你立马回去找我二叔。
1: 站住！
0: 快走！
2: 我不走。
0: 宇哥，还不快走？
2: 那你怎么办？
1: 抓住他！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
0: 兄弟们，先送云哥要紧，来，我们走。
4: 走。二哥，这边。

0: 这边，周凯，
1: 前面就是景阳冈了，危险已经过去了。我和朱能留在这里，随时防备，再有人来追杀。你把运哥交给孙二娘以后，马上回城。明天太爷还要点卯呢。
0: 放心吧，二哥，明早点卯之前，我一定会赶回来。
1: 嗯。二叔，我走了。
0: 二哥，我们走了。走。嗯。哎，
2: 周哥，一路小心啊。

0: 得了，前面就是景阳冈，
1: 那赶快走。好，二娘，
0: 你是谁啊？我二弟呢？
1: 哦，二哥他在来路拦截追踪者，这位是运哥，二哥让我亲手把他交到二娘手里。
0: 那就请你转告我二弟，这一镖我接下了，保证他毫发无损。
1: 告辞。
0: 走吧，
2: 一帮废物，整月整年好吃好喝的供养着你们，结果你们连一个接。

头小混混都抓不到。你们的手脚脑袋做什么用的？大哥子虚怎么样了？打听到消息没有？

0: 子虚，啊，立刻召集人马，掘地三尺，也要把那个猴崽子给找出来。
1: 嗯，
0: 好。
2: 这个我就这么给你写。
1: 哎呦，这是打虎英雄武都头啊！今儿个您怎么有空到我们这小街来转悠啊？有何贵干？
0: 啊，没事，就来看看，来看看。
1: 哦，我得写状子。哎呀，客官呐，啊，这是你的状子。
2: 哎，
1: 我跟你说啊，这可是非等闲墨客所能相比的。这状子要投到公堂，到时候衙门公判，你那房屋地产就全拿到手了。
3: 俺知道老先生一向词风似剑，文笔如刀啊，因此啊，俺一到此街，就直奔您老这里来了。这是笔墨费，请笑纳。
1: 哎呀，你客气了，客气了，这是您的状子。
3: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1: 慢走慢走。哎，哎呦，武都头啊，您正坐正坐，坐坐坐。
0: 好，
1: 哎呀，武都头啊，莫不是您也想学学我们这个断案诉讼这个道？
0: 不是不是。
1: 哎呀，你看啊，我真是老了老了。哎呀，只有这一点文墨功夫了。哎。混口饭吃啊，让您见笑了。
0: 岂敢，我五二今日来到这里，就是想求助老先生您帮我写一份诉讼状子。
1: 哎呀，您求字这从何谈起呀？跟您说啊，您是衙门中人，我呢好些事儿都指望着您呢。况且呢，我手中这支秃笔也是傍着衙门吃饭呢，是吧？要是细说呀，咱们呢还是同行呢。
0: 没错，半个同行啊。
1: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您的事儿。行，您说您的啊，您要告谁吧？我写。
0: 不瞒你说，我要状告西门庆，他谋我嫂嫂，害我兄长。
1: 西门庆。哪个西门庆啊？
0: 怎么，在阳谷县难道还有另外一个西门庆吗？
1: 就是那个那西门大官人。
0: 对。
1: 哎呦哎呦哎呦，
0: 小先生，
1: 哎呦，
0: 你怎么了？哎，怎么回事？
1: 哎呀，昨天晚上我贪吃，多吃了点年糕。哎呦，我这肚子疼啊！
0: 先生，
1: 疼得厉害呀！
0: 你要是吃坏了肚子，哎呀，就赶紧去看大夫吧。
1: 那我上趟茅房，我上趟茅房，去去就来。哎呦，哎呦。

0: 请问小哥，你们家老先生去上茅房，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啊？
1: 对不起啊，武都头，后院的茅房前日让大雨给冲塌了一堵墙，老先生不得已跑去前街去了，大概到晌午都未必能回。您要是着急，不妨到其他地方看一下，这条街上一溜有十多家呢，我先走了。
2: 这条街上怎么就没有人帮我写诉状？奇怪了，都头，为什么这街上的写字先生一听说要诉讼西门庆，就全都关门闭户，溜之大吉了呢？哎，
3: 吴都头，你来阳谷县时日不多。 还不知道这帮写字先生与西门庆的恩怨纠葛，有些人呢曾与他对簿公堂，结果惨败落幕；有些人被他收买，替他指鹿为马，巧言令色。现在阳谷县里人人畏惧，唯恐躲之而不及呀！你想想，谁还会为你写诉状啊？

0: 那照你这么说，我哥哥的案子将永无公审之日了吗？
1: 不，还有一个人，都头可以去求他。
0: 是谁？
1: 一位归隐乡野的老师爷。
0: 归隐乡野的老师爷。

0: 陈洪先生在家吗？
1: 吴都头，您是稀客，您来可是为了令兄之死啊！
0: 先生神算呢，我是来恳求先生的指点，状告呢西门庆。
1: 吴都头，我家犬子的事情，先受老朽一拜。
0: 哎，先生，您这……
1: 吴都头，我家犬子当日若不是你出手相救。 早就命赴黄泉了，这只是区区小事，您就不必过度挂怀了。老朽早有知恩图报之心，只因时机未到。有关令兄之事，老朽虽隐退乡野，却已有所耳闻。大官司的事，还望武都头据实澄清，不要带任何的猜测与偏见。
0: 老朽愿意为你书写讼状，
1: 那太好了，谢谢先生。武都头光明磊落，但是这官场的行走却是有另外的大学问。
0: 那就请先生指点。
1: 常言道，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这衙门也是如此啊。史文奎和西门庆两人。 一个扮演着清廉的官吏，一个装作大善人，他们欺上瞒下，丑事做尽，但是谁能保证他们永远的不露馅呢？远的不说，只要这新任县令更换，就必然有意外的事情要发生。
0: 这与更换县令有什么关系啊？
1: 当然有关呐。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 这都已经是官场的惯例了。那这第一把火要烧给百姓，意在立威；这第二把火将烧给同僚，便于嫁衣；还有第三把火必定烧给前任，免得日后不明不白的为人背黑锅。
0: 先生，您真是见解极深呢。
1: 我是一个粗人，不了解这些弯弯绕绕的。岁月如烟，转眼我陈洪已年过古稀，在阳谷县，老朽侍奉过四任县令。史文奎乳臭未干，专门干着那些遮人耳目的一些小花招，他只能蒙骗善良百姓。
0: 所以，令兄一案已老朽之见必须。
1: 哎，
0: 先生，尽管放心些吧，我会来想办法寻找证人，录写证言，搜集证据。
1: 好，
0: 先生，以后您不用抛头露面。日后外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由我武松一个人来承担，绝不会让先生您受到一丝牵连的。
1: 不。
0: 就冲武都头景阳冈打虎为民除害，老朽愿意重出江湖，挑战公堂。那就多谢先生了。
2: 啊！你说什么？
0: 武松跑到乡野去找陈洪老师爷，
2: 是我打听得一清二楚。
0: 我不怕，仅凭他老爷子一张状纸。
3: 是告不倒我西门庆的。倒是那关键证人侯宰子运哥，你们到底找到没有？还没有，
0: 混账东西！为什么找不到人呢？你们难道不知道，武松二次告状，运哥必定会出现在公堂之上。爷，英爷从东平府带来三位教头。好，来得好。
4: 子胥，
5: 大官人，
4: 武术陪练之事暂且先搁一搁。你和伯爵星儿。

0: 三个各带一位武术教头，去把证人之事给处理好了。该威胁的威胁，该绑架的绑架，尤其遇到运哥，格杀勿论。
1: 放心吧，大哥，

0: 跑什么？
1: 好看，打得好。
0: 小子，你练过吗？
1: 练过，但没人教过。
0: 那你想不想学？
1: 想学。我行吗？
0: 有什么不行的？可是，你为什么要学呢？
1: 我要是有你和武二叔的功夫，我看那老母狗和西门庆还敢欺负我？
0: 小子，有志气。好，二娘我啊，就教你几招搏击术吧。
1: 哎，师傅，请受徒儿一拜。
0: 你这小子，哼！哎，我还没叫你起来呢，你怎么就起来了？你这小子还真会顺着杆子往上爬。不过我要给你约法三章，你如果不好好练的话，那可别怪我的拳头不认你的爹和娘。
1: 师傅，你放心，运哥从小到大有一样功夫早就学会了。
0: 什么功夫啊？
1: 挨打。我是在别人的拳头底下长大的。
0: 好，那我就教你几招吧。
2: 哎呀，

0: 再来，再来。
1: 我说兄弟，这位充当教头的小娘子是谁啊？
2: 说出来怕吓死你。
1: 有点吹了吧。我告诉你啊，兄弟，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被人吓死过。
2: 石子坡，
3: 放手，
2: 听到没有啊？
1: 石子坡，
4: 哎呀，糟了糟了糟了。
0: 阿腾，
5: 哎，
0: 陪他玩玩。
5: 好嘞。打伤了可不要怪我啊。来，来，哎，破，哎呀，
0: 好啊。

0: 嫂嫂，在家吗？
1: 叔叔，是你在叫我吗？
0: 嫂嫂，你下来一下。

0: 嫂嫂，请坐。
1: 叔叔有什么话要问呢？

0: 进来吧。
1: 大嫂，你好。
2: 这是我县衙的同僚，赵凯兄弟。
3: 叔叔，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我希望嫂嫂把我哥的死详细陈述一遍，而这位赵凯兄弟是我特地请过来帮我做笔录的。
3: 叔叔，莫非你真想把你哥哥的灵堂变成你的公堂？
2: 不，我只是例行公事做一份笔录而已。
3: 你哥哥还在天上看着呢，叔叔，你就不怕遭报应？
2: 正因为我哥哥在天上看着，所以你就害怕了？你只需要陈述事实。
3: 你也太过分了。不要听信外人教唆，干出如此荒唐之事。
2: 嫂嫂，我武松虽是一个粗人，但是长嫂如母这个道理我还是知道的。
3: 真是笑话，还说什么长嫂如母。我看在叔叔心中唯有一个心愿，就是为了你死去的哥哥，置金莲于万劫不复之地。
2: 嫂嫂，你若真是问心无愧的话，为什么要怕呢？只不过是做一份简单的笔录而已啊。
3: 叔叔，是不是真想在你哥哥的灵前对嫂子进行逼训吗？
2: 不，我只是想要理清我哥哥的死到底有没有什么冤情，还请嫂嫂成全兄弟。
3: 叔叔期盼嫂子成全，以报答与大郎的兄弟之情也好。嫂子刚好也有一个请求。
2: 嫂嫂，请讲。
3: 咱们叔嫂从今往后恩断义绝。
1: 杜郎，走吧，我们改日再来。

0: 干娘，我现在心烦意乱的，我应该怎么办呢？干娘，我全都听你的，
1: 哪怕
0: 你现在让我去死，我也会立马在大郎的灵前悬梁自尽。
1: 你真的这么坚决？
0: 是，可是我心里很害怕，金莲无颜面对叔叔，但还能做到镇静，但要是到了地狱，我该怎么面对大郎啊？

0: 哎，来了来了！
1: 顾先生，打扰了。
0: 吴督导，
1: 来，快进来。
0: 好。
1: 告辞，
0: 慢走啊。

0: 你要敢胡说八道，把事情透露给他，小心我剁了你的头。
1: 哎呦，冤枉，我没说什么呀。
0: 没说就好。走。
2: 哎，何九叔。
3: 武都头。哎，
2: 武都头有事问你。
3: 有何事啊？
4: 这里不方便说话。九叔，这里请。
3: 好，好，请。那天晚上我去了火化场，发现了很重要的东西，可判定大郎是中毒而亡。都头，我先告辞了。
4: 告辞。
5: 何九叔，这些银子我给您放在这儿。
3: 二哥，二哥，你前脚离开了胡家，西门庆的人就闯了进去。
2: 看来西门庆已经被我们给逼急了。
6: 哼，武都头，我一路跟踪，花子虚果然带人闯入了何家。
4: 那何九叔有危险吗？
6: 没有。
4: 你怎么知道？
6: 当时太安静了，我不放心，进去看了一眼，何九叔神情泰然，突乱不惊，毕竟他是一位老仵作。
2: 二哥，何九叔手上的证物一定是铁证，既然他建议我们暂时不要拿出来，那肯定有他的道理。
4: 我不能一味地相信史大人，我也得留一手。赵凯，你带着虎子去接运哥吧，路上要小心尾巴。
2: 二哥放心，我定会将运哥安全送上公堂之上。走，虎子。
3: 好，
2: 走了。
3: 好，路上小心。二哥，还有一件事，到时候讲。
7: 靶子稳一点，啊，稳一点，再来，用力，稳着点。
8: 哎，小子不错啊。
9: 师娘，累了吧？快喝点茶吧。
7: 何七呀，你不会是给我下蒙汗药吧？
9: 二娘，您真会拿我开玩笑，我哪敢呢？谁不知道您狮子坡母夜叉孙二娘的厉害啊？我侯七纵然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在下蒙汗药的祖宗面前玩这点小伎俩啊。
7: 此话倒是不假，你是碰上了我孙二娘，我看你啊，有贼心没贼胆。哎呀！
9: 师父，赵哥来了。
10: 老大，他后面有尾巴。
7: 知道了。
2: 二娘，都头让我来把云哥接回去。
9: 这个小猴崽子竟然躲在这里。罗汉，你还愣着干嘛？去拿他呀。
6: 应大人，我们有麻烦了。
9: 麻烦？什么麻烦？
6: 你不认识那个女人？
9: 她是谁啊？
6: 她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啊。
9: 你再说一遍。
6: 她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
9: 她就是孙二娘。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6: 应大人，派人通知大官人，调集所有人马，埋伏在回城的路上，两边一起动手。
9: 厉害，金身罗汉果然名不虚传，就按你的办法做。
6: 应大人，应大人是应知府的嫡系侄子。末将日后啊，还望应大人在应知府面前多美言几句。
9: 没问题，只要你以后跟着我，为我做事，我保管你飞黄腾达。
6: 这小子玩心得小心提防。
3: 林教头，

0: 您看这天色也不早了，前面有家店，咱们在此大间住店吧，您看如何？
1: 是
2: 哥哥，
1: 是、啊、
2: 我们就住下吧。
3: 听两位端公的。
1: 哦，好好好。哎呀，
2: 哥哥，我们打五斤牛肉，再打两角酒。
3: 店家，和些面，做几笼炊饼，明天我们再在路上吃。
2: 嗯，好，快去吧，哎、走。
0: 好，停。
2: 哎，你们两个鸟人，还不把俺家锁打开？
1: 去！林教头，
0: 教头，
1: 来来来，您请，
0: 来来来，请。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两位，最近我在想一事儿啊，想问问两位的意见。
1: 那你说
0: 啥事儿啊？
2: 这个事儿吧，我也是受了阮老师您的启发啊。就有的时候啊，听您讲一些知识的时候，我就想到一句话，叫“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1: 开门，让他出去走。
2: 没到时候呢。
1: 哦，没到时候。
2: 就是有一些东西哈、真得是见过了之后，经历过之后，才能懂得它里边的这个道理。所以我就有一个想法哈、就是。等我家那俩孩子放假休息的时候，我就想带他们的出去走一走，感受一下这个祖国的地大物博，同时呢，这不也能让两个孩子啊都长长知识，长长见识吗？
1: 多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去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探索探索咱们辽阔的山河，这个对于孩子的成长是特别有帮助的。
0: 立冬，我赞成你这个想法啊。你看现在国家这么发达了，去哪儿都方便，关键还安全。
1: 没错，
0: 带着孩子走走挺好的。
1: 哎，立冬，记住一句话啊，只要有心，天地万物皆可为师。
2: 没错。
1: 哎，哪怕是遇到的外边去看到那一草一木，都有可能是咱们的老师。很多年前我告诉你们俩，我去内蒙古旅游，我就被上了一课。在当地呀、我看到一棵树，哎，这树看上去特别的有意思。这棵树啊，上边都结着果，那个果是什么？我告诉你啊，毛豆吃过吧？就是连着那个毛豆夹的那个毛豆，是两粒儿的那种毛豆，不是三粒儿的。这你在农村待过，你知道，两粒儿的毛豆夹连在一起，
2: 连在一起。
1: 哎，这是两粒儿，在这个两粒儿的这个毛豆夹这边，往这边长出一块儿，往那边长出一块儿，就跟那个翅膀一样。那是，稍微老点的时候，就是一对金黄色的翅膀。这个翅膀啊，它还比较宽。就小指头、小手指头这么宽，哎，而且呢是长得比那个果子要长多，这一左一右往后边弯的，这就是两个毛豆结、毛豆子啊，这两个翅膀是这个样子的，那形状特别奇特，我就觉得有点像中国古代的那个金锭元宝，不是这个形状吗？
2: 大元宝，
1: 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弧形的。这么一个弧形的，像那个金锭元宝。
0: 就说树上接着元宝状的果实。这也太神奇了吧。
1: 还有神奇的呢，风一过，这树上的果实跟那个叶子有阵阵的簌簌的那个响动。我跟你们俩说啊，我就站在这棵树旁边，我就觉得特别的震撼。树上的这一颗颗果子在上头，我就朝上面看着，我就感觉像什么呢，这个满棵树挂着千千万万个精致的金元宝。我就觉得特别纳闷，这种果子我从来没见过呀。
2: 对呀，
1: 就去问当地人呢，这才知道这棵树叫什么名字呢，叫元宝枫。
2: 元宝枫。
1: 对对对，而且元宝枫里边的那个籽可以榨油，这是我初步对它的一个了解。后来呢，我又深入的去了解了一下，研究了一下，我知道了，这种油

0: 里头含有植物界的超级黄金，就叫神经酸。虽然说很多植物它都含有神经酸，但是像云南的那个蒜头果，广州的什么炖叶木，它里边都含有神经酸，但是呢都不如这个元宝枫里头含有的神经酸安全，更适合人体来食用。
1: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元宝
0: 啊
1: 不光是形容它的外形，就它那个价值，它那个贡献，好家伙，那都跟元宝一样，那可贵了，那可好了。
0: 没错没错，很多好的进口的神经酸补剂啊，我现在告诉你们俩，都从咱们中国的元宝枫籽当中提取出来的，
2: 也让他们看看我们地大物博的中国宝贝多着呢。
0: 没错没错，
1: 嗯，
0: 虽然说这国外呀，它有着先进的这个提取技术，但是他们想要做成完美的神经酸补剂，这个技术和原材料那是绝对是缺一不可。那咱们中国元宝枫籽油的好，现在国外都知道了，
2: 都知道了，
0: 然后就纷纷的到咱们国内啊来拿这个元宝枫籽，拿这个原材料，拿回去以后呢再进行提取加工。
1: 元宝枫它没有大面积的种植吗？
0: 就你想的周到，
1: 你多种点不就行了吗？
0: 那首先元宝枫是咱们国家特有的树种，
1: 对，
0: 在别的国家几乎很少种植。那么咱们国家种植元宝枫的数量相对来说，别看咱国家地大物博的，就种这个元宝枫也是很少的。因为这个元宝枫啊，它对于土地它有很高的要求，所以呢就对于产地呢这就有很大的局限性了。还有一点，就是要种植一棵完美健康的元宝枫树，那个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用两个字，昂贵。
2: 昂贵。
0: 昂贵来说，
1: 这个树
0: 啊，
1: 树它还能贵哪儿去？普通的树，就我们家栽的那杨树、柳树哈，那也就是十来块钱一棵
0: 啊。元宝枫籽油里边所含有的神经酸呐，公认的能够修复、疏通受损大脑神经，双效的神奇的物质，可以说元宝枫这棵树哦，这个身价啊，就是因为呢，它有非常大的药用价值，牛不牛？
1: 太牛了，这啥都是
0: 啊，
1: 一分钱一分货，
0: 没错，
1: 足以证明它值得。
0: 是啊，那么元宝枫籽油里边的神经酸，这种物质，那可是脑神经的黄金营养素。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们俩都听听啊。比方说，咱这个头发，头发好像是咱们这个脑神经一根一根的。咱们平时的这个生活习惯，或者是外界的一些因素，导致咱们的头发受损了。它毛躁了，它开叉了，是不是？或者是它断裂了，脑神经它也一样。咱平时比方说这个人呢脾气不好，爱生气，像炮仗一样一点就炸，暴躁焦虑，或者呢他动不动就觉得整个世界都对不起他，他就哭。
2: 林黛玉
0: 就是哭，
1: 悲伤，
0: 悲伤，对对对，那么都会让我们的脑神经受损。这就好比什么呢，原先咱这个头发多棒啊，乌黑亮丽的头发变成了乱糟糟的一团，就跟那枯草一样。
1: 是，
0: 然后你说理一理吧，这一理全都断了。
2: 那头发断了吧，除了影响美观也没啥，但是脑神经要是断了，那可就吓人了。
1: 那这个人可就是
0: 就对对，那就瘫痪了呗。
1: 对，
0: 是不是脑神经断了你还能干什么呀？那咱们的四肢就都听大脑来指挥的呀。脑神经断了，让你抬左手你也动不了，抬右手你也动不了，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动作都是大脑发出的这个信号指令，所以咱们平时要干什么呢？要时不时的发现自己身上的问题，比方说有这些问题的，我刚才讲的，你就补充一点神经酸，或者呢补充一些含有神经酸的那些相关的食物。 因为神经酸是脑神经的黄金营养素，咱们补充一点神经酸这个营养素呢，我们就能给自己的大脑修复一下受伤的损伤的这个脑神经，然后呢把这个大脑的种种功能呢给它恢复一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头晕呢、头疼啊、脑袋胀啊、恶心、记忆力差、爱忘事等等，这些原先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我告诉你，都是脑神经开始受损的一些表现。那这个时候我们补充一点神经酸，给我们的脑神经一点点的修复，好家伙，人的精气神这就上来了，就跟你现在一样，站得笔直笔直的，头也不晕，脑袋也不胀的，神清气爽的啊，还专门给我捣乱的，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就这个时候，我们的记忆力就会有很大很大的提高，同时呢，脑神经也健康，也能更好的控制我们四肢的功能，来握个手，
1: 握个手，
0: 这就说明他的脑神经没问题，
2: 他能啊，
0: 任老师手伸过来了就握手了，哎，有的你跟他握手，他就这样，他不知道，
1: 反应不过来，
0: 你说什么，啊。
2: 就算手伸过去也没有力量，
0: 对，也没有力量，
2: 也握不了，
0: 对，
2: 还打不开，
0: 对，这仅仅是说的一些小事儿，还有一些大点的事。
3: 阮老师这么一说呀，整的我也想补充点神经酸呐。有的时候总觉得这脑子不够用啊，忘东忘西的，忘这忘那的。
2: 我是什么呢？
0: 你怎么了？
2: 有时候熬夜之后啊，就如果是熬夜时间长哈，我就感觉第二天这个脑袋哈，它疼。
0: 哪儿疼啊？
2: 头顶，
0: 头顶，
2: 对，感觉那个就是没睡好觉嘛，那个脑血管啊，一蹦一蹦，哎呦，跳。
0: 要这么说的话，你俩哎，确实应该补充点神经酸。我得告诉你们俩。嚯！所以呢，就到我这个年纪啊，那么就要及时补点神经酸，保护一下自己的脑神经，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2: 我觉得哈，袁老师不能等这时候了。
0: 怎么了？
2: 你得往前，
1: 咱现在就赶紧补，
2: 越早越好。
1: 对对对，您说怎么吃啊？我们就肯定照做。
2: 对啊啊，吃这方面，我觉得你肯定是掌舵。
0: 对对对
2: 对，我估计哈，袁老师您说个运动啊。一说这运动，我估计你肯定就假装听不见。
0: 你是不是假装听不见？他已经接了你的底儿了啊！你们两个从现在看来呀，脑神经真的没啥事儿，
2: 没事儿。
0: 你说还能拌嘴有啥事儿呢？对不对？反应多快呀！这个接短，这个赶紧也接他的短，对不对？脑神经没事儿，不过呢，咱们玩笑归玩笑，这个好吃的这个我还得教，
2: 还得教。
0: 今天我教你们俩做一道营养丰富又保护脑神经的好吃的元宝酸奶碗。制作这道元宝酸奶碗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元宝枫子油、牛油果、酸奶、炒熟的核桃仁、橙子。首先呢，把牛油果、橙子扒了皮，然后切块，

0: 切好放在一个大碗当中，碗中呢再依次加入炒熟的核桃仁儿、酸奶和适量的元宝枫子油，把它搅拌均匀，这就可以开吃了。观众朋友，你们学会了吗？哎，我做是做好了，啊，都给你们端桌上了，啊。刚子李东啊，你们俩就尝尝吧。
1: 是，
2: 那我可不客气了啊，
0: 尝尝尝尝，
3: 绝对好吃，
0: 绝对好吃，
3: 绝对好吃。
2: 关键是看看这颜色啊，
3: 别说了，开吃吧，赶紧吃。
2: 哎呦，都有点舍不得吃了。
3: 那你给我，给我吧，
2: 开吃了。
4: 好好好，尝一尝。
2: 这酸奶碗的配料很丰富，超级好吃。酸奶中啊，因为添加了元宝枫子油的缘故，感觉特别的顺滑，牛油果和核桃香气十足。
3: 但是您今儿做的这个元宝酸奶碗，既简单还好吃，回家呀我也给全家人都做一做。
0: 这个完全可以。今儿这一道元宝酸奶碗对于咱们的脑神经是非常有帮助的。咱就说这个牛油果跟这个核桃仁吧，这里边都是含有神经酸的食材，
3: 都含有。
0: 对对对，它就具有补脑啊、健脑的作用。我再说说这碗里的酸奶，酸奶里含有乳酸以及甲基戊二酸，

0: 这两种物质能够比较好的预防心脑血管的问题。还有你说的点睛之笔的橙子、哎、
1: 橙子
0: 里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含量很丰富、嗯、能够增加机体的抵抗力。
1: 是，
0: 最后呢就是我今天要说到的元宝枫子油了，这里边含有大量的神经酸，能够很好的修复和保护我们的脑神经。大家想，脑神经健康了，情绪就稳定了，这四肢也就灵活了、嗯、记忆力也提高了，这神经酸你们说它多厉害吧。神经酸呢，尤其是进口的，国外的发达国家对于技术方面能从原材料当中提取出很纯的神经酸，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的一些营养成分，比方说神经酸混合物、茶氨酸等等。那好的进口的神经酸往往是非常全面的，同时我又要说那话你们都不爱听，就是非常贵的。
1: 那您看给大家，
0: 嘘，别说，我知道你要干啥啊。脑神经保养好是又跳又能跑，神经酸经常补是美好又幸福、嗯、那么帮大家找好的神经酸这事儿，阿拉心里有数，
2: 阮老师心里有数。
0: 对，
2: 哎，那就好啊。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啊，您记住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嗯、
1: 好，微友叫一切妙不可言，他说阮老师啊、嗯、这个每天呢在电视里都看到您哈，感觉很踏实。
0: 嗯，
1: 就像是什么呢，像那个从未谋面的老友
0: 哦。
1: 今儿啊给您留言呢、
0: 啊、
1: 就是想问问您哈，我这脾气也变得不好了，儿媳妇呢总说我啊，说你这一天到晚的对我也没个好脸儿。
0: 嗯，
1: 就我心里这个难受啊。
0: 嗯，
1: 还有一点啊、
0: 嗯、
1: 就是我最近这几年不知道怎么回事、嗯、就是老忘事儿。
0: 嗯，
1: 有的时候你说早上买完菜回来了吧，
0: 嗯，
1: 我就忘了，
0: 嗯，
1: 以为没买呢，又出去买了一份。
0: 行
1: 啊，您看我这情况，
0: 嗯，
1: 吃点神经酸行不行啊？
0: 嗯，
1: 什么样的神经酸好啊？太贵的我可买不起哈、啊
0: 嗯、
1: 您帮我想想办法呗。
0: 嗯嗯，我还是那句话，这一分钱一分货、
1: 嗯、是
0: 想要进口的神经酸各个方面都很好，价格肯定是不菲，所以大家呢要是想让我帮忙找那个进口的神经酸，还要想价格优惠的让我给你们做一个团购，我告诉你们，你们真得多给我点时间呢。
2: 嗯，每次阮老师找的产品，所以大家给阮老师点时间，我偷偷给大家透露啊，阮老师其实早就帮着大家找好的神经酸了，大家就等着好消息就行。
0: 哎，不过呢，
1: 真是像他说的这样。
0: 我告诉你，什么都不能告诉他啊。不过呢，这位朋友啊，您目前的这个情况呢，真要抓点紧，补充点神经酸。这个心情很差，爱忘事儿，是吧？这都是咱们的神经受损的一种表现。您呢，现在吃点进口的神经酸，首先国外是第一个发现神经酸这种物质的，而且在神经酸的提取技术的发展历程当中，国外是创新技术的摇篮。
1: 嗯，
0: 他们从实验室到市场，
1: 对，人家提取技术做的牛啊。
0: 是啊、
1: 嗯、
0: 那么选进口的这就是一个标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1: 嗯、
0: 咱买东西得看含量。
1: 哎，对，是
0: 神经酸的混合物每日含量高达300毫克，这是标准含量，是推荐的科学含量。含量吃少了它不够，含量吃多了你吃进去的不能完全被利用，是不是浪费、
1: 嗯、
0: 而且有的时候还可能增加身体的负担、
1: 嗯、
0: 所以我们买神经酸的时候呢，要看神经酸混合物的含量每日能不能达到300毫克，剩下的咱们看什么，看成分有没有添加元宝枫子油和茶氨酸什么的。所以您也自个儿上外头找找，我这边也去找，咱们分头行动，我这边有消息第一时间我会通知到您。
2: 嗯，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位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好，不吃大葱，他发来的留言，他说阮老师您好，我是一名研究生，专业学的也是营养学。
0: 嗯，
1: 您呢就是我的榜样啊，希望以后呢我也可以像您一样在这个营养学界啊闪闪发光。
0: 嗯
1: 嗯，
0: 这位不吃大葱的小朋友，
1: 嗯，
0: 加油， 我相信你一定会比

0: 比我做得更好。
1: 嗯，他还说哈、他说冉老师还记得当时在我的时候啊，总是犯困，焦虑，注意力呢也不集中。说我爸妈呢给我买了那个神经酸，也是进口的，相当贵了。然后吃了一段时间吧，改善的挺好。上了大学之后就没有再吃神经酸了。然后这段时间吧，可能是得学业繁忙，老是休息不好哈，就睡不着，头呢发晕。记忆力呢感觉也变差了，有的时候写那个论文哈、写不出来，然后就躲在那个被子里边哭。最近呢还发现一个事儿，总咬这手指甲。有一次呢就着急的把这指甲都咬掉一大块。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发现那指甲呢都出血了。就张老师感觉我现在哈是不是再补点这个神经酸呢，您看什么样的好啊，我想在您这儿买。
0: 哎呀，这位小朋友啊，这个目前呢你真应该尽快的吃点这个神经酸。首先呢，神经酸呢能够促进神经元生长和存活，并且呢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而且可以保护我们神经细胞免受损伤。还有呢，就关于你这个焦虑这问题啊，神经酸也有很好的解决办法。神经酸它能促进我们身体里多巴胺系统的恢复，从而呢就改善焦虑的症状。这些你学营养的你应该也都知道。那么你前几年吃过神经酸，感觉这效果很好，这一点儿你爸妈是买对了。那么现在什么样的是好的呢？还是要看神经酸的含量。你看那个它的包装上有没有写神经酸的混合物达到300毫克，那就好。神经酸的混合物一天的量含量就最高达到300毫克，这是科学的用量，作用也是最强的。这样吧，咱俩分头去找啊，我也尽量帮大家呢去找一找好的神经酸。那咱们呢，如果说想用的朋友，咱们找到了早点用上，那也就少受那些罪了呀。
2: 是，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好，微友叫紫金花，他发来的留言，他说阮老师，他说我跟您打字啊，他应该说是打字哈、啊，他写错了。他说我跟您打字呢，就是这个很困难。因为手呢不灵活。
0: 对对对。
1: 现在呢就靠老伴儿 啊，没日没夜的伺候。年轻的时候吧，你说我也没让老伴儿享福，这老了呢还让他跟我受苦。去年的时候我吃了这个神经酸了。
0: 不过呢，这进嘴的东西我们必须要严格的要求，别说神经酸了，就算是咱们吃颗大白菜，你也得看看这白菜新不新鲜吧，
2: 就是
0: 烂根没烂根吧，对不对？
1: 他说最近呢看您节目、听您提到这神经酸了
0: 啊，
1: 他说阮老师我就相信您，您看哈、您什么时候能帮着我们开展一个神经酸的团购。我别人都不相信，我就相信您的这个选择，您选择的产品那一定好的。
0: 这位朋友啊，您早听我的。对呀、大家得记住，一分钱一分货，
1: 是
0: 贵的每一步的成本它都是很高的，便宜的成本肯定是低。就像是每次为什么我给大家这个做这个团购活动的时候那么困难，厂家他不愿意跟我们合作，就是我们提出的这个价格让厂家赔了不少钱。那赔钱的事儿你干吗？
1: 我不干。
0: 你肯定不干。你干吗？
2: 我也不干。
0: 你也不干。所以咱们下次无论买什么东西，有条件的话你尽量选择价位高的，特别是吃的，穿的无所谓啊，吃的价位稍微高点。我跟你说，好的神经酸同时也是价位高点的，那都有哪些辨别的标准呢？首先你得看是不是进口的，你得看这个含量，那个瓶子上面就有啊，有没有记载神经酸的混合物一天能不能达到科学含量，就是那个300毫克。你还得看成分表里有没有添加元宝枫子油，还有一个是什么
1: 茶氨酸
0: 哟，这你都记得、
1: 那你看看
0: 茶氨酸
1: 记清楚，
0: 这个得有啊，这些都是辅助神经酸发挥最大功效的好搭档，你记住这样的才是好的神经酸。但是价格呢肯定
2: 贵。
0: 这样啊，就这段时间我去帮大家尽我的所能吧，我去给你们找找，
1: 是
0: 你们呢就等我的消息好吧。所以我们买神经酸的时候呢要看神经酸混合物的含量每日能不能达到

0: 300毫克，剩下的咱们看什么？看成分有没有添加元宝枫籽油和茶氨酸什么的。所以您也自个儿上外头找找，我这边也去找，咱们分头行动。我这边有消息，第一时间我会通知到您。
1: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了。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有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不吃大葱。他发来的留言，他说：“阮老师您好，我是一名研究生，专业学的也是营养学。”您呢就是我的榜样啊，希望以后呢我也可以像您一样在这个营养学界啊闪闪发光。
0: 这位不吃大葱的小朋友，加油，我相信你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好。
2: 他还说哈、他说张老师还记得当时在我的时候啊总是犯困，焦虑，注意力呢也不集中，说我爸妈呢给我买了那个神经酸，也是进口的，相当贵了，然后吃了一段时间吧，改善的挺好，上了大学之后就没有再吃神经酸了，然后这段时间吧也可能是得学业繁忙，老是休息不好哈，就睡不着，头呢发晕，记忆力呢感觉也变差了，有的时候写那个论文哈、写不出来，然后就躲在那个被子里边哭，最近呢还发现一事儿，总咬这手指甲，有一次呢就着急的把这指甲都咬掉一大块，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发现那指甲呢都出血了，就张老师感觉我现在哈是不是再补点这个神经酸呢，您看什么样的好啊，我想在您这儿买。
0: 哎呀，这位小朋友啊，这个目前呢你真应该尽快的吃点这个神经酸。首先呢，神经酸呢能够促进神经元生长和存活，并且呢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而且可以保护我们神经细胞免受损伤。还有呢，就关于你这个焦虑这问题啊，神经酸也有很好的解决办法。神经酸它能促进我们身体里多巴胺系统的恢复，从而呢就改善焦虑的症状。这些你学营养的你应该也都知道。那么你前几年吃过神经酸，感觉这效果很好，这一点儿你爸妈是买对了。那么现在什么样的是好的呢？还是要看神经酸的含量。你看那个它的包装上有没有写神经酸的混合物达到300毫克，那就好。神经酸的混合物一天的量含量就最高达到300毫克，这是科学的用量，作用也是最强的。这样吧，咱俩分头去找啊，我也尽量帮大家呢去找一找好的神经酸。那咱们呢，如果说想用的朋友，咱们找到了早点用上，那也就少受那些罪了呀。
1: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微友叫紫金花，他发来的留言，他说：“阮老师，他说我跟您打字啊，他应该说是打字哈、他写错了。他说我跟您打字呢，就是这个很困难。因为手呢不灵活。
0: 对对对。
2: 现在呢就靠老伴儿啊，没日没夜的伺候。年轻的时候吧，你说我也没让老伴儿享福，这老了呢。”还让他跟我受苦。去年的时候我吃了这个神经酸了。
0: 不过呢，这进嘴的东西我们必须要严格的要求，别说神经酸了，就算是咱们吃颗大白菜，你也得看看这白菜新不新鲜吧，
2: 就是
0: 烂根没烂根吧，对不对？
2: 他说最近呢看您节目、听您提到这神经酸了
0: 啊，
2: 他说阮老师我就相信您，您看哈、您什么时候能帮着我们开展一个神经酸的团购，我别人都不相信，我就相信您的这个选择，您选择的产品那一定会好的。
0: 这位朋友啊，您早听我的。对呀、大家得记住，一分钱一分货，
2: 是
0: 贵的每一步的成本它都是很高的，便宜的成本肯定是低。就像是每次为什么我给大家这个做这个团购活动的时候那么困难，厂家他不愿意跟我们合作，就是我们提出的这个价格让厂家赔了不少钱。那赔钱的事儿你干吗？
2: 我不干。
0: 你肯定不干。你干吗？
1: 我也不干。
0: 你也不干。所以咱们下次无论买什么东西，有条件的话你尽量选择价位高的，特别是吃的，穿的无所谓啊，吃的价位稍微高点。我跟你说，好的神经酸同时也是价位高点的，那都有哪些辨别的标准呢？首先你得看 是不是进口的，
2: 嗯
0: 啊，你得看这个含量，那个瓶子上面就有啊，有没有

0: 又记载神经酸的混合物一天能不能达到科学含量，就是那个300毫克。
1: 嗯，
0: 你还得看成分表里有没有添加元宝分子油，还有一个是什么？
2: 茶氨酸。
0: 哟，这你都记得？
2: 那你看看，
0: 茶氨酸
2: 记清楚，
0: 这个得有啊。这些都是辅助神经酸发挥最大功效的好搭档。你记住，这样的才是好的神经酸。但是价格呢，肯定。
3: 贵
0: 这样啊，就这段时间我去帮大家尽我的所能吧，我去给你们找找。
1: 是，
0: 你们呢就等我的消息，好吧。
3: 哎呀，好的。那如果大家呀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继续的发送给我们。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荣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3: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
4: 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频，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倒物，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第九号台风巴威，目前它的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大约是10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达到16级。那预计这个巴威可能于11号的夜间在福建福清。

雨，尤其是宁德的一些地方会有暴雨出现，局部有大暴雨。十二号雨会下得更大，可以看到中部和北部一带很多地方都会达到大的暴雨的量级，特别是南平、宁德还有福州的北部可能会被大暴雨覆盖，一定要加强防范。那这个台风尺度大，强度强，要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大风和暴雨灾害风险，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全面做好防抗台风的各项准备工作。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时段多云，气温30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多云，29度。南平早高峰时段多云，29度。三明早高峰时段多云，28度。龙岩早高峰时段多云，28度。漳州早高峰时段多云，28度。厦门早高峰时段多云，29度。泉州早高峰时段晴，29度。莆田早高峰时段多云，30度。平潭早高峰时段多云，29度。昌吉州今天多云，29到21度。昌都今天小雨，23到14度。台北今天大雨转大暴雨，28到24度。台中今天小雨转暴雨，34到24度。福州今天多云，36到28度。下面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南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今天是中秋节，
2: 大上海又快上黑暗世界了。
3: 八千里路云和月，7月9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5: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6: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4: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哎，你们两个鸟人还不把家锁打开？
1: 行，
2: 林教导，
1: 来，您请。
2: 林教导，
1: 这边。
2: 林教头，您坐。哎，小心。哎，客官，牛肉来了，酒来喽。
1: 好，来来来，
2: 来来来。
1: 哎，小二，再去做吉隆炊饼。嘿，
2: 好，小的马上就去办。
1: 来，哥哥。
2: 来来来来来。
1: 哎，大师，小的也不敢问，大师是哪一座古刹做住持的？不敢问，你还问？怎么，打听洒家的去处，准备去东京高俅那寺那儿告洒家一状？
3: 你们怕高俅，洒家可不怕他。洒家要是见到高俅那厮，定叫他吃洒家300禅杖。来，哥哥，兄弟，咱们今日在此借宿，那明日兄弟投奔何处啊？这杀人要见血。
1: 救人救到底，洒家放心不下哥哥，准备啊，一直护送哥哥到沧州去。
2: 啊，这和尚一直要护送林冲去沧州，这可如何是好？
1: 你这鸟人，打的什么鸟主意？说出来，让洒家听听。
3: 小的不敢，
2: 哎，
3: 小的心里只想好生服侍林教头，送到沧州。
2: 哎，是啊，是啊，
1: 这还差不多。
2: 要是你们两个心怀不轨，洒家自会看相，心中有数。天哪，这大和尚还会相面？
1: 来，喝酒。
2: 真的送到沧州，该如何向高太尉交代啊？大师，董某在宫门当差，日前听说东京大相国寺的菜园子里来了一位五台山的僧人，俗家姓鲁，法号智深，绰号花和尚，不知大师是否认识？
1: 你打听的倒是清楚，
3: 小人只是听说，大师在哪里住持？可曾认识鲁智深？洒家可不认识他，那大和尚好生了得，路见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哎，大闹五台山，砸烂了哼哈二门神，乌鸦刮噪，双手倒拔垂杨柳，想不到兄弟也会卖乖说笑话了。
4: 哎，好，洒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们二人口中说的花和尚鲁智深，便是洒家。你们看像是不像？
1: 大师饶命啊！小人上有80岁高堂老母，下有3岁幼童待钵，还望大师饶命的一条生路吧。
2: 大师饶命啊！大师饶命！
1: 你们两个鸟人！
2: 本应该在野猪林就砍下你们两个的鸟头，但看在我哥哥的面子上，饶了你俩的鸟命。是是，今后在路上小心伺候，休生歹念，自然无事。
1: 滚起来吧！
2: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好像。

0: 中了调虎离山之计，走吧，走。
1: 赵哥，刚才为何要把马放走？我估计前面有埋伏。那后面的追兵呢？不用管他们，后面自有孙二娘关照。
2: 母夜叉，你这是干什么？孙二娘，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什么要挡住我们的去路？好啊。
3: 老娘今天晚上还真不想动手，让两位留下来陪老娘聊聊西门大官人。
0: 魏叉，你不要欺人太甚。你又是什么人呢？
1: 我是菩提寺的金身罗汉，俺师父是铁脚头陀。
3: 什么鸟人呢？金身罗汉、铁脚头陀，老娘不认识。告诉你，老娘就欺负你了，怎么着？
0: 罗汉，你还等什么？
4: 弄死他，弄死他呗！
5: 没有援兵啊，怎么打？撤吧，走吧。啊！咱们娘怎么办？
6: 给老娘配马，赶紧走。
0: 好。
6: 赵哥，我们这是要往哪儿去啊？
5: 抄小路，出了这片山林。
6: 他们不会有事吧？
5: 不用担心，孙二娘的武艺高强。
6: 赵哥
5: 啊。
6: 你说吴二叔这一次诉讼公堂，能打赢官司吗？
5: 能否打赢官司，全看证人硬不硬气。你可不要到了公堂之上，被两班衙役的威武吓得张不开嘴，说不出话呀。
6: 赵哥，
5: 啊，
6: 我运哥在阳谷县好歹也算是个人物，
5: 没这点勇气，怎么敢帮武大叔捉奸呢？要不是你出的歪主意，你武大叔也许还不会死呢。
6: 你倒是走啊，赵哥，被你这么一说，好像武大叔真是被我害死的。
5: 哎呦，我的小爷啊，你就别瞎琢磨了啊，马也跑了，赶紧抄小路吧，啊，走吧，走。

0: 怎么有点不对劲呢？啊！赵哥，没事，出了这山林，还有十里地就可以回到阳谷县，辰时还能赶上太爷升堂。我们快走吧，走吧！赶紧带云哥走！啊！不，你带云哥走！少废话，一定要把云哥安全送到公堂上。少废话，给我拿下！快走！
1: 拦住他！他就是云哥，快抓住他！小猴崽子，看你往哪儿跑！
2: 罗汉，杀了他！罗汉，起来！还有谁敢上来试试？废物！
3: 叫！叫！叫！吁！耶！朱娜，人接到了吗？
4: 二哥，我骑马赶到景阳冈，说他们昨天晚上就已经下山。

0: 大人，武都头，你给本县出了一道难题呀！不是本县不愿意秉公断案，而是你的诉状实在无法断案。
1: 大人，请您明示啊！
0: 你在这份诉状中提到，是先有奸情，后有杀人，那既有杀人，就不能按奸情案来断案；现在先有奸情。
1: 就不能按一般的杀人案来断案。那大人，您的意思是，
2: 按照大宋的律例，捉奸要捉双，而且要当场取证，落实人证，采集物证。
1: 西门庆通过王婆撮合，勾引我嫂嫂潘金莲，指着我哥哥闯入查房，前去捉奸，结果被西门庆一脚踢伤。大人。
3: 当着我哥哥受伤的情景，西门庆当众也承认了。很多街坊邻居都可以作证的，是吗？那证人在哪里呀？那就请大人传唤街坊胡正清。
4: 传街坊胡正清出堂作证。
3: 启禀大人，门外没有胡正清。
0: 武都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样吧，本县呢，给你个面子，你替武都头去胡家传唤证人。
4: 是，大人。

0: 回禀大人，胡正清不在家，邻居诉说他一早去了东平府。
1: 大人，请您传唤仵作何九叔。
0: 传仵作何九出堂作证。
1: 就。
0: 回禀大人。
2: 何九也不在家，去邻居说，昨夜赶往景阳镇去了。哦，
3: 那他去那儿干什么呢？
1: 奔丧。哎呀，吴都头啊，你的运气不佳呀。
4: 大人，
0: 二弟，
4: 大姐，我把运哥给你带来了。
5: 你放心吧，他毫发无损。
6: 赵凯、朱能，你们是从哪儿找来这个小叫花子，竟敢衣衫不整，擅自闯入公堂？
7: 回禀大人，这位小哥就是武都头的证人，卖鸭梨的乔运哥。
8: 大人，我可以作证，西门庆与老王婆子合谋勾引潘金莲，害死了武都头的哥哥武大郎。
6: 我还有物证，可以证明武大郎是被下毒致死。
9: 闭嘴！
6: 本县还没问你话呢，你竟敢在堂上胡说八道！来人呐，
9: 站！
10: 张嘴！
11: 是。
12: 大人，
6: 这案子还没开审就先打人证，这不符合大宋律例呀！啊，
9: 知道了。
6: 赵凯。
13: 你瞧瞧你，你这副模样，也太是官家的体面了吧！
14: 二弟，如此公堂，你还执迷不悟？你说这样的县太爷，他会为你主持公道吗？
13: 你还不清醒一下？我看你武松还有什么招？哼，想告我状，去告啊！就是告到东京开封府，哼，就不信。

0: 动我西门庆一根汗毛。
1: 这武松拳头虽然硬，能打死那只老虎，
2: 他怎么着也打不到我们西门府的金虎银豹。
1: 打官司那打的是白花花的大银子啊。
2: 没错，亏他武二还是县衙的都头，没用。
1: 都头怎么了？都头他也是街边的小混混。子虚，你想，这一个街边的小混混想扳倒咱们西门大官人，
2: 可笑
1: 可笑，
2: 那叫自不量力，自不量力。
1: 对对对对对。
0: 子虚伯爵，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我们在武松的胸口上插上一刀，再在上面撒上盐吧，让他痛不欲生。
1: 莫非您又有什么妙计了？
0: 天机不可泄露。
3: 爷爷，我把老王婆子带来了。
4: 去，什么老王婆子？我一大把年纪了，你叫我一声干娘会亏死你呀、啊、你这兔崽子。
0: 王干娘，
4: 兔崽子，
0: 还干娘干娘。你别跟这小子一般见识了，来，请坐。
4: 哎呦，大官人呐，哦，真没想到啊，您还金屋藏娇啊，在这里享受奇人之福啊。
0: 干娘，您开玩笑了。这凤儿呢是真金贵，它可是卖艺不卖身的。
1: 对对对，王干娘啊，这凤儿卖艺不卖身的。
4: 卖艺不卖身的、那我倒要好好瞧瞧了。哎呦，够金贵的。哎呦，你看呐，这双小手多灵巧啊，弹拨着七弦古琴，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真幽怨呐、依我看嘛，姑娘啊是无声胜有声。
2: 哎呦，王干娘，这夸美女你是一套一套的呀。
4: 哪里哪里，大官人呐，我看我是来错地方了，那我先走了。
0: 哎哎，星儿星儿，
1: 王干娘，
0: 王干娘的谢意送上来。
4: 别拉我别拉我。
2: 王干娘，你看。
4: 哎呦，哎呦，大官人呐，哎呦，你也太客气了。
0: 王干娘，
4: 哎，
0: 您看我跟这金莲的啊、
4: 哦，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啊，金莲也等不及了，她每天都在问我大官人什么时候把她娶回家，就怕大官人把她给忘了。
0: 哎，干娘，您请坐。
4: 哎，坐坐坐、哎、
2: 坐坐坐坐、
4: 哎，你们都坐。
0: 王干娘，我哪是这样喜新厌旧的人呢？子虚伯爵，你们说说，我西门庆是这样的人吗？
2: 大官人多情多义，哪里会喜新厌旧？你就放心吧。
4: 你们不知道啊，我啊常常跟金莲这么说的。本来呢就只有一个武大爱演，后来呢又跑来一个武二，又怕他耍蛮。现在看来啊，这个武二除了告状什么新招啊都没有，这个喜事啊就水到渠成了。
0: 好，王干娘、你就尽快去办，我要把金莲娶进西门府。等到武松成了我的小叔子，我看他还怎么告状。
3: 大哥说的对啊，到时候成了一家人，谁跟谁急呀、
2: 对呀、这个一年半载的再是个西门小少爷，那小侄子牵动着叔叔的心，这官司还怎么打下去啊？
3: 是
4: 不过啊，这件事情啊要快，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找武二。大官人呐、这亲事你都准备好了吗？
0: 早就准备好了。
4: 是吗？
0: 不过丑话要说在前头啊，三天之内必须迎娶金莲入府。
4: 哎呦，那没问题没问题的，我现在就去啊。你们慢慢吃慢慢吃啊。我先走了。
1: 慢走
2: 慢走慢走。
5: 凤儿姑娘，
6: 三天以后西门庆将迎娶你家嫂嫂潘金莲。都头，我凤儿不宜久留，先告辞了。
3: 哎呦，大官人来了。
0: 石大人好雅兴啊。听说大人接下了武松的案子。
7: 没错呀。
0: 哼，想不到大人居然食言而肥。
7: 那你错了。
0: 是吗？

0: 如果大人要玩两面策略的话，记得要慎选对象啊。
1: 看来大官人还不太明白官场的行走，有些事情可以这样去做，也可以这样去对付。
0: 马上撤了武松的案子。
1: 不行，你淡定，大官人，请淡定。
0: 你还有话说？
1: 大官人，请看。
0: 图？你什么意思？
1: 大官人，你知道官场的争锋最高的谋略是什么？
0: 是什么？
1: 两个字，一个是忍，一个就是图。
0: 有点意思，请大人明示。
1: 其实呢，这桩案子啊，你我是心知肚明。如果我不准的案子，那武松不肯，还要继续纠缠；如果我立马断案，你大官人不肯，还要断了本县的一条财路。
0: 算你明白。
1: 所以我只能接下这个案子，但是我可以准而不审，拖而不决吗？
0: 拖而不决，
1: 像这种案子本县是看得多了，只要拖他个一年半载，这种事情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0: 在下服了大人了。
1: 兄弟，回去吧。
2: 不，哥哥，俺要亲眼看你进衙门，俺才放心。
1: 兄弟，要是没有你，我这一路上兄弟的恩德，林冲我莫齿难忘。
2: 哎，大哥，不说这些了，进去吧。
3: 哎，请问这位兄弟是哪位兄弟当差？
2: 是我。
3: 你好，这位兄弟，我们是从开封府来的。这位是开封府押来的罪犯林冲，这是押捕公文。
2: 好吧，跟我来吧。
3: 好，请。
2: 去吧，去吧，去吧。

0: 兄弟，你是什么人啊？从哪儿来的？
1: 东京。
0: 哦，东京啊，那可是皇帝老儿住的地方，想必兄弟一定是见多识广了。哎，不瞒兄弟说啊，此地的官营甚是厉害啊，一心只想榨取财物。若有人情送他，会待你好一些；若是没人情送他，那一百杀威棒打下去，打得你皮开肉绽，生死难料，七死八活呀！
1: 谢谢兄弟提醒，看来在下应该相送多少银两才行？
0: 哦，这官营八五两银子，差拨也是五两银子。
1: 哦，
2: 哎，哪一位是新来的配军？
1: 啊，小人便是。
2: 哼，你这个贼配军，见了大爷为何不拜，却来唱惹？摆什么臭架子啊你？啊，大爷，我看你满脸饥饿纹，一辈子都不会发财。你这打不死、烤不死的贼配军，如今好歹也落在大爷我手里，一会儿有你好受。
1: 这五两纹银，不成敬意。还请大爷笑纳。

0: 哼，区区银两，难道要大爷我与管营相对平分？啊，
1: 这个是专于大爷您的。这十两银子，还请递交于管营大人。哎呀，
0: 东京80万总教头林武士，小弟虽然远在沧州，也早听过你的好名声，想必高太尉是误解你了。目前呢，先受点罪，日后啊，必定重用。
1: 多谢吉言，
0: 林教头，你放心，日后我会关照的啊。
1: 这位大爷，
0: 怎么？
1: 我这还有两封书信，还请大爷转交。
0: 两封书信？哟，这不是柴大官人的书信吗？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啊？光这两封书信啊，就值一锭金子啊！我马上派人给你送去啊。哦，一会儿管营大人来点卯，要打你100杀威棒时，你就说一路有病，未曾痊愈，记住了吗？
1: 多谢指教。钱能使鬼推磨，这就是我大宋王朝吗？
2: 管营大人点卯。林冲，你是新到的犯人，依照太祖武德皇帝留下的旧制，新入配军，需吃100杀威棒。左右，
3: 在。
2: 给我立即执行。
3: 是。
1: 大人，林冲在路上受了风寒，至今未愈，还望大人手下留情。
4: 启禀大人，林冲是在柴大人府上感受了风寒，身体确实有病，还望大人法外开恩啊。
2: 既然有病在身，那这100杀威棒全且记下，病好以后再做执行。
1: 谢大人。
4: 大人，天王堂的看守者刑期已满，在下建议能否派林冲前去接替？
2: 好吧，退堂。

0: 是谁在敲门啊？干娘吗？
1: 嫂嫂。
0: 啊，是叔叔呀，快请进。
1: 今天是我哥哥七七之期，所以我带了一些祭品来祭拜我哥哥，为他送行。
0: 好，叔叔请进。

0: 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5: 多饮、
6: 多食、
2: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6: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6: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

0: 贴。
1: 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4: 多食、
0: 多尿，
1: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4: 消瘦，
1: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4: 多食、
0: 多尿，
1: 二阶堂方牌

0: 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5: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
8: 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停，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 有备

0: 财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挡物，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守正直而配仁义，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嫂嫂，刚才在想什么？
1: 一片空白。
0: 真的是一片空白吗？
1: 是，叔叔。
0: 听说嫂嫂有事跟我说。
1: 不是我，是对面的王干娘。
0: 王干娘？她找我有什么事情？
1: 嫂嫂也不知道。要不然叔叔先坐，我去把王干娘召唤过来。
2: 哎呦，我的五都头啊，你可真是一个大忙人儿，等闲之辈啊很难见上你一面。这也难怪嘛，衙门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你担，整个阳谷县还真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你这个打虎英雄的。五都头啊，最近好吗？让我看看。

0: 哎呦，怎么瘦了？一个大男人在家里面没有一个女人管吃管住，这种日子能过吗？
1: 王干娘，来，请坐。
2: 啊，干娘，你跟叔叔好好聊一聊，我去给你们沏茶。
3: 嗯。

0: 你让我嫂嫂带话，不知究竟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商量？
1: 是这样的，武大一去快七七四十九天了吧？等一下啊，好像今天是断七之日吧？照理说呢，是要招僧念经，嗯，好来超度我哥的亡魂。是是是，武二啊，这人死不能复生。 活人嘛，还要过好日子，你在衙门忙于公事，把你嫂子一个人留在家里面，孤苦伶仃的，真可怜呐！你们俩孤叔寡嫂的也不太方便。我是个粗人，请王干娘说话不要拐弯抹角的，有话请直说。好好好，我直说了啊，武大这一去，金莲还这么年轻，难不成？ 要他像我一样受一辈子寡呀，
0: 王干娘，我嫂子心里自有分寸。
1: 我知道，自从金莲嫁给武大，从来就没有想过一天清福。你看她现在还落到这个地步，你这当叔叔的难道就不心疼吗？正好呢，城里有一个大户人家，因为膝下无子，想收个田房。 就找到我这个王老婆子，我心里一想，哎，金莲好，这就是天赐的良缘。其实呢，他那边啊是家大业大，如果金莲嫁过去，肯定是不愁吃不愁穿，还有一个大靠山。再说了，攀上这门阔亲，你这孤身在外的也好有个照应啊。
0: 王干娘，你难道不知道我哥的魂魄还在这家中呢？
1: 我知道，可是，哎呀，其实呢，武大在世的时候，他跟金莲的相貌虽不登对，不过呢，夫妻情谊还是在的，我们都看在眼里面的。哼，武大确实是一个好人，他疼爱金莲真的是没话说，我们街坊邻居谁不知道啊？你想想看。 武大这么一去，他心里面最放心不下的，不就是你和金莲吗？我这是阳间人断阴间事，替鬼讲话。我知道的，武大他怎么会忍心让金莲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过一辈子呢？说实在的，你跟金莲这样貌呢，年龄呢，都很相当。
0: 亲戚方面互相照顾是对的，可是我们这条街啊，人多嘴杂，如果有什么是是非非传出去，这就不好讲话了。王干娘，
1: 啊，
0: 您说的是，只是我哥哥刚刚走没多久，我嫂嫂再怎么着也应该守个一年半载的热孝。虽然我们是穷苦人家。
1: 可也得讲一个老理啊！哎呀，我都这把年纪了，这些事情还会不懂吗？你想啊，世间的好事往往是可遇不可求，过了这个村儿，怕就找不到另外一个好店了。
0: 哦，
1: 其实呢，我这样做也是为金莲好，我可是一手托两家，我是在做好事啊，
0: 王干娘。
1: 您究竟是在说谁家呀？我说的可不就是阳谷县最大的财主，每个人都说他是大善人的那位呀。
0: 王干娘，武松我是一个粗人，所以请王干娘说话就不要再绕来绕去的了。<笑>
1: 不就是在这里开着几号大药铺的西门大官人吗？
0: 西门庆。
1: 啊，原来你们认识啊，那就好办了。
0: 给我闭嘴！你干嘛？我是别人，我还可以接受。
1: 这西门庆，
0: 门都没有！你这是干什么呀？好事好商量嘛，就算买卖做不成，仁义还在啊，用不着这样啊。我问你，我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1: 切！问我干什么？问你嫂子？
0: 不要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你在中间设计陷害，扮演了马伯六的角色。
1: 金莲。 金莲，你看呐，我拜神拜出鬼来了，这个好事我是做不成了啊！
0: 我转告西门庆，不是我武松不去找他，只是我哥哥的丧事还没办完，只要过完这七七四十九天，但凡我武松还有一口气在，那我武松就绝不会让我哥哥的冤。